0: 与鸟儿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当然还有与我们一起微笑。
1: 太棒了。

0: 声音，然后我一起来，好像我都高了几厘米，
1: 长高了几厘米。
2: 我想万分感谢你们带我们走进中国，探索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是在北京留学，没想到那个沧州离我们这么近，然后离
0: 这么近，
1: 这么美，
3: 这么到
1: 美。你看，所有人现在都会这句话。
4: 东东，你的惊喜我们要邀请喽。
0: 我给你大家准备一个非常好的 surprise。
5: 欢迎老师。
0: 真的，真的不是假的。
1: 老师人气好高啊！哇，
6: 王老师，您看上去很年轻的，你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吗？啊，
7: 对，其实我们是北京语言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国际学生的部门，叫做国际教育管理处，我是那个老师。对，哦，
0: 这样。
1: 那你应该都很了解他们，对？
7: 对。
1: 那这些孩子里面谁最调皮？
7: 哦 ，I love them all
1: 是多爱你们，多保护你们。
7: 他们能够在今天这个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特别感谢节目组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1: 谢谢王老师。
8: 谢谢。
1: 东东，你以为今天只有你准备了惊喜吗？我们节目组也有惊喜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静安妈妈。哇。
9: Wraz z mężem jesteśmy niezwykle dumni z naszego syna Janka, że studiuje w Chinach, poznaje język i kulturę. Dzięki temu także my możemy dowiedzieć się wielu ciekawych, interesujących rzeczy o tym odległym kraju.
10: Apparemment c'est sécurisé. Apparemment tu te sens bien.On a eu que des bonnes nouvelles de toi. Bravo pour tes études et bravo pour la Chine.
1: 哦，傅健的妹妹。
11: One of which is I heard you are in 常州河北 participating in the CMG's variety show. We are so proud to see you on this big CMG's platform. This show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China, and I hope for more opportunities to see you on TV.
12: Thank you. Bye bye.
2: 东东妈妈又哭了，什么呀？
13: Oh, sono felice perché so che fai quello che ti piace. Ti auguro tanta fortuna, tante belle cose. Però voglio vederti, voglio sentirti, voglio abbracciarti. Un grosso bacio. Ciao, amore.
1: 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遇见了你们，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沧州这所特别有魅力的城市。时间好像特别的快哈，就像《诗经》里面说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时间刷一下的就过去了。这些天呢，我们一起沿着千年的运河，感受到了运河孕育出来的多元的文化和智慧。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0: 仅仅看我们坐到这里，也感觉很不同。特别有国际感，这么多我们
1: 国际交流大会。
0: 对，
1: 你看自古以来这文明就是需要交流和碰撞，
2: 对，
1: 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种答案哈。
0: 中国人有耐心哟，他们知道怎么照顾别的人。这是虽然我的老家很远，但是我现在觉得在中国，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这样的，所以谢谢你。
1: 但就像东东说的，就有朋自远方来，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以真相待，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如果能让你们感受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功和诚意。特别感谢东东，
0: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 傅健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2: 感受
4: 很好。
14: 这么多吗？
12: 感受的非常好。
1: 你看，又向领导发言。
12: 感受的非常好。 因为我是这个节目当中的参与的

0: 最多。嗯，对。然后收获满满。我们到了那个黄黄黄
1: 华。
2: 别来。
1: 黄华不是黄
2: 瓜。对，黄花岗。对，我的家乡也有海，虽然我在中国，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像我在家一样。虽然我想家了，但是呢，因为我在这里，不想家了。
1: 刚太感动了，突然
3: 对，不想了，说明已经彻底把这里当家了。刘畊宏老师，接下来他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4: 我可能想分享这首歌，就是我的一首歌，叫做《记得要勇敢》。嗯，
1: 记得要勇敢。
3: 欢迎刘畊宏老师。
0: 记得要勇敢，好不好？
4: 记得要勇敢，来冲破难关，坚定的意志是100%。

0: 等待他来啊！好。
1: 觉得好不舍呀！我希望这段经历可以永远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2: 谢谢。
3: 我一直说，如果不是中国，我爸爸不会让我出国留学。中国确实很安全。
4: 回自己的国家之后，我不适应，假期就赶紧结束，我要回去。
5: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家庭，
6: 还是有点不舍得。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娘，受万年。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领我不存亡。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
11: 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9: 了。生养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22: 哎呦，那我先走了。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5: 北京导游
6: 工作18年，
7: 零投诉。
0: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4: 我是
0: 快递小妹，
8: 揽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啊？
4: 380斤，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9: 冬奥会火炬手，
10: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8: 天生就这块料，
6: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0: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1: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8: 会有质疑吗？
11: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6: 独立清醒大女主，
7: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2: 他用错钥匙这样的基础技能训练磨练自己，练就了一门手眼精准的超能技术。有一个家庭，他们试图在巨大的跷跷板上达成平衡。有一组搭档，他们尝试在高空钢丝上寻找重物的支点。他们不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每个人都拥有超能的技术，他们就是本期将要出场的挑战者们。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您好，
2: 您好，
1: 欢迎您，我叫生金龙，来自湖南株洲。我挑战的项目是蒙着眼睛的搓钥匙。
3: 盛师傅说了，他在单位号称天下没有他打不开的锁。
1: 这吹过了，吹过了。
3: 今天我们的挑战不是刚才我们挑战者说的一句话那么简单，蒙着眼睛配钥匙。我们给挑战者设立了非常难以通过的关卡。
4: 现场为挑战者准备了一个3米的高台和100把钥匙墙，从100把不同的锁中随机挑选3把，依次锁住高台上平行放置的3个锁箱，然后选手要以闯关的形式用锉刀复原钥匙进行极限开锁，连闯3关，每关设定时间仅有35秒，连续打开3个锁箱即为挑战成功。如果挑战失败，挑战者必须再从第一关重新开始，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
3: 锁我们全都是找的一种规格的，接下来就要开始挑锁了，这个过程您是要回避的，所以来，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等待位。
4: 为了挑战的真实性与严谨性，小萨在现场临时打乱了100把锁的原定号码顺序，之后随机抽取3把不同的钥匙来让盛金龙进行挑战。

0: 接下来我们把三把锁交给我们的挑战助理。三位挑战助理，先把第三关的钥匙放到第二关的柜子里。对，第三关是一个空箱子，把他的钥匙放到了第二关的保险柜里。第二关的挑战助理将锁锁上之后，把自己这把锁的钥匙再锁进第一个保险柜里。挑战助理锁上第一个保险柜，第一位挑战助理把第一把钥匙放在我们的挑战台上。
1: 本次挑战需要连闯三关，第一关挑战者要在35秒内看着钥匙样本进行配置，打开一号锁箱，取出2号锁箱的钥匙，观察并记忆。第二关，挑战者要在35秒内凭借记忆复制钥匙打开箱子，得到第三关的钥匙并记忆。第三关，挑战者要蒙住眼睛，凭借记忆在完全看不到的情况下，仅靠手上的触感，在35秒内打磨出最后一把钥匙打开锁箱。每一关限定时间结束后，装有下一关钥匙的锁箱将坠落消失。如果挑战者未能在35秒内打开关口的锁箱，则气球爆炸，宣告挑战失败。
0: 郑金龙师傅，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宣布，挑战者第一次挑战开始。计时。

0: 普通钳工在一对一对照的情况下，打磨一把钥匙的时间需要3分钟以上，或使用精密仪器进行辅助。而盛兴隆在诸多限制条件下，35秒的时间仅靠纯手工打磨出一把钥匙，这是一个前所未有、极其困难的挑战。盛兴隆能挑战成功吗？
1: 4秒、3秒、2秒、1秒。好，第二关，计时。

0: 第二关挑战升级了难度，省心炉没有任何钥匙样本实时参照，将仅凭记忆来对比配置钥匙，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能完成挑战吗？
1: 紧张，可能造成的那种心理压力让我一直在迷茫，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2: 确实，第一关您就已经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了，没有想到第二关、第三关确实还有这么多的大的难度在等待您，所以第二次挑战，我们会全场配合您，保持安静。
0: 省金龙的第一次挑战宣告失败，现场重新随机挑选了三把锁，他将重新回到起点进行新一轮的挑战，这次他能挑战成功吗？
2: 我宣布挑战者第二轮挑战开始，计时开始。

盛师傅再次闯到了第二关，这一次他用了更多的时间记忆钥匙的形状，他能够仅凭记忆配出合适的钥匙成功闯过第二关吗？

0: 十秒，不着急，还有十秒，还有十秒，您把时间用足，不着急。二，好，戴上眼罩，准备。计时开始。
1: 在难度最大的第三关中，盛清龙不仅需要记忆钥匙的形状，而且还要蒙上眼睛，只凭手上的触感来配置钥匙。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下，盛清龙能完成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吗？

0: 还有十秒，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0: 挑战成功。
2: 这个挑战项目虽然只是一枚小小的钥匙，但是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历经千锤百炼的技术。接下来出场的选手将要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0: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道具已经在我们的台上了，它是一个有三个方向的跷跷板。那么究竟会由谁来完成呢？掌声请出我们下一个项目的挑战者出场。
3: 大家好，我叫沈阳毅，旁边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4: 啊，
5: 大家好，我叫钟荣芳。
6: 我叫沈志鹏。
2: 钟荣芳曾挑战用棕榈叶搭建的平衡系统，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次他将和家人一起挑战搭建一个更高难度的棕榈叶平衡系统。
0: 请听挑战规则。在四米高的 Y 字形的跷跷板的顶端，各放置一个转动的机器，三位挑战者从支点出发，在保持跷跷板平衡的同时，分别搭建十五根棕榈叶的平衡系统，并且要将各自的棕榈叶平衡系统放置在转动的洗衣机上。全部放好之后，我们开始计时，整个系统保持十秒钟平衡，即为挑战成功。
2: 高空跷跷板加上震动的洗衣机已经是困难重重了，他们仍然要求继续增加难度。
5: 他们俩是十五根棕榈叶和羽毛，我是在十五根棕榈叶的基础上增加两根竹签和萝卜。
2: 钟妈妈突然提出增加的挑战，难度是在自己搭建棕榈叶系统的最前端，用两根牙签来做支撑配置，这将使他的挑战难度倍增。挑战者还要穿上安全防护装置，三个人在跷跷板上同时进行棕榈枝平衡，只有三人全部完成才算挑战成功。任何一个人的失误都会导致挑战失败，他们能够密切配合挑战成功吗？
0: 接下来挑战正式开始。
6: 好，那我们现在先准备平衡啊。小钟往边上走一步。
5: 好的。
6: 儿子边上走一步啊。好，我们现在先感受一下这个

0: 是。
1: 哎，父亲现在往后退了这么多，但他那边仍然……
2: 外形跷跷板的不稳定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再加上三个人体重各不相同，这更增加了平衡的难度。挑战者们能否调节自身平衡，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完美配合，最终使跷跷板达到平衡呢？
3: 可能还要推一点点。
0: 那同时两个人往边上半步走，走，
3: 走多少？
0: 走半步走，快！
3: 哦，好。
4: 四川话出来了，
5: 半步，
0: 半步，
1: 基本上已经进入稳定状态。
0: 好，可以开始。
3: 开始啊。
0: 对，可以开始了。
3: 那我现在蹲下去咯。
0: 哎，对，
1: 现在母子二人开始搭建，而这个时候为了保持平衡，父亲还站着，因为他们三个同时蹲下，他觉得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的配合和节奏的掌握。
2: 我们看到母亲开始在牙签上搭建羽毛的平衡，
3: 在摇晃，
1: 稳住，稳住，
0: 我在调的，我在调。
1: 父亲又往后调了小半步，这样看起来似乎更平衡了。
2: 因为羽毛在牙签上只有一个点的平衡，轻微的摇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父亲要尽量保持整个跷跷板的平衡，给母亲的搭建创造一个平稳的环境。
3: 是你在调是吧？
0: 我在调、
4: 你在调啊，不用管。
0: 没事，你慢慢搭，没事。
1: 这个太难了，
0: 我们两个都起来了，应该没事，暂时。
1: 这不是一个单一系统，破坏平衡的因素太多。
3: 我起来了啊，你们小心一点啊。
0: 先动动脚，你不要太累。
3: 我是怎么？我是要往后退，不动是吧？
0: 随便随便，你不动的，不动。
3: 原地是吧？
0: 不动不动，嗯嗯。我们就是帮你调的，现在是不动的，对。
1: 我在想的是，如果他俩都搭完了，您怎么办？您还没开始搭呢。
0: 我稍微等一下。
1: 但您如果要在搭的过程中，他们俩就得一直举着等你，这个也是会耗费体力啊。
0: 是有一点点，
1: 是吧？
0: 所以这个它是需要配合的，我要计算到差不多的时间。对。哦。
2: 棕榈叶平衡系统的搭建还进行不到一半，三位挑战者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他们能挑战成功吗？
3: 我开始拉了。
0: 开始搭吗？
2: 看到妻子和儿子搭建进行顺利，爸爸终于也开始了搭建。三位挑战者中，爸爸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他在进行棕榈枝搭建的时候还要密切关注妻子和儿子的情况，根据他们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重心，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
1: 钟荣芳大姐已经搭到第十根了，现在是第十一根。这个真难，他因为是三个人要考虑各自的平衡。
0: 儿子快一点了，
4: 等一下我恢复。
0: 失衡了，我真的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吧。
2: 棕榈叶平衡系统即将搭建完成之时，跷跷板的突然失衡让三位挑战者瞬间压力倍增，长时间紧张的挑战让挑战者们的体能也随之消耗殆尽，他们时刻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面对最后一根棕榈叶，他们能成功完成搭建吗？哎，
3: 我感觉我这边再往下。
0: 你们俩都不动，我再调。
3: 好。
1: 漂亮。
0: 好，儿子开始搭建最后一根。
4: 好的，我开始了啊。
0: 对，
4: 搭了最后一根，这体能就不能休息了。
3: 坚持就是胜利，
4: 就只能坚持了。
3: 坚持，快了。
1: 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坚持。
0: 我们同时啊。
1: 好，爸爸的还剩最后一根。

0: 然后在搭建的同时，儿子开始旋转。
1: 嗯，好。
0: 儿子开始旋转，小钟慢一点，小钟慢一点。
1: 好。
0: 小钟节省体力，不要过去。
2: 你们等我一下。
1: 好好，等你，等你，不着急，不着急，很平稳。

0: 小心你那个旁边的洗衣机，你的系统不要碰到了洗衣机。
1: 在挑战者转身的过程中，因为脚步的移动，导致整个方向上的重心产生变化。此时如果配合不好，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平衡系统的崩塌。
2: 好了，你们俩都放松了，放松啊，调整好了吗？儿子调整好了吗？
3: 好了，
2: 听我口令啊，准备半步走哈，准备。小钟半步走。
4: 稍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
2: 那儿子要准备半步走了。
3: 好，
2: 儿子半步走。小钟半步走。
4: 好。
2: 好，两个人同时半步走，一二三，走。
4: 好。
2: 儿子半步走。儿子半步走。小钟半步走。
4: 好。
2: 再。儿子半步走。
3: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肌肉快不行了，换个姿势，我换
0: 一
3: 下这样的肌肉，还不够，
2: 两个人同时半步走。
4: 好，
2: 好，儿子慢慢放，你们能放就开始放。放吧。儿子尽可能站边上一点点啊，小钟

0: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否则前功尽弃就太可惜了。
1: 儿子放好了吗？
2: 放好了。
3: 我也放好了。你看姚峰的很厉害呀、
1: 啊！小子，退，快一点，退，退，退，退，退，再退，好 ，OK， 不动，站住，不动，两个都站住不动。
3: 好。
0: 现在我们的规则，只有当最后一个人的平衡系统放在洗衣机上，我们开始倒计时10秒，10秒之后。平衡不被打破才算挑战成功，所以我们现在等待父亲最后把他的平衡系统放上洗衣机。
4: 老婆和儿子的棕榈汁系统放在了洗衣机上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去维护，剩下的压力全部都在爸爸的身上。他不但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棕榈汁平衡系统放到洗衣机上，而且还要维持好整个跷跷板的平衡系统。在这个时候稍有疏忽都会导致整个挑战失败，
0: 离胜利就差一步。
1: OK，
5: 10 9 8 7 6 5 4 3 2 1，
6: 挑战成功。
3: 谢谢，
7: 太不容易了。
0: 尽管你们今天付出了体力，付出了艰辛，但是最终你们收获的却是很多家庭渴望平衡、和谐以及相互之间彼此的信任。再次祝贺你们挑战成功。
4: 他们不仅完成了一个突破自我的极限挑战，更展现了一个家庭平衡的相处之道。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挑战的是平衡术，他能超越自我挑战成功吗？

0: 接下来我们又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经典的挑战项目，平衡挑战，让我们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
1: 小高老师好。
0: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我是田瑞，我来自于宁夏。今天其实我要和几位从未接触过平衡的搭档一起完成，这也是我今天挑战的难点之一。
0: 我们掌声把他们请上来吧。欢迎四位，
2: 欢迎四位。
3: 主持人好，我叫张家鹏，来自青岛，这几位都是我的同事们，今天是由我们与田瑞老师一起来完成这次挑战。
0: 我们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现场的挑战助理为我们上道具，请听挑战规则。
4: 在5米的高空中有一根10米长的钢丝，挑战者需要在这根钢丝上平衡第一台洗衣机，随后洗衣机的下方会悬挂一个直径为1.8米的金属环，挑战者需要在金属环内再平衡第二台洗衣机。两台洗衣机平衡完毕后，平衡系统要保持10秒不倒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0: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我宣布洗衣机平衡挑战，挑战开始。田瑞不仅要指挥每一个人的分工，而且还要时刻维护系统的平衡。下方也就是这个圆环上的洗衣机稍有偏差，就可能会影响上层洗衣机。
1: 好，平台可以把我们送上去了。

0: 向前。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洗衣机通电，让它运转起来。
1: 所以你要平衡的还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物体，它里面有一部分是在运转的。
0: 对。
1: 哎，好，开始旋转了。大家看到里面的气球已经跟着这个转筒开始旋转，速度还挺快的。
0: 哦，吊点可以把洗衣机升起来了。
2: 一件小小的东西，我们都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一个正在运转的洗衣机，田瑞能克服压力找到它的平衡吗？
0: 好，停停停，这个是一个双重的悬浮平衡系统，它分为上下两个不同的平衡体，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制衡，如果有一方不稳定，另一方就会倒塌，这是我从来未尝试过的。
3: 平衡挑战呢，就是需要最小的震动，有稍微大的震动呢，就会导致这次挑战失败。
0: 吊点可以下降了。
3: 好，平台下降。
1: 我们今天看到钢丝，它是会随着你往上增加重量而变得有弹性。
2: 田瑞通过给洗衣机挂上钢索，固定住下方的圆环。
0: 平台下降，降。
2: 挑战前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现场的气氛此时有些凝重。
0: 现在可以把这个吊点松下来。
3: 好，好，好，好，可以。
0: 今天这个挑战它分为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是在钢丝上面完成的。我们都见过人走钢丝，但是洗衣机放在钢丝上面，它是不会自己找平衡的。我必须要找到它跟钢丝最完美的契合点。
2: 正在运转的洗衣机此刻在晃动的钢丝上前后摇晃。
1: 田瑞现在仍然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个洗衣机的平衡点，洗衣机要么就往前，要么就往后。
0: 帮我稳一下。这个洗衣机的重量使这条非常坚硬的钢丝变得非常的柔软，我每调整一次它都会上下起伏。在整个柔性系统中进行这样的平衡，我完全找不到它的着力点，比我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
2: 由于钢丝的柔软性，第一台洗衣机的平衡迟迟未能完成。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田瑞一直在寻找平衡的机会。他能完成第一台洗衣机的平衡吗？此时此刻，观众为台上的田瑞捏了一把汗。

0: 平台可以降了，上半部分我已经完成了。
1: 好，我们看到田瑞现在已经松开双手，但是洗衣机稳稳地停留在了钢丝上。他的第一个平衡的目标基本完成，但是不要着急，因为接下来他在平衡下面这台洗衣机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把上面这个洗衣机的平衡状态破坏掉，所以他还很有可能待会儿还要回去再重新弄。
0: 向前向前，我们上面先稳住，我们把这台洗衣机通了电放上去。
1: 底下这个洗衣机现在也启动了。
2: 等一下等一下啊，好好好，慢一点慢一点，好，放上来。哦，稍微放，
1: 但它下面它只平衡洗衣机的一个角。
2: 等一下，左边抬一下，
3: 你那边抬高点，抬高点。
2: 好
3: 好好好，松手了。
2: 好好，松手吧。
0: 上面准备好了吗？
3: 掉点降一点，好，停。
1: 这个特别难。
4: 下方铁环内的洗衣机依然在不停的晃动，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0: 我们可以先把上面的吊点摘下来吧。
3: 上面好了，
0: 可以来，我们现在一起同时开始了。
4: 透过田瑞的表情，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紧张。田瑞需要加上上面的搭档一块控制好洗衣机的重量，这个范围必须控制得非常精准，如果有丝毫的误差都会导致上面的洗衣机掉落。
0: 我们上面现在可以吗？可以，
3: 可以。
0: 你们两个先不要扶这个圈，
3: 松手，先松手。上面可以吗？
0: 上面可以吗？
3: 好，
0: 你帮你看一下这个线直了吗？
3: 可以，可以，
0: 可以。
1: 哦，上面两位已经松开双手，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田瑞要完成下面这个洗衣机平衡点的寻找。
4: 钢丝与下面的圆环相连，钢丝每动一下都会产生一个下坠的力，每次产生的力都会破坏掉田瑞已经找到的平衡点。长时间的操作加上机器的重量，消耗了挑战者大量的体能。已经完成第一台洗衣机平衡搭建的田瑞能够克服困难挑战成功吗？
1: 现在上面的洗衣机是完全依靠自身的重力站在钢丝上。
0: 主持人，我已经找到了。
1: 在你松开双手之后，我们就计时十秒。
0: 好的。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挑战成功。
4: 本期的这些挑战者们虽然活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拥有不同的专业技术，但是他们对事业的热爱和坚持，对技术的追求和磨练一直都在，也带给我们很多感动。感谢本期拥有超能技术的挑战者们。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想问候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有没有让你觉得世界变得奇妙的瞬间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可能今天你点的一杯咖啡杯里边浮现出一个微笑的奶泡，或者是陌生人给你一个善意的微笑，又或者是心里悄悄地住进了一个人，我觉得这些都是美好瞬间。
1: 没错，刚刚杨哥说的这些都是很有画面感的美好的瞬间。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一首光听名字就能够让人嘴角上扬的歌曲，叫做《说爱你》。只要爱，就大胆地说出那句“我爱你”。
0: 没错，就像我们的节目名字一样，“我的爱对你说”，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那这一首《说爱你》就送给所有正在练习勇敢的人，无论是爱情、梦想，还是对明天的期待，都希望你有躲在角落忙着快乐的窃喜，也有从未犹豫、相信的笃定，然后一起。说爱你。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朋友，他叫王景明。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很多年前啊，和喜欢的人一起看过话剧，情节全忘了，我就记得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们安静对视的那几秒。其实早知道走不到最后，但还是想陪他走一段。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0: 嗯，景明啊，我得说啊，你这种心态啊挺让人佩服的。
1: 嗯，
0: 就是在感情里面最难的不是开始，而是在遇见结局的时候怎么样选择去面对它。
1: 没错，也让我想到一句话，你呢不是我权衡利弊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
0: 肖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其实你想，那几秒钟的对视就是你们给彼此最好的礼物。那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送给曾经的你们，愿你们永远记得彼此，甘愿停留在美好的堤岸，成为对方记忆里一座完美的桥。

0: 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浙江宁波的苏浅浅。他说，杨哥，最近呢看到一段话，说舍不得又结不成婚，这道题该怎么解？下面的回复呢让我豁然开朗。他说，别预设一生，命运带你们到哪儿就是哪儿。瞬间我心里那块沉了很久的石头突然就松了。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爱送给我和小天，我们就安心相爱吧，剩下的交给时间。
0: 哇，浅浅这段留言啊，那一句别预设一生其实很智慧。我想我们真的不要为了那个还没到来的终点而烦恼，活在当下最重要，而且千万不要辜负了沿途美丽的风景。
1: 哎，没错，别预设一生，也不要预知烦恼。当你们做了决定，安心相爱，剩下的交给时间了，那你们已经给出了内心的解法，就是不再执着于抵达某一个终点，而是你虔诚的一路朝着你们的目标专注的往前走，这就是你们对于爱的期许和爱的执着。
0: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爱送给浅浅，我们也祝福你和小天能够开心幸福，活在当下。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8: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周大勇。他说，我想点一首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那个年代啊，人太保守了，死要面子，明明喜欢的人就在身边，就是抹不开面子去表白，眼睁睁的看着机会溜走了。我现在想想啊，真后悔，要是当时能够说出那三个字，也不至于四十好几了还单身。哪三个字啊？
8: 就是
7: 我爱你。
8: 哎，这个大勇啊，听了你的故事呢，哎，我总结一下，就是面子磨薄了岁月，却把一份没说出口的喜欢变成了如今你心头永远的朱砂痣啊。
7: 其实我觉得大勇还真挺真性情的，点这首歌呀，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替年轻的自己说出了当年卡在喉咙里的那句我爱你。
8: 的确哈，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七个字儿，藏着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关于含蓄和错过的集体回忆。怎么办呢？咱往前看吧。爱的表达呢，其实从来不拘年龄和形式，那份磨练多年的深情和真诚，或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找到它最适合的轨迹。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心

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行人，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个伴。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七七，他说我想点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我们分开半年了，但我还是改不掉那些小习惯，看到奶茶店第二杯半价会愣住，听到好笑的事情想下意识的截图发给你，可明明知道你根本不在我的世界里了。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很多遍。我觉得这个歌词啊，就像是在偷看我的生活。朋友们都说我该往前走了，可我连忘记你都舍不得用力。
1: 其实你想忘记一段感情，忘记一个人，去

0: 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1: 嗯，
0: 这半年你心里经历的这些小瞬间不是徒劳的，终有一天你的海平线会重新升起太阳。
1: 让我们给时间一点时间吧，才能够把未来的自己腾出空间。你会发现其实那些习惯都还在，只是他们不会再牵动着你的心跳，而是变成了你人生故事当中一段非常温柔的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张燕希，他说他是社团里最耀眼的学长，总被女生围着，我拼命忽远忽近，他主持活动我坐最后一排，他发消息我隔两个小时才回，还故意在图书馆他常去的座位放了一本《百年孤独》。可当我终于偶然和他选了同一门选修课的时候，他走过来敲了敲我的桌子说，同学啊，你的书在我这儿压了3个月了。原来他早就看穿了我所有的小心思，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5年了。他还笑着说我当时的演技拙劣却可爱的要命。我的天哪，
0: 他们俩就是这种，就是我喜欢你，但是我偏要绕个弯告诉你，我就让你猜，是吧？那这应该是一种高洁的爱的魔法。
1: 天哪！
0: 你们俩是，一个人愿意陪你认真的演戏，另一个人呢，明明看穿了却甘愿入戏。啊，
1: 真羡慕你们俩哈、啊！
0: 你们俩演电视剧去吧。
1: 对，生活就是电视剧的来源哈、啊，所以希望你们永远能够保持这份拙劣却可爱的真诚。毕竟最好的爱情不就是找到那个能够看穿你所有小把戏，却依然愿意笑着配合你的人吗？我们一起来听。爱

0: 来自山西大同的崔锦成留言说，暗恋一个人到底该不该开口呢？海洋、笑哥帮帮我吧，这件事儿我想了很久。毕业那天明知可能是最后一面，我连送他的勇气都没有，想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想点这首爱我还是他送给他。虽然我还是没想通该不该说，但至少想让他知道，那个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的人曾经那么认真的喜欢过他。
1: 嗯，锦成，读到你的这句那个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的人，我真的觉得我的心都跟着柔软了一下哈。毕业那天虽然成为了你的遗憾，但也把这份喜欢定格在了最纯粹的那段校园的时光当中。
0: 嗯，是啊，你看一直在纠结我该不该开口啊，我想说的是，爱要大声说出来。那如果说还不足以让你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也许在你的内心世界还有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吧。无论如何，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来自上海的郑林俊留言说，考大学那年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有一次深夜通电话，你在电话的那一头轻轻地唱起了爱我别走，我把脸埋进被子不敢哭出声，眼泪把被角都打湿了。现在想想，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是2008年的事儿了，如今你一切都好，我也过着安稳的日子，这首歌就当是送给那一年的我们吧。
1: 林俊啊，你那句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其实听起来真的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我们看到你的留言当中，你们的一个现状啊，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种结局。
0: 可能正是因为一切都在2008年戛然而止，那个他在你的记忆当中才永远是唱着歌的深情少年。让我们用这首爱我别走去致敬你们2008年的青春，也祝福如今各自安稳的你们。
2: 我到了这的时候还是一样，眼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肖哥。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爱你没商量。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爱你不问归期》送给小白女士。结婚这几年啊，

0: 我平时嘴笨，不太会说甜言蜜语，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我想告诉他，我对你的爱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像风走了8000里，不问归期，也不问结果，那是一种执念，永远爱你，没商量。
1: 这位朋友的这份不问归期的爱，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叫静水流深。真正的爱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你虽然说自己嘴笨啊，但是你选择这首歌一定是想表达说，我的爱或许不擅长启程，但是它一旦出发就没有回头的打算，正像你的网名一样，爱你没商量。
0: 同时呢，央视频的好友呵呵也为自己的爱人点播了这首《我爱你不问归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半分，低头弯腰，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方言也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活化石了。
6: 又欢聚一堂，
7: 是来自湖北武汉乐干面药店的主场。向你个好，
5: 向你个好。
8: 积积福，积积木兰当户织。
9: 民谣奶奶的孙媳也是灵宝方言的传声筒。
5: 为什么你们总是把羊挂在嘴边呢？
10: 对呀、
5: 啊，你看这不就是羊吗？
11: 武寒冷国早30天不送羊。
5: 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言。
3: 开门大吉。

0: 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新一轮的挑战即将开始，在此之前，十二扇门的顺序我们现在大乱一下，越乱越好。三二一，停。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吗？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放马过来。欢迎助力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从小啊，我们就是听着乡音长大的孩子。今天我身边的八位青年人就带着最地道最温暖的乡音来到了现场，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新边民文化族扬州城，四一民扬州青桥传承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乐干棉药队的剧场活子喊小活。
4: 大家好，我叫王畅，来自吉林市公安局。今天我的任务就是用最逗乐的东北话让你一路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杨姐，来自河南省灵宝市。
6: 我是96岁民谣奶奶的孙媳，也是灵宝方言的传声筒。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乐老师蓝莓天后 Gamila 袁小婷。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乐语老师蓝莓天后 Gamila 袁小婷，来自广东深圳。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唐山的城市推荐官唐小主。今儿啊，唐小主就要带大伙儿沉浸式解锁唐山话，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大家好，我是一位识讲粤语广普英音我们陕西话的老北京人袁少卿。
11: 大家好，俺是李帆，来自山东，是济南交通广播榜音互动节目小罗罗蹦木根的主持人。山东上山嘞，
9: 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来吧，有想法吗？看看谁合眼缘。
6: 中间吗？
10: 中间，
1: 中间，
6: 中间吧。
1: 好紧张，好紧张。
6: 感觉有一种预感。
1: 率先出场的会是3号。粤语老师您好，
6: 加油！
1: 好，加油！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7: 小妮老师好，
0: 欢迎小婷，
7: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7: 感谢感谢，
0: 那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粤语老师蓝莓天后 Gamila， 来自大湾区。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粤语老师蓝莓天后 Gamila 袁小婷，来自广东深圳。
12: 说话语速好快。

0: 太激动了，今天。
1: 你好，我是黎吉米提。
0: 哇，你广东话真的好好听啊。
1: 就会在这几句了。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0: 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喜欢粤语的人无障碍的进入这个快乐的粤语世界。
1: 来，祝你梦想成真。选择哪个生肖？
0: 我属猴。
1: 属猴是吧？属猴那就好办了。
0: 好，那我们就
1: 上来就整个大的，整个大的，
2: 整个大的。
1: 猴是不是？
2: 猴。
1: 猴，确定吗？
0: 好。
1: 好，请准备。还可以啦，六号门。
0: 还可以的。
1: 请按小门铃。
0: 我都有点替他紧张，我也是。

0: 做三碗。
1: 好熟悉的旋律，我好像猜出来了。
2: 你唱一下。
1: 它是闽南语，但我可能唱的不好。我心起别名早三光。
3: 很好啊！
1: 哇，它声音好好听哦，身骑白马。
2: 确定吗？
1: 确定。
2: 厉害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好听。
0: 接下来那个，
2: 那句身骑白马走三关，这也是台湾歌仔戏里面的一个很著名的唱段哈。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0: 谢谢。
2: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入账3000元，漂亮。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是所有人的电子粤语老师，是吧？
0: 是的。
2: 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0: 其实是网友们给我取的。其实我的大学本专业是西班牙语。
2: 西班牙语。
0: 是的，就在北京语言大学。后面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改编了一个粤语版的《全是爱》。
3: 没错，令我咁鬼死冷漠，令你关灯，无比的失望。
1: 这气质完全不一样啊！
2: 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对自己的方言啊，其实方言也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活化石了，能够传习到现在很不容易，更何况粤语本身就被称为了古汉语的活化石。因为过去中古汉语、上古汉语可能都是比较接近现在的粤语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比如说很多古诗词在普通话当中念起来可能不那么押韵，比如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但是如果你用广东话一去朗诵，马上就能背出来。
2: 你来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
0: 唧唧复

0: 寂寂，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1: 哇，
0: 完全押上，而且是个入声的。哇，啊，好好听。
2: 他这样说下去，我会想开始学粤语。
1: 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学习一下粤语，用粤语来念古诗词，但别有一番风味。唐诗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静夜思》。
0: 床前明月光。
1: 床前
0: 明月。
1: 明月
0: 光。
1: 光。
0: 疑是地上霜。
1: 疑是地上霜。
3: 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1: 举头望明月。
3: 望明月。
0: 低头思故乡。
1: 低头思故乡。
0: 标准，
1: 我有这个潜力是不是？
0: 好有潜力，你可以超过撒贝宁老师了。
2: 哇，这，
1: 超不过，因为他也算是广东人，他是在广东长大的东北孩子，祖籍在武汉。
4: 心里都好清楚的。
1: 来吧，继续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0: 龙是我儿子的生肖，那就龙。
1: 龙。希望儿子能给你带来好运哈。
0: 嗯，
1: 龙，请准备。哎呀，哎呀，哎呀！
0: 一号门，哇！
1: 哇，一号啊，果真是个独一无二的宝贝呀。
0: 嗯，
1: 来，请按响门铃，一号门。

0: 没问题。
1: 这啥叫没问题？这简直就是送分送分题。
0: 上海市市歌啊，
2: 市歌。
0: 上海滩，罗红帮，噔噔噔噔，罗红楼，噔噔噔噔，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1: 歌名叫做
0: 《上海滩》，
1: 确定吗？
0: 是的。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上海滩。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盐。你从他们的歌词声调里面能够感受到广东人民、大湾区人民内心的那种坚韧不拔、
1: 拼搏向上
0: 和对生活温柔以待的那份态度，
1: 是外柔内刚的精神。
0: 谢谢小梁，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前段时间去广东惠州，
1: 广东惠州
0: 录制我们的节目。
1: 哇，你广东话真的好正，好正！
0: 我的广东话
1: 好正，
0: 惠英红老师都听不懂。
3: 我们是什么东西？
4: 四个字，
3: 四个字。
4: 我的人生像漂亮的四口，
3: 石头。
4: 人生的路像一狗，
5: 像一狗。
4: 好亮好亮的，
5: 好亮好亮的狗。
4: 四口，
5: 一狗，五个口。
4: 四狗。
1: 丝绸，我的人生是一条丝绸，
0: 像一条丝绸。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蛇。
0: 蛇，蛇行吗？
1: 我们就试一下蛇吧。
0: 确定。
1: 希望带来好运。
0: 好。我相信他一定能给你带来好运。蛇，请准备。我相信他一定能给你带来好运。
3: 是不是紧张的？
1: 不是吧。
0: 十号。
1: 他反应倒是很快。
0: 十号门有难度，但是我们第一位选手手中的特权可以让他暂时进入待选位，冰封起来。十号门，冰封。好，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1: 哇，有小孩帮我支招了，说兔兔，对不对？好，我相信你们哦。好，
0: 眼神有点吓人哦，我相信你们哦。如果你们敢骗我的话，一会儿我就……
1: 来，我们试一下兔子。
0: 兔，请准备。兔是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0: 主要是歌名是啥呢？
1: 这个是李老师主场，
2: 歌名叫做
1: 掀起你的盖头来。
2: 确定吗？
1: 确定确定。
2: 那我开了。
1: 好
3: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奥古斯乐队，谢谢你们，
1: 谢谢，
2: 感谢，感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1: 不错。
0: 我有一个疑问啊，我想问一下，广东人是不是特别爱吃羊肉啊？为什么你们总是把羊挂在嘴边呢？哦，
1: 那是的，
0: 就是做咩啊？
1: 对了，
0: 师妹啊，
1: 甚至广州也叫羊城啊。
0: 对呀，广州还是羊城啊。
1: 对，但是语气有一点不一样。
0: 你教教我正宗的说法。
1: 我们先从一个字开始，就正常的啥，就是妹啊，
3: 妹啊，
0: 妹啊。你看，要不说喜欢吃羊肉呢？妹啊，
1: 妹妹妹啊。你在吃什么呢？食妹啊，
0: 食妹啊。
1: 哎，喝什么呢？羊妹啊，
0: 羊妹啊。
1: 还讲什么呀？讲妹啊，
0: 讲妹啊。

0: 很好。然后到了撒娇环节，也是要用妹子。
1: 妹子。
0: 对了，妹子。哎呀！但是如果你要奶凶奶凶的那个对方，就是妹妹妹啊，你说什么？
1: 这不就是羊吗？
2: 妹
0: 什么妹呀？咋的了？咋的了？
1: 哎呀，广东话太有意思了。今天这一期节目录完了，我多少还能跟撒贝宁交流交流。下次比如说。你走开，
0: 行开了你，
1: 行开了你，
0: 系啦。
1: 再说一句狠话，
0: 你知唔知我系乜水？
1: 你知唔知我系乜水？
0: 你这句话可以拍电影，可以拍电影，可以拍电影。
1: 你知唔知我系乜水？我系嚟咁咪睇，
0: 这完全不可能。
1: 还能继续前进。鼠牛虎马羊鸡狗猪，选择哪个生肖？
0: 看现场的哥哥姐姐们，还有小朋友们，喜欢哪一个？
3: 狗是吧？
0: 狗狗是吗？好，那就。狗，
1: 狗，请准备。行了，你这运气不错呀！哇，一二三都选到了，
4: 好棒！
1: 一二三全让你开了，
0: 运气爆棚。
1: 开自己的门，让别人无门可开。

0: 信心满分呢。好一朵茉莉花，
1: 好一朵茉莉花，不在话下。
2: 茉莉花，
3: 确定吗？
2: 是的，1982年的联合国的十大民谣金曲，这个必须。
3: 信息量很大，每首歌他都能给我们展开说说。我看你12号门怎么跟我说。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茉莉花

0: 哇，
1: 好听，
0: 地道正宗的乌龙软语啊。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 你好，小宁哥哥，我来自苏州。
2: 哇，好甜，
0: 要说话好温柔哦，小宁哥哥。
1: 是的，
2: 好温柔。
0: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表演。
1: 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漂亮，有没有什么广东的绕口令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3: 可以现场来一段。我是广东的，广东深圳的，深圳盐田区，盐田汉族的，粤语这样说。

0: 翻杯茶咯。
1: 好厉害啊！
2: 广东话的一些特色也都融入进去了哈、
0: 啊，是因为现在 rap 特别火，我也希望通过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粤语再鲜活一点点。
2: 它、哎、真的代表了广东人的那种积极向上、有创造力、有活力的那种状态，特别好。继续前进。
0: 好，
2: 鼠、牛、虎、马、羊、鸡、猪，选择哪个生肖？
0: 姐姐说

0: 我看看，那就数吧，听姐姐的。
1: 数，请准备哦。数是八号麦克。
2: 中等偏难，
1: 终于来点难的了。嗯，请按响门铃。
0: 好，加油加油。

0: 凡妈妈，是会哼，但是名字不确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谁在那个哒哒哒？哇，他会唱，他都唱出来了，
1: 就差那么。
2: 没问题，你会。
3: 他肯定听过，
0: 对他哼出来了，对对对，想不出来名字。
2: 多唱几遍。
3: 我感觉他快了，哒哒哒，他快了。
1: 那姜，
3: 什么牡丹江？哇！谁在郊外的牡丹江？
2: 谁
3: 在
2: 郊外？
4: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吧？谁在郊外的
2: 牡丹江？告诉我，歌名叫？
3: 谁在郊外牡丹江？
4: 谁在郊外的牡丹江？它合理吗？
3: 不是，谁在牡丹江？谁在？
2: 没那么长。
3: 啊，牡丹江。
2: 确定吗？
3: 就牡丹江。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3: 吉，
2: 回答正确，牡丹江，什么郊外的牡丹江啊？

0: 他们是朝鲜族。
1: 哦，朝鲜族。
0: 那朝鲜族女生生气的时候怎么说呢？
1: 生气的时候，哼。
0: 好像吗？平时创作理念不合的时候，哎呀妈！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厉害哦！我听说他不仅交我们国内的朋友，还交了很多外国的朋友。
1: 是的，我也录制了纯英文版的粤语课程，让所有的国际舞台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快速地掌握粤语的精髓。哇，
3: 好厉害，好
0: 牛！语言对我们来说，它其实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一个桥梁和窗口。
1: 是的，比如说像非洲国家啊，他们也非常喜欢听粤语歌。那、比如说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些工地朋友们啊，咱们的中国工程师听粤语《海阔天空》，比如说，那当地的朋友们也会跟着一起听，甚至用他们的非洲鼓啊等等，一起去表达对自由向往。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像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1: 好，
0: 现在已经自己独自开了1、2、3、4、5扇门了，都没有用求助，
1: 都是感谢哥哥姐姐们的。
0: 所以你依然有这个底气和自信，继续开门。
1: 可以冲吧，为我的粤语学员们！
0: 特别棒。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马、羊、鸡、猪。
1: 那就马。
0: 马。
1: 马。
0: 十二。
2: 十二。啊，是吧？
0: 秦、蠢、背。
1: 有点悬。
0: 都被他选了，朋友们，
3: 对，
4: 太完了！
0: 二现场的各位，我对不住你们了。

0: 完了，孤独一个人太完了。
1: 孙燕姿的歌，
0: 歌名叫做
1: 《天黑黑 T O O》，他真的强哦！
2: 一起期待开门，哈哈哈！
3: 行，回答正确，天黑。

0: 我是学西班牙语的，然后他是葡萄牙语的，心目中的女神。
1: 哇，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2: 好，谢谢吴云香，
0: 谢谢梅干吧。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厉害了。
3: 把11、12拆了吧。
2: 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0: 可以。
4: 只有6扇了吧，前5道都开了，
0: 应该是吧。
2: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0: 羊啊。好，羊啊。那就羊城的羊。
2: 羊
0: 羊，
2: 确定吗？
0: 确定。
5: 小妮哥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6: 我估计羊可能是简单。
0: 简单。
2: 哎呀，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不起。
3: 难道是我吗？
2: 羊，请准备。
0: 这第二三四五
2: 他们最后的希望
0: 咋办呢？
2: 请按响门铃。

0: 通知一下门背后的歌手，他可以不用来了，
1: 打回去回家了，
0: 可以下班了，他的工作已经让别人干了。
1: 抱歉抱歉，
0: 这歌名叫
1: 成都成都成都是歌。
0: 成都成都
2: 成都成都，
3: 他的脑子里面记得是成都成都，
1: 有可能是北京北京听多了。哎，成都，不好意思，
0: 成都还是成都成都，要不要求助？确定吗？
1: 成都。
0: 好，一起期待开
1: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成都。
4: 掉下眼泪。

0: 好听，欢迎赵鹏老师，你好，
1: 小妮老师好。开门大家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招鹏。
2: 招鹏老师你好，你是广东人。
0: 招鹏老师，你听朝是东北的。
1: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2: 哇，听不出你这个口音真的太正了。
0: 黑龙江齐齐哈尔，这我听懂了。
1: 我1998年考到广州的星海音乐学院，现在我一直住在广州。哦，袁老师一定要把12扇门都开了。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7000元。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我们的小袁有什么样的祝福。
3: 广东姑娘啊，走路不带啥，
4: 往前冲，
5: 快把12关都闯了得了。
6: 俺的娘嘞，听啊，你可太厉害了。
7: 你加油嘛，你肯定行了嘛。哦，加油好，
0: 挺好了。有的大家的祝福，你就可以放心的往前走了。嗯，然后你们差不多收拾收拾东西，该回家就回家吧。
8: 走了走了
0: 走了，
8: 走了
0: 走了啊，好，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接下来还有1、2、3、4、5扇门，我不知道你能开几扇，走着瞧吧，好吧。
9: 牛。
6: 牛。
0: 那来吧。
2: 好，
0: 牛，请准备。9号门，9号门，请按响门铃。
2: 好，
0: 想听棒棒的啊，继续加油。

0: 起来像一段加密通话。
1: 他是个男歌手唱的，就是什么看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啊啊，什么武功之类的东西。
2: 你听出来了？
1: 看我哒哒哒哒哒。
2: 谁的歌？
1: 比较偏港台的，
3: 周杰伦吗？第九首就这么难啊？
1: 什么轻功，什么武功？
2: 多唱几句。
1: 看我的一生。他就是好多武功的招式的，他还可以求助，要不就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

0: 来，我们连线亲友团。这首歌，请问你真的猜出来了吗？
1: 将军。
2: 哦，是的，
0: 确定吗？
3: 不太确定，我觉得这歌有点难。
4: 但是将军是不是英雄？
5: 哎，那个是曹操，但是已经很像了，歌词歌名也很像。不管了，那就将军吧。
0: 确定吗？
5: 嗯。
0: 一起期待。
3: 应该对了。
0: 哎呀，求助真的很关键，用对了求助，真的能助你一臂之力，助你一臂之力。
5: 是。
6: 搞清楚。
0: 用错了求助方式，可能全盘皆
5: 末。
0: 一起期待。
3: 啊，好紧张。
0: 开。
5: 门。
0: 门。
5: 大吉。
0: 大。啊！
5: 不愿面对结果。
0: 大。

0: 刺激不？
1: 很刺激，我现在学会了两首歌，牡丹江还有将军。
0: 刚才一转身我看到他眼睛里全是眼泪，你知道吗？真的是将军啊，太刺激了，
1: 把我眼泪都转出来了。
2: 好险啊，
0: 这首歌的名字确实就叫将军。哇，所以你今天这唱这首歌就更有劲儿了，为他送上我们的金福酒，也算是对杨希的一份鼓励。感谢中酒北京酒业集团赞助的惊喜好礼，金福酒，金福酒引出不同，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漂亮。袁小婷，请问你愿意继续前进，还是愿意见好就收？
1: 当然一定要往前冲，恳请冲我。勇敢！
0: 现在我们还有最后的四扇门，虎、鸡、猪、石，选择哪个？
1: 虎。
0: 虎行吗？不管是几，就它了，好不好？有可能是12，也可能是11。
1: 加油！加油！加油！
0: 非常有勇气，更有实力的一个女孩子。虎，请准备。虎
3: 是，
1: 肯定是难度很大。
0: 虎
3: 是，哦
0: 哦，你有心理准备吗？很久没有人在这里连续开了这么多门了，
4: 真的真的很久。
0: 我相信现在全国的观众都在看着你。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答对了你的梦想基金就会变成52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全部清零。
4: 哇，我人麻了。
0: 请按响门铃。天哪！

0: 它是一个组合。哎，不对。夏天的味道
1: 应该是会跟方言或者是传唱度有关的。
0: 哇，果然是符合十二号这个大树啊，感觉好像是最近没有听过夏天的味道。
1: 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
0: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夏天的味道或者夏天味道之类的，甜甜的感觉的歌曲。
2: 好像不对，
3: 这首歌很有意思，
0: 可能是粤语歌，
3: 粤语歌很接近。
0: 我应该就选择它的题目叫夏天的味道。
3: 确定吗？
2: 这个名字和这个旋律感觉不太一致，
0: 应该就它了，夏天的味道吧。
3: 十二号门的是最难的一首歌，我想你也有了心理准备。
0: 嗯，
3: 无论什么结果我们都去面对它，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
0: 嗯
4: 啊，不然就太可惜了，加油啊，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啊，门这样
3: 好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打开。二现场有人会吗？
1: 确实没猜出来。
3: 没有人会是吗？
2: 没有猜出来。
3: 现场也没有人知道是不是？都不会，
0: 这说明你们很会挑，真的很符合十二。
3: 那这首歌究竟叫什么？是哪首歌曲制造了如此大的难度，要把5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两位今天合作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很好听，但是我们到现在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
1: 化妆游，
2: 果然很诗意，很美好啊。
0: 好了，谢谢两位的演唱，
3: 谢
2: 谢
3: 谢谢
2: 谢谢。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你今天的表现已足以征服所有的观众，非常勇敢，非常有实力，运气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足以证明你自己不凡的魅力了。今天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你一共累积了52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谢谢你的到来，
2: 感谢赏妮老师，
0: 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哈。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感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人家都给咱们开了这么好的一个头了，咱们加把劲儿，好吧？
5: 啊，
4: 准备啊，右边，我把右边这个 C 给抓出来，怎么样？
5: 右 C，
4: 走你。
5: 好紧张，
6: 有点准，都在手上了。
4: 即将出战的是
6: 七号，
4: 七

0: 加油加油加油！好紧张，不行，咱得笑到最后，好不好？好，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你好，
2: 小宁哥好，大家好，
1: 门都开完了，小婷好牛。没有，最贵的都留给你们了。<笑>你先问候他一下吧。你好，
2: 加油加油！
1: 我早都料到你有今天。<笑>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杨杰，来自河南省灵宝市。 是96岁民谣奶奶的孙媳，也是灵宝方言的传声筒。
1: 灵宝方言，你给我们说两句呗。
2: 小宁哥好，
1: 小宁哥好，
3: 小宁哥好。
2: 很开心来到看门答吉。
1: 这个其实就是河南话里面的一种，是不是？
2: 我们是属于河南的，但是我们的方言跟河南方言基本不搭边儿，因为我们是豫陕晋三省交界嘛。哦。对，所以我们的方言更接近于山西和陕西那边。哦。
1: 今天你的梦想是？
2: 我的梦想是拥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
1: 想把奶奶说的那些濒临消失的方言民谣给它收录进去，记录并传承下去。灵宝话，据我所知，也是现代汉语北方语区中原官话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对，
1: 其实它很宝贵的，它就像活化石一样。
2: 是的。
1: 祝你梦想成真。
2: 谢谢。
1: 加油。你会选哪个？
2: 那选猪。
1: 好，请准备。 7号门，5000人，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人的歌，
1: 应该我来选那歌。
2: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哎呀，稳了，
3: 稳了，来告诉我歌名叫做《
2: 西安人的歌》，
3: 确定吗？
2: 确定，
3: 肯定。
2: 好吧，哎，
3: 咱家离陕西也挺近的，
2: 很近，对。
3: 你看，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好像是原唱哦。

0: 欢迎陈柏志，你好。
1: 小妮老师好。
0: 你这首歌是你自己原唱，也是你自己写的歌是吗？
1: 对对对，
0: 这几年这首歌现在真的是爆

0: 啊，真的是用方言在歌曲当中融入了对自己家乡对西安这座古城的一无限深情啊，这是带着爱去唱的一首歌。期待你更多的好作品，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我们发现杨洁其实是因为一段视频，那段视频也打动了很多的人。
2: 姐姐，杨哥今儿可好看医院，人今儿倒是冷，你看苦劲儿，不吃菜就不吃菜。哎呀，我到现在走到走八九里，我上体重头手打车，没有这事儿，我讲话的跟你说，姐姐，你能听见不能？
3: 因为我们是做生意的嘛，平时也挺忙的，所以在家里陪伴奶奶的时间也相对比较少。奶奶毕竟96岁了，
0: 96岁还经常下地干活，
3: 对对对，然后就担心她有时候会摔倒，或者说有什么事想联系我们联系不到，然后就决定说在院子里面装一个监控，她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有什么事就跟奶奶交代，你就冲着监控喊，我能听得到。
0: 她就记住了这句话。
3: 对，这个监控画面的话是我第二天收完摊之后才看到的，当时就直接泪崩了。对，然后第一时间赶回家，奶奶她就说，我就监控里喊你，你也不回答，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情况，特别担心，担心一晚上没睡着。然后从她床头枕头底下拿着裹着一层又一层的手绢、方便面袋、塑料袋，掏出来137块钱。她说，你们一天能挣多少钱啊？把这个钱给你，你歇几天吧，这几天这么冷。
0: 奶奶其实是希望你能多陪陪她哈，但是没办法，年轻人要为自己的事业打拼。
3: 对，
0: 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关注到了奶奶，因为奶奶也是我们大家的宝，因为她会的灵宝的歌谣民谣不少。
3: 其实我从23年的时候通过视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让很多在外的游子也听到了我们的方言，也想到了家。
4: 正阳灿，太阳上也一拉了，
5: 月亮光光，我才打火机呢。
0: 我们让奶奶今天连着线唱给我们，唱给所有的在外的孩子们听，好吗？好不好？
3: 好。
0: 奶奶能给我们唱一首吗？
6: 说个曲儿，说个曲儿。
0: 唱首啥呀？
4: 毛孩个呆呆，我想女婿了。妈妈，我家呀，再不跟你说我先完了。哎，我女婿说话呀。
0: 太可爱了，奶奶，谢谢你。你不仅是家里的宝，你更是我们的宝。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奶奶，好不好？
6: 谢谢你。
4: 也谢谢你。
0: 每一种方言都记录着、镌刻着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好我们的家乡话。继续前进。
3: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要么就是十，要么就是鸡。
3: 选十吧。
0: 确定吗？
3: 确定。
0: 好，冰封已久的10号门，10号门，请就位。请按响门铃。杨洁，这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希望你好好加油。
3: 好，加油。

0: 噔噔噔，
1: 一头雾水，
0: 曲库里好像没有这首，有点陌生，
2: 是吗？完全没听出来，
3: 一个字儿都没有，
4: 十四只耳朵凑不出一个字儿
0: 啊，旋律还是挺陌生的，
2: 还没听出来。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线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搜索不出来。
2: 好，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因为确实没有听过，好像。
2: 行，关键字，这首歌的歌名是一二三，三个字，三个字。
0: 家。
2: 想到哪首歌？
5: 家。
6: 家。
0: 家。家。家家红。
6: 什么？家家红。是。
0: 家能组什么词呢？
1: 我的家，家在前面，
4: 家天下。

0: 哎，家乡话，
1: 继续下，
2: 家
3: 乡人。

0: 口气儿啊。
1: 什么？
0: 你就是啥都想到了，你就忘了最根本的。
2: 那啥，
0: 家乡有谁在呀？
3: 家乡人。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爽。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天琴。
0: 我想问一下，奶奶是不是唱过《东方红》？
2: 对对对，
0: 我有刷到过那个视频。哦，我的太姥姥，就是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刻，她谁都记不住了，她只认识我一个人，然后她牵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过这首歌。所以说，我当时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很想她。希望奶奶身体健康，谢谢。
3: 奶奶，给我们唱几句《东方红》好不好？
4: 东方红，太阳落山，东国之内的毛泽东，他为人民不幸福，我还有他这个女大舅。
3: 奶奶，谢谢你，继续唱，大声唱，希望你永远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4: 谢谢，谢谢。
3: 奶奶估计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行了，反正我们看到奶奶我们就高兴了，好不好？挺好，谢谢两位。
0: 谢谢。
3: 好，很遗憾这首歌我们没有成功的猜出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5000元全部清零。但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一个方言商店，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烤串需要时间嘛，把奶奶说的这些民谣放在屏幕上循环滚动播放，等待的同时聆听和学习，至少让我们下一代知道，这才是我们的方言，我们的乡音，我们的根，
3: 不能忘了它，
2: 不能忘本，
3: 不能让这根断了。
2: 是的。
3: 那好，那这份祝福也送给你，
2: 谢谢。
3: 东谷一品鲜酱油为你送上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
2: 谢谢，谢谢小尼哥。
3: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梅文，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2万元，看看是哪位英雄好汉能够获得它。
5: 那咱们接下来也要走得更。

0: 远，行得更稳，把这最后的十一号题给他拿下。
1: 好，
2: 好，
0: 我们去新尖尖上可以吗？
2: 好。
0: 十一号题就交给你了。哎呀，即将出场的是八号题。哇，
3: 加油
0: 啊！信心要足，勇气要足。
2: 好，
0: 好，
2: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0: 加油！
5: 你好，
6: 小宁哥好。
5: 很幸运得到了最后一个上场的名额。
6: 是的，
5: 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乐感绵乐队的主唱小火。
5: 你是搞了个啥乐队是不是？
6: 对，我们乐队叫乐感绵乐队。
1: 乐感绵。
5: 乐感绵乐队，热干面乐队。
6: 是的。
5: 一边吃热干面一边唱歌。
6: 这个，主要是我们的成员都很爱吃热干面。
5: 不止你们爱吃，我们都爱吃热干面。那你一定给我们带了好吃的热干面，对不对？哎呀，
6: 这话问到点子上
5: 了。真带了吗？
6: 当然带了。
5: 我就随口一问。
6: 面来了。
5: 我喜欢在热干面上加点醋。
2: 我也喜欢。
6: 一定要加醋，武汉人也加醋。
5: 对对，武汉人也加醋。
6: 对对对对对。
5: 这还不是一般的醋，这是我们的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哇，
6: 热气腾腾的。哇哇
1: 哇！王志波再见。嗯，
6: 扎不扎实？
5: 扎实的很。
0: 咽了口水。
6: 哎呀妈，好馋呀！
5: 馋了，馋了。热干面背后是武汉的过早文化。
6: 过早就是吃早餐的意思。哎呀，香得很，是不是？
5: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
6: 那你就吃着，我就唱着。
7: 你就吃着，我唱着，
8: 主要是为了吃。
6: 唱的是我们的一首原创歌曲《武汉人过早》。

0: 他就带了这一个。又香又冰，炸又跳，这哪够我吃啊！炸糍粑，鸡冠饺，煎饼煎包或煎饺。明天就是武汉。油饼、包小麦、糯米包、油条。这些你带了吗？咸鱼、胡汤粉、什锦豆腐脑。你别光说呀，上菜喽！
1: 上菜啦！
0: 真的有啊？
2: 恶寒冷国早三十天不重阳。
3: 三十天
4: 不重阳，
2: 这只是一小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湖北、到武汉来品尝我们的过早的美食，以及我们每一个碳水炸弹。好。
5: 哥，这个热量太高了。
0: 好，差不多就这样吧，我们必须把最后一扇门打开。
2: 好。
0: 你的梦想是？
2: 是我们乐队今年5周年，我想要举办一个小型演唱会，让我们的粉丝和喜欢我们的朋友都能够听一听我们的歌，品尝品尝武汉的美食。
0: 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我嘴擦干净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2: 好紧张。
0: 加油。
2: 准备好了。
0: 七，请准备。11号，20000元，加油啊！请按响门铃。很难很难哦。
2: 很难很难。没事。
6: 没事，反正有求助嘛。

0: 曲库里又没有，没听过。啊，这么快，看来你是刚好这两个没听过，其他全听过。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啊，怎么那么熟呢？这叫什么来着呢？
2: 小圆你也不知道是吗？
0: 不行，这个太难了。
2: 没听错。
0: 没有，小圆都摇头，那我真的有点一点都不熟悉。
2: 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0: 完全没有。
2: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求助了，反正最后一扇门了。
0: 对对对对。
2: 好吧，不用白不用。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嗯，
3: 我觉得猜词可能会稍微稳重一些。
0: 那我听你的好不好？
3: 好，
0: 加油。看歌名。
2: 这里吗？
0: 对，因为听我一点都不熟悉。
2: 错了，他出钱。
0: 错了，就是这2万块钱，到时候帮我出一下。
2: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0: 三个字。
2: 三个字。
0: 三个字。
1: 三个字还。
0: 三个字。
2: 我们来看看。
0: 香。
1: 香。
3: 什么香？
2: 好，现在就开始蒙。
0: 芝麻香、麻酱香、
3: 豆花香、
0: 麦穗香。天哪，香。
1: 加油啊！
0: 酱油香，这陈醋香，面条香，
3: 面条香，
0: 主要是我想不到别的东西比面条香了。米饭香，米饭迷迭香，迷迭香吧，这个看着比较正常，比较正常，迷迭香，迷迭香，
3: 肯定不是的，确定？
2: 一起期待。
0: 米酒香，米酒香，
2: 门，
0: 米酒香啊！
2: 要不要改？
3: 改不动。
2: 哎呦，你主要是吃人嘴短呢。
0: 怎么办？大，
2: 这。对不住那一碗热干面呀，
0: 没事，
2: 实在是对不住，对不起，对不起，那个面真香啊！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故土香。

0: 这首歌是电视剧《十月围城》的片尾曲，是广东的童谣《月光光》改编来的。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刚第一瞬间我看你有没有反应，你不知道。然后这首歌呢，它其实讲的就是一种特别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2: 哇，真的是故乡香。
0: 当我们离开家很久，然后回到家，深呼吸一口，你就能够瞬间感觉到那个属于家的味道。它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气息，那就是属于故乡的香气。
3: 香哎呀，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故乡香》。哇，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3: 谢谢。
0: 好吧，行了。
3: 太遗憾了。
0: 没关系，我不遗憾，我吃到热干面了。
3: 还有一个更不遗憾的。
0: 什么？
3: 这个是我们
0: 太好了
3: 乐队的徽章和一件 T 恤。
1: 哎，正好我们那个乐队也是四个人，康辉、朱广权、小撒我。挺合适的，
3: 希望大家都来湖北，都来武汉来过早。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开门大吉。
0: 要把一份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3: 谢谢，
0: 好吗？家的味道，
3: 谢谢
0: 东谷酿造。
3: 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8: 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位选手，谢谢你们，
9: 谢谢。
8: 希望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不要忘记魂牵梦绕的故乡香。在说再见之前，我还要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就是要把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0000元。全部
9: 清零。
8: 好，加油好吗？
9: 好，
8: 期待我们在武汉和你相见。
9: 好的，
8: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1: 那我先走了。哎呦，
10: 我先走。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1: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0: 明白了。
1: 这个
0: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2: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3: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4: 我是一名陪诊师。
0: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5: 啊？不会吧？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9: 晚上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20: 晚上好。
0: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元。常元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来当领队，
21: 对的，
0: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21: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0: 来卫冕的，对吧？
21: 对。
0: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22: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
23: 有。
22: 我没有。
21: 我没有。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24: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25: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哦，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像常元这样的，
26: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0: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它核心还是因为常元，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2: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3: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4: 嗨，嗨，好。哎
0: 呀，天津的是吧？
1: 天津。
4: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0: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
5: 也把我整懵了啊。
0: 都说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0: 不要以为秧歌跳得起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想请问一号，你自己会跳秧歌吗？
1: 我会，因为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秧歌展演，然后我们这个，我来自山东烟台，
4: 然后烟台，
1: 对，我们烟台的海洋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大家都会跳上几下，
4: 一般都是在广场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1: 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4: 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0: 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啊。
1: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20斤以下吧，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4: 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1: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4: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2: 我是第一次。
4: 第一次？
2: 对。
4: 你没指挥过呀？
2: 我今年是第一次。
4: 今年第一次，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啊，是吧？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只能有一个。
2: 好，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7: 就是我们一个起秧歌起势的一个
4: 起，我以为结束了，
0: 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遍。
4: 我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3: 我来指挥的。
4: 你懂嘛叫秧歌吗？
3: 懂。
4: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3: 一两种。
4: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好。
8: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3: 一两年。
8: 对。
0: 哎，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3: 差不多，
0: 差不多。
8: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2: 是的。
8: 那您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2: 一次两场。
8: 好，谢谢。
9: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1: 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9: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号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他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定你就看哪儿了。
1: 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方阵。

0: 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嗯，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就可以，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1: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的一样了。
0: 啊，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1: 好，谢谢。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0: 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
2: 二号，
3: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他对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他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啊，
2: 天津小朋友，
4: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而前后左右转圈嘛的都是
5: 临场发挥。
4: 对，
2: 临场发挥。
6: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话吗？哎，你转圈快。
4: 不能。
6: 不能吧？
4: 手势。
6: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4: 38个。
6: 平均年龄是多少？
4: 其实啊，我们秧歌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6: 大概知道都多大岁数吗？
4: 30-40岁、50-60岁都有。
6: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4: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6: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7: 对，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是。
1: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两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3: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1: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两场秧歌呢？
3: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啊，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1: 您自己报的名？
3: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秧歌的一个创新，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1: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3: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5: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0: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嗯，
5: 三号小朋友呢？
4: 现在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5: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我觉得二号更像于交响乐团的那种，因为他那种气质是跳不了秧歌的。
6: 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1: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7: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票，对吧？
5: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2号。
5: 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
7: 完
5: 了。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元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
7: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4: 就信我。
7: 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4: 对，行。
5: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三号。
7: 不，我本身就想选三号。
5: 为什么？
7: 因为我小时候，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是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但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4: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呀，
6: 嘿，很好。哎呀，
7: 二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一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可以的。
5: 邵峰老师，
6: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

0: 我的智商还没有一个选一号的。为什么我选一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一号在强烈的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人。嗯哼，啊，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叙事带指挥的，
0: 哎，指挥性。你现在都完了，你都就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2: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旅结合，她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1: 卢警官，
3: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一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二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就是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三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4: 对，
3: 想起了拉菲咖咖啡拉花。
2: 拉花咖啡。
5: 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3: 所以不太敢信。
6: 卢警官啊，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
3: 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2: 哦，还有，哦呦，
0: 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哇哦！
7: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没人理我。
3: 不听话。
7: 没人理我呢。行，我假我走。
3: 一号动了。

0: 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请问，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哎

0: 所以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就是我们台上的二号隐藏者高梦瑶。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吧。
1: 这八位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0: 优秀的成员。
1: 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1: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

0: 就是缩短了
1: 一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0: 啊，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家。牧羊，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了，文旅。
0: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0: 就
2: 你、啊？
0: 对，就是你的指挥的视频，
3: 是不是就是他。
0: 对，
3: 就是他。
0: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秧歌。
1: 对，
0: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1: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0: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1: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0: 上到99，下到刚会懂。
1: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0: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0: 哦，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1: 对，因为我们米脂，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汉。
3: 对，
1: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脂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吧，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0: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哈、啊，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1: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0: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秧歌带到我们的舞台上。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
0: 谢谢梦瑶。
1: 是，再见。
0: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曹慧民战队，500分。
4: 开门红。
5: 我错了，我错了。
0: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5: 咦，三个小朋友，有请三位。
0: 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7: 嗯，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8: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二号，肯定是真的。二号最激动了，对不对？
9: 也会吆喝，
0: 压岁钱能开一家小卖部，开小卖部成本也不低呢。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听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10: 他是一名学生。用积攒的压岁钱盘下了学校旁的店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小老板，妈妈被他聘请为员工，上课时小店交由妈妈照看，放学后他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可以开始提问了。
3: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我问一下二号小朋友
7: 啊。好嘞。
3: 你是哪人？
7: 我老北京的。
3: 啊，老北京的。
7: 嗯，
3: 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7: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2: 5万块钱？
7: 对，
0: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7: 不是，
0: 从小到大。
7: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0: 你今年30几了？
7: 啊，不是，我12了。
0: 12。
3: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哪儿存着呢？
7: 在我妈妈那儿。
3: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我

0: 你存着，
1: 咱妈了再给
2: 你。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0: 我没说你妈不好，
1: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2: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真话。
3: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2: 啊，对，那必须的。
0: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2: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0: 哎，是不是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啊，我好像听过。哎，你们能分别一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4: 我是江西九江的。
0: 三号你呢？
5: 是江西彭泽县的。
0: 啊，都还要想一想呢。
6: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0: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6: 我能先问问那个二号小朋友是12岁是吧？
2: 啊，对的。
6: 那一号小朋友和三号小朋友，你们
4: 我是十二，
5: 我十岁。
6: 十岁，那我问一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5: 嗯。
6: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4: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得挺好的。
7: 小吃都有什么呀？嗯，
4: 有烤肠、橙汁、雪糕。
7: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4: 有的时候吃过。
6: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4: 有。
6: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4: 我妈妈的。
6: 啊，那三号小朋友，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5: 去年。
6: 去年，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5: 嗯。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5: 嗯，花了150吧。
8: 这进的什么货？
0: 我妈妈进的。
5: 妈妈进的。
8: 妈妈进的。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
4: 因为我们那个店对面就是一家银行，我当时就把我的压岁钱存在那家银行里，然后我就在对面看到那个招租的牌子，然后我就想租下一家文具店小卖部，然后来经营。
7: 那个店租你有了解吗？一年大概多少钱？
4: 我是按月付的。啊，
7: 一个月多少钱？
4: 就是20平3800。
7: 一个月3800，
4: 对
7: 吧？那一年下来就将近5万块钱喽。
4: 嗯，对。
7: 那妈妈在你这打工要付她工资吗？
4: 要。
7: 哦，妈妈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
4: 开3000。
7: 给妈妈开3000。
0: 啊，你给妈妈开工资啊？
6: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当时你选择那些什么烤肠啊、橙汁啊，为什么要选择卖这些东西呢？
4: 因为我问过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爱吃这一块儿。
7: 哦，做过市场调研。
0: 二号小朋友
2: 啊，
0: 那个你在北京哪儿上学呀？
2: 林和里。
0: 林和里小学。
2: 嗯。
0: 你旁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小卖部。
2: 那不可能，我那小卖部还有名呢，叫瑞鲁德超级折扣仓。
0: 超级折扣仓。
2: 对。
0: 你不是卖那个小零食的吗？
2: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9: 卖的多，
2: 他能还送你笔都可以。
0: 哦。一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万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4: 不是，他们很赞同。
0: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4: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0: 你怎么回答的？
4: 赔了，那就当是一个，就是一个
7: 买个教训。
4: 对，买个教训。
0: 要是搞得很好，这一年下来有盈利，挺好。你怎么办？
4: 进货呀。
7: 又投入了是吧？
4: 对啊。
7: 这什么意思？要开分店呀？
4: 进货，然后就也有出去的货嘛，对吧？
0: 哦，他这个头脑是很好的，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一盘点？
4: 我是一天一盘点，然后每个星期都会看，然后每个月也会看。
6: 那不影响学习吗？
4: 不影响。
6: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店里烤肠卖多少钱一根啊？
5: 有1块钱、2块钱、3块钱的，鱼丸1块钱一个呀。
6: 那我想吃3块钱烤肠，我买两根，你要多少钱呢？
5: 6块啊。
6: 一点不便宜啊。
7: 给别人。

0: 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50000块钱在北京能开店吗？
2: 这不用说了，那肯定的，太明显了是吧？
3: 看来我们就很一致了，我们默契非常的。
0: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3、2、1，请投票。哎呦，
2: 哎呦，
0: 那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2: 陶姐姐，
4: 我也是有点懵。
2: 就是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4: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0: 就像是有毛病的，
4: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
0: 哦，
4: 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3号是真的。
0: 好，卢警官，
1: 我认为50000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一号呢？给我他开小卖部这个理由又特别充分，他为什么要卖现在这些东西？同类的商店太多了，那我换一个思路，我卖点烤肠，我卖点橙汁，可能小孩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挣钱。我感觉这个开店理由我是认可的。嗯，
0: 汤圆，
5: 首先哈，我是偏排除2号，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一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一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5: 哇，返场！
2: 返场了，哎，
0: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
6: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哦，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0: 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6: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0: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6: 对。
0: 好，那来叔叔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7: 您来杯喝的吗？
0: 不喝。
7: 来一杯
0: 啊，
7: 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0: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2: 也嘿，
1: 不买都不行了。
0: 这个多少钱呀？
7: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2: 这不错，这个
0: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7: 嘿，
0: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7: 有线索自己找。
2: 哦，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1: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0: 线索在这。哦，
4: 啊，线索在这儿。
0: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2: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你刮干净了。
0: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2: 哎，有了。
4: 有了吗？
0: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一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2: 哎，别走。哎，你俩是不是一块说相声呢？
7: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0: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2号和3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8: 大家再见。
0: 今天是自己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8: 来了
0: 啊，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妈妈。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9: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晨的妈妈。
8: 大家好，我是李月晨，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0: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9: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0: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
9: 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

0: 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1: 告诉他。

0: 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哈、啊。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1: 是的，是的，对的。
0: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1: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嗯，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0: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2: 没错，
0: 一个就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2: 对
0: 他不成熟，没有。
2: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0: 所以呀、啊，我希望这个李月成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啊、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互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3: 谢谢，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有机会我们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1: 好，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3: 好，拜拜。
0: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常元、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1000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哈、啊，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2: 铺床。
5: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0: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7: 沾枕头就走。
0: 来，请把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和整体美感，靠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过硬的手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铺床最快的人？
0: 这样，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0: 培训师、
2: 啊、培训师，
4: 对，培训铺床的、
0: 啊、就是标准嘛、啊、
4: 是的，对、
0: 哦、明白了。
5: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6: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0: 哦，都是跟酒店服务有关哈。
2: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啊？
4: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
2: 啊、
4: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
2: 啊、
4: 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2: 就正中间。
4: 对，
7: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0: 是为了好看吗？
4: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
2: 啊，
4: 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
2: 啊，
4: 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呢，可能又叫西式铺床。
7: 问一下二号吧，您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5: 啊，对。
7: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5: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然后其中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7: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快这个成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

0: 是在洛阳职业学院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
1: 学校里边的比赛？
0: 全省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学校举办。
1: 行，先问到这儿啊。好，
2: 就着这个问题，我分别问一下三位隐藏者。请问一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速度是多少？
3: 铺床最快时间是2分15秒。
2: 二号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0: 2分30秒。
2: 三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4: 1分49秒。
1: 你好，选三号。
2: 四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5: 2秒。
6: 说多了。
7: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4: 我一般是先套枕头，然后铺床单，然后的话再套被罩，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7: 那为什么不是先铺床单再套被罩最后套枕头？
4: 因为我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7: 哦，好的，谢谢。
8: 我想问二号，就是每个学期是要跟同学是比这个技能考试吗？
0: 到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试。
8: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0: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5年吧。
8: 5年哦。
1: 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只在您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呢，还是说哪儿去请您您就去哪儿给人家培训呢？
9: 全国各地邀请的话我都会去。
1: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9: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应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10: 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9: 对，
10: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9: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10: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9: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掀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是这样的。
10: 所以掀这个角是干这个用的。
9: 对。
8: 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三号哈，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4: 有的，先甩再抖再铺，然后拉开。
8: 甩再抖，再拉过来。
4: 是的，是的。
11: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我们家的床有一边靠墙，我怎么把这一边给它弄平整啊？
4: 在我们酒店铺床里边有一个神器。
11: 对，
4: 往里边去掖，就像加长的手一样往下边去塞进去。
11: 有这个
4: 神器。大家应该能挠不到。
10: 对对对，把您的痒痒挠拿出来。
11: 杨帆，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这个一号老师啊，他的理论性很强。三号，他的实践性很强，
10: 实战经验多。
11: 二号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1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在铺床这个领域当中最快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给出答案。
8: 都懵的。
11: 二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
8: 吗？万一二号在隐藏呢？
0: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1: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我讲你听不？
9: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7: 这是三号和二号，三号的是多少？
4: 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10: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3、2、1，请按键。三位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吧。
11: 我的理由很简单，球宝告诉我了答案。他说你们分别报一下你们铺床的最快速度。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三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我相信这一个漏洞，球宝，你的漏洞。
2: 赵康老师，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11: 好的。
10: 好，陶老师。
8: 我刚才就是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三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10: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0: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的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嘛？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汤圆，
1: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是这种的。
2: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3: 好，
2: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三二一，请开始。
0: 一号回身就快，
2: 有点像跳牛仔舞的感觉了。
0: 行云流水
2: 啊，这个抖一下是很讲究。
3: 哦，他这样抖的，你看在咱们家里他是这不可能这样抖的，
0: 抖不开。哎，
2: 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3: 看着一号好快哦。
1: 是的。
2: 这是什么？
5: 被罩。
2: 哦，这是被罩，先把被罩弄个小口出来，我把被打个团就扔进去了。哦，
0: 翻个大把手，快点让一号赢了，
2: 那都不需要帮忙。
3: 三号发挥的不好，
2: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0: 三号先弄的枕头，
2: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后了。
3: 哎，这没弄好啊。
1: 啊，什么东西？
2: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0: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5秒了。
3: 一号搞完了。
1: 哇，真的是、
0: 2分15秒。2分15秒，
1: 真的，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2: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1: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2: 扑的固然是快，但它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
3: 体验一下，真舒服啊！
6: 我现在想跟邵峰老师聊聊。
3: 哎，我不跟你聊。
6: 好嘞，
1: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2: 来吧，三号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7: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1: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2: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8: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
2: 哦，一号老师。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它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9: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生。
2: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2: 学会啥？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幺零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邵峰常远1000分，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10: 你们仔细观察好，加油啊，靠你们了。
2: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有请三位。我们四位往这一站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老年春晚的现场。感觉三位应该有舞台从业的经验，这是一看是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2: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3: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0: 厉害，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4: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硕士学位，打破年龄的界限，给很多同龄人树立了榜样。他用行动证明，追求自己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0: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5: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是退休以后几年才考上的这个硕士？
6: 我是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5: 哦，那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6: 对。
5: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6: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5: 哦，好，谢谢。
7: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2: 我是2020年。
7: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2: 那时候是70。
7: 70岁退休？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应该是60岁退休，后来呢，单位又让我返聘了，所以等于正式退休是70。
7: 您读研是多大年龄呢？
2: 我读研的时候是70岁。
7: 您是在哪所学校读的研呢？
2: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7: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您的导师是哪位先生？
2: 李渊渊。
7: 不紧张啊，老先生，我看您有点紧张。
2: 然后有点紧张。
0: 是不是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2: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0: 明白
2: 这个。
0: 我回去，我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8: 那我先问一下一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乐硕士学位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吗？
1: 音乐理声乐理论对我来说很难，还有再就是英语这一块儿。
0: 哦，你们考研究生也考外语啊？
1: 啊，对呀。
8: 哦，您毕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毕业论文吗？我想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1: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
8: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1: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她就说，那妈你这个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
0: 我
1: 也就对激将法，
8: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1: 对，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8: 好的好的，谢谢。
0: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2: 今天真是有，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不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0: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7: 对对啊。
0: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2: 都紧张。
7: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7: 哦，企业管理。
9: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6: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9: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6: 敢于有梦，有一追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

0: 考研，他考研呢，我就说我陪你一起考，就这样的。
1: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0: 你好，
1: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0: 是常德思想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1: 什么什么的传承？
0: 常德思想，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思想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呢，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1: 啊，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0: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1: 民歌是吧？啊，那个二号老大哥呢？
2: 也是民歌。
1: 哦，民歌。哦，那个一号大姐呢？
3: 民族唱法。
1: 好，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老师再回忆一下刚才三位隐藏者回答问题的状态和细节，并给出答案。
5: 听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3: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6: 三号的那个编舞
1: 线。编不出来。
0: 常德思想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4: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2: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4: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1: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7: 我信你，三方老师。
4: 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尚峰老师，
1: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哦，
8: 但是尚峰老师，
1: 哎，
8: 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4: 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2: 民族声乐发展方向。
1: 我天哪，这太大了，这个
9: 题目好大。
4: 曹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9: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4: 常元，
10: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生得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4: 玩田忌赛马呢。
10: 啊，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4: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10: 啊，对，
4: 好，
10: 没错。
4: 来吧，我们来看看三位谁有可能是那位真实身份的人，请揭晓。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1: 对对对，
0: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
1: 啊，52岁
0: 啊，那今年的年纪呢？
1: 那是62，
0: 62岁，
2: 10年了
0: 啊。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1: 谢谢。
0: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硕士深造，
1: 对，
0: 又提升了很多理论和技巧哈。
1: 对对对。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哈，但是老年大学可能更多的是同龄的退休老年人在一块儿，您是正儿八经回到大学里面？
1: 那是我是
3: 陪你女儿在
1: 跟她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3: 哦，声乐，哇，
1: 对对对，
3: 厉害厉害。
0: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
1: 啊，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穿这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0: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1: 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0: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别骄傲。就这么优秀的妈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嘛。
1: 对，
0: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1: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0: 我的天，
3: 鼓掌。
0: 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1: 她可以，是她慢慢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她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3: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今天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者我做不好，没有做不好，只有你不想做。再次谢谢周阿姨。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
1: 谢谢，
0: 谢谢周阿姨，这边请。好，再见。来吧，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长垣战队、少峰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1: 厉害厉害。
0: 紧随其后是卢瑶林3000分，我们的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哇，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5: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0: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0: 我们跟玩名牌。
7: 少峰老师，哎，真的少看手机。
2: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6: 我是从2011年的12月份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

0: 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的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1: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0: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1: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2: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3: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2: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啊？
3: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2: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3: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2: 就是陪伴。
3: 对，
4: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3: 对啊，哦，
5: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上预约吗？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
4: 哎，
5: 这些流程。
4: 好问题啊，问几号？
5: 二号。
6: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5: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4: 合作？
5: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6: 我们也是提前3天的预约。
5: 那么就是说，这个患者就是首先要先跟你对接上，然后才能往下做这些事情。
6: 先跟我对接，我是成立的哈尔滨爱心那个爱心小屋，
5: 是社区里面的吗？
6: 不是，单独的成立一个。
4: 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你们？
6: 我有地址，有电话。
4: 是需要在网络上查到还是怎么样？
6: 可以在网络上也能查到。
4: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5: 对。
4: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0: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7: 对，
0: 然后就是子女会联系我们的比较多。
4: 哦，
0: 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8: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0: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8: 提到，有外省吗？
0: 有的。
8: 你们会接待对吧？
0: 会的会的。
8: 哦，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8: 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对吧？
3: 对。
8: 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心理？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3: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8: 好的，谢谢。
2: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6: 你好，
2: 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6: 是。
2: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6: 也有，家长都是好不容易37、8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的也不活动，就是倚在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4: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

0: 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啊，大概了解了。其实他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1: 一个代替，
0: 对
1: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0: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2: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0: 就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2: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啊，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0: 就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2: 对，
0: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2: 对，
0: 是吧？好，那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五秒钟的思考时间。
3: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4: 一号啊，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5: 咱能看出来，别人也能看出来。
0: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园的观众几号
1: ？OK。
0: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啊，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1: 啊。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三号。
0: 好，邵老师，
4: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2: 谢谢邵老师，
0: 天生就是干陪诊师的。
2: 行，
0: 陶老师，
6: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诊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这些无偿的给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0: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啊，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志愿，
4: 哇，这着急呀、啊！
0: 志愿服务，
7: 陪诊工作。
1: 志愿服务，我参加。
0: 哦，志愿服务，
1: 工作请找他。
0: 陪诊工作，请找他。
6: 找他。
0: 指向了二号。别停！
1: 别停啊！继续走。
0: 续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
4: 邵峰。
1: 哦。哦。啊！哇
5: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
0: 你们四位是陪诊啊？
4: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6: 啊，不会吧？
5: 咱四个是。
1: 你太棒了！
4: 答对。
1: 哦，你答对了。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啊！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4: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8: 是。
4: 太好了，我向您表示敬意啊！
8: 谢谢。
0: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0: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一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就要流眼泪。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2: 但一问又想哭。
0: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4: 是的，
2: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五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0: 我们也在想哈，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的，
2: 对，
0: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哈。
2: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0: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2: 对对对，
0: 更有效，
2: 是的，
0: 加油好吧。
2: 好的，
0: 加油，
1: 非常支持，加油，
2: 感谢。
0: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两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长垣和少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8: 走，跟着我走。
0: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

0: 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2: 非常感谢我的亲友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1: 加油！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12: 加油！
1: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3: 守住真相，
14: 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2: 哎呦，那我先走了。哎呦，
3: 我先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日前，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正式公布。本届白玉兰奖汇聚年度优质国产剧集，评委阵容权威多元，共揭晓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最佳男女配等多个重磅奖项提名。《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其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太平年》表现尤为亮眼，一举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最佳男配、最佳原创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术等7项大奖，成为本届提名最大赢家之一。此外，总台首播剧还包揽了白玉兰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改编提名，共8部剧集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全面展现总台精品创作实力。大剧看总台成为观众及行业共识。与此同时，现实题材创作多点开花，老舅郭京飞、沉默的荣耀于和伟、生命树胡歌等5位演员入围最佳男主角，无尽的尽头任素汐、沉默的荣耀吴越、生万物杨幂等5位演员入围最佳女主角，朱媛媛、池鹏等入围最佳女配角，高满堂、唐方圆、袁克平、牟小丫等编剧分别入围原创与改编类奖项。本届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由导演张永新担任，评委包括刘丹、宁理、涂南、徐萌、邢建军、卢荣等业内主创和专家学者。纪录片类别评委会主席由意大利导演洛蕾娜·卢西亚诺担任，动画片类别评委会主席为爱尔兰导演大卫·麦卡姆利。评委阵容兼具专业性与国际化，多元视角审视作品，让奖项更具全球视野与行业权威性。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办，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晚举行，各大奖项即将揭晓。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一百

3.3亿元， 观影总人次超 3.65亿， 放映总场次超6015万场。进入五月以来，依托《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热门

0: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古德队观影派对在北京顺利举办，活动吸引大批星战资深影迷及亲子家庭到场参与，户外巡礼、互动观影、快闪集章等多元玩法， 让电影 IP 跳出荧幕，延伸至文旅社交场景，收获影迷广泛好评。后续荧幕碰头计划还将联动更多影片，推出形式丰富的线下活动，为观众打造更多元新颖的观影新体验。星球大战的影迷组织。 近日，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赵望云是20世纪中国画代表性艺术家，他长期倡导艺术走向民间、深入生活，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将中国传统笔墨与西北地区的自然风貌、人民生活相结合，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开辟出新的路径。
1: 展览通过百余件赵望云的代表性作品写生文献以及手绘地图，系统梳理了这位长安画派奠基者的艺术人生，呈现他以笔墨记录时代关照山河的创作探索。我们沿着他写生的道路，所以把这个展览分为了序篇以及四个篇章，按地理的这个区域的划分，然后进行了一个脉络的梳理。这幅作品呢 叫雪天驼韵，可是我们在画面上看不到一片雪花，就是因为中国画的留白，赵望云先生巧妙地把这个风雪的感觉表现了出来。赵望云打破了传统中国画以文人雅士、才子佳人为主的题材局限，把创作笔触投向普通民众的生活， 使中国画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体现了艺术为民众服务的理念。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深入乡野，以写生关注民生百态。抗战时期，他创办抗战画刊，以画笔投身民族救亡。定居西北后，又长期行走于黄土高原、秦岭与河西走廊之间，逐渐形成雄浑苍茫、饱含生活温度的艺术风格。
2: 其实这张画呢，也就是当时他对 延安的一种歌颂吧。
3: 嗯，
2: 哦，因为其实它都是黄土高原，它都是梯田嘛。而且后来我们在之后的长安画派的画家里面，你会经常看到这一个作品。嗯，大家都是以这种方法来表达的。而且梯田很难画，从结构上来说，它全是横线，但树它又是这样子的竖线和弧线，那怎么把这些线的关系
4: 都统一在一个叙事里。在笔墨技法上，赵望云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运用独特的笔法墨法，生动表现西北地区黄土高原的苍茫、祁连山的壮丽、黄河的磅礴等自然景观，以及人物的神态和情感，形成了质朴浑厚、古高气雄的绘画风格，丰富了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力。
5: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表达了它浓郁的深情， 就是对这块土地，对西部的多民族地区的那样的一种文化，他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呢，他也客观地记录了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变化发展。我觉得看赵望云先生的作品呢，会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
6: 近日2026北京艺术季启幕， 近20个国家、数百家艺术机构、超400场特色活动，从798艺术园区蔓延到亮马河畔、奥森公园乃至全城的街头巷尾。河边有光影，公园有雕塑，逛着逛着街就能撞进一场美术展里。艺术啊，不再是关在展厅里，而是散落在整座城市的日常角落中。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场去看一看。

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为双核心，联动全城各大艺术区、美术馆、专业画廊，汇聚近20个国家、数百家艺术机构，推出超400场特色活动，共同开启一场关于艺术与城市的对话。今天，我们就一起去逛一逛这座艺术之城。

最近，北京整座城市都沉浸在艺术的海洋里。北京画院正在展出齐白石的《草间逸趣》，央美美术馆年轻人的毕业大戏刚刚开场。今日美术馆约50位艺术家跨越40年的中国当代绘画大展正在上演。其实，这些还只是2026北京艺术季中的几朵浪花。本届艺术季以画廊周北京。

0: 北京798艺术区从来不缺乏关注，但最近它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闹。画廊周北京在这里启幕，各个画廊机构呈现出最精彩的展览，藏家、艺术从业者、好奇的观众都在往这里涌。作为北京艺术季重点项目之一，它今年迎来了10周年的里程碑时刻。
1: 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有影响力的展览，作品的题材呢非常的丰富，空间呢也非常的有吸引力。在园区内也有很多的这个雕塑，也包括我们联动的这个像奥森公园啊、朝阳公园啊，也有很多的室外的活动装置，让市民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感受这种艺术的气息。
0: 这是一个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展览，在其中观众能获得什么样的新鲜体验呢？
2: 在展厅里面可以在角落里发现一个普通的自动售货机，但是里面售卖的不是饮料，而是几亿年前的巨石化石。艺术家用这种富有冲突感的方式呢，提醒我们远古的痕迹还在，但是眼前的冰川正在消融。我们在巨型的影像装置，观众可以躺在垫子上，跟随着艺术家潜入北冰洋幽蓝的海底，去聆听冰川消融的声音。在798 Cube， 观众将不仅会是一个旁观者，他会变成展览的一部分，甚至是艺术体验的共同完成者。

0: 们一炮狼族北京同步推出了三个展览，像汤永晴这个展览就有趣的地方是跟未来感跟科技感结合在一起。秦昊虽然在英国留学，但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始终是在他的创作当中体现出来。这个艺术家叫朱小河，把中国传统当中特有的大溪的一个自主的工艺转换成一种方法论，用到他的绘画当中。
1: 这件作品很特别，
0: 这个艺术家是陶朱毅，他是把陶瓷是作为一种创作的材料和手段来呈现的。
2: 因为陶瓷这种材质就会让人联想到中国。
0: 对，它承载着中国特别悠久的美学史啊，包括工艺史的。年轻国家现在对传统的这块材料技法以及方法论特别感兴趣，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和趋势。
1: 来到北京 CBD， 这是一场厚重的展览。弗罗菲，第一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从二十世纪的战火中走过来的传奇画者，以凝练的造型、有力的笔触，把我们带入历史的深处。
3: 弗罗菲出身渔民家庭，在抗战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深入社会一线，描绘了都是当时的这个受战争和天灾之苦的这些民众的生活状态，会唤起人们对未来和平和发展的希望。他的笔触带给观众的这样一体感，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书写，来唤起其他人的生命的认同和情感的认同。
1: 他画中蕴含的这种真挚的情感，让我们时隔这么多年再看这些画作依然能够被打动。
3: 说得非常准确，我们选择作品的标准就是这样的，就是时隔八十年到现在看来依然能够唤起观众新鲜的情感反应。这也是我们这次展览一个最大的特点，用中国艺术家的创作讲述中国的发展故事。

0: 家家画廊看下来，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如果你问我北京艺术季看什么，看的是艺术家们如何开启一种新的视角去重新认识世界。看过精彩纷呈的画廊展览，现在我们再去赶一场艺术大集，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这是北京艺术季另一个不能错过的打卡地，138家画廊，21个国家，一站式体验全球当代艺术的最新脉动。走吧，一起去看看，
1: 给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2: 提供高品质的文化消费体验。
3: 开幕。
4: 当代艺术博览会呢，也是我们北京国际摄影周春季博览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们既满足藏家和这个专业观众的需求，也会满足咱们普通市民艺术爱好者需求。我们从国内外应该会来大概每年8万左右的观众。
0: 今年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呢，我们的主题呢叫做陆记。今年的这个现场其实还原了比较原生态的一个状态，也是希望能够回应不同地域的本土性的文化艺术的内容。
5: 文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化符号，我最近在探索的方向是让画面呈现了一种特别纯净、特别水性、特别柔性的一个中国的表达方式。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更多的着眼点放在画面本身，其实人的生命状态是最重要的。

0: 我们是麦勒画廊，来自瑞士的画廊。你看在画面上的树跟这个装置的树其实是有一定的呼应，把这个树从那个画中拿出来。
1: 哦，
0: 对，然后这边也是有警示条，然后我在这个桌子上也贴了这个警示条，就是有一个相互的呼应，挺有意思的。

0: 少数人的珍藏，而是整座城市的共享。我们这一次啊，联合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推出了 NFC 票根儿这样的这个活动啊，有500多个商户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市民朋友呢，购买了北京艺术季的联票之后，可以在咖啡店、在餐厅享受这个消费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艺术的氛围。希望啊，北京艺术季呢能够真正成为文商旅体相融合的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持续地擦亮我们北京的文化名片，不断提升我们北京的这种文化活力。
1: 这一次不仅在传统意义上的展馆，艺术还走向街头、商场，走进你我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空间。当我看到步履匆匆的人们突然在公共雕塑前停下脚步静心观赏，孩子在抽象艺术前发出有趣的提问，还有人被浓浓的艺术氛围感染，情不自禁买下人生中第一张艺术展览门票，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北京艺术季的特别意义。当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细节，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在菜场在人间是我2023年出版的第三部非虚构写作，其实它就是我平时在菜市上见到的人、听到的事。这些人，我之所以能够把他们记录下来，我觉得他们身上就是有打动我的某一个点，甚至一个眼神、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其实我每天在菜市场接触海量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不少。比如说，有一个男的，他的妻子是生白血病的，然后他隔一段时间把妻子带到街上来买菜。他说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如果我不管他，他该怎么办呢？可以说是困境下的一种扶持。那一个点他触到我了，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藏着可敬、可爱、可怜、可叹的多种模样。他就在我脑子里就像一个要下雨之前的云的聚合，用一些细节在脑子里聚啊捏啊聚啊捏，然后我把这些记录下来了，仅此而已。真实的生活其实就藏在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里，有些让我们喟然长叹，有些让我们热泪盈眶。其实文字是以生活为底色的，而它的主题是什么？友情、爱情、亲情呀，我着眼的就是这些东西，并且我深深的为之迷恋。很难说是小镇的菜市场造就了今日的我，还是我将菜市场作为了人世间的瞭望孔。于我而言，菜市场烟火气十足，是个热气腾腾的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好地方。我扎根于此间，勤勉地谋求生活的保障，也在此间小心地窥探人间万象，恭恭敬敬地记录着平凡人的温情或悲伤。这是属于我的在菜场，在人间。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请各位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
11: 我们过去得3个小时。
12: 这么远吗？
13: 险路18弯了啊，
14: 就翻山越岭那种羊肠小道。
2: 我的天哪，
15: 这个路老难走了。
11: 还有多久到了？
16: 哇，我们终于到了，
17: 下车真震撼，
16: 太有气势了。
18: 这一次的寻风之旅，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
19: 英雄们的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传递出去。
1: 来个十五环，
18: 左边，
20: 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2: 陈李济舒筋健药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0: 大家好，我是李斯丹妮。
1: 作为新一代的音乐人，我想坚持我的音乐初衷，不断地将传统和现代融合，蜕变成更好的新音乐态度。国风音乐社签到处，
2: 你好。
1: 好了，噔噔噔噔，福到了，是谁到了啊？哇，好漂亮啊！
3: 嘿嘿，吓一大跳，不好意思，
1: 丹妮哟，
3: 这么多漂亮的风筝啊！哇，要签到对吧？在这儿。我是第一个到的，送祝福的得第一个到。写什么呢？写一个福到了。一年有365个日出。
4: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很荣幸我的音乐作品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0: 我给你们送祝福来了，
1: 这我给大家带礼物。哎呦，
2: 你来就来，你看带着，哎呦这么重，我拿不动。
1: 我来拿，
2: 放那，
1: 老师，
2: 放那，
1: 这是我带我们家乡的特产
2: 哦，
1: 火锅底料。呵，
2: 这不错，这个主意好。
3: 哇，你看这写的门口叫听风堂啊，听风堂，听国风的听风堂，上堂有请。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高清晨，我来自泰国，今年是我在中国工作的第5年。我听说这次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前辈们，所以我就一点都不犹豫地跑过来了。
2: 哇，今天穿的太可爱了！
4: 谢谢，
2: 大家也是都是清脆的小翠竹，
1: 你好，你好，
2: 进吧，进吧，进。

0: 进，哇，这是什么？好像它是剪纸吧？
1: 这是剪纸，太精致了。
2: 山西的剪纸也是非遗，
0: 对，
2: 布置的很有趣哈、啊。等下一位来吧。
3: 大家好，我是十个擎天卓远。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想要去尝试国风音乐。其实我对国风音乐特别感兴趣，带着自己的那份好奇跟求学的心来到这里。
4: 你好，我是卓远。
0: 我帮你拿吗？
1: 你好，你好、啊，
4: 老师好，姐姐好，同学好，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
1: 谢谢。
4: 这是我们那个十个擎天的农产品。
5: 姐姐你好，太高兴见到
6: 你了，
4: 老师好，
2: 太高兴
0: 见到
4: 你了。姐姐好，
1: 十个擎天，好，
0: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2: 哎，这个袋子也是做的吧？专门做的是不是？
4: 对，这个是以前养的那些鸡啊、羊啊什么的，然后有个我们的老七就给它放在上面。这是我们种地，
0: 好可爱啊！
4: 欢迎去我们那儿玩，有机会的。
1: 好的，没问题。
4: 种地。
0: 我真的很想去。
1: 好的，
0: 蔡老师，
1: 嗨，恩旭，好久不见。
7: 李斯，
8: 大家好，我是周恩旭，
9: 我是做剧场，面对观众，直面的会更多一些。这次来到国风超有戏，能向更多关注国风的人去推广我们的戏曲，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这次能来带着一定使命的这么一个感觉。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7: 这个这是我的搭档了，对，京剧演员
1: 周恩旭，
7: 周恩旭，
1: 周恩旭。哎呀，
0: 老师，
5: 爸爸，
0: 老师好，
1: 老师
0: 好，老师好，老师好，
2: 幸亏天哪，这一抱，哎，这一抱，这一身的感觉，功夫演员腱子肉，哎呦，
0: 一身腱子，哇，
1: 嗨，
0: 哎呦，志文，
10: 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金志文。音乐创作要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感受，通过独特的音色和民族乐器来承载民族精神。
2: 哥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大的礼物，
0: 是不是？
1: 礼物有点大
0: 了，
1: 礼物有点大，
2: 包更
1: 大，
2: 快来，
0: 快快，
1: 这真的是给大家带的见面礼。
0: 好，
1: 我写了一首小曲儿。李斯丹妮的帅气，哎呦，飒爽精神，
11: 感谢。
1: 卓远是个擎天，一起种地吧，好少年。周恩旭在那武生界，功夫了得。哎，都说他跟王一博。长得像一个人儿，高清晨我的小兄弟，他是个泰国人，哦，他的中文说得好，中国欢迎您，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蔡国庆我的国庆哥，妈妈的梦中情人。我亲哥永远都是那个不老的传说。
0: 谢谢
1: 谢谢，
2: 哎呀，这叫金曲一唱，这金口一开呀，好家伙了，我们都有吉祥的光了，每个人
0: 闪烁的光，
1: 希望大家
2: 太感动，
0: 太棒了，
4: 太
0: 棒
4: 了，
1: 太
11: 喜欢了。那我给各位老师们带来了我家乡的特产火锅底料，
0: 哇，哎呀，超爱。
3: 我们十个擎天的农副产品，哎呦呦呦
0: 呦呦，隆重
12: 太好了，哇，这个太好了，哎呦呦，谢谢。
13: 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东西，它是叫鸟笛，哦，
2: 鸟笛，
1: 谢谢，
4: 好，
13: 谢谢，
4: 棒
13: 哎，
1: 谢谢，
4: 给各位带了一点小祝福，哇，
1: 好可爱，
4: 一些冰箱贴，
1: 这冰箱贴，
4: 这个冰箱贴的造型都是来自我自己演过的人物，哦，然后做成的，
1: 谢谢恩旭，哟，
0: 谢谢，
2: 我得送祝福了啊。必须得送祝福了，这个
1: 蔡老师送祝福，
2: 我们都想象不到。我是觉得在国风的这一季的这个音乐之旅当中，我们每完成一个作品，我们每一次采风取得一点点的进步，都应该收到祝福，对吧？所以我就备了365个祝福，
1: 吉祥如意，
13: 谢谢您，哎
1: 呦，
0: 来，
1: 谢谢
0: 老师，
1: 祝福，送祝福了。

0: 哇，好期待，都是谁来了？而且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咱们的天虹堂布置一新了。这次绝对不一样，真的。嗯，哎啊，我们的主理人，嗨，欢迎各位工作人员，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寻凤主理人王飞老师，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尚佳，也是这一期的寻凤小助理。 各位请落座吧。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并且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2: 好，
1: 只有满意度较高的那一首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3: 哇，有压力了啊！
1: 压力就是动力啊！对，所以在开始寻风之旅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大家呢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唱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
4: 我很喜欢这趴，
5: 好，听大家唱歌。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这扇门，来到我们的迎风亭吧。哦，
2: 丹妮，推开这惊喜的大门。
3: 3、2、1，
2: 哎呦，
6: 太美了吧！
7: 好温馨的舞台啊！各位请落座吧。好啊，
1: 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7: 行，那谁先来啊？
8: 我先吧，哥哥们，我来给你们试一下音响。
1: 有请卓源。
7: 加油！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十个擎天卓源。我今天带来的《遇见月光》是我们十个擎天去年发行的《故乡长卷》。 这张专辑里的一个收录曲，今天这个《遇见月光》送给我们脚踩的这个大地。
2: 好。

0: 哇哦，谢谢。
1: 哇，好听。
2: 就是，
3: 很棒，很棒，很棒，
1: 很有朝气。嗯，
4: 是的，
5: 太好听了。卓源他的这首歌里面非常舒服地加入了国风的元素，从最开始的这个呐嗨呀这个唱腔开始，然后从配器里面都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4: 那我们都知道呢，你同时也是。

0: 青农人嘛，农作的这个耕耘和收获给你在成长和音乐上有没有一些助力嘞？
1: 之前就是人会比较浮躁嘛，但是种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种子就跟你的事业是一样的，你把它播种进去，可能一月份播的种子它其实到六月份才会有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静下心来学会等待。
0: 是，其实音乐创作也是这个样子，
2: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有时候是一分耕耘未见都会有收获。
3: 对，
2: 特别是我们从事戏曲这个事业的小伙伴们，我们小的时候都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还没有成角？你吃苦是标配，吃苦不见得能成角的，不成角你就不唱戏了吗？还是要唱。所以有时候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往往就是容易仰望星空啊，最后发现真正可以给我们滋养的是脚踏实地。
3: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经历一定会滋养你一生。
1: 对，就是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就是它改变了我的所有的作为，就是那个性格还有我的处事方式都有改变。
2: 是的是的。
0: 好，那么下一位是
4: 我。哇，
1: 加油九哥。
4: 九
0: 来吧庆晨。

0: 是。
1: 小九唱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四个字，就是翩翩公子，感觉就是他拿起麦克风配上那段音乐，他身上就自带那种国风的气质。
2: 对，他中文说唱得很好，
3: 说得好，
4: 是吧？
5: 我是第四次来，我觉得国风像一个月亮，因为它是不分国界的，而且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会听懂的一种美，它肯定会照亮每一位真心热爱国风的人的。就是我想表达这个事情，就是
3: 说得好，
4: 说得太好了。有很多的外国朋友，特别是外国的留学生，在中国读书的过程当中喜欢上中国的戏曲，不仅自己爱，他还会去传播，去影响身边的人。
6: 是的，是的。
4: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上场的会是谁呢？哇，咱们的传统文化从业者不就来了吗？有请恩旭，
7: 加油！

0: 子由我担当。真棒吧，
1: 帅。
2: 这个歌吧是我在2025年总台的那个元宵晚会上面跟易烊千玺我们一块合作的，叫《一里成人》。其实这首歌承载的就是这个文化和希望嘛，也就是激励年轻人更热血，保家卫国，然后懂得中国的这种孝道。
1: 好，
3: 恩旭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唱腔可以如此的好听，他跳舞也很厉害，他唱功也很好，在我们唱跳界来讲，就是可以理解为唱跳俱佳。
4: 依然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精彩。很多人不知道啊，京剧很多的武戏演员嗓子是比较弱的啊。恩旭是比较少数的武戏演员当中有嗓子唱得还好的，就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如虎添翼，真的真的是这样。
5: 这几年咱们这个国风音乐确实非常的火，里面有很多的戏曲元素哈。那佩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4: 国风超有戏，要是没有戏曲，可能就不成立。它就是一个音乐会，加了戏曲，它就有增加了中国的元素，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愿意参与，听众也愿意听。
6: 好，谢谢恩旭带来这么好的舞台，
4: 谢谢，太棒了。
6: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志文哥喽。
7: 哇，来了，
6: 有请志文。
8: 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江南烟雨，品一杯青砖灰瓦下的那盏茶。哇。

0: 太棒了，好听好听，歌好听。他在流行音乐里面非常巧妙融入了戏曲的唱段，一种新的国风式的音乐的融合，这个我真的有感受到他的魅力。
1: 哥，我们刚才说你小嗓真棒，哎呦嗨，
2: 这转腔转多好。
0: 在这样的距离唱，多少真的会有一些紧张。
1: 我们都紧张，
0: 拿着多年在台上的经验强压自己这个紧张的情绪，对。
1: 这首歌跟你的大家比较熟知的代表作，还有一些你给其他歌手做的歌，这曲风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大家知道哈，像《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对对对对对，这很魔性，也是你做的。
0: 是是是。
1: 然后还有一首更知名的，咱们这个奥运的金曲征集还获得金奖的，这个黄晓明的代表作。
0: 啊，对，One More One Dream，One More One Dream。哦，就是因为当时这是我的主要工作，相对练就了一身这个比较会完成命题作文的这样的本领嘛。对，在我很早年前就是做相关国风音乐的音乐这个编曲，情感细腻一些的可以用这个竹笛，对。 从12年开始，终于自己也站在了台前，我也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对，我不想把自己单一的拘在某一个风格当中。
1: 好，那么接下来那妥妥的是谁上场呢？
3: 就是我。
1: 好，有请丹妮。
3: 你好，我的天哪！
1: 别紧张。

0: 四两拨千斤来形容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他没有什么很大张大合的动作，他更多的是用身体的一些很细小的控制，就可以征服台下的观众，自带气场。
1: 我觉得李三妮用这么多年的努力，用他的舞台上的每一次非常精湛的、极具有特质性的表演，证明了在中国的流行乐坛的女生的这个舞台上是非常稀缺的。
2: 还有蔡国庆老师没有上场了，只有蔡国庆，有请蔡国庆老师。
3: 蔡老师，
4: 蔡老师，

0: 蔡老师，这首歌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受大众喜爱的一首戏歌，你听到那个曲子你就会有一种情感的共鸣会被激发出来。
1: 36年前的歌曲在今天我听来是如此的动人悦耳，所以我觉得经典它永远都是经典，是不可被复制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音乐36年前的编曲，然后它有电子鼓和这个民乐的结合，
3: 民乐的加，对对对，
2: 然后它这个变速节奏变得特别自然，到现在我觉得听着也是高品质的。
3: 对的，但实际上中国流行乐坛呢也就是40多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流行音乐的，直到1989年我们中国词坛的泰斗啊，这个严肃老爷子啊，集结了很多当时中国音乐界的著名词曲家，共同策划了京腔京韵自多情，
4: 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5: 据我所知，蔡国庆老师当时为了唱好这首歌还专门去找曲艺演员去学习过，
4: 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的那一代的歌者呢都是唱惯了港台流行歌曲的那个味道啊，你猛然拿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唱。后来呢我就拿着谱子就去拜见了一位我们的京韵大鼓的老师，其中就有一段我觉得当时就给我让我猛然的醒悟，哎呦，我说原来歌是可以这么唱的。因为作曲家写的时候呢他是这么写的，你看啊，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啊有天风在。后来那个老师说你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甩腔甩出来，来证明北京的这个变化。他说你这么唱可以不可以，北京的桥啊又添风采，就这一句这个又字这个甩腔，一下这个歌曲那个味道就足了，又添风采，好像给这首歌就注入了灵魂一样。
6: 太棒了，
7: 太好了。
6: 我们那时候把这种类型的歌不叫戏腔，就叫戏歌。

喜歌，刚才蔡老师演绎的这个就是这个"哟"的那种，这个表现方式，就是觉得好听，而且这种旋律是刻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哦，就这种东西一。

0: 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1: 是是的，其实今天六位的这个愉悦神的舞台呀、啊，也莫名契合了这一次的主题。你觉得这一次愉悦神的舞台，
2: 到目前为止，国风超有戏，今天这期最燃，最嗨。哇，
3: 太棒了！那我们就趁热打铁，请大家来选择一个自己最心仪的音乐伙伴吧。
4: 我想去看北京的墙，那我带你去。哎，
5: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墙。
6: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墙。
5: 行，哥，那交给我呀，那我就跟你
7: 在一起。那我们先。下一场的超有戏，比如咱俩
2: 绑一下，
1: 对，
5: 我成功了。
2: 你把文哥也，
5: 我成功了。
3: 谢谢你，金志文。
1: 接下来，请主理人公布行风主题。我们先移步听风堂。
8: 好。
1: 我受佩宇老师之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太原剪纸的艺术品。哎呀，
9: 我现在都欣赏了，
2: 我都欣赏了，觉得好震撼。
1: 虽然是艺术作品，欣赏之余呢，咱们本期的寻风主题也藏在这些作品当中。太原剪纸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里面的很多主题呢都反映了我们山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民俗。然后这一期的主题呢，其实就有一些线索已经藏在了这些剪纸的主题里面了。
10: 杨家
5: 杨家将，
1: 对，咱们本期的主题是，
2: 丹心永照。
1: 我们将以三晋大地上杨家将故事为切入点，讲述杨家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先辈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重温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故事，传承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让爱国报国的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0: 好，
1: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本期的主题，还有一个卷轴作品就在我们的这茶桌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 祖国万岁！遵义会议，
5: 瓦窑堡会议，
2: 哇，百团大战，
5: 抗日战争胜利，哇，
7: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大声的念出来，哎呀，举国欢庆庆祝我们的这个祖国的生日，
10: 天哪，这边
1: 太漂亮了，
2: 太震撼了，
5: 这个太震撼了。
1: 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幅作品呢是一个尺幅非常大，长达19.9米的一个剪纸作品，而且这个非遗传承人呢是国家级的太原剪纸非遗传承人王银凤老师，历时3年的时间才剪成的一幅巨幅。
2: 三年，
1: 而且这些资料和素材他是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的。它不光是一个艺术品，而且也是对国家的深情告白。
7: 真的是太震撼了。
1: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王佩宇老师发布本次的寻风路线。
2: 好，接下来各位将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防线，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请各位寻风团的成员前往雁门关，了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民族英雄杨家将镇守边关的爱国故事，感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民族精神。哇，
1: 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是我们这次的采风目的地。那具体的线索就在我们准备的两个寻风路书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的寻风锦囊，里面呢有我们的相机啊、录音笔啊，帮助大家采风的。
2: 好的，
1: 好，走吧，
2: 出发吧。
10: 来，走吧
2: go 老师们请，
10: 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以真的是太值得一去了。哎，我们两个队得有个名儿吧，我们想想，
5: 咱们按那个 年龄完了

0: 举个字儿。蔡志久，不好听。
1: 蔡志久，
2: 我们是李周卓。
3: 我那换一个福。
0: 对，得带个福字儿、啊。幸福，幸福365，对。幸福365，感觉像个摩托车。我
3: 这金我觉得我们得用，因为这回我们在那个寻风之旅上有一个金沙滩吧，那个
0: 金韭菜，
3: 金韭菜，可以可以，咱来这个吧。
0: 好，
3: 好吧，
0: 好，
3: 叫金韭菜啊。
0: 咱们起个啥？
2: 这叫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爆浆队，
4: 爆浆队，
0: 爆浆，听着像牛丸。
2: 你许愿，
0: 你许愿，
5: 你许愿，哎，谐音梗。
2: 你许愿，对，
0: 许愿特别好，
6: 这个好。
5: 你许愿，对。
7: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3: 太远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去雁门关的这个来回程的路程也将近365多公里，
4: 这么远吗？
2: 来回啊，
0: 来回，
3: 来回，来回。
2: 我的天哪！
3: 哎呦，怎么这么多弯儿？现在进入18弯，山路18弯啊！
2: 我们现在是一弯一弯的往前走。
0: 那这以前走这关的时候，它这个路肯定老难走了，我觉得。
3: 出弯了啊！哇，我们终于到了！哇
0: 哦，驾车即震撼！哇哇，
3: 全都是历代的，
5: 历代的北齐哦，对，北魏，然后那边都到清了嘛？
0: 对，
2: 简直了，太不敢相信了，拍一张。哇，
8: 各位成都小队的老师们，你们 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开启雁门关寻风之旅的孙小涵。好，刚刚我看到各位老师正在仔细端详这块石壁。
0: 对，
8: 它是雁门关的第一个著名景点，叫做名人壁。上面雕有59位和雁门关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呢有22位历朝将领，包括战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叫李牧，汉代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以及飞将军李广，还有我们唐朝的薛仁贵。这些将军都和咱们的雁门关息息相关。是的，这块壁呢是咱们雁门关的一个历史的立体浮雕，同时也是咱们中华300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4: 3000年哦。
8: 各位老师请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楼的两侧呢有两排人物，这是文学作品和戏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杨家将的人物，其中一些并非是真实历史当中存在的。各位老师可以猜一下哪几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2: 穆桂英，
7: 穆桂英肯定是真实存在的。
0: 佘太君，
9: 佘太君肯定是、
0: 啊。对，佘太君。
9: 对呀、
0: 啊。还有杨业
2: 、嗯，
0: 这两口子是应该是在的。
8: 是不是穆桂英非常
0: 有名，
8: 深入人心？穆桂英是。在艺术作品里面，它是
2: 戏曲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8: 对对对，其中呢有4位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第一眼看到的杨业杨老令公，
10: 他原名叫杨重贵，曾经是北汉的将领。北汉被灭以后，他归降了宋朝，被赐名为杨业。
9: 杨业，
8: 他也是杨家将的开创者。
9: 对，第一代。
8: 另外呢，还有2位真实人物是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儿子叫杨延昭，也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
3: 六郎，
8: 对，六郎杨延昭，包括杨延昭的孩子。杨门女将的故事其实是深入人心的。但杨门女将当中，唯有佘老太君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她是杨业的妻子。对，可是她不姓佘。他姓佘，对，佘家呢也是一个将领的世家，也曾经帮助杨业建功立业，这些就是真实存在的。
0: 是，
8: 除此之外的人物。

0: 物都为艺术化的转化。下面就我带着大家跨过明月桥，进入到雁门关的关城之内了。
1: 好，
2: 走。
0: 这一个明月楼，其实寄托的是将领们的思乡之情，是一轮明月心系家乡。当他们冲锋陷阵之时，更加不畏牺牲，也有为国杀敌的一个激励之情。哦，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北边，进了这个门，我们相当于入关了。
2: 入关，走了，
1: 二三，
3: 走。
0: 哇，这是雁门关内的一个关城。
1: 哎呦，边贸街。
0: 这是边贸街的最南端。以牌坊为界。里面呢就是繁忙的贸易市集，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关键词。
4: 拿到了。
5: 金沙滩、
1: 回马枪、
5: 草田阁
1: 。
0: 我们的金沙滩对应的寻风目的地是春秋楼的古戏台。回马枪所对应的是点将台。
5: 点将台。
1: 这个好震撼，听说。
0: 草田歌这样对应的第三个目的地是天险门。
1: 天险门。
0: 对。好，接下来我们前往第一个目的地，春秋楼的古戏台，这边请。好。
2: 到了，来。
4: 走喽。
0: 来。

0: 看这大武生在这拍的多专业。
1: 别闹了。脚好稳。

0: 好厉害呀、啊！
1: 这里呢是雁门关春秋楼古戏台，始建于明代。这里是古代守关将士、军事间隙休憩、观戏的场所，有激励将士们奋勇拼搏和精神寄托的功能。哦，
2: 先介绍一下，
0: 谢谢谢谢。
2: 这是我一个师弟，
0: 对，
2: 李宪阳，
0: 对，老师们好，
2: 对，
0: 老师们好，
3: 太棒了。
2: 这是一出特别要功的武戏，嗯，您看他的铃子、

0: 戚、大炮、靠前、大枪，所有的这些会给他添很多的负担。
1: 对，
0: 然后他还要顾前顾后，
1: 对，
0: 再走这么多技巧，难度很大。没有一般的功底是演不了这个戏，
1: 那肯定的。
2: 对，而且你看今天这地又是
1: 对
2: 凹凸不平，一点没影响他的功夫，太棒了，
0: 太难为他了，再给你，
3: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4: 哇，这非常 respect， 这太
0: 这个戏呢，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讲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在京剧中管它叫金沙滩，又叫双龙会。这出戏呢，其实就是辽邦要和北宋进行和议的时候，养老令公其实是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的，所以他让大郎杨延平来办这个宋王，替宋王去赴宴。在宴席上就发现辽邦要刺杀宋王了，所以但是他一旦识破这以后，先发制人，就直接用暗箭把辽王刺死了。大战一触即发，通过这场战役，杨家将损伤基本全灭了，
1: 惨重，
0: 只有留下了杨七郎杨彦嗣。大家看他这脸谱，我们行里有句话叫一笔虎，
3: 对，
1: 一笔虎，
0: 对，一笔虎，
2: 一个虎，
3: 对，
2: 虎将，
0: 只有他冲出了这个包围，然后去潘仁美大帐去搬救兵，但没想到被潘仁美陷害，乱箭射死了。其实就是这么一段故事。对，但是老师，我们是不是其实在真实的故事中，这段历史是跟这个戏曲演绎还不太一样的？
5: 是，现实的历史当中其实是对应的另外一场战，叫陈家谷之战。
0: 哦，陈家谷。
5: 对，雍熙三年，赵光义决定西施北伐，杨业呢是带领西部出雁门以后伐辽。其实他们一路战况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东路军节节溃败，于是不得不放弃现有的战机进行撤退。对，那在撤退当中呢，其实杨业是要求宋朝的另外一名将领叫潘美，对，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进行接应。但是呢潘美没有按照规定在这个地方接应，于是呢养老令公被辽军层层包围
0: 了，
5: 浴血奋战，所以他身负重伤被俘获了。他其中一位儿子叫杨延玉在这次战争当中牺牲了，不幸中的万幸，杨延昭冲出了突围，活了下来。养老令公被俘以后，他三天三夜绝食，然后殉国了。他驻守这里七年，辽军不敢进犯半步的养老令公去世的时候，举国上下悲痛不已，于是乎才有了这些艺术的形象，被历代去一次一次的加码去传颂，有了李老师这么精彩的表演。
0: 是的，而且这个战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5: 对，在朔州市的陈家谷一带。
0: 陈家谷
5: 哦，现在是朔州的城区，大家可以也去寻访一下，再说一下谷，说一下缘。
4: 可以，
1: 好。
5: 恩旭老师和李老师要不要对一下呀？
4: 可以。
6: 哎，你有武器吗？
0: 我这武器是个短的，
5: 就用它，
6: 就用它，回马枪。
5: 好，机会难得，
0: 我们借个道具吧。
4: 哇，太棒了！
1: 我觉得可以录点这个民族打击乐。
6: 对，我一直录呢，
1: 是不是？
2: 都录了，刚才都
1: 录了。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打。

0: 帅！其实真的不简单，当然，太难，当然，真的真功夫。然后你
1: 就是这句老话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哎。
2: 相信各位老师刚刚通过金沙滩的故事，以及对杨家将的故事，以及杨家将的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
0: 是的。
2: 那我们前往下一站。
3: 好。
2: 点将台。
0: 好。
4: 走。

这个可太震撼了。

0: 我们展示这个杨家武术的老师就是杨家将的37、38、39代传人。
1: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做杨家战鼓，是杨家将为了去激励将士们而研发的一套战鼓。这套战鼓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些表演的阿姨们全部都来自鹿蹄涧村，他们村子80%的人都姓杨，是杨家后人聚集的一个村子。对，既然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各位寻风小队的老师要不要也学习一下杨家武术，我们为杨家将精神的传承也尽一份绵薄之力，好不好？
2: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3: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4: 哎呦，挑兵器，
5: 杨家枪。
4: 哎呦，这够重的，这个
6: 哇，这个好重。
7: 哇，朋友们，哇，好重，
8: 这个好重。
9: 开始吧，
10: 来吧。
6: 好，
9: 这叫鹰雀叠地啊，
11: 上来就这么难。
9: 哎，请拿来啊，
11: 来
9: 撒上步，
11: 上步上步，
9: 不再撒了，
11: 走
9: 正步和撤，
11: 走踏踏踏。
10: 哎，不对，枪头中自己了，这个确实太难了。
4: 我都会了，
9: 上步，
11: 上步，
3: 上步，哎，
9: 走，
12: 拉，来，扎，啪，
4: 是这意思吗？
11: 你是专业的。
13: 其实京剧有很多的城市动作，离不开武术，我们使的这些武器。靶子功、腰腿功，其实很多也都是源于武术。尚小云先生就是当年也拜过这个武术名家，武术其实真的是对京剧帮助很大，他的套路章法他是离不开的。
0: 今天杨家传人老师们还给各位老师带来了一件宝贝。哇哦，对，
14: 哦，还有锦帛。
4: 哦，家谱吗？
9: 对，哦，
4: 家谱。
3: 家谱。
11: 哇，天哪，这
15: 哇，那还这个是个刀光剑影，哇，
10: 哇，太珍贵了，
15: 不可能。啊，那边几十楼，
16: 这是就是我们杨家的父亲，二是杨家，三是这弟兄八个嘛，一杆刀，八杆枪，哎，挨把顶光嘛。
15: 这个是个挂心结结的，
11: 他这个是结结了，就是那种历史的感觉。
0: 除了文物以外，还有一本杨氏族谱综合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位老师在这个族谱当中都可以查得到。杨家的族谱呢，是从真实的文物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不断的更迭。那么杨家将的精神依旧被杨家后人在延续，我们舞着杨家的武术，听着杨家的战鼓，也是对先辈的一种缅怀。

0: 对杨家精神的一种传承。
1: 杨家战鼓，它就像是一种集结令一样，就是在那瞬间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热血的状态。
2: 走访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种澎湃之感，你会觉得这个民族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3: 跟杨家的老师们一起打鼓，一起学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很隆重，很伟大。
4: 杨家的传人啊，年纪最大的已经79岁了，还在鼓着杨家枪，这股精气神，我认为这就是中华精神啊！希望杨家枪、杨家战鼓、杨家的精神能够继续的更广泛的传承下去。
0: 我们就到下一个目的地天险门。
5: 好，走。
6: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喂呀，
2: 登到这儿，我告诉你们各位啊，景致完全不一样了。
7: 是，
2: 哇，看我大好河山，江山如此锦绣，真是，哦，
8: 哇，这么高，哇，
1: 这确实很难攻上来。
8: 对，
1: 所以这地理位置选的还是蛮重要的。
8: 对。
0: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第三个关键词的目的地，叫天险门。
2: 天险门啊，
0: 是我们现在就在天险门的上面。哎，
2: 这个建筑有点历史感了，是吧？
8: 对，
0: 是
9: 这哨兵站的地方。
0: 是的，
9: 一有问题立马打鼓。哎呦，
0: 是
2: 雁门什么？
10: 关楼。
2: 关楼啊？
0: 对，嗯，
8: 太好了。
0: 各位老师，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哦，天险门为什么它和草田歌是有关联的？嗯，比天险门的天就是草田歌三个字组成的，它是一个创造的字。哎
2: 呦，哦，这么讲的。
0: 有草呢，就可以喂马，嗯，
2: 对，
0: 相当于交通工具啊。田呢，就可以养兵。嗯，
2: 戈就是武器，
0: 可以打仗，可以保家卫国。
2: 嗯，这么样来，嗯，
0: 对，所以草田歌拥有三者，就可以拥有天下。此天为此意，与天险门相对应的还有一座门叫地利门。地是怎么写呢？是山、水、土。哦，
2: 山有水有土。哎，
0: 也就是。富饶的国土，嗯啊，天险门和地利门其实是讲的古人的一种治国理政、生生不息的智慧。嗯嗯，我们可以抬头，试图看一下上面有一块匾，哦，
11: 还有一个牌，
0: 是，哦，我看到吗？哦，
9: 谢谢，中华第一关，
2: 真是哦。
0: 为什么雁门关被称作了中华第一关呢？哎，各位老师也可以也说说你们的理解。整场下来，相信对雁门关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9: 地理位置吧，它就是属于从最上面，然后一直下来，
8: 易守难攻的边疆要塞。
0: 对，九边重镇当中非常重要的，
8: 非常重要的一关。
0: 对，它被称作三边重要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哦，雁门关能成为九寨之首，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嗯，北接漠北，南接中原，
1: 嗯，过了这关就是中原。
0: 突破雁门关的太原郡就可以到洛阳，到长安，就直捣中原了。嗯，它同时还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西边的古道连接着蒙古高原，还连接着黄河啊，所以雁门关地理位置很重要。
8: 明白。啊，
0: 第二个原因，它是一座战略重要的关隘。它地势险要，东与衡山相连，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像屏障一般，仅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雁门古道穿关而过。同时呢，这也是游牧部族和中土文明碰撞的最前沿。嗯，3000年间，在这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有1700余场。哇！于是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还是一条商贸通路。还记得大家去这个
8: 对
0: 边贸街，对，它是一条经济文化互通的大通路。那基于以上原因，这里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2: 中华第一关。
0: 中华第一关，
1: 第一关。

0: 仿佛很多画面就在浮现，
1: 是
0: 有那种穿越的感觉，真的
2: 就站在这儿才有这个感觉。
0: 对，
3: 只有往下看了才能感觉到。我
4: 其实大家站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赵国名将李牧曾在雁门关出塞破匈奴十万骑兵，秦国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出雁门关击退了匈奴700多里，汉代时期卫青和霍去病从这里北出抗击匈奴保家卫国，唐代薛仁贵在这里打败突厥军队，宋辽时期这里更是杨家将浴血奋战的古战场，直至抗日时期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效的阻击战。自古以来无数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和民族书写了一幕幕撼天动地的雁门传奇。所以这座关隘也是一座充满了家国情怀、忠肝义胆的关隘。哎呦，
2: 好，是这样，是的，是的，
0: 说得太好，是的，说得太好了。
2: 站在这儿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0: 传承下去，传承下去，亲自的体验雁门关的雄伟和它的历史，收获满满。当时我们站在中华第一关放眼望过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画面就历历在目，就深感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5: 你会觉得这个民族是一个多么顽强的民族，
6: 万里长征人未还，
5: 内心有一种就是既为过往的历史感到一种骄傲，同时呢因为有了过往历史带给你的那份自信，所以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7: 只有你知道真实的故事，你脚踏实地踩在那片土地上的时候，你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你创造才是最真实的。其实也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2: 各位，我觉得其实真的到这儿以后真的特有感触。哎，我能不能借此机会展示一段京剧的韵白来念一个小
8: 曲？大家共同的心声。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8: 太棒了。来，
2: 好了，
9: 来，
10: 来一段。
11: 雄关漫道，山河无恙，这身世如你所愿。

0: 哎呀，终于回来了！
1: 哎，终于采风回来，
2: 辛苦了，同志们！
3: 哎，辛苦了，
4: 朋友们！看，把两位制作人带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易磊老师和邓强中老师，
4: 欢迎！久仰大名。
5: 今天呢，长途跋涉去到了雁门关，采风肯定是收获满满哈。那我们哪一组先来呢？
1: 我们吧。
5: 好，李斯丹妮组。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6: 来 ，Action！
1: 今天我们去寻风的好几个地方，都是两组一起去的。Oh,
5: 对，一起
0: 一起感受。
6: 对。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历代名币。
1: 驾车级震撼！
4: 名人币，这是名人币。
6: 一整面墙全都是很多的将领、英雄，还有一些巾帼英雄也在上面。
7: 这个整个我觉得是一个华夏民族千年历史当中的那种。就像英雄的群像一样，不断的在你面前来呈现。
6: 然后我们两侧还看到了杨门女将、杨门的男将，
1: 他的精神和故事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还挺震撼的。
2: 春秋楼戏台，
0: 对，我们就到了戏台了，然后就看了《金沙滩》这出戏。
1: 恩旭去切磋了一下，特别震撼。我们还体验了吹拂器。好，点将台了的，
7: 见到了杨家的这个37代、38代、39代，
0: 对。
6: 然后我们看到了杨氏宗谱，
1: 世代传承下来
6: 的
1: 真迹。
6: 我们同时还学了杨家腔，
1: 对，还有鼓、战鼓，
6: 我们都学了，
1: 特别
6: 震撼。
8: 这个杨家战鼓啊，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的听到了群鼓的这样的一个演奏，看到的那一刻真是实在是太震撼了。
1: 听弦门，
6: 这个地方是太险峻的一个地方了，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怎么说？叫九塞之首
1: 。
8: 天险门这边战士应该有1700多场。
7: 我们站在这个天险门那个地方，那种厮杀的声音，那种要守住国土的那种呐喊，都可能在心灵当中跟他们有这样一种时空的交融。
6: 然后通南疆爬

0: 牌楼抽取的任务。我们分了两组任务，然后我们组骑马。
1: 骑马。
2: 左边，往左走，兄弟，左边，左边，左边，别跑出去了。他为什么老想回家？
3: 救救我！救救我！
4: 那一定是挑战失败的。
5: 还真没有。哎
4: 呀，真的还好厉害。
6: 我们完成了之后，还多出来3分钟。哦
7: 差不多完成。
0: 刚才我们可能还忘说了一个，就是那鼓点我们也想打进去。
8: 杨家战鼓。
0: 对对 对, 对，也想把京剧的杨门女将探鼓一折一小片段揉进去。主要的音乐风格是燃，就一个字。对，但是元素我们还是想保留京剧，还有这个 rap， 然后再有一些武器的东西。对。
7: 前面的这些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嗯。但是最后的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对吧？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9: 你说他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哦，已经非常聚焦了。他其实这三个元素都是可以非常明快的，你武戏一打起来，锣鼓一烘托起来，节奏是往上走的，它不是一种抒情的那个调调。说唱那更不要说了，一定是这种很明朗的节奏。
7: 对，
9: 京剧呢其实就是杨门女将的东西，那个节奏也是推进的非常明快的，所以他最后一定的这个风格就是燃的。嗯，中间呢，一磊老师，你们看是不是还可以大量的运用一些鼓和京剧锣鼓的配合，可以很好的表达那个战争的场面。
7: 对，
8: 所以我可能如果在这个音乐定位上，可能是以摇滚为主的。嗯，对。然后提到的这个锣鼓点呢，原封不动的直工直令来一段锣鼓点，这个可能会打破音乐本身的这个结构。
9: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8: 尽可能的去合理的融合，好吧？
7: 好，那我们来听。听另外一组吧，蔡国庆老师。
4: 好，我们作品灵感的来源啊，共创作品的来源，《明月楼》。这就是当时驻守雁门关的这些将士们在思乡的时候，上到明月楼，望向远方的故乡，在自己回不去家的时候，去怀念自己的家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接下来是我们采风的名场面。
10: 这个就是我们去卖红枣醋的时候，老板跟我们特别明确的说，我们要卖掉293瓶醋。这个数字它是代表当下的汉墓群，
11: 过去保家卫国牺牲的那些将士，
4: 很有纪念意义的数字。
10: 很深刻。
4: 好，采风总结，
11: 亮活了，
4: 即兴的把这个词儿唱一下。哦，好。

0: 下边说唱。
1: 李广射箭。
2: 好。
1: 过去并马踏，杨家枪出咒。

0: 心可恶。
1: 音乐才子。
2: 没有没有没有，天哪，才子算不上，但歌确实是才写的。
3: 好厉害，我突然发现原来其实这种很宏大的主题也可以用很悠扬的旋律去说、
4: 当然
5: 对
3: 对吧，
2: 是的，我们采风有同样的感受，但是用法其实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呈现。
4: 对
3: 对, 对，
4: 我觉得走这种风格，
2: 对 对, 对，就是想让它源远流长、
3: 是的，
2: 对，以这样的这个感觉去创作。
5: 因为我们采风的路线有点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在曲风上做一些区隔，
4: 对，
5: 差别，这个挺重要的。
3: 对，
5: 所以他们刚才是那种燃的那种元素，我们这块就。

0: 就得就那种史诗般的那种很壮阔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更适合。
1: 说的对，
2: 于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的想法。
0: 对，交给两位制作人。
3: 我觉得我们要携手走心的表现国风精神的歌，讲我们自己的故事。通过杨家将这个故事引发到保家卫国的将士们，那些人他们默默的奉献为咱们国为咱们家，他们是值得去歌颂的。
1: 我觉得中国的国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英雄之气，
0: 是
1: 面对无数的生死考验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代一代的将士往前冲，敢于牺牲的奉献的这样的精神，无论经历多少朝代都没有中断过。因为我是已经当兵了将近30多年的时光了，无论是在唐古拉山口的5200的空中的指挥哨所，还是在零下40几度的漠河的北国第一哨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歌声，把我们心中最真情的歌曲唱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这里的这种付出，祖国是知道的，百姓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种报效国家的这种英雄之气，它是一代代一直传承，从未间断过。这个歌声的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
4: 是的，
1: 是有一种精神情感的力量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群像的时候，就会内心就会有震动嘛。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对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那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是非常之强大的，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2: 说的太好了。
5: 太好了，
6: 真的。我今天听蔡老师上了一课，英雄们的一些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要用国风的方式传递出去，很重要，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过往的这些历史人物。
2: 保家卫国，它是一种中国的精神啊，需要传承下去。
5: 他们第一时间是为他人着想，是为祖国着想。
7: 最打动我的就是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8: 感谢老师们今天如此辛苦的采风，蔡老师过去记忆的分享，金老师即兴的创作，都为我们创作上提供了更广阔的想法，就是期待我们可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1: 太好了。
0: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时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最终我们只有一对创作出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选中国风金曲的称号，被收录进中华幸运金唱片。
9: 我觉得难度在于时间有限，第二是我们怎么把寻风下来的元素加入进去。
1: 我觉得除了有古腔古韵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还应该有年轻一代的音乐旋律的一种表达。
2: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的，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6: 而且难度更多就是要怎么样通过国风的形式加入说唱啊，就包括加入一些流行唱法，
7: 就是把传统和创新的东西怎么能做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很关键。
5: 我们是从形式和音乐的氛围，包括一些很新的融合，我觉得会给我们这首国风的共创带来不一样的碰撞。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牌补肺丸，
14: 大便干结，
15: 费力，
14: 时间长，
15: 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4: 同样一个主题，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演绎出了史诗般恢宏的气势。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是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
5: 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守半年。
0: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容我。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又迎来了新朋友，那首先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0: 动物生源团。
1: 本节目由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的刘颖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那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由博物杂志倾情支持。我之前也已经听到我很多朋友说有像养龟、蛇、
2: 对
1: 蜥蜴，就是两爬动物，
2: 对，
0: 就是很多人叫异宠，对不 对,
2: 对
0: 我们之前跟刘颖老师聊天，刘颖老师的博物杂志的编辑室
2: 对
0: 后面有一面墙，
2: 对，我们就养了很多，
0: 那面墙是他们所有的同事全都养这种动物。
2: 我们的编辑部里面的就是手工的数量就肯定比人数量多、壁虎那类它有两种不同说法，就是在壁虎之类的经常在那宫殿什么门口就是觉得像个守卫，因为它是捉蚊子。然后呢对关于手工砂那个传说，就是说那个古人说认为拿一个这个蜥蜴这类东西喂它朱砂，然后把它捣碎之后有什么特殊功能点在胳膊上，所以叫这个手工。
0: 手工手工，我觉得我未来可能要养一只。手工吧，守护我。
2: 手工
0: 呀，手工手工嘛。好了，这是个拉梗，这是个拉梗。
2: 如果从美观的角度来讲，它的色彩变化是比猫狗要多得多。我们这个杂志正好做了，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哇，看一下，都是同一种豹纹手工。
0: 就一种豹纹手工有这么多的品种？
2: 对，不同色型。哦，
1: 名字也很特别，
0: 是不是？叫什么？
1: 红魔、龙卷风。
2: 对，这是给它起的品种。
1: 对，
0: 白黄电橘。蜜橘、
1: 血翡翠、
0: 血翡翠、蜡笔、雪花，哎呀，我看完您这张图，我大概能懂为什么很多人会对于这种异宠如此的痴迷了。
2: 对，
0: 莫非今天我们
1: 要去看看的就是它了，是不是？
2: 没错，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种自然界非常有趣的一个类群。
1: 那咱们出发，
0: 出发吧，好吧，
1: 先认识一下它们，
0: 来吧，走。霞姐又见面了。霞姐是我们整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非常优秀的饲养员，之前我们是在树懒的那集里相遇的。对，小宝宝
3: 是我的，对，是我的第一个小宝宝，这是我的第二种小宝宝。
0: 第二小宝宝，这个叫
3: 棕狮蜥。
0: 棕狮蜥，
3: 是的，
4: 它长得很可爱呀。你看它的脖子上面有一圈这个像小刺，像那个那狮子那个鬃毛一样，就叫棕狮蜥。
0: 棕狮蜥，一般像这样一样，像霞姐一样，就抱在手里，然后抱在身上的。
3: 要不要试一下？
0: 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刘老师先来。刘老师因为很熟悉，对
3: 对
0: 哦，
3: 是的，
1: 它好灵敏啊。
4: 对，你看它的，其实它这个刺儿不是很坚硬的，软的，它很可爱，很漂亮。
0: 如果它炸起来，是不是就是感觉要遇到危险了？你知道吗？哇，炸起来！
4: 你看它的这个头囊这一圈就像狮子那个鬃毛一样。
0: 对，棕狮蜥。
4: 对。非常可爱的，而且它可以把身体变得很
1: 扁。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呀？我真的救命了！
4: 往前就可以了。它的运动能力不是那种说蹭蹭蹭会跑。
1: 不是每一种都会跑跑跳跳，灵敏穿梭。
4: 但它现在略有
0: 把话捋捋，
4: 对，它可能略有一点紧张，看它的尾巴，对，这样抬着就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我给它，
1: 你也紧张啊？我以为你不紧张呢。
0: 松一点，柔和一点。松狮蜥特别可爱。
1: 看着我这样看着我慌，要不你回妈妈那儿呢，好不好？
3: 来，宝贝儿，回来。
0: 来。那今天我们就交给霞姐了，整个这个蜥蜴馆您带领我们，好不好
3: ？OK，
0: 好吧。
3: 好的。
0: 这个是更凶的。
4: 如果想养一个这个
0: 蜥蜴
4: 类的，最适合的，因为它很适合新手上手。
0: 它特别便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给自己家的小朋友选一种蜥蜴当宠物，那首选就是豹纹手工，对吧？
4: 而且它
0: 入门级
4: 比较好养，在2020年那个春节，因为我们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都延迟上班了嘛，然后所以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去办公室。等我们回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们养的所有的豹纹手工都没有。
0: 棕狮蜥就比较老实
1: 稳定。
0: 就是、
3: 对，它比较老实一点，比较温顺一点。然后这个呢，它会爬，就是抱的时候就一只手要小心一点，要护着。
0: 就控制它，给它捋回来，是吧？
3: 对。
0: 我听说有一种就是其他，比如像棕狮蜥，就尽量不要

0: 在他的眼前来回动，对不对？
1: 对，他会。
0: 他是也这样吗？
2: 动物它都是，你在它嘴边，它以为是买食物了，它肯定就会去。
0: 以为飞雷虫子，看不看直接就吃了。
3: 很喂我的是吧？来，啊，
0: 喂到嘴边了。
2: 试一下吗？
0: 来试一下，试一下。
1: 它比较凉一点吧，应该比
0: 那个。哦。我都跑了，跑了，跑了。
1: 你这样就这么着。
2: 把那眼睛，哦，
0: 他跑了，他跑了，他跑了。

0: 脂肪。
1: 哦，
0: 这样这么着都可以。
2: 他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方向的强光，
1: 对，
2: 还是
1: 来我们做一个交接，你看能不能直接爬到刘英老师的手上？
2: 去吧，
1: 去吧，去吧，去吧。哎，他又不动了，
2: 他有他的想法，
1: 不动了，不动了。
3: 他是很有想法的，嗯，豹纹手工。
1: 他有名吗？按照您的习惯，一般都会给您的宝贝起名。
3: 对，
1: 这只叫什么？
3: 这是我们的大眼妹。
1: 大眼妹。
2: 大眼妹。
0: 哎，这豹纹手工你知道吗？它的眼睛就像那个猫眼似的，它会那个瞳孔会变大变小。
1: 哇，这个好帅！
2: 感光的那个反应。
0: 对，你看它的，对它的现在这个瞳孔，因为光线比较强嘛，瞳孔很细。
1: 来，大眼妹，看看大眼妹。
0: 如果在光线暗的地方，它那个瞳孔像猫一样，就是会变大。
2: 它的尾巴可以摸吗？
0: 可以啊，
1: 可以，你可以摸摸它尾巴。
0: 慢一点啊，但因为它尾巴会掉，你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1: 断尾，
2: 那还是摸尾巴了吧？
0: 你可以稍微摸一下。
2: 我轻一点是不是？
0: 摸一下。
1: 小狼掉了，掉了，哎呦，掉了呀！
0: 它用尾巴来存储脂肪，就像骆驼一样驼峰。
2: 他和宗师锡谁比较
1: 好养
2: 活、好上手？
1: 手工
2: 还是他？
1: 是吧？
3: 豹纹手工，
1: 还是手工？
2: 那他排名第一吗？
0: 目前很多那个锡叶类不是你想想就能养，因为
1: 环境
0: 的问题。
1: 嗯，对对。
0: 这种是比较好养，他拿一个就比如鞋盒大小的盒子，
2: 嗯，
0: 就可以养殖。然后把只要把它调控好它的温度、湿度，然后给它准备好食物和水，就 OK 了。
3: 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宝贝。
1: 嗯、走，
2: 好。嗯，
3: 这边是我们的蓝眼鬣蜥，他们是两只，是一对夫妻。这个是，
1: 这是媳妇儿还是老公？
3: 这个是老公，这媳妇儿就让你啊，躲到角落里的。
2: 啊，看着了。
1: 正常，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
3: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公，是叫蓝蓝。
1: 蓝蓝。
3: 是蓝蜥。
1: 它的这个特点有什么样？它的习性是什么样子？
0: 首先，你说它为什么叫鬣？就是看它从头到尾，这个背部有一长串高高的这个棘刺，
1: 嗯，
0: 就是鬣蜥，就是像我们说那马的那个什么鬃毛一样，
2: 嗯、
0: 这种就叫鬣。形容它就是这个从沿着脊椎骨这一道是有鬃毛这个意思。它是生活在这个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上的。然后呢，颜色发蓝。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我第一眼看到它，有点像电视哥斯拉？看像不像？
1: 对，真的是
0: 熟悉的感觉。对，
3: 这个是我们的斑
2: 哪儿呢？
0: 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特征，你看它那个尾巴上面有一个帆，所以帆帆
2: 立着的。
0: 对，这帆其实挺硬的。
2: 尾如其名，
1: 它的帆是干嘛用的呢？
0: 觉得说它可能有两种，当然也有可能是两种都有啊。一个是它是游泳。
1: 有点像鱼鳍的那个功能哈，鱼鳍的功能
2: 是两栖类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散热，
1: 表
0: 面散热增加自己的表面面积。
1: 哦，
0: 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我们研究恐龙的时候，有一种龙叫棘龙，
1: 棘龙
0: 有一种比较大型的一种，
2: 也是后边，
0: 对，就有人猜测说那个背后是有帆的什么的，那说这个从哪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有这种我们现生动物中有这种形态。
2: 咱研究恐龙真是从蜥蜴在溯源倒推的，
1: 真的是、
2: 就至少有这一部分的倒推的参考、
1: 哇，这个好看，
3: 这个是我们的，
2: 哎呦，
1: 我喜欢这一只，好看。
3: 我们这三只它有两只雄性的、
0: 嗯、
3: 有一只是雌性的，
0: 嗯，
3: 你可能分辨出这一只肯定是雄性的，
4: 对、
2: 是挺威风，
3: 但是那两只的话你可能分不出哪一只算雄性，
0: 看那个背景，
3: 错
4: 啊，
0: 不是吗？
3: 最里面那一只是雄的
2: 啊，
0: 那它为什么这个、
2: 它的脊上长得不一样？
3: 就是所以这一只我们最威猛的叫恐龙，
0: 嗯、
3: 我们那一只叫那个阳光，它比较喜欢晒太阳，
1: 啊、
3: 就起名阳光。还有一只呢，雌性的。他比较有爱，有大爱，我就叫他爱爱。
1: 爱爱，
2: 他俩是两口子吗？
3: 两个雄性，一只雌性，然后就说看他们就是哪一个能够得到那个雌性的，就是青睐。
2: 还不明显吗？都青睐成这样了。
1: 那俩都搂一块了，
2: 都赖身上了。
3: 你也不能说是他那已经是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一只很有大爱的，很有绅士风度的。
2: 哦、
3: 没看到吗？他都是在边边上面，他都没有去欺负他，说没有强行分开他们，是不是？其实这一只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是对我的，不是对你们。
1: 哦，对您呢
3: 啊？对，他以前嘛，我给他泡澡嘛，我们都要给他泡一下澡啊，给他那个皮肤那个清洁啊，然后给他按按摩，摸摸一下。
2: 哎，好全啊！

0: 我那天泡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跑，我就一着急，我就去抓。抓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鳄鱼死亡翻滚，然后那个尾巴啪断了，然后就跑掉。人家说的那个动物它不记仇，但是我觉得好记仇，都记了我一两年了。每次看到我，你知道吗？它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比较
1: 温柔，
0: 比较温柔的。平时看到我这个头在这里的话，它看到我就是这个头就这样子看到我，看到我，然后那个尾巴嘛就这样子歪起来了，随时准备就是用那个尾巴就要甩你两鞭子的，你都不知道。
2: 有些记仇了，有些记仇，
0: 关系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是一诺千丈，已经归零了，已经是名相了，之后了。
3: 恐龙的尾巴是吧？
0: 对，
3: 可以看到那一截，能看出来吗？那截后面那
2: 灰色，有点发灰了的后面。
0: 对，再长的那皮肤比较薄的那种，它这个就很不一样，然后也长不了那么长。
2: 就是它的这个断尾和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壁虎会断尾，也
1: 叫断尾求生。一般遇到危险，把尾巴断完之后就逃脱了，他们也是一样的吗？
3: 是的，壁虎有意思的，它的生长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尾部的那个肌肉啊，它是有一些特殊功能，他们叫自割点，就切割的割，自己能给自己切断，尤其是壁虎是特别明显的，它掉了之后它还会动，就它的神经没有死亡，它就会动，然后这样如果有天敌来去抓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这个动的这个尾巴吸引
1: 了，
3: 它的神经血管可以自己收缩，不会让自己伤害特别大，但是它又再长出来的话呢，它就不能再长出骨头了，就可以能长出一个就是像它似的有一节尾巴是肉的结构，就里面就没有骨头了，所以看它的尾巴就是我们叫再生尾，就不太好看了。
1: 它的尾巴断了，就跟我的皱纹是一样的，
2: 已经是
1: 岁月的痕迹。哎，刚才霞姐一直在说可以给它洗澡，您是通过给它洗澡，然后跟它有了这点小的羁绊哈？
0: 我们的蜥蜴它是每个星期都要泡一次澡的，今天已经也到了就是泡澡的时间了，现在就请几位老师帮我们跟他们一起泡澡，沐浴更衣。
1: 沐浴更衣是他们不是我们
0: 啊？好待遇，好待遇。
1: 哎，您带着我们去，您带着我们去。哇啊，它好可爱！
2: 它看起来睡得很松软。
3: 对，
4: 好，小心点。
1: 哎，它睡着呢，睡着呢，
2: 好舒服的。哎呦呦呦
1: 呦，下水了，下水了，下水了。啊，它要游泳，看着没有？它要游泳。
4: 对，
1: 我看着那个摄像机。
4: 来，宝宝，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它在摇摄像机。哎呦，
3: 可能有点没见到这么多。
1: 对，
2: 新鲜玩意儿，
0: 新鲜的地方会有一点点那个陌生感。
3: 泡澡的这个要根据它的实际需求。泡澡一个功能是让它身体更健康，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让它蜕皮。然后尤其是让它蜕皮，就比如我们那个豹纹狗公，它这种生活比较旱地的时候。的这种蜥蜴，它如果它的皮没蜕好，需要给它用水泡一泡，
2: 软化一下。
3: 对，如果说你那个它的皮没蜕好的话，它会箍住身体长不大，然后甚至会造成残疾。
1: 真的吗？它叫啥名儿啊，姐？
0: 这个桂鱼。
1: 桂鱼？
0: 对，你
1: 怎么给起个鱼名儿？
0: 看这个肚子有没有像那个桂鱼的肚子一样？
1: 我们正常反正搓澡都是这样的啊，都是拿这个来搓。那它得拿什么搓？
0: 他就是我拿手这样子给他搓一搓，
1: 我能试试吗？现在他可以了吗？
0: 稍微是就是从前面往后面，对。
1: 哇，这是扎手的。
0: 从头上面摸一下。
1: 他是扎手，哎呦。
0: 注意啊。
1: 他是扎手的。
3: 可以给他稍微按摩按摩，促进他排酸。
0: 对。他这个就是他如果说很生气的话，这个背鳍他是竖起来的。
1: 他现在我就觉得很生气，他就有点竖背鳍了，你看。
0: 还好，你看他现在都好享受了。这里呢，看这个，
1: 它已经开始掉了。
0: 这个背鳍就是不是掉了？看，
1: 您有这个养手工的经验，您试试。来，站上试试。
3: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的这个皮看到吗？把它撕下来，这个旧皮是吧？
0: 对。
3: 慢慢的。
0: 对。哦。
1: 那刚才打这个功能就跟搓泥宝差不多呀。
3: 那就是搓掉了一层。这个是撕掉了，
1: 它不会疼吗？
0: 不会，它这个已经要退了，它已经在软化了。
1: 像不像蜂巢？像不像
2: 就是鳞片的，
1: 对，鳞片的那种，对，网格状的，看，哎，这个，
0: 哎，可以扯的，
1: 可以扯是吧？
0: 对，它因为已经是在那里了，

0: 我不太敢，我还不太敢，你知道吗？对，会不会破了呀？
1: 不会，你看现在我手搞在这里，它都没怎么动。
2: 哎呦，
0: 小姐，差不多了吧？
1: 啊，这已经
0: 再泡泡敷呢了。
3: 再泡泡睡着了。
1: 这已经泡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泡完澡之后，就好像我们人洗完澡，它皮肤张开了吗？我们也要给它，就是说要用干毛巾给它擦干。
3: 好的。这是防止什么？防止感冒。它跟我们一样。
0: 一样的。
1: 好，宝贝。哦，宝贝。哦。
3: 来来来。
1: 好
3: 的，宝宝。
1: 好，宝宝。
3: 宝。
1: 啊，对，别动。
0: 好，
1: 别动。
0: 来，我们上护理垫。
1: 别动。哎呀，
0: 这个过程就是擦干身子的过程。来，我给它尾巴擦一擦啊。
1: 尾巴先，别动它尾巴。
0: 啊，不动它尾巴。
3: 对，
0: 我不让动它尾巴。
3: 不动，
1: 不能动它尾巴。好，宝贝儿，别动，宝贝儿。对，别动。哦，别那么紧张。哎呀，
0: 它咬了，没事吧？没有。
1: 你想吃肉了吗？泡澡泡饿了，又想吃了吗？
0: 那我们就干脆赶紧去给它做饭吧，好不好？
1: 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去给它配它的食物，给它就是做大餐了。放松，宝贝，放松，
0: 走。
1: 现在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蜥蜴准备的重重大餐，
0: 我怎么感觉有种到了云南的感觉？你们知道云南有那个百虫宴，
3: 我食材可能没有这个鲜活。
2: 我们的手工啊，和这好多蜥蜴，它要吃活的东西，它对死的东西可能就尤其是这种食虫的，它对活的东西更敏感。
1: 像我们这个蟋蟀嘛，蟋蟀的话，它那个腿上面是有倒刺的，它是为了动物的健康，它有可能划伤它的那个嘴巴那个食道，所以我们要把它的那个倒刺剪了。
0: 细致成这种程度，
3: 它不吃这口了吗？
1: 是，所以说我们饲养的那个寿命都要比较长一点。
0: 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就是捏一个，然后把它倒刺剪掉。
3: 对，
0: 是这意思吗？是这个倒刺吗？
1: 对，你手打自然就是这样的，别给我捏死了，
2: 因为捏死了就不吃了，
1: 捏死了人家不吃的哦。
0: 漂亮。
1: 像剪这个啊蟋蟀的时候，你那个手指轻轻的捏住它的头部，然后它的那个腿的那倒刺，你看是不是那个倒刺呢就出来了？小心，你有没有搞到手？
0: 没事。
1: 倒刺就已经出来了。
0: 我都给它剪腿了，我还在乎剪手？
1: 这等一下，我这一只剪
0: 啊，
1: 看这个呢，是剪完了。
0: 我蹬不行吗？我直接蹬不行吗？
3: 创可能会有点大。
0: 漂亮。
3: 这个难度是在
0: 成功了，朋友们。刺身行不行？刺身，来一个。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吧？基本上也体验到了。那我们就一会儿把这些大餐
1: 给他们送进去，
0: 送进去，
1: 让他们进食。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结，
2: 费力，
1: 时间长，
2: 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啊，我可以用动物园里有爱心，甚至可以再进阶一下，动物园里有良心。为什么叫良心？因为我们看霞姐，这是我第二次接触霞姐，我真的是觉得她对于任何的动物的那种细微的关怀、无微不至的关注，对于一个动物饲养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说良心到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到连吃个这个蚂蚱都要把它的倒刺儿剪掉。我说句实话，我自认为对我的孩子足够细心，但是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把每一个吃的上的小细节关注得如此如此的到位。所以我觉得动物园里边有的是所有爱动物人的那颗良心。嗯，整个这个下来，我们关注了很多，包括看到了非常多种类的蜥蜴，包括爬行动物。您觉得我们这个动物园里的这样一个爬行动物的种类和种群，在您的观察之下，是不是还比较全面的？
4: 我首先觉得这里面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几十只这个蜥蜴都还是生长状况都挺好的，但是它的数量还是比较少，因为总共只有10几种，而我们在大自然中，我们的蜥蜴有6000多种。所以呢，我们这个在野外这些情况，就是有更多的非常有趣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就是有魅力的蜥蜴是生活在野外的。
3: 可能在野外的蜥蜴需要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饲养员深入到田野的保护和守护了哈。说到我们的守护蜥蜴呢，就不得不提到呢，其实有一群人啊，他们正在努力地守护着被称为爬行动物界之中的大熊猫，有着活化石之称的鄂蜥。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些守护人之中的一位代表，我们有请一直在保护着鄂蜥的丁东靖，欢迎东靖。

0: 欢迎欢迎陆姐。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0: 请坐，请坐，
2: 来，
1: 谢谢谢谢。我是丁东静，来自广东罗坑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0: 所以这个保护区就叫鄂西保护区，是吗？
1: 是的。
0: 哇，那说明是为了一种动物就建立一个保护区，说明这个动物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刚接触它的时候有什么？他待你友善吗？
0: 初见还亲切吗？
1: 其实我一开始会问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想了解的问题：鄂西它咬不咬人？同事就告诉我，他们每个人都被鄂西咬过。哎呀，当然我也不例外了。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大哥，他就在保护区外面救了一只被困的鄂西，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当时我们在交接的时候呢，大哥他也很兴奋，然后又有一点小忐忑。交接的时候把鄂西给吓到了，鄂西反手咬了我一口，当场就流血了。我心想，完了。这没疫苗打呀！我说爸爸妈妈，我要是变成蜥蜴侠怎么办？我没做好准备呀。还好，就是也没有感染。后来我就跟同事了解到，哎，我们如果因为工作需要要接触鄂西，其实它是有技巧的。那我就拿这个1:1的模型来示范一下。
3: 这是1:1，
1: 对，这是1:1的啊，这是鄂西真实的鄂西就这么大。鄂西呢，它的头和它的颈部其实连接非常紧密，所以它活动不是很灵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我的手掌轻轻的把它给包裹住，然后呢。这个时候最先要克服的是你恐惧的心理，千万不要紧张，你一紧张一使力，鄂西又会反身给你一口的。你只要轻轻地握住它，而且让它的腹部跟你的手有充分的接触，它觉得很安全，它就会非常安静了。
2: 来教一下，没问题，
1: 来，我们来试一下。
3: 这是个模型，我怕什么？
1: 试一下。
2: 哎，谁告诉你是模型？
1: 活的，
3: 对吧？
1: 然后活的还会怎么样呢？它的尾巴可能会弹到你的手腕上。
3: 好，那我就结束了
1: 啊！对，
3: 从这一刻开始，
2: 它会缠到你手腕上，是吧？
1: 对，它其实也会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哦，它自己
2: 就这样是吧？就它会，它你这样拿它，然后它会。
1: 你这样捏的话，鄂西其实咬合力很强。
2: 它会缠过来。
1: 对，如果你是捏它捏紧了，它觉得不舒服，它就会反过来咬你。哦，
2: 我们还有个视频，看看这是您工作的视频吗？啊，
1: 对，这就是那只2019年救助了唯一一只咬过我的鄂西。
2: 咬过你的鄂西是吧？
1: 对，你看他的眼神。
2: 你做了几年了这个工作？现在？
1: 我是从2016年来到保护区，这样算下来也快10年了。
2: 十年了，那已经可以说和鄂西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您日常也会做一些科普工作吗？
1: 对，我其实现在主要还是在做科普这一块。像我们今年呢，就是做了一些鄂西的科普的课程，就到我们最近的一个学校开展了一个鄂西的实性的互动游戏。我这里还刚好带了一些卡片，那我们来猜一
3: 下，小朋友，
1: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来猜一猜，哪些是鄂西的食物，哪些是鄂西的天敌？
2: 我觉得首先，鸟不可能，排除法。
3: 为啥不能吃？
2: 鸟它才多大？它和鸟，这不一样大了吗？
0: 那是红嘴蓝雀，红嘴蓝雀，我觉得可能会吃它，是吧？
2: 是不是啊？是天敌，
1: 天敌
2: 是天，它是它的天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食物了，
3: 那铁定能吃。
2: 蚯蚓肯定能吃了，
1: 对，
2: 它也吃蟹子吗？
3: 感觉鼠类是不是也能吃啊？
2: 鼠，我觉得它应该能吃鼠，能吧？这是它的食物吗？
3: 是吗？
1: 哎呀，完了，这条鳄蜥在野外可能活不下去了。
0: 对，
2: 它不能吃老鼠啊？
1: 老鼠有时候是它的天敌，是什么时候呢？鳄蜥冬眠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基本上不会动。如果被老鼠发现了，那可能会被它吃掉。
0: 被老鼠。
2: 这螃蟹它也吃吗？
1: 对，它吃螃蟹的哦。因为鳄蜥它是有上下两排小锯齿一样的牙齿，它不能咀嚼，但是它的撕裂作用还是很厉害的。
3: 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简简单单被互动一点点，我们都觉得说，哎，又了解这个小动物了一些。您工作当中就经常像您给我们看带孩子们做这些科普，有没有哪些瞬间就是反向的，可能被这些回应滋养到，觉得科普真有用，真的很有价值。
1: 很意外的就是我去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旁边有个小男孩，因为家长睡着了嘛，小男孩很这么高，正是调皮的年纪，非常的吵。我就想，哎，那我拿出我的手机，把我拍的一些鄂西的照片呀、视频呀，给那个小男孩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些鄂西的故事呀什么的。后来就到站，我就准备下车了，我已经走到了那个车门口，那小男孩。

0: 孩突然间站起来，隔着好几排的人都喊，他说姐姐，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小动物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们了。我真的很吃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只是看一些图片视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你要保护呀或者什么的，就他是一种
1: 他其实不用要求他，他真的了解以后他就喜欢，他会自发的来想要保护他。
0: 对，是他是自己因为了解种下了一颗保护的种子。
2: 所以您工作这十年能这么说吗？其实是您自己亲自见证了鄂西这样一个品种从最早的濒危状态到现在的一个复壮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甚至还包括它的野生的种群。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数据野外的数据是200到400只左右，
1: 但
0: 是
1: 啊，
0: 对，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数量就是700到800只了。
2: 哦，
0: 对，它也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
1: 是这个态势是比较好的。
0: 我也是希望，如果将来，到我退休的时候，然后我们保护区的每一条溪沟里都有鄂溪。对，
1: 希望您这个愿望能实现。
2: 任何一个濒危的物种都值得任何人去付出一切的努力去保护它，
1: 因为我们希望它都不再濒危。
2: 我们希望它们不再濒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片空间之中，好吧？谢谢，加油！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2: 那我先走了。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
3: 见不散。
4: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5: 北京导游
6: 工作18年，
7: 零投诉。
0: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8: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9: 我是
10: 快递小妹，
11: 揽收女王，
12: 最大的宇宙中了
4: 380斤，
1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4: 冬奥会火炬手，
15: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6: 天生就这块料，
17: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0: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8: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9: 会有质疑吗？
18: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7: 独立清醒大女主，
19: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8: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5: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8: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

0: 向所爱，自在发光。
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4: 舞蹈就是指甲。
5: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6: 到嘞，
3: 100个赞，
1: 可以，你们骄傲。
0: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电视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不分你

0: 方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进入到年度竞演的舞台之上，那谁能获得这份殊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闪亮登场！首先欢迎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刘福阳。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来吧来吧，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谁先上场来个开门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这边是古老的回响，优雅永不败，烟雨蒙蒙，个性带娃，随性出奇迹。看到这些名称想到了什么？
1: 个性带娃一定有小孩儿。
0: 一定有孩子。
2: 我觉得古老的回响很神秘，
0: 很神秘。
2: 我很期待
3: 这古老的回响，我想它非常有故事性。
0: 古老的回响
4: OK 了，就它了。
0: 那四位老师最终的决定是
1: 随性出奇迹。
0: 哎，你们说了其他的，然后最后说了一个，
1: 这叫声东击西。
0: 哎，好的，随性出奇迹，来，大门请打开。
5: 大家好，我呢来自大兴区文化馆舞蹈团，我叫姜启慧。我们这个舞蹈团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自由的一个舞团，所以呢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都可以加入我们。老年朋友们加入我们舞团吧，欢迎你们。
0: 哎呀，你看这个俏丽的劲儿，这么多花，接下来表演的舞蹈是来自哪里的灵感呀？
5: 来自于云南。
0: 云南，
5: 云南，
0: 我们好期待，把姐妹们叫上来吧。
5: 好的好的，姐妹们快上来。
0: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你可以一直为他们点赞，如果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的话，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的状态。

0: 我觉得你最后那个细节，看后面的人的眼睛一点点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哎
1: 呀，我没想到这是个还原度这么高的舞蹈，现在群文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么高吗？

0: 小姐姐们总共多少人？
1: 24个人。
0: 24个人，
1: 对，
0: 各有各的职业。
2: 我们有行政管理人员、时装公司职员，还有古籍文献修复师。
0: 古籍修复的老师是在哪里？
3: 对对对对对，
0: 古籍文献。
4: 我是从事古籍文献修复，修复多年，因为每天坐着，然后身体呢觉得也很不舒服。后来呢，大兴文化馆它是一个无门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去，累了就歇。可越是这样，我们跳得越齐心，大家凭着这份真心热爱，越跳越出彩。
0: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你随时可以来，你想走也可以走，
4: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可以走进舞蹈。这个舞队曾经入围过群星奖的决赛。
2: 我们的作品成功入围第20届群星奖全国决赛，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我们都是来自北京各个城区的退休姐妹，并非专业出身。这个舞蹈的难点在于配合性的动作很多，对于年纪大的阿姨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很多队员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舞蹈，历经4-5年的打磨才取得现在的成绩，就是凭着打心底里的热爱在坚持。
5: 他们身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云南的彝族，都采过风吗？
1: 去过，去过，去过。
0: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多才多艺的，唱那个彝族歌曲唱的特别好听。
1: 是我，是我，是我。
0: 哦，对对。来吧，给咱来一嗓子。

0: 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
1: 是彝族的一个敬酒歌。
0: 敬酒歌，
1: 对对对。你说刚跳了一个这么激烈的舞蹈，他能声音这么平稳的唱一首歌，不容易啊。
2: 那真是他们把这个彝族舞蹈跳得这么有韵味儿。民族舞蹈讲究的就是那个民族的韵味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仅仅学动作，也是把那份情感对民族舞蹈的爱融在了他们的心底，所以这个舞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跳得既有韵味更有情感，所以我觉得他们眼睛冒着对舞蹈那种爱的真诚的光，所以你们深深地感染了我。
1: 谢谢。在这坐着一直沉浸在感动中啊，然后台上的各位都有着不同的工作，然后业余时间有一份热爱就是舞蹈。我看我们这儿有些个成员为了来跳舞要往返3-4个小时，
0: 对对，
1: 路上这么长的时间也要奔到这儿来排练，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你们好棒。
3: 谢谢，
1: 走你吧。
4: 我觉得这舞蹈编排的特别好，而且他们跳的特别整齐，他们那种青春那种活力，我觉得舞蹈跟年龄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爱不爱，加油。哎
3: 呀，谢谢。哎呀，
1: 太好，这太可爱了，
3: 漂亮。
4: 主要是我老控制不住。
5: 我在家园这个节目身上就感受到了一点，就是舞蹈能够打动人的不单是技术和技巧，嗯，可能更重要更能感染人的是他们的真心与激情。我觉得这一点在你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摁灯呢，我看三位，其实我自己对舞蹈的要求还是比较
0: 高的，
5: 比较严格的。
0: 那你不摁可以给我们跳一段呗？
5: 跳玛尼情歌还是？
1: 跳玛尼情歌，
5: 跳玛尼情歌，
1: 玛尼情歌。
0: 我在西藏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这首《玛尼情歌》，来吧。

0: 看的一模一样。他有感染力，你发现没有？不愧是江院的学生。
1: 我是看着江院舞蹈才选择了民族民间舞。啊，
0: 真的。
2: 江老师上来。
1: 江老师。
3: 江老师。师生共舞。
0: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老师现场跳了？
1: 对对对。

0: 忍不住跟着您翩翩起舞。
1: 老师跳太棒了，
2: 你已经把我拍到沙滩上了。
1: 没。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舞者，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

0: 己的情感。
1: 因为每天忙碌工作以后，就是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一起去动。
0: 对，
1: 而舞蹈会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0: 谢谢，谢谢江月，谢谢扶阳。两位舞蹈家带给大家的沉醉其中的这种韵律，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一点。
2: 学到了，学到了。
0: 谢谢各位小姐姐，台下稍候。
2: 好，谢谢，
0: 谢谢。好的，接下来第二个谁出场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各位老师请选择。
1: 我要选一个我没有体验过的，我准备选个性带娃，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
0: 提前预习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来吧，个性带娃大门请打开。来来来，来吧，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阮凯伦，今年8岁，上2年级。她是我奶奶。
3: 大家好，我叫邵慧锦，今年55岁，来自安徽池州。
2: 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妈妈。哦，
0: 你真是她奶奶吗？
3: 对对。
0: 你怎么看那么年轻呢？
3: 是有点年轻，就是每次出去都说，哎，你妈妈，你妈妈，从来没有说是奶奶。
0: 哦，只隔着两辈儿。
3: 对，因为跳舞让人年轻啊。
0: 哦，真的。嗯。哦，那我想问一下，你跳舞是跟你奶奶学的吗？她带着你跳吗？
2: 对。
0: 你怎么评价她平时跳舞的样子？
2: 酷。
0: 她酷还是你酷？
2: 她酷。
0: 她酷。奶奶更酷。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喽。
3: 好。

0: 我听说您是健美操老师。
1: 对，以前是一个健美操老师，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街舞太帅了，因为我骨子里有一种挑战精神，想在职业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内心涌起了学习街舞的想法，所以我就改行了，现在就做了一名街舞老师。我在我们当地还是

0: 舞蹈会耽误你学习吗？
1: 嗯，不会。舞蹈就是健身，算健身。
2: 是的。
0: 你们家里人哪些人会跳街舞？
1: 我的爸爸妈妈。嗯。我的爸爸妈妈、奶奶，还有我的，还有我。
3: 终于论明白了。哎
0: 呀，那您年轻的时候，如果一路跳过来的话，是应该首先带着儿子跳吧？
2: 对，我儿子和我一起学的街舞，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被我儿子给打败了。
0: 哦，你跟你儿子狭路相逢，
2: 对，
0: 结果他赢了。
2: 是的，
0: 现在带着孙子跳。
2: 对，
0: 哎，其实榜样特别重要。现在有孩子一起学，整个家里的氛围，如果家里要定点什么事儿的话，根本就不跟你谈，就查一下舞。
4: 对对，
0: 谁赢了听谁的。你跳了几年了，好孩子？
1: 从四岁开始跳的，
0: 跳了四年了，
1: 该是小四年了。啊，
4: 我八岁的时候没有他跳的好。我九岁上的中专，完了中专五年毕业以后，十四岁上的大学，十八岁大学毕业，所以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一个大学生。哦，
5: 在95年的时候，我们全国舞蹈比赛。刘祖阳那身团扭是这么小，背一个小熊猫和双肩包，站在舞台的侧台，他就看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演出，一动不动。我刚才看见他，就一下想起他小时候跳舞的感觉。
1: 我想和那个帅哥跳一段。哦，
5: 来吧，
4: 啊，我们一起跳。但我觉得我可以用你的音乐来跳我们的蒙古舞。首先第一点，这个奶奶和这个小朋友街舞跳得很好，力度感很强。我们的蒙古族舞蹈有很多的节奏啊什么的，和街舞其实
2: 差不多，
4: 在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我们的摆手啊什么的，也是用胳膊肘发力，也是这样发力的。我们都是这样发力的。
2: 对对。
4: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碎肘肩看过吗？蒙古族舞蹈的，就是把肩放松。哦，抖起来，对。完了呢，我们学一个点啊，五六七，走，走。

0: 对。没想到在这种音乐当中也是很帅的哦。
1: 对，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音乐去跳舞，力度会更强，能体现男孩那种爆发。哦，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3: 越来越棒，加油！
4: 带着小孩去跳舞，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小男孩精力无穷。嗯，对。把他那个无限的精力用在跳舞上，孩子还学了一门手艺，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奶奶你好棒，好厉害。
5: 这小朋友一看就英武而身心健康，
4: 对，
0: 而且很酷。
5: 我给你们点赞。
4: 谢谢，
5: 谢谢大明老师。
1: 我觉得能够这样的去带着自己的孙子，用身体去说话，而且能让他能够集中精力的去学习，他能很认真的去跟你去模仿去学的时候，会把他心会静下来。所以说你看奶奶能带着孙子都能跳这么好，希望下次的时候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带来一起跳啊，也让你爷爷在旁边鼓掌啪。

0: 一起加，加油！
1: 谢谢。好，那我们台下稍后，好不好，宝贝？
2: 啊，
1: 好的。

0: 地上，挖掘时间的宝藏，聆听历史的回响。
1: 时光不老，我们最潮，全场尖叫。不用下江南，亦能赏水乡。今晚我们将用最美的舞姿给大家带来美好的享受。
2: 想看哪一个？优雅永不败，
3: 优雅永不过时，大门请打开。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2: 来吧，自报家门，
1: 我是来自湖南省株洲市舞动千军队的领队，非常高兴带着姐妹们来到央视的舞台，秀一支魔舞《红尘万里》。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魔舞，
2: 魔舞
3: 就是把模特步和舞蹈结合。
1: 来，
3: 姐妹们，有请你们登场。

0: 金色舞台，真好，这帽子太给力了，这帽子，这个帽子一戴上，我就立马就觉得
1: 优雅，
0: 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魔舞美在什么地方。
2: 主要是三项美，打造女性的骨相美、熏陶气相美、滋养心相美。
0: 哦，就是骨相美，然后气相美、心相美，这三美。
2: 对，最后展示的就是仪态美。
0: 这些姐妹们就各有各的年龄，是吧？
3: 65了。
0: 你？
3: 对，
0: 65。
3: 对，
0: 眉清目秀的65。
3: 就是这个魔舞让人这个气质啊调整得很好，
0: 不一样。
3: 不一样。退休了以后，在这里跟我们的00后小老师学魔舞，从形体啊到舞蹈，然后走出来还是像那么回事儿啊。
0: 对，太像那么回事儿了。
3: 对。
0: 我虽然天天穿球鞋，但是我觉得看着你们穿这个我也想穿高跟鞋了。你们这个怎么能够走出那个气势来，走出端庄感来？
2: 腰立起来，然后头顶找天。
0: 头顶找天。
2: 对啊，背拔起来，
0: 背拔起来。

0: 的鞋，
1: 对，身体的核心收稳，嗯，
2: 这个就是女人从容大气的样子。
1: 这个我以后出场就这么出啊，不要这么出了。我也头罩贴一下。
2: 这个是很经典的港风的一种魔舞，但是魔舞有各种不同的风，比如说古风啊，你会用什么样的魔舞的方式来表达？你就想象他现在穿的是一个汉服的，
1: 采茶的，
2: 哎，茶家女的服饰吗？在采茶，动作真优雅。
0: 然后我们还有民族风的，也有
2: 民族风的，你能不能尝试一下，
0: 展示一下？藏族

0: 哇，
1: 藏族有很多很特别的服饰，去年的春晚吧，我就穿了一套拉萨的服饰。当然我们去到各个地方，到了阿里有飞天服饰，到了四川地区我们有嘉绒的藏族服饰，我倒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演绎藏族的服饰。
2: 对，魔舞它就是以服饰为美，然后展现不同的每个种类的魔舞，包括古典啊，包括民族傣族、藏族，它都可以融合到模特的步伐里面，和形体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个年龄段的人不会觉得形体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不会觉得舞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就会觉得结合起来会很有意思。
1: 你这个零零后怎么想到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教阿姨们，让他们的气质更好，骨相更好，心态更好？
2: 因为我大学考到了湖南，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有幸结识了领队陈老师，先是带姐姐们学舞，教她们跳舞后，我发现这些姐姐们她们更懂得去让自己不被年龄限制，虽然年龄在不断的增长，但我的体态、我的形体，包括我的变美的追求，它是没有一点降低，而是不断的去花时间钻研去学习。在我给他们上课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打动我。对，所以我就想，不要被女人的年龄所限制，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时间段，你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美丽。追求，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在往上去提升的。
1: 各位也是第一次看到魔舞这种表达方式，觉得怎么样？
3: 我先拍了再说。这种模特与舞蹈的融合，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我是非常赞赏的，而且非常喜欢的。完了，刚开始看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少一些舞蹈的元素。其实他们每个人舞蹈的节奏都特别的准，而且舞蹈编排和形式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又看到了你们民族舞元素的魔舞的一种方式，包括国风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方式特别的养人，
4: 滋养身心。
3: 因为舞蹈本身它是一个双向滋养的一种形式，一个是自我的滋养，一个是你跳出美的东西给所有的观众滋养大家，所以我觉得这种舞蹈的形式完全可以达到，所以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支持你们。我希望有机会我也会编一些

0: 属于魔舞的方式的一些舞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更多不会跳舞的人通过魔舞慢慢循序渐进地接触到舞蹈，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棒。我刚才看完他们跳，我第一想到就是蔡明老师绝对能跳，
1: 绝对可以，
0: 而且跳的会绝对特别好，
1: 绝对，我跟你说那帽子一戴，我跟你说优雅永不过十年。
2: 我当年演那个春晚有一个小品叫车站奇遇，我的出场就是模特步。曲颖他们那年也有一个小品，什么女神和女汉子，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1: 神和女汉。
2: 然后我就说，影子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走的行不行，然后曲颖说，姐你别老一窜一窜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就这几步有多么不容易，你别看他们就走了这几步，曲颖教了我好久，最后在台上我看我还是有点一窜一窜的。所以掌握了这个模特步就首先就非常不容易，然后再加上舞蹈的韵律，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改变，而且特别好看，特别美，特别女人的那种优雅，那种阴柔那样的啊，真的好美。
0: 对，我很期待蔡明老师和他们同台。
2: 我跟同台，我不会呀、啊，
4: 会会会，一定会，你往中间一站就能。
1: 你真的合适，
5: 蔡明老师，
2: 我试试。
4: 有有，
2: 来，我跟你学一下哈。哎呀，哇！

0: 可以的，这只是模特，如果他加入一些动作的话，你就变成了港风，或者是古风，或者是藏族风情，或者是彝族风情，你要哪个风？
1: 港风吧。
0: 哟，有了，一二三四五，
2: 扣肩扣肩，
0: 一
2: 二，对，左右脚，
0: 一二三四五
2: 六，
0: 一二三四五
2: 六
0: 七八，
1: 完了，就这么简单吗？

0: 瓶那个整理瓶了。跳得乱七八糟，但是我很高兴。
1: 是好的，哎，
2: 这么帅的小伙子，要不要来试一下？大高个，
0: 大帅哥上。
2: 大高个，我觉得你可以。
3: 我是藏族还是傣族？
2: 藏族。

没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觉得可以融进去的藏族的动作来一点点，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穿上了藏袍，康巴汉子。

0: 生存、
1: 哎、可以可以。以前我们是走模特的人去编排，但是如果是学舞蹈的人，特别是舞蹈家这个级别，可以一下把它提升到很多应用场景当中，就是各民族兄弟姐妹的服饰表演。
2: 是的，
3: 舞蹈里头最难最难就是走哦，因为这个走可以走出它的这个风格来，每个民族它走都不一样，每个人走路的动态也不一样
1: 哦，真的是
3: 模特走他那个气息，走路怎么提怎么挺怎么梗怎么走，侧身怎么做，胯是什么样，都有它的标准和特点，所以所有的动态当中舞蹈是最难走的。就像我们学舞蹈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是先走
2: 基本
3: 一步一步弯走，上舞台真走它不好走。嗯，多年在舞蹈当中走走，慢慢习惯了那样的走啊，才能从脚最后一直跳到上身来，他们线条那么好，再像风一样那种走起来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

0: 被他们迷住了。我家乡来的株洲的这帮美女们，你们的表演已经让我忘却了你们的年龄，真的优雅永不败。他们身上不仅是有我们大家说的优雅端庄，我觉得我更看到了女人内在的那种柔性，从心里流淌的那种美感会把你人融化。所以我看到他们真正把那个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我今天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在这儿表演的，让女人的60岁就像父母辈30岁的那种模样，那种身材，那种气质，那种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舞蹈的美，特别像这个模舞这样一走，真的那真是十足的少女，让我为你们喝彩。
1: 哇，
2: 谢谢
3: 蔡明老师。
2: 蔡明老师请投我们一票。
3: 蔡明老师
4: 那么希望我按吗？
2: 是的。
4: 那好吧。
2: 谢谢谢谢，
5: 非常好，
2: 恭喜你们。
5: 我觉得新的模式只要一打开这个口，我们会有很大的想象力，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民族兄弟姐妹都有自己最美的服饰，为什么不跟舞蹈跟民族民间舞结合在一起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谢谢你们。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
4: 哦，哎呀，美美的，
5: 看哪个呢？
6: 古老的回响，
5: 从一开始您就惦记，
4: 对，
6: 一直惦记，
4: 他惦记半天。
6: 看那个有多多么回响啊！
5: 确定了，可以吗？
4: 可以，
2: 可以。
5: 来，古老的回响，大门请打开。
6: 哇，藏族的。
0: 藏族。
5: 您好。
7: 苏庆老师好，尊敬的各位导师，现场的朋友们，晚上好。

0: 我们是来自四川都江堰文化馆轻舞飞扬艺术团，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团队的这个年龄的跨度是最齐全的。我们从20到了70，也就是说从20岁最大的到了70多岁，
1: 跨半个世纪。
0: 对，
1: 今天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金色舞台，祝贺你们，一下舞台就绚丽起来了。
1: 我们这次是穿着飞仪跳着飞仪进北京，我们的这个打扮从头发到我们的服装都是国家级飞仪，比如说加绒编织还有挑花刺绣工艺，你看它一打开，特别是背后，就像我们的一个大鹏金翅鸟展翅的造型，这是我们嘉绒藏族的一个标配的服饰，而且也是盛装。
0: 你的家乡被称之为三遗城市，
1: 对，
0: 就世界遗产当中有三个。
1: 对对对，来，杨老师。
2: 三遗之城指的是都江堰市已经荣获了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有灌溉遗产。
0: 对，就是一个城市有这三个遗产，而且都是世界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1: 对对对，文化遗产有青城山、都江堰，自然遗产有我们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尤其是工程遗产，咱们引以为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0: 而且这个节目当中也融入了很多非遗的元素，是吧？
1: 对对，
0: 比如说嘉绒锅庄。
1: 对，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独具魅力的嘉绒藏族大锅庄，其中的马赖锅庄舞步是嘉绒锅庄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存在，被誉为中国圆圈舞活化石。我们深入采风挖掘，进行改编融合，创新编排，希望以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将古老锅庄的魅力呈现给大家。那我们要邀请你，
0: 你不敢说是吧？那我来说，他想邀请姜老师，邀请于老师，蔡明老师。

0: 师，我们跳个锅庄好不好？
1: 我行吗？
0: 当然。
2: 来，
0: 藏族的锅庄舞。
3: 没学过。
0: 没学过。
4: 很简单。
0: 3秒钟就会。
4: 好，老师。
0: 真的。
4: 不要请几位老师一起感受我们浓郁的四川风情，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
4: 宝马溜溜的山上，
3: 溜溜的山哟，
4: 短短溜溜的招财吧，
5: 叮溜溜的长哟，
0: 就喊出来，唱出来，跳出来，然后回去睡个好觉，感觉真的好。谢谢老师，老师请坐，老师请坐。
4: 除了对已有的非遗项目进行创新传播，我们团经常会帮助我当地做一些非遗的一些开发，有这种非遗的潜质，然后把他们来申报非遗。就像这样的非遗申报，我们团已经做了很多项。我们主动为非遗项目梳理资料、打磨改编、精心编排舞台作品，通过展演传播扩大影响力，助力这些项目获评省市级非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啊，这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蒿秧歌。哦，
0: 来吧。
4: 太阳晒出来哟，也走干了

0: 士们，收工喽！
1: 收工了。
2: 非常精彩，而且多才多艺，又会跳又会唱，边唱边跳，特别好。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大明老师。
4: 杜江堰我去过，杜江堰特别特别美。很可惜在杜江堰没有看过这样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有更多的舞蹈给我们更多的观众带来美好。
0: 谢谢蔡老师。
5: 是我觉得动作上可以再复杂一些，可以再灵活度高一点，我觉得这样呢更有一种形态上舞蹈的一种美感，它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有穿透力，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你们的进步，暂时我就先保留。
2: 好的，谢谢不要。
1: 压力都在我这里头，如果把它再舞起来，就像我们在当地跳的尘土飞扬那种状态，特别漂亮。
3: 是的，
1: 基本我看到就几个动作反复的。所以说动态完全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带到了都江堰，带到了雪山，带到了山顶上那种踏舞那种感觉，能把这个舞蹈再把它融入到动态当中，更能丰富一些动作。
3: 好的，那谢谢，谢谢四位嘉宾，我们收到，我们也学到，好不好？
0: 好的，
3: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3: 好嘞。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队伍，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大家晚上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文化馆舞蹈队，我们的舞蹈队的名字叫江南风情舞蹈队。他们带着的是一个荷叶，但

0: 这个荷叶非常的特殊，一般的荷叶会打弯儿，它做不了一个舞蹈道具。但是你看小姐姐们特别用心的给他们加固了，昨天弄到特别晚。这是什么？
1: 这是固定器。
0: 哦，固定器。
1: 哎，对，因为它如果不固定的话，它会掉下来。
0: 你看，我们总能想到办法，把软软的杆子里面加了铁丝缠上，加上固定器，一会儿你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吧。舞台交给你们。
1: 好，谢谢。
0: 来。

0: 们金色舞台啊，
1: 来自无锡是吧？关于这个节目，我觉得得请大明老师给指点一下。
2: 他们跳得很美，江南永远给人感觉水乡荷花连一片的那种秀丽吧。而且你看他们穿的那个绿色，所以你就想象的无锡的太湖美，无锡的姑娘更美。虽然看着你们应该都不是中年，
1: 平均年龄介意吗？
3: 不介意，我们平均年龄有62岁加。
2: 你看都甲子年了，但是他们依然像少女般跳得那么优美那么秀丽，就跟江南的那个山水画一样的，像那个画家一片江南水乡的那种气派，就是水帘碧波荡漾，荷花风吹飘飘然，就像他们现在的那种秀丽微婉。嗯，
1: 大明老师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指点，具体的指点？
2: 最开始中间有一个领舞，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你们，
4: 啊，
2: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上来看，年龄有60出头了吧？对，但是远远的看到就是举着那个荷叶啊，从那个水下走出来的时候，看着远处在这儿走着走着，你就看着那个水在荡漾荡漾，看着那个河水在这个涟漪，对吧？所以他们这个采莲，我如同就看到了我们那个荷花在6月的时候那种妩媚，特别美。所以江南永远给人感觉的人的那种温柔婉约，
1: 就像无锡的水蜜桃一样甜，
2: 对，说话都嗲嗲的，
1: 无锡的小排骨一样的。
2: 所以江南永远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1: 是，
2: 他们有很多动作啊，

0: 比如说你看这种转转转转转转，不光有动作，那个眼神儿朝远处看去的时候，感觉到水天一色，就特别开阔的那种感觉。人的眼神在出去的时候，再加上身体，再把它撑出去，所有的都得往远了再去，这种延伸感，就会把我们内在的这种情，再把它延伸出去。
1: 是的，
0: 还有你们一开始的那个动作，哎，你看，就这个动作，这个荷叶，你们不是这样走吗？一，你看，把眼睛，把身体从右边再探出去，往远方，然后再往向前，再加起伏，手的上下的起伏，是不是像那个水把那个荷叶那种流畅更多一些，驱动要更大一点。一二，膝盖的颤动，步子往前，对对，这起伏更大。好的好的，

0: 好的，你们已经跳得非常好了，
1: 谢谢大明老师。哎呀，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原来就是在台上走路是最难的，其实是眼神感觉是最难的。你看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姜老师，就是你看他们还没有起舞之前，他那个感觉就已经在那儿了。今天近距离的接触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谢谢，谢谢于老师的指点。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这个摁还是不摁，给还是不给？姜老师，我们这个无锡的舞蹈怎么样？
2: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是每一个人的呼吸气息一定要在一起，像水浮起来又上去，很荡漾的感觉，对吧？所以你们的呼吸每一个过程大家是一样的。哎，这就是整体看的完全合一在水面上飘。确实看了以后我感觉我特别想在他们动的当中，我觉得我应该划个小木舟，站在上面唰划船，碗里头喝的茶，那种感觉一下融入到那样的一个西湖边。所以他们每个动作像老师走往前走那种感觉，看到什么了？哇，看到我在划船，那样的意境会更好。
1: 谢谢，谢谢。
3: 坐在这儿，我一个特别深的感受，舞蹈站起来就燃烧，这就是舞蹈的魅力。舞蹈是可以随时燃烧，舞蹈可以随时快乐，可以随时美好。今天看了你们的舞蹈，我再次验证了一句话：舞蹈让年龄变成了个数。
4: 要点的呀，是吧？那我就点一个了啊。
1: 好，
4: 来吧，
1: 谢老师。
5: 我主要觉得蔡明老师说的太好了，我在蔡明老师后面我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现在一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杭州，也都是江南的情怀，而且我也编过江南的女子舞蹈。江南呢，它不单单是吴侬软语温润，其实江南更多的是一种活泼泼水灵灵灵动的感觉啊，我觉得刚才大家跳舞呢，吴侬软语温润的感觉有了，灵动的感觉少了一点，要求可能比较严格，所以

0: 所以这一票我还是保留，谢谢。
1: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我们收到你们的心意了。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迎来今晚最为激烈的拉票时刻。

跳环节每组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首先拉票的是大兴文化馆舞蹈团的朋友们。

0: 美的。好，棒的。轻舞飞扬艺术团计时开始。
1: 问道青城山，白水都江堰，天府之国，四川都江堰，欢迎各位，谢谢。

0: 谢谢。哎呀，
1: 这次不一样了，大家改唱了。有一二三组都是以唱见长，文武双全，看你们怎么选。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合议一下，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2: 这个小奶奶好棒，好厉害，
3: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
4: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来说出来好吧。行，
1: 好的，似乎四位已经有了答案。大明老师愿意为我们公布一下吗？
4: 好的，我们四人为了想让我们年底的竞演丰富多彩，而且更贴近我们百姓最喜爱的舞蹈样式的多样性，我们经过四人

0: 商店选入的是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们经过四人商店选入的是优雅永不败。哦，
3: 你们的表演不仅优雅端庄，更看到了由内而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为你们喝彩。
16: 我先拍了再说吧。
17: 哦，因为这个形式太特别了，比较少的展现在舞台上，
0: 风格最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希望再进行往下，要往前走，要夺得更好的成绩的话，这个作品要有强烈的对比性，然后让它节奏更加多样的变化，更加丰富。
17: 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嘉宾，你希

0: 谁来帮你们忙？希望希望咱们家乡的大明老师。明老师来帮咱们忙是吗？大明老师咱们帮咱们忙
1: 哦。家乡人，
2: 湖南张家界人哦。我还是土家族呢。哦，对，
0: 那就查的姑奶的房发的忙嘞。
2: 要得喽，
0: 要得要得喽。好的，那邀请四位老师到台前来，来吧。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全民畅无忧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这是给大家的小礼物，走走。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全民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2: 那我先走了。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分，
2: 我们
3: 不见不散。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0: 去秉持的公心。
1: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2: 会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家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6: 上吧。上吧，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配合一下。
14: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15: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13: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15: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13: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15: 为啥呀？
13: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15: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13: 我不是怀疑你。
15: 那就好。
13: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15: 我不去。
13: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15: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13: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15: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16: 给你留门呢。
15: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流门！老板，你人呢？

0: 给谁留门呢？这是，
1: 是我，问心无愧的郝建呐。
2: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1: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2: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郝建。
1: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2: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1: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2: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1: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2: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1: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2: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1: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2: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1: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2: 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2: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1: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2: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1: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2: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1: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2: 你就顶风来的呀？
1: 谁？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1: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2: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2: 来，
1: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种，
2: 你快点躲窗帘里。给你鞋，
1: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2: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0: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太冲动。
2: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3: 我也害羞。
0: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

0: 追你呀、啊！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
1: 哎呀，这，哎呀，我去！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2: 哎呀，我的
3: 好贱！
1: 好，我贱，我好贱呢、
4: 啊。我不是说你。
1: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那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4: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3: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5: 别挂树杈上了，
3: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5: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3: 啥会呀？
5: 误会。
3: 配合一下。
5: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3: 四。
5: 天爷爷呀！
1: 不要脸！
5: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3: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3: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5: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3: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
5: 不懂。
3: 哎，小健，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多刺激他呀！
5: 那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3: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1: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3: 人家就搁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5: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儿。
1: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5: 不走，
3: 走一个，走起来！
5: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3: 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
5: 完了完了，
3: 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5: 那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都误会。
3: 那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5: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3: 郝建，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

0: 求你了，好吧，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千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1: 是是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
2: 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呐！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3: 漂亮！
4: 原来你是蔓越型的呀！
2: 这，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
3: 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2: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这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
0: 行行行，
2: 我走了。
3: 哎，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2: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吧？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3: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
2: 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3: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啊？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2: 怎么的？搞仕途的？
3: OK，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你是？ 我是郝娟的内人，贱内。郝娟，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5: 弟妹呀，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2: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3: 你们俩现在都和好了，
5: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0: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媳妇儿。
3: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咱俩有啥说？要离不？离！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头立的梨的那个橘子呀。<笑><笑>这是橘子呀。
6: 哎，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7: 电脑啊。
6: 哎，知道。那什么配置的？
7: 贵的。
6: 三婶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
7: 嫌我慢了。
6: 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不喝了。
7: 老公，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过年不吵架。<笑>憋着呗。你瞅啥？瞅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不行，接受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
6: 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7: 我这火呀，早到这儿了。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用尽全力往下压，降就好多了。哎，你别说哈，还真是。那咱挑战去呗。
6: 别碰我。
7: 收到。呀，这么多礼品呢，大哥。
8: 你这挑战我们还能参加吗？
9: 叫谁大哥呢？就这个，
7: 大腰子啊，
9: 叫大石啊！<笑><笑>这快下班了还来了一对。

0: 参加夫妻深情对视50秒的活动。
1: 对视啊？啊，
2: 害怕了。
1: 这样，我们俩先试一下啊。
0: 试啥呀？哎呀，
1: 到
2: 这儿了，
1: 降降降就好多了。
0: 降啥呢？
1: 降降降就好，
0: 降血压呀。
1: 降降降就降多了，
0: 低血压了吧？
1: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0: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2: 你瞅啥？
1: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2: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1: 我瞅你，
0: 停！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2: 没有
1: 、
2: 哎，大过年都不吵架，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吵。
0: 哪样啊？
2: 我能说到
1: 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啊，然后就说老
0: 两位，一个一个说 ，Lady first，
1: Lady 是女的是吧？
0: 对对。
2: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2: 我是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2: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1: 挺好看的。
2: 当时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2: 你评评理。
0: 我凭啥评理？
2: 你看把人气的。
0: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1: 我关注他了。
0: 那你说我姐刚试了大一什么款式的？
1: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0: 描述的多具体呀、啊！
2: 要不你俩过呗？
1: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嗯？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2: 电脑啊。
0: 哎，知道。
1: 那什么配置的？
2: 贵的。
0: 他说的是对的，
1: 你那嘴挺碎的。
2: 主要呀，我知道他为啥要买电脑。
1: 行了，咱不说了，回家吧啊！
2: 他玩游戏老输，
0: 游戏输赢正常。
1: 行了，不说了，
2: 老输给我。
1: 女人，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2: 我啥时候刮着了你的鱼鳞？
0: 啥耳朵呀？
1: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2: 我火早到这儿了。
1: 那我就到这儿了。
2: 我到这儿了。
1: 我到这儿了。
2: 我到这儿了。
0: 我到头了。两位，咱们一起啊，
1: 降
2: 降。降不下去了，
1: 降就是过吧。
0: 你俩是真降啊！降，我破次例，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2: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0: 好，抽中啥了？
2: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0: 这玩意儿谁印的呀？这是啊！
2: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多好啊！我们单位组织去山里采风，大家都坐大巴走了，他骑着大马来了，还问我你敢不敢上，激我二话不说我就上了，结果我们俩都住院了。啊？
0: 为什么呀？
1: 那天我想求婚，他好胜心强，我就想激他一句，我说你敢嫁给我吗？他一夹马肚子说嫁，那马抽就窜出去了，
0: 这多浪漫呐！
2: 那一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呀只有沟。
0: 沟是什么呀？
2: 前面有道沟，我着急呀、啊、我说天哪，那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结果他回头跟我说我很快乐，翻沟里去了。
0: 哥呀，你看你以前你多关注他呀，要不你再抽一次。
1: 不抽了，戒了。
0: 我说抽奖，
1: 那我就讲一讲，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
2: 一月一号。
1: 那我喜欢吃什么？
2: 油焖大虾。
1: 我讨厌什么？
2: 蔬菜沙拉。
1: 我害怕什么？
2: 无籽的西瓜。
0: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1: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0: 那先别看了啊！你这，
1: 他现在的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0: 那健忘很正常。
1: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0: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1: 你随便问。
0: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1: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2: 你真会问呢。
0: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2: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1: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针织丝绒哑光唇釉405烂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

0: 而你喜欢的是它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四次，价签反复翻了六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1: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粉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G， 4090钛的显卡，固态两个 T，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2: 成功对视50秒。
1: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0: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印印。
3: 我立马就想下班吧。
4: 你快点，谁抽啊？
1: 我们一起抽。
0: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幸运
1: 就会伴随在我们身边。一定可以抽到特的奖。
0: 老婆，你说啥？啊？
3: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呦，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1: 特等奖、
3: 安慰奖两盲盒。
1: 怎么会这样？
0: 这样再破了一次，我们再抽一盒。
4: 哎，别抽了，我要下班了。
2: 哎，我们这活动是有深意的。
3: 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彼此的时间不超过50秒。在我身后这50个盲盒，对应的就是你们深情注视彼此的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1: 不能挑吗？
0: 这俩挺沉的。
2: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3: 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1: 手机链，
0: 数据线，这有啥深意啊？这啊，
2: 你吓我一跳。那啥生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0: 谢谢你啊，大使哥。
1: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哎
0: 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1: 真假的？
0: 走，领你买大衣去。
1: 回来啊，让我看看你。
0: 哎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你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凉啊！
1: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0: 那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欺负的吗？
1: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你别笑了，你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0: 因为啊，我很快乐啊。
5: 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啦高人吗？
6: 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嗯，
7: 老北京嘛。嗯，哎呦喂！
6: 不是，这都10点了，高依然不会被阿姨锁外边了吧？
8: 我回来了。哎
6: 呀，这不回来了吗？啊！别动，你身上的外套。哪儿来的？
8: 那个，外面有点冷。
5: 那你这新衣服买大了吧？
6: 陈佑维的。
8: 哦啊！你俩终于约会了！
5: 你俩居然约会了？
8: 他俩为啥要约会啊？上大学当然要谈一次甜甜的恋爱啦。
6: 我也要谈吗？
5: 年级第一的学霸可以免谈哈，好好学习。
8: 哎呀，不是约会，他就是说下课一块走。哎，
5: 下课5点，现在10点，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顶着全妆跟他走了5个小时，
6: 难不成跑5个小时吗？
5: 你好好学习，
6: 5个小时都没说点什么吗？
8: 我说了，他问了我15次累不累，我说不累。
6: 那他是不是累了？
5: 我是真的有点累了，走了5个小时都不表白吗？真是个废物。
6: 你是军师不是军阀。
5: 他的就是废物嘛，默契学期他都不表白。哎呀，
8: 别表白表白的，万一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呢？
6: 每天关心你吃没吃饭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9: 外卖软件。
5: 每天关心你睡没睡觉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9: 宿管阿姨。
5: 那咋不给别人发？哦，
9: 他是不是想当生活委员？
6: 你好好学习。那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喜欢？
8: 没有。
6: 特别喜欢？
8: 不是，
6: 爱上了。
9: 怎么分析出来的呀？哎呀，

0: 你衣服好呛啊！展女香，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哦，
1: 喷了香水的战袍，给高依然穿回去了。嗯。
0: 那么丑，那么凶的，都看你衣服了，肯定喜欢你啊！哎呀，
1: 你把你普信那劲收一收。
0: 穿上就是喜欢吗？啊，我问问我宝宝，啾啾宝贝，你穿我的衣服是不是喜欢我呀？我宝说是。
2: 你真恶心。
0: 事已至此，你准备什么时候表白？
1: 表白？
0: 我还没准备好。
1: 那你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儿门进了，走。
0: 哎，不行。
1: 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万一他不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了吗？
0: 当然不是。
1: 那你还不表白？要我说，感情这个事儿吧，那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就像我和我宝贝那样，
0: 令人想听。
1: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按兵不动。他来消息了。
3: 你的衣服好香啊！哎呀，我这么鬼好吗？不应该先谢谢他的吗？
4: 谢他啥呀？香水往致死量量喷吗？
3: 香水中的增速剂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确实有致死风险，说明香水有毒。
4: 你有毒吧？哎，我说白了，反正他也是废物。
1: 你要真喜欢的话，你就先说呀。
0: 不行，谈恋爱讲究方式方法，战略战术。让你问他香水的意思，就表明你已经看透了他的小心思。那接下来，对方什么安排呢？
5: 对方什么态度呢？
3: 对方正在输入。今天想不出来怎么回，谁也不许玩手机。
0: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眼睛一闭上啊，眼前都是我女朋友的脸，宝宝想你了。
1: 真恶心。
0: 不是，那现在我到底该回什么？怎么回？
1: 有了，你就回，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0: 哎呦，我哥们儿。
1: 那不得迷死他呀！
0: 迷蒙他，
1: 不行，太明显了，不行，绝对不行！
0: 大哥，你干点明显的事儿吧！
1: 对呀，
0: 你光换个头像，谁能看出来呀？
1: 是啊，头像，佑维的头像不是一本书吗？高逸然，思义，book，
3: 思义，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哇哇哇哇哇！哎，就按我说的那么回。香水的名字叫心动，心动，好浪漫啊！这哪浪漫了？多恶心呢！
4: 心动是神经递质苯基乙胺碳八氢十一氮的分泌，八十一，
3: 那不是高逸然生日吗？哎呦，
4: 你快拉倒吧！
3: 他能有那文化水平吗？嗯，他应该好好学习。嗯，等一下，主动、香水不合常理的回复都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对方也有军师，
4: 那都不就看出来我喜欢他了？你做什么他能看出来？
6: 我微信昵称啊，
4: 昵称，你啥时候改的呀？
3: 还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了高人吗？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嗯，老北京嘛。嗯，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你就哎呦啊！哎，你开窗干嘛呀？散散恋爱的酸臭味。快打开！好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4: 是时候加大火力了，电话打过去。
7: 他打过来了，怎么办？怎么办？
8: 兄弟们。

0: 我们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为了爱情，向我开炮！我接，我接。
1: ，
2: 问他你在干嘛？
0: 我在削土豆。哎呀，洗衣服，什么洗？你那边
2: 好像有很多人哎。
0: 没，没，他们都睡着了。
3: 我没睡啊，我在呢。哎呀，哎。
0: 刚刚有人说梦话，说梦话。
4: 哦。宝宝，宝宝，想你，想你了。
5: 你直接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2: 我不敢。哎呀，
5: 不行不行，这样，你问他，我想明天和你一起去上课，
2: 这好吗？
5: 可以的。对。
2: 我想
5: 说说，
2: 我想
5: 说，
2: 关机了。
6: 他把我挂了，
7: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3: 他是不是不爱吃土豆啊？
8: 宝宝宝宝，我肯定不会挂你电话的，救命！
0: 他把我挂了，怎么办？
7: 既然想不出来怎么办，那就什么都不想了，直接送他们个礼物。
0: 我没准备礼物呀，
3: 送啥呀？哎，熊，熊
8: 不是？
7: 哎，熊对，
8: 那是我给我女朋友的，不是？哎，这个不能送，那是我女给我女朋友的，不是？
0: 哎，有熊也不行，门禁送不出去。
8: 兄弟们，把宿舍里的线给我。
9: 对面的军师，休战一下，借个东西。
7: 走。
0: 不是，这能行吗？
10: 甩根线是什么意思呢？
11: 我知道，这是 USB 线。嗯，他想和你说 ，You so beautiful。哦，是 Sweet Bear。哇，
5: 对面的军师有点东西。那什么，你手机开机了吗？你把电话打回去，你就跟他说，我想和明天和你一起上课。
0: 不不不不，
5: 然后在过程中你就跟他说，
2: 我想你了。
7: 别吵吵了，别吵吵了。
10: 整个楼道只有你们寝室最吵，
7: 明天就告诉你们导员。
10: 等着挨处分吧。
12: 阿姨，
7: 就你们一个个的，
3: 那表白怎么能不见面呢？
10: 就那么喜欢异地恋吗？
13: 喂，老伴儿啊。
14: 哎，咋的了？
13: 多久没磕 CP 了？
14: 明白。
7: 哎呀，
5: 我钥匙呢？
7: 钥匙呢？
0: 我见你的第一面就喜欢你了，当时你在第二排的第七个，你喜欢23的麻辣烫，你的生日是8月11号，你喜欢的颜色
2: 是。我喜欢你。
15: 有没有就是他在生活一点，就是这个卸了妆之后的这个。

0: 哎呀，碰瓷儿！哎呀，啊，哎呀，啊，我告诉你啊，大姐啊，你看好啊，我这可都有监控呢啊，都拍着呢，我可没碰你啊，大姐，你这样的我见多了。
1: 拉倒吧，啥碰瓷儿啊？快点扶我一把。哎呀，
0: 扶你是不可能了，我最多可以帮你喊喊口号。哎呀，左手扶地，右手给力啊，左腿蹬。心里默念我能起，走你。
1: 我能起。

0: 恭喜！哎呀，你这老头够坏的。我这也都是摔出来的经验呀。
1: 大兄弟，跟你打听个事儿。
2: 问路，我是找人一百。能找着婚姻介绍中心怎么走？没找着。
1: 能找着。
2: 我知道能找着，我的意思是地方是不是没找着啊？
0: 这个地方不是没找着，是能找着，是我没有找着，你能不能帮我找着？
2: 明白了，我能找着，能找着。
0: 能找着婚介中心就这儿啊？
2: 五十。嘿，谢谢啊。
0: 哎，那啥，你再帮我找个人儿。
2: 问路五十，找人一百。
0: 给我女儿介绍个对象。
2: 哎，不是，你这就少了。不是，你这是不按套路出牌呀？你找对象不止一百。
0: 加一百。行吗？
2: 请坐。
0: 痛快。
2: 我们公司的这个在线注册会员高达本小区98%，也就是12栋楼。
0: 人家现在都是全国连锁的，你就管这一小片儿啊？
2: 这个。
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2: 你看，这不是你看，哎呀，对于一些较远的客户，我们还提供这个上门服务。啊，你不懂。我知道啊。你是那个西门2栋508的不是吗？啊，对，没问题，好嘞，老样子哈，一袋狗粮，好，知道了。
0: 你卖狗粮的啊？
2: 不是这个，就是这产业链，哎，你看你不懂了。刚刚来电话的这个是刚刚之前就在我这里配对成功的一对小夫妻，这个现在正在家里开 party， 然后想邀请很多的亲朋好友当场撒一把狗粮。
0: 哇，厉害！哎呀，看来我是来对了，找对地方了哈。这么着，我呀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女儿的自然情况。
2: 那没问题，你说我记一下。
0: 我的女儿28岁，至今未婚，她的职业是……不是，
2: 咱们先记这么多哈，写多了我脑子记不住。是这样，我们根据你女儿的这个体貌特征，我们先进行第一轮的匹配筛选。
0: 好。
2: 1号楼10单元608的这个小王。不错，
0: 联系一下。
2: 我给你电话联系一下。
0: 好，好，好。
2: 小王啊，我看。喂，哎，是这个小王是吧？哎，是。哦，你媳妇叫你是吧？
0: 滚！
2: 你催我干什么？
0: 你介绍对象，你懂不懂法呀你啊？
2: 哎，小王再见。
0: 退钱。
2: 你
0: 退钱。
2: 你别着急，冷静一点，你先坐下啊。我刚才脑子可能有点记错了。
0: 不是，你还能不能行了你？
2: 你看，你我这主动联系的来了。
0: 那你快接呀。
2: 喂，哎，这我想先问你有没有对。狗粮是吧？就你稍等，不好意思啊，那个外卖的下班了，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不好意思啊，打扰。我先送狗粮。
0: 你先处理我的问题。
2: 不是，人家这着急了呀。
0: 退钱。
2: 继续。咱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信息，你女儿的职业
0: 演员，
2: 有没有那种就是直截了当的、清晰可见的这种？就是
0: 我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2: 就是你有没有女儿照片？
0: 你就直接说看照片不就得了？哎呀，漂亮吧？
2: 漂亮。这个我明白哈，都是演员，这个叫艺术照是吧？就是有没有就是他再生活一点，就是这个卸了妆之后的这个。哎呀，这个，那这个差距就很明显了哈。
0: 什么意思？
2: 不是，
0: 我跟你说啊，我女儿有个最大的优点。
2: 什么优点？
0: 从来不卸妆。
2: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就是你女儿可以一直就是说就是保持是这个状态是吧？那你女儿这么优秀，确实是靠她后天的努力啊。你要早点说出你女儿这个优点，我们这个小品早就结束了。不是，我的意思是。

0: 说，你女儿早就配对成功了，
1: 有合适的？哎，
0: 不瞒你说，我这个客户里有这么一位，且仅有这么一位跟你女儿完美匹配。
1: 有照片吗？哇，我认识。
0: 啊，蒋英子。
1: 看看
0: 啊，对，
1: 抓紧时间，就是他，就这么定了，
0: 就要他了，
1: 就是他了，
0: 没问题。哎。
1: 赶快安排两家家长见面，
0: 那择日不如撞日，
1: 什么意思？
0: 现在就见，
1: 今天就见，
0: 马上立刻。你好，
1: 你好，你是？
0: 我是他父亲。
2: 朗朗的饼鱼呀，在脸上胡了点的派，暖暖的眼泪呢，跟韩语混一块儿，你的影子不停在身边徘徊。哎，我最爱的女孩。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大家好。
3: 一个好的演员要观察生活，
4: 那必须的，
3: 很有必要啊。我就爱观察生活。
4: 是啊，
3: 最近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
4: 嗯，什么呀？
3: 女同志笑啊，腼腆，不好意思。
4: 那是。
3: 爱咬下嘴唇，
4: 这没领教过。
3: 那我给您演示一下，怎么样？
4: 您呈现一下。
3: 比方说，两个女同志见面了。哎，二姐，干什么去？我去商场买点东西。哎，小王，我可听说你搞对象了。哪儿啊，二姐，我们还小呢。
4: 你还别说。这还真有研究，
3: 是不是？咬下嘴唇啊，好看。哎哎，
4: 这个女同志下牙咬上嘴唇，我觉得也好看。
3: 反过来，
4: 一样，
3: 那就吓人了。
4: 您来回试试，
3: 再来一次。哎，二姐，干什么去？我上商场买点东西。小王，我可听说你搞对象了。哪儿啊，二姐，我们还小呢。
4: 行了。好的，太吓人了，这个
3: 不能这样啊，不能违背啊，
4: 违反了规律就不成方圆。
3: 对喽，哎，相声演员要观察生活啊。再有一点，尤其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啊，你不能是光钻研相声，其他的艺术也得懂。
4: 是啊，
3: 我音乐方面有造诣，
4: 你有研究？
3: 那当然了，
4: 是吗？
3: 经过我的改革和创新，我发明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天津 rap 刚发明的，
4: 是吗？
3: 在这个舞台上啊，我要展示一下，您看怎么样？
4: 你给我们展示展示，
3: 行吗？
4: 那咱大家听听，
3: 来一点前奏啊，
4: 好吗？
3: 好，
4: 试试，
3: 非常神圣的音乐。
4: 哦，天津 rap
3: 准备好啊？哎呀，梆梆梆，梆梆梆。
5: 其实这个杨建林老师跟这个王宏很久有渊源，两个都是天津人，
3: 唱天津 rap 就得天津味儿。
4: 对，
3: 要是没有天津味儿，那肯定不根儿。对，肯定不根儿。
4: 你走啊！什么呀？唱了半天，我以为是什么呢？这不天津快板吗？这是？哎呀，还天津 rap，
3: 没有见识啊！天津 rap， 天津快板谁听？
4: 这叫 rap。
3: 对，而且我还有自己的特色呢。
4: 什么特色啊？
3: 不管什么歌曲，我都能用这个天津 rap 把它唱出来。点首歌随便。
4: 点首
3: 来呀，
4: 刘德华的一首《冰雨》。
3: 会点。
4: 这歌好听不好听？
3: 厉害厉害厉害啊！这样啊，我先唱一下原唱。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汇成一块，眼前的色彩

0: 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呀，没有意思，
0: 没意思，
1: 哎呀，太没意思了，嗯，这要是用天津 rap 上，那才叫有意思。
0: 天津 rap， 哎，唱这个冰雨、啊、
1: 有意思，哎，对了、
0: 啊，那你来一回，
1: 来天津 rap 版的冰雨是这样式的，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不着点的拍，暖暖的眼泪呢跟寒雨混一块儿、眼前的色彩忽然

0: 全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哎，我最爱的女孩，
1: 就你这破玩意儿，
0: 破玩意儿啊，
1: 我都会知道吗？
0: 这么多观众，吹牛就不好了。
1: 我吹牛干嘛？
0: 您也会啊？
1: 今天我给你唱一首怎么样？
0: 可以啊，
1: 但是你给我帮个忙，嗯，找件打击乐，给我伴奏一下，烘托一下气氛，
0: 好，
1: 行不行？
0: 哎。咱们这个舞台上有一副快板，嗯、正好，他行。
1: 咱前面有个万兔岁赋哦，好吧，一二三四啊，
0: 好，
1: 预备，万兔岁赋，我是一张弓，站是一棵树，走路一阵风。
0: 接着快唱，
1: 清风剑在手。哦双刀要看肘，行的功夫一出手，他就知有没有。
0: 得了，
1: 棍打一大片啊，强炸一条线，哦，炸了你的眼，嗯，俩眼都看不见了。
0: 好嘛，
1: 打击上一冤，嗯，你封了一把仙，你两眼看不见。
0: 啊、哎呦我天哪，这是中国功夫啊！
1: 我这是天津 rap。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 药材好。

0: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这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2: 可是雪会化哎。
3: 录音机，你也没有溜吧？Lesson one，
4: 叔叔你说什么棒？
5: 叔叔我说，小张胖。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3: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4: 哎呦，那我先走了。哎呦。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哎呦，望
1: 着胸口拍拍。我是机械环内科的一名医生。怎么样去避免心梗啊？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与后背的疼痛。
2: 哎呦，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3: 我是一名90后曾主任。
2: 没事，你的歌声不行，我的嘴不行。
4: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2: 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
4: 这个脑门长多了。
5: 刚刚结婚，
1: 怎么认识的？
4: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
6: 哇，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2: 别开门了，我喜欢听八卦。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来到这里说出你的梦想，打开大门就可以拿走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起来，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来看一下，哇，二三四连号啊，九十十一也连号，哇。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生活呢，平淡如流水，但在阳光洒下处，也总有。

0: 熠熠生辉时，今天我身边的各位就是在平凡生活里为自己点亮阳光，看到生活闪光处的他们，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我叫秦可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00后发型师崔庆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摇滚医生刘东超，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
4: 大家好，我是90后村主任袁孝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熊小凤。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墙上画画的吴成岩。
7: 大家好，我是学习民族声乐的贾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舞蹈老师张丹。
0: 欢迎各位，那谁会率先闪亮我们的一现场，就要看我身后的灯灯们。
2: 左边
8: 那个吧，
9: 中间，
0: 中间，左边，都会照顾到。那先左边，好吗？听话听音儿，刚才都记着了啊。谁是连号？
9: 叫你说的，啥意思啊？
3: 这是坑。
0: 不是坑，那不是坑。
9: 懂了。
0: 率先登场挑战的是，
9: 哇，
0: 会是谁呀？
9: 激动人心的时刻。
0: 二号。
3: 我。
0: 刚才还在说我们一线场都是坑。
2: 我先去踩坑啊！
0: 不行不行啊，勇攀高峰，好不好？
2: 好的。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2: 大吉！
10: 你好，
2: 小妮老师好，
10: 我就是给你挖坑的小妮。
2: 好吧，那我不要回去了。
10: 你居然在背后蛐蛐我，说我们给你们挖坑，让我情何以堪？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呢？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刘东超。
10: 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抱着吉他干嘛？
2: 虽然是名心内科医生，但是我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医生的乐队。
10: 来两句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
2: 献个丑。
10: 好。

0: 平常听这歌没觉得，今天一个心内科的大夫唱这首歌，哎呀，往着胸口拍拍拍一拍，勇敢站起来，看到病人有什么问题，你得唱这首歌是吧？
1: 对，赶紧起来吧。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平时还做一些科普的宣传，然后我们跟另外一群热爱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些医生的团体，我们组了一个摇滚音乐，还有我们脱口秀、相声、小品一个小团伙、小团队。
0: 我一直以为你们医生还挺忙的，但我现在听你这一说，你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空闲的时间是吧？
1: 基本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普时间都是在我们下班以后
0: 解压
1: 解压。
0: 那为了你们的科普事业，去赢取家庭梦想基金是吧？
1: 好，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谢谢小
0: 来吧，请选择生肖。马哦，
1: 是马吗？
0: 马。
1: 大姨，我可以相信你吗？
0: 这大姨看起来是还不错。
1: 马。
0: 马，请准备。
2: 等会十二。排除了大号
1: 大姨，
2: 坑人的大姨，真是坑人。
0: 十一号门是20000元，开不开？
3: 他肯定会冰封。
1: 没事，我可以冰封了。
0: 按照我们的规则，他有一次冰封权。那你确定不开了？
1: 不开了。
0: 20000。
4: 加油啊，医生！
1: 20000留给后边的选手们。
0: 行，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眼睁睁看着这钱就归别人口袋里了，下面选哪个？
1: 高，再信阿姨一回。啊，
0: 你还信？狗，请准备。狗是？
2: 狗来个12号，就让他把12、11都猜完。
0: 狗是1号门。
2: 真的好哎。
1: 对。
0: 去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运气这么好吗？
0: 1号门是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听一听。

0: 唱。
1: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2: 哇，猜对了，厉害厉害！
1: 年轻歌声多嘹亮，
3: 太棒。
0: 歌名叫做
3: 《隐形的翅膀》，
0: 确定吗？
3: 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隐形的翅膀》。
1: 把所有梦想都开花。

0: 欢迎妙子薇，你好。
1: Hello，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0: 哎，我觉得他选到这首歌还挺应景的。
1: 很应景。
0: 我们说白衣天使治病救人，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才是我们心中的天使的模样。
1: 没错。
0: 谢谢紫薇，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加油。哎，你跟我们先说一说嘛，心外科是做手术的，心内科做的是什么？
2: 心内科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做一些内科介入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放支架呀。
0: 支架算是心内科的，对不对？
2: 对。
0: 过去一说装支架，感觉好像是个大手术似的。
2: 对。
0: 但现在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是不是？
2: 非常成熟了，而且现在这个人群也特别的多。因为可能还是跟平时的大家不良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一些三高不控制，肯定都有关系。
0: 血管堵塞。
2: 血管狭窄，甚至一些心梗的出现，就是还是人群比较大。
0: 刘大夫是一个80后的医生哈，你一共做过多少个这样的介入手术？
2: 工作了10几年，到现在将近有4000多例、5000例的支架植入，太厉害了，
0: 相当于平均每天都要做一个介入手术，
2: 对，
0: 都要安一个支架。哎呦，咋了？你想
2: 碰瓷儿吗？
3: 想碰瓷儿。
0: 脑外科在楼上。
3: 走了，走了。
0: 好嘞，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2: 牛。
0: 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1000。
1: 哦，13都快开完了。
0: 别让他把那个简单的都开完了，你后面的人留点啊。
3: 对。现场友善一点，
1: 就是啊，那我们后面怎么办呢？
4: 给我们留一留呀，
0: 请按响门铃。

0: 刘德华的好像。
1: 唱
2: 这个好难，我感觉。
3: 爱你一万年。
0: 好厉害啊！
2: 这都能接住，
3: 爱你经得起考验。
4: 爱你一万年，
1: 确定吗？
4: 确定。哦，
5: 爱你一万年，
6: 厉害厉害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爱你一万年。
0: 把好猜的都给猜掉了。
5: 刘勇，我们全是男的。

0: 好好听。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桑真彭措，我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去玩好吗？
3: 好，一定会去。
1: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2000元。
1: 你刚才说除了搞乐队之外还拍短视频科普，
4: 对，科普，
1: 这个科普什么知识？
4: 全是科普医学知识，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我的做手术过程当中的第一视角，我带大家一起到我们的手术台上，让大家看到手术是怎么做的，支架怎么放进去的，狭窄的血管怎么一步步给它打开的，这样子让家属患者缓解一部分焦虑的状态。
1: 对对对对，也消除一些恐惧感，对吧？对对，让你更了解这些手术的过程，
4: 对，
1: 其实很安全。嗯，还有什么，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比如说像心梗啊这种突发的情况。
4: 如果说一旦我们出现了胸前区的持续的一个憋闷压榨疼痛烧灼感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伴随有喉咙的阻塞感、双下颌的一个酸胀的疼痛以及后背的疼痛，包括像左肩的放射，
1: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有啊？
0: 我怎么以为他在说我？
3: 别讨枪了。
4: 如果持续了难受超过了15到20分钟，并且伴随有大汗淋漓冒冷汗的状态，
1: 你们说我也冒冷汗，
4: 尤其老年人或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腹型肥胖的这些人就要警惕了。你这个没问题，
1: 这还行啊。
0: 不胖不胖，哥你可不胖，没事没事没事。
1: 要警惕，
4: 警惕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找上门了。这时候第一时间选一个舒适的体位，就地躺下或者就地坐下，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第一时间拨打120。如果方便的话，把家里门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扛着也不看，自己下楼，自己打车，甚至有人自己开车去医院，特别危险。
1: 有事千万别硬扛，该平躺就平躺。
4: 对，
1: 继续开门吧。你想选哪个？
4: 好像开始之前，小宁老师你也说2、3、4在一块儿是吧？哎呀妈
5: 呀，坏了！哎呀
0: 妈呀，看他坏不坏？他跟您说是挖坑，自己记得老清楚了。
1: 你不说我是挖坑吗？
4: 我不相信你。
1: 我是挖坑，
4: 是吗？
1: 我其实是给你们挖的坑。
5: 还要选啥呀？
4: 数，
1: 数啊！哎呀，数行吗？
4: 我汗都擦。
1: 我说2、3、4是连在一起的，也可能是3、2、4。
0: 他骗人，他现在是在挖坑。
1: 看着办吧，
5: 快换哪？快换，
4: 不变了就选数。
1: 怎么那么犟呢？
0: 坚定，对了，
4: 大夫就是
1: 我要给你做介入了啊。来，确定吗？
4: 确定。
1: 数，请准备，
5: 给他选个12，
3: 给我留点活。
1: 二号门吧。还真是2、3、4啊。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你这10001000的有意思吗？

0: 他又会了。把我生命
1: 里每一次感动，你让他猜对了，
2: 肯定都在他的题库里啊。
3: 真心英雄
0: 叫什么？
3: 真心英雄，
4: 这个笑容写着自信。哎
5: 呦，太自信了，
0: 真的得是他开这扇门。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我们的

0: 真心英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谢谢谢。
0: 你没事吧？你胸闷吗？
2: 没
0: 胸闷吗？
2: 不闷。
0: 你开始出冷汗了。
3: 出汗的应该是我们。

0: 帅，
1: 太棒了！
2: 欢迎梁晶晶乐队。看到这个乐队有没有想到自己的？
3: 想到了，
1: 好亲切，
2: 谢谢你们，再见，
4: 拜拜。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4: 3000元。
2: 听说你还用音乐的方式来宣传你们的这些心脏知识是吧？
3: 对，我有一些音乐的这些音乐科普，
2: 我们一起听一听他自己编创的一些特别的音乐作品，好不好？
3: 你是阿斯匹林，
2: 阿斯匹林，
3: 你是血压和心率。

0: 要达标，
1: 血糖达标，
0: 医师教育运动都与你相拥。
2: 其实这个歌唱到这儿就结束了，
3: 还有一句，
2: 还有一句。

0: 生说的，听到了没？看看开门大吉，看看小尼，你才能够快乐和健康。这是医生给我们开的方子啊，请遵医嘱，好不好？刚才你歌曲里当中有什么关键词可以提炼一下吗？
1: 我刚才弹的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叫冠心病的二级预防。A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只要你有了冠心病，一定要吃抗血小板药物，叫阿司匹林。B 的话就是我们的贝塔受益阻滞剂，就是控制我们的心率，让我们的血压降低一些，心率降低一些，对心脑血管的刺激就会小一些。C 的话就是我们的血脂和血压一定要控制达标。D 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血糖。最重要的一点 E 就是我们的教育和运动，一定要通过这种规范的科学的运动方式降低冠心病的发病风险。
0: 特别好，都记住了啊，一会儿我要抽查的，好不好？各位同学，好吧，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选一个男的吧，给他。
3: 快把十二号选走，一定要把十二号选走。
1: 选虎吧。哎呀，
0: 早知道我就不说二三四连的。
1: 所以说我们小妮老师是好人呀。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四，哎，什么四？虎。我这个嘴，虎，请准备。哇，
3: 真的是四号门啊！
0: 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这三个门真的送他嘴里了。

0: 歌名叫做
1: 《蓝莲花》，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蓝莲花。

0: 哇，好听！欢迎许鹤斌，你好，
1: 丹妮哥好。
0: 你来自东北，
1: 是是对。
0: 你说几个你最爱吃的东北菜，让他判断一下，为了保护心脏健康，有冠心病的人该不该吃？
1: 酸菜炖那个白肉，
0: 酸菜炖白肉。
2: 酸菜的话，如果是用盐腌的，太咸的话，还是偏高盐。
0: 高盐不行。
1: 炖那个大骨棒，
0: 骨棒行吗？
2: 高脂饮食，
0: 高脂也不行。
2: 对，脂肪含量太高了。
0: 锅包肉，
2: 锅包肉也一样，
0: 也不行。
2: 对，
0: 粘豆包蘸白糖，那个贼好吃
2: 啊！您开心就好。
0: 我现在开心，我怕将来你给我开心。还有什么？
1: 像我们经常吃的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冷面呀、啊。
0: 冷面，
2: 哎，这种冷面倒是可以。
0: 冷面还可以。
2: 对，
0: 尤其是荞麦冷面。
2: 荞麦冷面是这种谷物的或者粗粮的，富含纤维素比较多一些的，而且搭配的蔬菜呀、啊、挺多。
0: 对对，冷面配炸串最好吃了。啊啊。一口冷面一口炸串，
2: 挺好吃
0: 的。这么一看好像能吃的东西不太多，
2: 不太多了。
1: 蘸酱菜啊，这个我可觉得
0: 蘸酱菜
2: 酱肯定是咸的啊、一般我们要求每天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啊、
1: 干吃
0: 少蘸一点是可以的，
2: 少蘸一点。
0: 就如果你这一顿就吃这个蘸酱菜，然后配我们的冻过一品鲜酱油，这个礼盒里面的那个酱
3: 绝配，
0: 那绝对没问题。黄豆酱啊，啥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谢谢谢谢。我们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但也别忘了去享受生活中的那些美食。
1: 对，
0: 适度适度适度啊。嗯，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1: 6000元
0: 还没有用求助呢啊，继续来。选哪个？
2: 选一个大一点的
0: 猪。请准备，是几号门呢？7号。
3: 哇，7号还可以。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唱。
1: 拥有了我的我对你够不够大可以追求不认输。
0: 他不会把十二扇门都开开吧？我们回家吧。
1: 突然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
2: 风雨无阻
3: 叫什么？
2: 风雨无阻吧。
4: 确定？
2: 确定。
0: 走了走了，我们回去了。
4: 那开了。
2: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好好听。
1: Hello， 沈木老师好。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伯伦。
2: 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孙伯伦。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2: 好酒配好歌，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海淘房地利酒，
1: 太幸运了哈，
2: 送给孙伯伦。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海淘房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桃茸香，中原粮仓酿仰韶海淘房，祝您生活开门大吉。谢谢谢谢孙伯伦，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有一部电视剧好像就是跟心脏有关。
3: 问心，
2: 问心，
3: 对，讲的就是心内科介入医生赵又廷，他就是一个心内科。
2: 赵又廷
3: 就是我们平时每天干的这些活。
2: 你看了以后感觉如何？
3: 我觉得拍得特别好，很真实。其实他们有专门的医疗顾问去入驻剧组，去给他们调整一些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方，
2: 所以他们拍摄的非常认真，
3: 也很严谨。
2: 我对这部戏很熟悉，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我的大学同学。哦，他已经有差不多一年没有跟我见过面了。嗯，因为他们现在紧张的拍摄《问心二》。
3: 对，《问心二》
2: 确实非常的辛苦。嗯，但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就是要拍出一个最好的医疗剧。
3: 对，
2: 不负观众和医护人员们的期待。
3: 对，
2: 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个预告，很快就要跟观众们见面了。嗯，我们期待，好吗？
3: 对。
2: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4: 选十一吧，把十一弄走吧。
2: 兔、龙、蛇、羊、猴、鸡，还有十一。
3: 蛇吧，
2: 蛇啊。蛇，请准备。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5: 这对他来说可简单了，已经。

0: 翻山山。
1: 他又会了，唱。
2: 挥手再拜，祝你们愉快。
0: 哦，他又会了。
3: 还好我没听过这首歌。
2: 一个人活得精彩。
0: 全是他那年代的歌。
1: 歌名叫，歌名叫。
2: 一个人的精彩。
0: 哇，好像是哎。
4: 哦，他这个名字都知道啊？
2: 确定吗？确定。
5: 怎么怯生生的呢？
2: 确定。
5: 调高音量，调高音量。
2: 一个人的精彩。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6: 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吴映香，你好。
0: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哎，
1: 唱歌跳舞对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

0: 唱歌跳舞的话，一方面身体能达到一个出汗的这种机能的一个改善，代谢机体的废物呀，能够达到这个锻炼的一种效果。还有一个通过情绪的宣泄，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满不爽都喊出来。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做台手术，其实很明显你的心跳就是在按你的固定的频率在跳动的，就像一首歌一样，你的节奏不能乱的。所以我们心脏可能一会儿60一会儿80，其实这个人体和音乐它是相通的。
1: 说的特别对，唱歌是需要节奏的，生活也是有节奏的，工作也是有节奏的，
2: 没错。
1: 所以人生最佳状态就是你的节奏保持一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太会说了，
1: 看看我这主持的节奏也还可以啊。
2: 完美，
1: 谢谢吴映香，谢谢
2: 谢谢，加油，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哇
3: 哦，太羡慕了。
1: 而且好消息，还是没有用求助，
2: 还没有。哎呦，
1: 我一直在等待那个能够驾着七彩祥云来到开门大吉，一己之力打开所有大门的那个人，也许就是他。
4: 笑容写着自信，
5: 不会把大门的门开开吧？
6: 他不会是吧？
7: 到我极限了，
1: 他连这首歌他都能毫不犹豫地猜出来，我觉得他有戏。
8: 刚刚这个真的很难的。
7: 对啊，
1: 来吧。继续选择兔龙羊猴鸡。羊，万一是大的呢？
7: 没事，我儿子属羊的。
1: 儿子属羊。
7: 对，哦，
1: 羊，请准备。
7: 哇哇，还好也不是很大。
1: 这儿子真是十全十美啊。
7: 哎，基本上这号都出来了。
1: 10000元，来吧，请按下门铃。加油！
2: 加油！加油！

0: 我压根没听出来，听过叫什么？
1: 唱唱不出来了，你唱，你试一下，万一呢？噔噔噔噔噔，刚刚是听了有点像冰雨，
2: 应该不是，
1: 没有一点头绪，这真的没有头绪。
3: 他要求助了，
2: 我求助吧，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长白亲友，选择哪种？
1: 长白亲友，
2: 谁？
1: 一路向前，V字一生，
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秘医院区的急诊科医生，
1: 也是我们。
0: 搞科普的老师，
2: 他好像也在网上做了很多的短视频。
1: 医学科，
2: 我们来会一会这位医生。哎，
0: 没问题，
2: 读心，
0: 能对，写着呢，眼睛里边能对。
1: 相信他哈，
2: 相信。
1: 好，这歌您听出来了吗？
0: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2: 您确定没问题啊？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2: 我有点紧张，您之前也来过开门大吉吗？
0: 对，我之前去过开门大吉。
2: 您最后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吗？
0: 拿走了，我当时十一。 您知道这首歌吗？看得最远的地方。看得最远啊！不是这个旋律很像。看得最远的，啊，确实是个调。不对，你们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对就对，不对咱就走，对了咱也走，不对咱也走。这是东超医生呢，他是心内科的接入医生，在放支架，他每天做手术的时候要穿着30斤的铅衣热线。
1: 去救助病人，其实很了不起，
0: 很了不起，很辛苦。所以您更觉得要帮助他拿到家庭梦想基金，对不对？对。那如果您的答案不对呢？不对，回去接着治病人啊，很开心啊，我们想了很多健康知识了，已经很不错了。那钱没了呀？心情好是最重要的，心情好，健康。他挺会说。好的，他的答案是看得最远的地方。好，你接受这个答案吗？
1: 接受，我相信，相信，威子老师。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哎呀，急了，哎呀，急，哇，错的，
4: 好遗憾，
2: 不是，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我的心脏都痛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什么呀，我们都快哭了，没关系，就是因为相信了您，要您刚才不是那么斩钉截铁，我们就换一种求助方式了。
1: 不重要，没关系。
0: 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地方，
3: 的手足照亮模样，
0: 不是。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高爽。
0: 听过这首歌吗？
3: 真没听过，
0: 真没听过。但这首歌你看，跟你又有联系了。什么牵着你的心跳啊，牵着我的心跳，
1: 左心房哈。
0: 所以歌名叫做，
4: 上班了，
0: 还是不知道，
3: 还是不知道。
0: 歌名叫什么呢？
2: 千万次想象。
0: 千万次想象，我们也没有想过你是这个结局啊。刚才一个人的精彩呢。
3: 对，没事，我很知足了，能见到小尼哥，能把我的科普视频在这么大的平台上去给大家去讲，其实我已经赢了。
0: 特别好。你自己脑海当中千万次的想象，你想看到的一个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3: 可能未来肯定是没有那么多重的病人，大家可以得病，但是不要重到那种急性心梗倒地啊，急性脑梗倒地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也在推崇一些科普视频的这种发放，让大家多看一些正规的科普视频，了解一些预防知识，然后降低这种发病率，这样的话能缓解家庭社会所有的这种压力。
0: 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4000元全部
3: 清零。
2: 但是他很厉害。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没有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
3: 谢谢你，
0: 东谷酿造，谢谢东超。
3: 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们带着这股冲劲，咱们继续向前冲。刚才跟我说中间是不是？那中间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可以吗？
2: 可以。
5: 来吧 ，C 位走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6: 哎呀，这紧张啊！
5: 来喽，即将继续挑战的是，
2: 手心都是汗，
4: 我也是，好紧张啊！
5: 七号，哦，梦想友们，开门
7: 大吉！
0: 你好，
8: 大家好，
0: 欢迎你。
8: 你好，你好，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
9: 终于见到最帅的男人了，
8: 最帅的男人了。
0: 这个评价，我一时有点招架不住。
8: 最帅
0: 要说央视最帅，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一下。
8: 世界最帅的，
0: 全世界最帅的男人。
8: 对。
0: 那你的标准跟我妈是一样的，在我妈眼里我也是最帅的，
8: 永远最帅的。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大家好，我叫袁孝新，来自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是一名90后村主任。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因为我是一名村主任，我就想着给我们家乡的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给他们改善适老化的装备。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8: 好。
0: 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我的天哪！一、二、三、四、五，你这也一点都不留情面啊你。六号门还在。
8: 那我选鸡。

0: 机，请准备。嚯，六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1: 太幸运了吧！

0: 好想猜这个。
1: 唱。
2: 想说其实你很好。
3: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4: 暖暖。
1: 确定吗？
4: 确定。
0: 对的，猜对的。
1: 开门。
3: 大。
5: 大。
1: 吉。回答正确，暖暖。这个你知道吗？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0: 你好，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淇。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暖暖，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特别好。怎么当上村主任的？
2: 因为我是在村里面长大的，就是我这些年发现我们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就想回去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呢，就被我们的组织跟村民看上了，然后我们就选我当村主任。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说这个压力太大了。但后来呢，经过一番的思想争斗，就是因为我爸妈也很支持我，我想着既然大家需要我认可我，那我就试试吧，试试就试试，这一试就试了2年了。
0: 两年干得怎么样？
2: 其实村主任真的是蛮难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邻里调节，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还是两个村民他们之间争厕所，
0: 最后怎么解决的？
2: 到现场来，我们去跟他们划分一些界限这些东西。还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家电维修，
0: 你还得修家电，
2: 村里面都是老人嘛，他们家那个电视没有那个频道啦，然后手机没有声音啦，然后这个没有网络啦，都要管。就是2025年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直播拍短视频。现在我眼下最最着急的就是把这个柑橘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重庆巫山县的下庄村的脐橙。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干嘛来的，
2: 我在后面可着急了，
0: 是吧？
2: 我怕我
0: 就想上来，
2: 我带了柑橘，
0: 他答得越猛你就越着急，是吧？
2: 对，
0: 这样我有个条件，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加油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猴，还有11。
2: 猴，我最属猴了。
0: 猴，请准备。9号，不怕吗？
2: 反正就8、9、12了，没差了。
0: 行，没问题。来，请按响门铃，9号门。

0: 不相信吗？
1: 那么有方向。
2: 干嘛呀？
1: 可能是听过，但是旋律有点不熟悉。
2: 求助吗？
1: 求助我的亲友吧。
2: 这样，我们让你看一眼表情，好不好？
1: 好，
2: 来。哎呀，你们这个严阵以待的，整个就是个直播间呢，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你看你们的小脸，一个个跟橙子一样。
3: 橙子一样。
2: 好，换一种方式吧。
1: 原因重现吧。
2: 来吧，原因重现，请仔细听。我歌名叫
4: 高懒惰的歌，好厉害。
0: 是我是如此相信
1: 周杰伦的什么，
2: 刚才都唱出来了呀，他唱的啥？
1: 他的口齿有点不太清楚。
2: 不是我说的啊。
1: 不，吐字有点不太清楚。
2: 歌名叫啥？
0: 如此相信，就叫如此相信。
1: 哎，等你下课蒙一个吧。
2: 等你下课，他连等你下课都知道这歌名。
0: 虫子们还在等着你呢。
1: 我这听了他其他歌了，没有听
2: 这首歌。也听他的歌了是吧？
1: 对。
2: 那我只能宣布，很遗憾，杰伦也帮不了你，挑战失败。其实杰伦已经很帮你了，原因重现能直接把歌名丢到你脸前。
1: 对不起了，杰伦。
2: 你还吐槽他？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他刚才听你唱了几句以后，他说我知道了，这是什么？
1: 雨下一整晚。
0: 雨下一整晚。直到你唱到了副歌，他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我是如此相信。我昨天略过了。
0: 他看了很多歌手的很多歌曲，他恰恰就把这首歌给跳过了，
1: 也很幸运呢。
0: 咱这个城市叫什么？
1: 巫山的柳河尔齐城。
0: 那这个送给杨小杨吧。
2: 好的，
0: 祝你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好不好？
2: 也祝大家都心想事成，开门大吉。
0: 谢谢，谢谢杨小杨，谢谢，
2: 谢谢。
0: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帮乡亲们宣传，把这个橙子能卖出去，千万不要滞销，拿上来吧。
1: 这个是我们的巫山的柳河尔齐城。
3: 我好想吃。
0: 有什么特点？介绍介绍。
1: 我还是用首歌来唱几句啊，欢迎。

0: 一年，我们的这个特点就在我这歌里面，细腻饱满，汁水多，是不是？
1: 你都不用说了，你去看我的嘴停不下来，你就知道橙子有多好吃。
0: 我们这个里面，
1: 而且
0: 刚开始
1: 跟一般的橙子不一样，它这个剥皮剥特别方便，
2: 好想吃啊，
1: 又好吃。
0: 我切的好吧？
1: 是我们的乡亲们种的好，还有我们家乡的水土好，这一切，所有人的努力，凝结成了。这果树上一颗颗饱满的橙子，
0: 来自巫山的，谢谢。
1: 祝福你们今年的橙子大卖。

0: 加油。那好吧，家里梦想基金奖池里8000元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冬瓜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冬瓜酿造，向乡亲们问好，好吗？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瓜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瓜酿造。
2: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最是吉祥。也希望大家借着这股吉祥，我们也好运来继续闯，好不好？
0: 好，
2: 来吧，雨露均沾一下，这一列也出一个，好不好？
3: 可以，
2: 来吧，
3: 来吧，
2: 继续闯，把这份吉祥喜庆都一起传递下去。
3: 是谁呢？
2: 来吧，即将出场挑战的是5号，怎么是我？加油，好不好？梦想有门，
4: 开门大吉！
2: 加油！
0: 你好，
5: 小明哥，你好，
0: 欢迎你。
5: 你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的一名奋斗在一线的舞蹈老师，我叫张丹。
0: 张丹老师前段时间有一段特别出圈的视频哈，这表情好丰富，干嘛呢？这是走错了是吗？孩子们，哎呀，怎么一会儿笑一会儿生气？哎呀，高兴了，哎，好嘞，哎，表情特别投入。你当时是在给孩子们做指导吗？
5: 对，是我们年底的汇报啊，然后我们的学生家长都在台下看着，然后为了给他们呈现最完美的一个孩子的表演，所以我在台下拼命的指挥他们，让他们做到最极致。
0: 他们都接收到你的信号了吗？
5: 可以啊，孩子从台上可以通过我的表情传达，然后他们就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表现了。
0: 很可爱的一位老师啊。今天你的梦想是
5: 给我自己的孩子和我学校所有的孩子买新的舞蹈服。
0: 自己的孩子多大？
5: 12岁了，马上
0: 跟你学。
1: 是吗？
0: 他有学舞蹈？
5: 对，
0: 跟你学。
5: 对，跟我学。哟，
0: 那你肯定能教得好了，自己的孩子。
5: 没有，人家都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教不了。
0: 跟你撒娇你就心软了？
5: 对呀，那搬腿就别下不去嘛，狠不下去手呀。
0: 毕竟是亲妈呀。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开哪个？
5: 那我相信大家，选龙。
0: 龙，请准备。龙是12吗？8号。
5: 哦，谢谢大家，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1: 还有两个吗？
6: 两个最难的吧。

0: 唱。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怕伤害我。可是我不知道名字，对不对？
0: 继续唱。
1: 后面不会了。
2: 谁跟我说话？
1: 当当还是懂了，还是懂了，
2: 老哥。
0: 还是懂了。
1: 还是懂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那我就开了。我开吗？
1: 开。
0: 开不开？
1: 开。
0: 开。开。开。
1: 开。开始懂了。哎呀，终于反应过来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开始懂了，回答正确。

0: 吗？
1: 嗯，应该是吧。
0: 像我这种四肢不太协调的人，以及像聂师这样有舞蹈天赋的人，
2: 没有，我是一个跳舞会像跳广播体操的人。
0: 那就对了，来来来来来，要的就是这样的。
1: 那我今天就带你们俩跳一个小舞蹈，
0: 太好了，老师，
1: 就特别好看的一个小花朵。

0: 茶收。
1: 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但是我觉得他的背后，他全身都有表情，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变成表情包。好的，谢谢谢谢聂石小朋友。
0: 戴老师，对了，小尼哥，我给你带了小礼物呢。平时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会说哪个小朋友表现得好，老师看他后背立得最直，我就会给他贴一个漂亮的小贴纸。
1: 好的。
0: 好啊，我们今天给我们漂亮的小贴纸爱心奖励给
1: 我们小尼哥。贴在我的脸上吧。
0: 那贴在脑门上。哇，
1: 我说贴在脸上，你贴在脑门上。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张老师，我们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前进呀，当然。
1: 好的，我们选哪个门呢？最后两扇门是12和11。
0: 那我选12还是选11呀？选12啊，
2: 犹豫了。
1: 11是20000，12是30000。
0: 那就12吧。
1: 决定了。
0: 那就开大了，12。
1: 行。选择12号门，错。勇气可嘉。请准备。12号门，
0: 加油！
1: 30000，请按响门铃，祝你好运。
0: 12啊！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
2: 好像没听过，懵了。
3: 重复一下旋律。
2: 没记住。
4: 没记住。
3: 完了完了。
2: 求助吧。
3: 此时不求，更待何时？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元音重现吧。
3: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元音重现。
0: 没听过。
5: 这个是那个谁唱的吗？那个谁？
6: 华晨宇的。
2: 好冷门啊，没听过。
5: 这十一十二太难猜了，这个
1: 太难猜了。
2: 心里的云朵，
3: 我觉得就是老师对孩子的期许。
2: 成长、绽放、进步。
7: 那个什么，有个太阳的阳在里面啊。
3: 没事，你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7: 向阳而生吗？
5: 有可能。
3: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2: 没有。
3: 没有任何答案，想不出来。
7: 向阳而生，我觉得就是。
3: 我学一下你那个表情。
2: 狰狞。
4: 狰狞。
3: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
2: 怒放，绽放。
3: 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1: 感觉像是绽放。
2: 确定吧，就这样吧。
3: 尽力了。
2: 尽力了，但是我觉得我勇气可嘉。
3: 一起期待，开
2: 门。
3: 门。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大旗。哇，毕竟是十二号门。
2: 对啊，
3: 所以确实非常难。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哇，好多小天使。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你们好，海清你们好，
1: 佳妮哥哥好，
0: 你们还笑，姐姐的钱都没了，全清零了，这有你们的责任吗？确实也没有。来告诉姐姐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向阳而生。
2: 向阳而生，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向阳而生。
0: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我们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谢谢你们。有什么话对你的孩子们说？
4: 我就想把我最好的状态传递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以后做任何的事情都能严谨，然后努力积极向上，可以越来越好。
0: 我能感觉到张老师在讲述这段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我觉得他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是特别特别纯粹的。今天虽然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大门，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家长们会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4: 好的，谢谢大家。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吗？
4: 谢谢，
0: 好了，
4: 谢谢小宁哥。
0: 礼物送完了，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来往那儿看，35000元，来，
4: 没关系，
0: 抱歉，全部清零。继续加油，掌声送给张丹老师，谢谢，
4: 谢谢小宁哥。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剩下的11号题，加加油啊！
6: 看最后一个花落谁家，
5: 来吧。
7: 抓 C 位那个，
8: 中间，
4: 中间，中间吧。
5: C 位可以吗？
9: 可以。
5: 正正中间，来让我们开一开，能够让医生都冰封起来的门，会是什么样的一扇门？
8: 好紧张。
5: 来吧，最后即将打开这扇冰封已久的11号门的人是。4号，那祝你梦想有门，
9: 开门
5: 大吉，加油！
0: 你好，
6: 向你哥好，
0: 新婚快乐，刚刚结婚，
6: 对，我是去年8月17号办的婚礼。
0: 这是
6: 我父亲。
0: 这是你啊？
6: 对。
0: 你怎么？你唱的是豫剧吗？
6: 豫剧《台花巷》。
0: 嚯！那你爸也是演员是不是？
6: 他是非常著名的豫剧演员。哇！在前面的那个新郎官。哦，
0: 看到了，看到了。嚯！好特别的一场婚礼啊。
6: 是的，
0: 在河南是不是唱不了豫剧就结不了婚啊？
6: 没有，
0: 唱得真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我是贾元，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在读研究生。
0: 你还在上学？
6: 我研三
0: 就已经结婚了。什么专业？
6: 民族声乐。
0: 民族声乐，那他是干嘛的？
6: 他是医生。哦，
0: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6: 我是生病的时候认识的。
0: 别开门了，我们喜欢听八卦。那个怎么认识的？
6: 就是有一天我发高烧了，我两个闺蜜就陪我去医院，然后我就碰到了他。他是检验科医生。
0: 检验科医生。然后

0: 他给我扎手指，当时我也很紧张，他很有耐心，就是等着我，也没有着急。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是
1: 这样，是，
0: 就这样，就这样。
1: 哦，他看着你的眼睛，你也看着他的眼睛，
0: 一下就是，啊，心动了一下，被电了，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1: 然后他就咔扎了下去，啊，
0: 扎了下去，哎，
1: 然后呢？那会儿心动了吗？
0: 很心动啊，我现在都已经心跳了。
1: 然后那个烧得更厉害了，
2: 烧得更厉害了。
0: 然后是我跟我两个闺蜜说，他长得好帅啊。
1: 然后闺蜜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时间看帅哥？
0: 对，然后一个就立马帮我写，你好，可以加你微信吗？
1: 啊，闺蜜帮你写的是个字条。
0: 对，然后另一个闺蜜呢，就一起撺掇我，啪啪，啊，然后纸条就递过去了。
1: 哦，所以他接受了，
0: 就是我们两个人眼神对视的时候互相相中了对方，然后一起走到了现在，一见钟情啊，
3: 太浪漫。
1: 如果你当时没有被撺掇着勇敢的，
0: 那就没有了，
1: 那就没有后来的故
0: 事。没有，因为我不是那么主动的人。而且最神奇的是那天他也是帮别人值班。哦，
4: 缘分
3: 来了，挡都挡不住。
1: 无数种的机缘巧合推着你们两个人逐步的靠近彼此，
0: 是的，缘分的。
1: 啪的一下，那一针扎进了心里，
0: 扎进了心窝窝。哇，
1: 好浪漫啊！
0: 你跟你老婆也这样认识的？
1: 并没有。
0: 我最后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跟他结婚，是因为他为了我把这个工作给辞掉了，然后所以为了我就一起回了河南。所以我爸爸妈妈对他非常非常的满意，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他。
1: 想看一眼新郎官也没让我们看啊。
0: 他在，
1: 老公很帅很秀气，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感觉你像儿媳妇儿，他像亲儿子。小伙子你挺会扎哈，一扎扎出个媳妇儿来。行了，哎呀，今天你是来开门的哈，聊半天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0: 正事儿忘了。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爱人买一把吉他。
1: 来吧，那就赶紧进入正题，十一号门请就位。杨万源，加油，
0: 加油，好，
1: 请按响门铃。
0: 加油，
1: 来吧。

0: 噔噔，
1: 这什么歌呀？
0: 旋律已经忘记了。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刚才你在按门铃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张老师看着我说：“我会，这个我会。
3: 他”他听出来了。
2: 你确定你会吗？
4: 最起码很熟悉。
2: 最起码很熟悉，说明他不知道歌名。求助吗？
3: 求助。
2: 最后一扇门直接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肯定能猜得出来。
0: 我选关键词。
2: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几个字？四个。
0: 光。光。
4: 光。
0: 这确实难猜。还有什么光呢？
3: 阳光、微光、目光、星光、月光、日光、
0: 目光、目光所及，四个字啊。
3: 霞光，霞光万丈。
2: 时间不多了。
0: 阳光路上吧。
2: 阳光路上，这是你的答案。
0: 对。
2: 还想不到别的吗？
0: 再蒙一个嘛，蒙一个别的。没有。
2: 真没有了？
0: 没有。猜不到也没关系，阳光路上这个寓意很好呀。
2: 好，确定吗？
0: 嗯。
2: 那来吧。
0: 肯定不对。
2: 一起期待，开
0: 开门
2: 门
0: 大
2: 大，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2: 急。张丹老师，歌名叫什么？说
0: 我不知道。

0: 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
1: 实力也就这样吧。
2: 但是我确实很熟悉啊，希望的种子，当当当。
1: 这样，如果一会儿歌词里面有希望的种子，
2: 杨慧先给我，
1: 我就给你再加送一盒东谷一品鲜酱油。请揭晓正确答案。
2: 是什么呢？但是这个旋律很熟悉。
1: 对。
3: 好你几个

0: 和光同行，对吗？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确实有种子，
1: 希望的种子。
2: 行，我就算你对吧？但是这个歌名叫
3: 和光同尘啊，
1: 同尘。
2: 和光同尘，那这扇门我们就没有成功的打开。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谢谢谢谢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屑可击，无畏向前。
1: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有个小小的要求，爸爸是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我们能不能请爸爸给我们唱一段？
3: 好呀，
2: 爸爸给我们来一段好吗？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2: 开门大吉，
3: 你说过当叫咱杀青咱杀几个能稍微坚守将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也是比比单，有什么苦来怕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我坚决在开门大吉。

0: 太好了。那为了您这个祝福，我们开门大吉也得办他个100年。孟小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东谷玉萍先生的礼盒送给你，好吗？谢谢谢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1: 地板上趴着。所言的悲伤，永远的绝望。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
5: 哎，
6: 我们
5: 快
6: 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要吧？
13: 要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

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星光大道第三赛季的第一场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来吧，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子宁先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很开心回娘家了，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欢迎大家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欢迎大家。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今天的晋级赛呢，有很多我们一路看着他们走到现在的选手们，期待他们可以放平心态，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最最精彩的舞台。
0: 四位请就坐，来吧。

0: 首先有请第一位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马竞。从星光大道周赛的冠军到现在，我最大的变化不是得了一个头衔，而是我更敢做自己了。以前做民宿老板娘，我守着的是后排的烟火，现在多了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我唱的是这40年的人生。接下来的比赛，我还是那句话，不玩虚的，用歌声说话。

0: 好，大家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是后海村的村民，我是那个民宿店的老板娘，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后海村，欢迎大家来玩，谢谢大家。
1: 他跟他的爱人两个人，
0: 我俩
1: 开了个民宿，
0: 还有我俩儿子呢。
1: 当然，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的是什么？妈妈还正往上台上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先把妈妈加油。我能感受到，就是一家人的这个松弛感，就好久没有一家人的这种松弛感了，这其实很难得的。

0: 我们在后海村里住着没啥紧张的，等到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村里一点都不紧张，知道吧？什么 KPI 什么这那那这什么都别想，早上起床就去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就去买海鲜，摆上海鲜就可以去找一个加工店就随便一坐，然后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海边，是吧？
1: 放空，
0: 就各种那种讲
1: 故事，
0: 明白了吧？你们就可以都看一看啊！
1: 哎呀，我问这姑娘，我说你为什么一个新疆姑娘要落地在三亚呢？
0: 因为就是我小孩他没见过大海，然后他从会说话开始吧，三岁多开始，他就一直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大海。我已经给他吹了大概3-4年的这个牛了，对，但是从来没带他去过。然后。
1: 终有一天
0: 他说啥时候带我去，我说你想不想去，去，我走，我们就走了，
1: 现在就走了，
0: 我们就走了，
1: 对，
0: 然后就来了三亚了，
1: 然后落地在三亚。
0: 对，
1: 他一开始还是到处飘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他现在因为孩子大了，
0: 对，
1: 也要开始上小学了，
0: 对，
1: 所以他就在三亚真的就是安下心来，
0: 因为北方人他会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那个情节，
1: 对
0: 对，
1: 我也觉得
0: 他俩也是一样。
1: 那等啥呢，宝贝儿，快
0: 来吧，来吧！哎，对对对对对，跟迅姐抱一个，迅姐张开双手，你也跟迅姐抱一个。哎呀，
2: 宝宝！
1: 哎呀，再，我就成海豹了。
3: 我又遇见这位熟悉的女神了，女神了！
1: 哎呀妈呀！
2: 天，
1: 这孩子的情绪价值给真的是给的满满的。哎呀，你都对。你妈天天说啥？就说你美丽大方，
3: 对，就是天天灌蜜糖，灌蜜糖。
1: 你跟你妈天天灌蜜糖，你咋灌呢？我听听。
3: 就是做个饭呀，就抓住一个机会就灌蜜糖呗。哦
1: 哦，夸，互相夸。就是说，哎呦妈，你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呢？
3: 我就是，我和我弟就是说，历史上第一好吃的。
1: 历史上，还不是说全中国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好吃，你是。然后他唱歌怎么样？
3: 唱歌是没有人能可比的第一名大神，第一名大神。
0: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啊，稍微低调一点，
1: 稍微低调一点。哎，我觉得就他其实给我们了一个模式。你看孩子就这么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大厅，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我也想在这儿跪一会儿。这就是一种家庭模式。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绝不卷孩子。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样子，我说确实没被卷过。哎呀，我是被卷过的。走，谢谢你安慰我。哎呀，要不要新疆姑娘带着孩？哎呀，宝贝儿，你多大了？
3: 我7岁了。
1: 我都替你未来无限憧憬。哎，要不要把新疆的快乐带给大家？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可以吗？
0: 来来来，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得票情况。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哦，给40票，40票。
2: 谢谢那四位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1: 哎，子宁，我觉得他的风格跟你也有点像哦。
2: 我很喜欢他的烟嗓，这是我没有的。嗯，很羡慕。
1: 水记，
3: 觉得确实小金莎今天的表演啊，他不是一种演出来的一起摇摆，而是他真的有那种可以让大家随着他的歌声，随着他的肢体进入到一起摇摆的这个氛围情境当中，我觉得特别的好，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染力是非常可贵的。
2: 好的，很棒啊！你爸妈的分数126票，祝贺。好的，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选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那么我们的周赛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在周赛的舞台上遇到了很多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从周赛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的享受舞台，这一趟的旅程非常奇妙。然后希望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可以享受舞台，不那么紧张。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自称为小鼓匠，就他做家里做鼓的，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鼓了，也出去
0: 对
1: 闯荡了一段时间，妈妈鼓励的是吧？
0: 对，妈妈鼓励的。从大学毕业吧，毕业了之后，然后妈妈就说出去锻炼你自己吧，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时隔几年吧，我中间干了很多职业。我大学学的是钢琴调律，
1: 调律就是
0: 给
1: 调音师，
0: 对，给钢琴调音的，然后做钢琴的整备
1: 啊，
0: 然后还做过琴行的钢琴销售、吉他销售，然后还有移动公司的项目经理，
1: 就也是在各个岗位当中历练了一下。
0: 对，
1: 那最后为什么还是回去做鼓这个事呢？
0: 就突然有一天吧，妈妈跟我讲说回来吧。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外面好像没有那种归属感，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很爽快，我说好，我回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
1: 妈妈说回来吧，你说回来哟。
0: 哎，当时就是这个情景。
1: 是真的吗？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啊，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回去了之后开始跟着家里又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因为以前了解到的只是片面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深入的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我们要好好的弘扬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在里面我也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

0: 比较愿意做这件事情。嗯，
1: 他有自己的方法去让更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个手艺，然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也是传播出去。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是很开明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是应该让孩子去闯荡一下，不要拦住孩子们的脚步，即使这一步出去了，也是为了更好的走回来。在拉分的环节点首歌吧，好不好？
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

0: 每个人的眼界就是自己的围墙，所以一定让孩子们推开世界的门，让他们有走出去的勇气，也有走回来的本事。好的，
1: 来，投票通道
0: 请关闭，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人气指数。四位，
0: 给还是不给？
1: 三二一，请亮牌。哇，师鹏老师，你为什么给？
2: 觉得啊，其实在他演唱的时候吧，我没有过多的去听他的太多的细节。我觉得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从小出去打拼，最后回到了家里去做鼓，这个经历是他唱歌曲的给大家一种共鸣，包括你最后唱的那种那个呐喊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心理的波折，心理的一种沧桑，心理的曲折。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曲折的锻炼，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完美。
3: 谢谢
1: 师傅老师。
4: 我给的这一票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精神的一种底色和我们审美的一种信仰。你能回来做中国鼓，然后又有自己丰富的爱好，也就是唱歌、吉他、钢琴等等丰富的阅历，所以你这个人是完整的，是立体的。追逐你的梦想，继续加油，我相信所有你的热爱都会赋予你歌声的一种力量，加油。
1: 好的，谢谢文博。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5: 我是王艺彤。周三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
6: 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
5: 所以这次我选了偏抒情巴乐的曲子，但是在编曲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
7: 这钢琴跟原版改变比较大一点，想让它就是有一点稍微有点觉得严肃吧。
8: 虽然我们不能陪同你，但是我们的音乐陪同你了。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帮你走得更远。

0: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
1: 我每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懒熊。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我听说你也是个蛮好动的孩子，是不是？
0: 对的，我小时候我有那个多动症。
1: 就你这么说话有多动症吗？
0: 对，我其实脑子比嘴快。
1: 你想到了，但是说话就是这个习惯。
0: 是的，我说快了我就嘴瓢，就不太好。
1: 那就慢慢说。我觉得小姑娘特别可爱。是什么让你慢慢的慢慢的缓解过来？
0: 做音乐就是让我可以，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1: 对，有些孩子不专注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他是缺少了一种这样的能力，就是要通过一些方法训练他的专注力。那对于妹妹来说，什么是他能让他专注的东西？就是音乐。
0: 是的，
1: 听到鼓声你就可以跟着鼓一起动，你听到音乐声你就可以专注在这个音乐当中。
0: 嗯，
1: 是吧？
0: 是。
1: 然后后来呢，长大了之后其实他毕业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哦。
0: 是的，我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嗯，
1: 对，上了四年大学。
0: 是的。
1: 嗯，然后现在是回来了吗？
0: 对，我现在在上海。
1: 你现在在上海，是主要是做什么呢？在上海
0: 主要就是和刚刚视频里的朋友们在做我们的原创音乐。
1: 哦，做原创音乐。
0: 嗯，
1: 哦，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你的原创。 哦，
0: 那太荣幸了。
1: 太好了。嗯，那接下来到了这个拉票的环节，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拉票呢？
0: 嗯，给大家准备了首英文歌。
1: 紫金的英文歌是吧？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0: 哎，那我先走了。
1: 唱什么？唱什么
0: ？Diamonds。
1: 好。嗯。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子明。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妹妹这一轮的得分，五、四、三、二、一，走起。啊！但是我怎么看那往那边看的时候，四位表情有点严肃呢？怎么有点严肃呢？来吧，话不多说，投还是不投？给还是不给？三、二，
1: 给吧！哎呀，
0: 哎呀，人长得漂亮没办法。三、二、一，出结果，30票。
2: 怎么回事？
0: 没给。简单的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妹妹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提升？
3: 在周赛的时候，我已经鼓励了你，我说你的音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没有把你的优势在作品当中得到一个立体的、饱满的呈现。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要为你的演唱服务的，但是在《想你的365天》这首那么经典的金曲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你自己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你要怎么样让你能够更进一步，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歌手，是你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当然你的潜力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加油。
0: 谢谢你。好的，我们看一下排分情况。恭喜柯南直接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进入待定，我们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董福顺。
5: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可能刷过我上课的视频。上次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感受到了梦想的舞台，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次我又接到了星光大道的邀请，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家人和叔叔阿姨们，别提他们有多开心了。大家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排练，

0: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朱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
2: 啊，真的很雅致，大家特别雅致。
1: 上一次的周赛，我带领了34位叔叔阿姨们来到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2: 这次你带了多少？
1: 这一次我们算上叔叔阿姨们，还有老年大学的青年教师，所以我们一共来了，加上我，一共是37位。我们来参加节目之后，转天我们就去看了天安门升旗哦，然后我们就逛了故宫，我们就去看了那个水立方，还有鸟巢。
2: 他们心态可好了。就说啊，如果我们能顺利晋级，我们就好好排练啊，踏踏实实的。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城去。我估计你也赶不上，撵不上他们。
1: 我尽可能的，
2: 是吧？
1: 赶一下他们。
2: 但是这次有两位阿姨还是比较特殊的，故地重游。
1: 是的，我们第一位故地重游的阿姨，
2: 就是上次
1: 我们的陶阿姨。啊，
2: 陶阿姨，
3: 大家好，我这次来北京。确实感到很高兴，因为在40年前，我跟我老公两人旅行结婚到北京。
2: 哦，40年没来了吗？
3: 对，真是40年后我也来了，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是，
3: 而且呢，现在我们老年人呐，他的优惠政策特别多。嗯，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感受到这么幸福的生活，活的当下，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特别善待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大家一定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位阿姨是，
4: 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嘉宾评委，我第一次来星光大道，我特别激动，因为我不仅仅代表我这个，代表我的90岁的婆婆，
2: 90岁的婆婆，
4: 对，她每次星光大道开播的时候，她就会准备一个日历，一张纸。他干嘛呢？记上上面的歌名，只要是他没唱过的他都记下来，我就帮他下载歌，帮他打印歌词，帮他定成歌 本，到现在有13本，有647首歌。
2: 哦，那如果说今天让你实现一个你的梦想的话，你是会说什么？
1: 从最初进到老年大学，从叔叔阿姨们的不认可，慢慢到接纳，到认可，甚至到现在的托举，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陪老年人的时间非常多，我其实陪我父母的时间少了一些。这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节目组跟我父母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2: 真是好孩子的感觉。还有一双期盼的目光在看着你呢。
1: 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一路走过来，她一直在帮衬我，帮助我，默默地在我身后去支持我。她也来了我们的舞台，我其实也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说一声谢谢。我也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5: 今夜还吹着风。

0: 也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十票，
1: 王博。其实我也在纠结，因为我很敬佩你的工作和你的选择和你的爱人共同的选择，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平台，艺术的教育和他的快乐。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要去感谢你，应该是所有的年轻人中梁砥柱都应该去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都解脱了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去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又忽略了自己的父母，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你那么好的音色，其实真的可以更好的发挥的，继续加油。
0: 来，我们看排名。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弟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啥都会组合，都来自安徽。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其实刚开始呢我们都特别的紧张。
3: 是的，经历周赛之后啊，我们真的收获了很多成长，学会了调整心态，沉淀自己。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带着安徽人的质朴与热爱，继续在舞台上发光，把家乡和中国民歌的魅力一直传递下去。

0: 点意外哦，
1: 你不是美声专业的吗？
2: 对，我们是唱美声的。
1: 对啊，
2: 因为在上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很多的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中肯。既然咱们回到国内，咱们就应该唱多一点民族的歌曲。然后呢，我就把我们前面呢就唱了一些通俗一点，然后后面呢再多一点美声的感觉。
1: 美声的感觉。
2: 对，
1: 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中国的歌曲唱给世界听。
2: 是的。
1: 我们能不能用意大利语唱中文歌？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事情。来吧，
2: 先听中文，然后你们再加来。

0: 这是姑娘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故事随着旋律传遍世界各地，也彼此架起这个交流的桥梁，
1: 是的，
0: 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哦，话不多说，三二一，请亮牌。水姐，
2: 不管是在这个二重唱的这个设计的比例上，还是在高音的爆发力上，还是在情感的传达上，我觉得都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互动环节当中一样，咱们把中文、意大利语、流行和美声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进行编排的话，我觉得那反而是你们最大的杀手锏。好好的加油，你们是很有潜力，很棒的。
0: 我明白了，大家给的票数特别高，是因为咱们互动的环节大家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互动性，是吧？而且觉得把中文的经典歌曲传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其实方向是对的，
2: 对，
0: 但是可能几位老师没有给，是因为在主表演的这个环节当中可以有更好的提升空间。多学总是好的，但是慢慢在多学的过程当中梳理出来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阶段是需要去树立的。来，我看看，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一同成功晋级。让我们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3: 我们是一对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我是哥哥田绍兴。
4: 我是妹妹汪静。
5: 我们兄妹俩都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歌手，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这一次非常荣幸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拿下了周冠军，圆了我们多年以来的梦想。
4: 这次比赛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厉害的选手，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沉淀了自己。接下来我们会用心精进专业能力，全力以赴地备战我们的晋级赛，努力在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也更加地懂得，平凡人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会被星光眷顾。

0: 去寻找答案。
1: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兄妹。
2: 彩虹兄妹的特点就是妹妹主唱，然后哥哥说唱。刚才大家也看了，兄妹二人常年在户外直播，
1: 对，
2: 遇到各种极端天气。
1: 我最早是在农村田野，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
2: 2022，
1: 对，在农村直播，然后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开播，要播到1点，
2: 6点钟开播，
1: 对，
2: 有人吗？
1: 有。
2: 早起看直播，是才艺直播是吧？
1: 是的，
2: 也是歌唱，
1: 每天要唱5-6个小时。
3: 每天大概要工作10几个小时。妹妹也是从2023年开始接触的，
2: 也是不容易，是吧？也经历了很多，慢慢的。
1: 确实，那个时候风吹日晒，最热的天气，我记得我在长沙，那时候39、40度，在户外播4个小时，脸都晒脱一层皮。最冷的时候就刚大家看到那个
3: -10，
1: 上面是-10几度，下大雪，然后我们也在外面播。
3: 天气很苦，但是我们心里边很暖，因为我们就是在户外，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路过的，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水果，经常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播5-6个小时不休息，还会给我们买饭菜，这些说啊，姑娘孩子就饿了吧，赶紧吃点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暖心的事情。
2: 对，可能你偶尔会有冷眼，但是收获更多的是暖心的善意。
3: 对，
2: 我知道你们在直播间里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了就是去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欢乐。
3: 是的，
1: 我们会设计各种小游戏。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能不能邀

0: 邀请咱们的
1: 开唱堂，可不可以？
0: 开唱的嘉宾，
1: 开唱团的兄弟姐妹们
0: 过来玩一下。来，
1: 一首歌，一首歌接不下去的就出局，好不好？出局的人吃柠檬。

0: 有，
1: 真有，
0: 一人一片吃下去。哎呀！
2: 投票通道请关闭。彩虹兄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得票情况。
0: 好，
2: 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彩虹兄妹，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二十票。文博为什么没有给？
1: 是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周赛，喜欢你们周赛的表演。一个是女生妹妹把你的声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舞台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哥哥在上一场表演的时候你的舞蹈也非常棒，那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是这一场你只有说唱的部分，我觉得你最出彩的部分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期待值很高，所以请理解。
0: 懂了，
3: 谢谢老师。
2: 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恭喜彩虹兄妹直接晋级。
3: 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之前在星光大道的周赛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温暖的充满欢乐的百姓舞台，也让我对于工作和生活都热情满满，信心百倍。

方面积极的提升自己。这次进入季后赛我也是非常激动，我也知道这个舞台更高，要求更严，这次拿点真本事出来，期待自己的表现，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来自天津，之前一直是在纽约和香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也是在这个前几年吧转型做了单身经济、单身社交这一块。
1: 你为啥呢？就特别喜欢当月老。
0: 对，
1: 看见成了一对你就特别开心。
0: 是的是的。哦，
1: 我记得上次带了一大堆叫什么脱单冰箱贴是吧？
0: 是的。哦，
1: 今天呢？
0: 那今天呢，那我们就索性就送一下呢这个我们的道具呢。
1: 哎呀，这么快吗？跳了这么多步，早生贵子啊。
2: 有红枣。
1: 桂圆怎么讲？
3: 富贵圆满。哦，
1: 富贵圆满。啊，那个谁想早生贵子啊？小天儿。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4: 我想一想，就是发挥我的专业那种，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的。

0: 爱好艺术，工作肯干，
1: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在你的艺术道路上支持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长相、个头什么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哎
2: 呀，就是个好人就行了吧，我
0: 是个好人就行。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可以拜托弟弟，纽大也不是白读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大数据的方式选择。你给他什么建议？三条。
3: 我觉得哈，首先啊，这个多去参加活动，啊，让线下呢能够见到彼此，这个很重要啊。第二就是真的去量化自己的一些要求，该你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优先，比如说是学历优先。啊，比如说是啊，其他方面的优先，或者是身高、颜值等方面优先，有一个优先级，不要都看，都看的话就容易就乱了。
0: 因为大数据筛选是有优先的。
3: 对，
0: 然后
3: 第三条啊，就是要多听啊这个已经过来人的，或者是说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啊，包括其实也可以咨询我们，都欢迎啊。迅姐这边也给了很多优势的建议。
0: 对啊。
3: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0: 是，就现在这个时代是越线上越要线下。
3: 对的，
0: 就年轻人不要困在手机里，真实的日子还是要两个人一过的。
3: 对的，
0: 你这种同频共振跟在手机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0: 来唱首歌。
1: 谢谢，
0: 一路上有你，你们俩一起唱，看看你的歌声能不能打动别人。来，
1: 好。

0: 谢谢谢谢，我觉得真诚其实是最打动人的。投票通道请关闭。先看看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歌太难了，哥，四位给还是不给啊？来吧，三二一。
1: 这个你要说最公平的应该是我，
0: 你也给了哈。
1: 为啥呢？你说我对他无欲无求的，他们仨都让他帮着。水鸡他是不想好好过了。
2: 我看我是脱不了单。
0: 为啥给？为啥不给？给个理由。
2: 燕龙作为月老的话，就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观众缘。但是今天咱们毕竟是一个晋级赛嘛，那主舞台的表现是我非常看重的。一方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原版那么的层层递进，那么的澎湃动人，但另一方面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你在技术上又支撑不了，所以呢导致最后整个这个舞台的感染力就会很弱。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3: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你的现在的技术问题，就是你结尾的唱音动态太大了。那个颤音，以至于你的音准一开始是准的，后来就是那个颤的就已经飞跑掉了。
4: 明白，感谢。
0: 来吧，那各位请登台。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啥都会组合成功晋级。那我们就待定好不好？去吧，台下。董老师，董老师你不走，
5: 今天去爬长城啊。
0: 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
6: 我已经通知了叔叔阿姨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因为明天我们要爬长城。所以其实刚才有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好开心，他们其实落泪了。要不是因为央视给予了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这辈子不会过来，只会在电视上。因为星光大道的舞台让我们有一次站在了春晚的演播厅，所以我们很骄傲，我没有任何遗憾。
0: 我觉得你现在做着一个特别朝阳的事情。
6: 是，
0: 你现在也许跟爱人两个人一起，收入不会那么高，但是这第一它非常有意义，第二你走着看，即便是财富也绝不会亏待善良的人。董老师请走上星光大道。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演员丁雨佳，来自上海。
5: 非常幸运能在星光大道拿到周冠军，让我有机会再次被更多的人看到。感谢这个舞台让我重拾信心，希望能在星光之路上越走越远。演员是一份充满未知的职业，永远都不知道迎接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但是站在舞台的当下就是最幸福的。再赴星光，我已准备就绪，站上舞台便是最好的绽放。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我是一名演员。我小时候拍过一部电视剧叫《红孩儿》，我就是那个红孩儿。啊，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长大依旧在从事演员这份工作，然后一直各种音乐剧、话剧、短剧、电影、电视剧我都拍过，然后十多年一直坚持在这份职业上没有变过。
1: 刚才你说红孩儿，那边的大姐直鼓掌，哦，她就是红孩儿，长大了，都唤起好多人的回忆啊。
0: 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将近快半年没有拍过戏，就是没有在摄像机前面对镜头表演，然后中间其实一直是在演音乐剧还有话剧。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那一届有将近五六十个专业的毕业生，当时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大概来北京大家

0: 都来追梦，有二三十号人，然后这一次这么多年过去，聚会发现只剩不到五六个人还在坚持在想做演员，想做影视演员。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 AI 来了，因为 AI 表演能够把演员给替代掉了，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也在想这个以后演员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
1: 我相信你这是时代之问。
0: 对，
1: 这是我做 AI 节目的时候也是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问过科学家，我说有什么人能做而 AI 不能做的事情吗？那位顶级的科学家想了很久，没有。但是我在想，它有生死吗？它能替代我们的生命体验吗？那回到了根本，艺术让人成为人这个根本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艺术呢？
0: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情绪的传递，它是个媒介。
1: 它除了消遣，除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对于艺术家来说，它其实是完整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
2: 我觉得就是活人感的一种表达和近距离的一种情感传递，目前 AI 还给不了。
3: 科技的速度是我们无法停止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发展影响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追求我们自己热爱的，我们生活中所希望得到的，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要去感触的。
4: 那我觉得此刻就是 AI 不能替代的，是一种我们面对面交流的呼吸感。因为当我们在不断的去思考人类和 AI 要如何相处的时候，这就说明人类永远有不能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本身永远会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
1: 所以其实在变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自己内心的那份定力，做好当前此刻你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0: 是，
1: 还行。来来来，他是我遇到的最会唱歌的群演。
0: 老师，我们合唱一首，
1: 一起唱一个什么吧？
0: 男人花。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是两瓶不同的酒，也是两种不同的花。你是仙人掌，它是上海的茉莉花，它是一瓶白葡萄酒，你是一瓶二锅头。谢谢海星。各位，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再加四十票，恭喜你成功晋级。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虽然有诸多不舍，我还是要跟你暂时告别。
1: 哎，周末的时间能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温暖的百姓舞台，能够说出自己的想说的话，能够见到想见的人啊，能够唱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2: 谢谢大家，谢谢
0: 林
2: 老师。
0: 好的，天龙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天龙，永远笑容灿烂。好的，恭喜今天六组选手成功晋级。那接下来要进入本赛季的第二场，第二场六进四会更加残酷，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们，陪伴着你们，为你们加油，好不好？来，三二一，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

0: 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我前段时间不去一家公司投稿嘛，然后老板一眼就看中我的漫画了，就把这些漫画全放到网上连载，结果好像还真火了。
6: 我告诉你啊，
7: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一句话。
6: 哎，这说一句了啊，
7: 这是最后一句。
8: 哎，两句了。
5: 哎呀哎呀哎呀，不是，你们俩怎么又绝交呀？
7: 我大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家做饭，我做错了吗？
8: 你做错了吗？皮皮，来，你问问他，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
7: 饺子呀，
8: 饺子，饺子，饺子，饺子，天天吃饺子，你就不能换个花样吗？
7: 不是，那立秋我们东北就吃饺子呀，那吃什么呀？
8: 冬至呢？
7: 吃饺子呀。
8: 端午呢？
7: 吃饺子呀。
8: 过年呢？
7: 过年必须吃饺子。
5: 你看他们都知道。
8: 那中秋节吃什么？
7: 中秋节吃月饼。
5: 有月饼，有月饼。
7: 吃完月饼咱吃饺子吧。
8: 啊，必须绝交啊，必须绝交。
5: 这样这样，你俩别吵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吵，那有什么意思呀？
7: 哎，我得看电视了。嗯，遥控器呢？
8: 你告诉他啊，遥控器就在他左手的沙发缝里。
5: 你自己跟他说呗。
8: 哎，我们两个现在是绝交的状态，我不跟他说话。
5: 好，他让我跟你说。
7: 行，我听见了，遥控器在沙发缝里。
8: 谁让你听我说话了？
7: 谁让你把遥控器放沙发缝里了？
5: 不是，你们就不能不吵了吗？
8: 我放沙发缝里，那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要往缝里面放，放到这儿你好找，我还不知道你。
7: 你知道我？那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把你那堆臭衣服都给你洗了吗？
8: 谁让你动我东西了？我裤兜里面还有身份证呢，钥匙，发票，哎，还有那个，谢谢啊。
7: 这又谁呀？这是啊，
9: 皮皮挂号键啊。啊，
5: 我是皮皮。
9: 皮皮啊，来快递哦。哎，皮皮，哦，你是那个画画的皮皮？
5: 对啊。哎
9: 呀，我看过你的画呀。哎，你现在那画网上好火的呀。
5: 哎，真的吗？
9: 来来来来，
5: 谢谢谢谢。
9: 来来，给我签个名啊。
5: 哎，别签，别
9: 签，来来签一个吧。
5: 我不会，我没学。
9: 别客气嘛。
5: 别签不了，这签不了。
9: 签收啦。你不牵手我怎么走？哦
5: 哦，对不起，
9: 搞快一点啊。
5: 不好意思啊，
9: 更新快点。哦哦哦
7: 哦哦，哎，真横啊，
8: 什么漫画啊？
7: 哎，快快快，看看看看看。
5: 我前段时间不去一家公司投稿嘛，然后老板一眼就看中我的漫画了，就把这些漫画全放到网上连载，结果好像还真火了，现在已经正式出版了，这是第一季。
7: 真的？这画的什么呀？
8: 哎，看一看，看看。哎，哎，这个人好像是我。
7: 他真是，这不是我吗？
5: 画的就是你俩。这里边内容啊，就是咱们平时合租的生活。原来打算给你们个惊喜的，现在让你们提前看见了。
7: 也惊喜，也惊喜，也惊喜。来来来，我看看画了什么。合租生活，嗯，
8: 我最不机智的就是和你一起合租了。
7: 你不是不机智，你是不宽裕。哎
5: 呀，天天你俩往下看。
8: 第一集，我们搬家了。
7: 一提起搬家啊，刚搬来的时候我说呀，这个客厅的这个灯泡瓦数太大了，费电，我让你换一个。
5: 我换了呀。
8: 你是换了，你换了个声控灯，吃个晚饭嗓子都喊哑了。
5: 你们说要省电的吗？

0: 省哪儿去了？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那呼噜打一宿，这灯都没灭过。我，
1: 你们看，你们看，
0: 哎，这第一季就没了啊？那你后边准备画什么呀？
2: 后边，你们还记得吗？咱们大学毕业以后，不是一直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原来准备画这个的。
3: 那你画呀。
0: 画什么呀？后来不是没去上吗？
2: 对啊，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什么事儿说干就干了，可是现在……
0: 现在呀，有什么事儿也是说干就干。
4: 对，咱们说走就走。
5: 那咱们
6: 说走就走。
7: 波利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照顾蒋女士的头发？无论是干枯还是顺滑，无论是支棱还是分叉，都精心照顾她的头发呢？
8: 我愿意。
9: 你知道吗？就是对他，
10: 而且托尼，
9: 西西，
8: 哎，你今天就这个时间过来啊？我的天哪，这好久没有看到你，你给我倒杯咖啡过来啊！
10: 我和我男朋友一起来的。
8: 哎，太好！你知道我今天真的超忙的，预约已经完全排满了。当然没关系，就是为了你啊，为了你可以让你插队啊。
10: 我看你这店里的客流量好像也不需要排队吧。
8: 好幽默嘞。
9: 咖啡来了
8: 啊，在这边。你知道，哎，妮可哦，你知道西西她不能喝冰的咖啡啊，因为那样子她胃痛啊。当然谢谢你哦，我去换一杯了。哎，我跟你说，你知道胃痛的毛病要治一治。今天怎么穿这么少啊？感冒怎么办嘞？真的是这个人。
10: 谢谢你啊，还是你了解我。
8: 那当然了，给你剪了3年的头发，当然不了解你吗？啊，只有你自己啊。哎，那今天搞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哎，
10: 你看我这头发掉色了，我想染一染。
8: 哦，没关系，你快坐。你看哦，办卡的话掉色染发是不是可以打超多优惠的？就啊，不好意思啊，你说到哪里？
10: 我想烫一烫。
8: 你看哦，烫发好像优惠超多哦，就是大概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话蛮多啊。
10: 我想剪剪。
8: 你看哦，你知道剪发他的
10: 卡。哎呀，托你。你是不是想让我充钱办卡呀？
8: 我有讲过吗？
10: 你的手都快伸到我兜里了。
8: 那怎样嘞？
10: 我今天就先不办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我待会儿还要去约会呢。
8: 不办，好。好，没关系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来简单弄一下发型，好不好？
10: 哎，行，
8: 来，过来，对，很棒哦。哦，我今天状态不错，看镜子，哇，好美，好美，像彩明老师。OK， 非常好啊。那，哎，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型要搞的时候，我觉得先从这边开始好了。你的左发质，你的右，
10: 怎么了？
11: 有别的发型师碰过你的头发？
10: 没有啊，你瞎说什么呢？
11: 你不要骗我了，我是专业的，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对你的头发比我对你还好吗？
10: 什么？
11: 你告诉我是谁？我知道，是楼上的 Lucy。
10: 谁？
11: 一定是楼下的 Snoopy。
10: 啥？哦，
11: 我天哪，竟然想不到是 Fanny， 街角的 Fanny， 我烦死你了 ，Fanny。OK， 我现在去找你，抢我的人。
10: 哎，托尼。我就是前几天这前面长长了，我自己剪了，我怎么还给你解释上了？你又不是我男朋友。托尼，你到底想干嘛？
11: 我到底想干嘛？
8: 妮可，

0: 利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照顾蒋女士的头发？无论是干枯还是顺滑，无论是支棱还是分叉，都精心照顾她的头发呢？
1: 我愿意。
0: 蒋女士，作为托尼先生的客人，你是否愿意办一张充2000送300的会员卡呢？
2: 我
1: 办卡，
2: 办卡，
1: 办卡，
2: 办卡，我要考虑考虑。
3: 怎么考虑上了呢，哥？
1: 尼克，你先走，我有点私人的事情要解决一下。
2: 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够好。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三年了，整整三年了，你就不肯给我一个名分吗？
0: 这不是名分的问题，你看啊，我都有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是你给我做的发型啊。
1: 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的朋友圈设置三天可见，又能证明什么？
2: 等一下，我想说两句。
1: 这位先生，我们两个的事情你过来哈拉什么啊？
2: 是这样啊，虽然我觉得你们办卡很有仪式感，但是我作为他的男朋友，你俩这么说话我很不舒服呀。
1: 那我让你舒服舒服好了，你够
3: 来了哥，
1: 带这位先生去做个洗剪吹。
3: 哎，好了好了，免费，
2: 我不需要，我头皮比较嫩，你帮我说，你轻一点。
1: 你别碰我，你别碰我了。
0: 托尼，你别生气啦！
1: 生气？我有什么资格生气？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0: 你是我的发型师啊！
1: 你别骗自己了，你根本给不了我任何承诺。
0: 我就是找你做个头发，我为什么要给你承诺啊？
1: 你会听到心碎的声音。好了，没关系。OK， 先做什么发型？
0: 就还是这个发型，简单的修修就好。
1: 就还是这个发型。啊，所以我根本没有做错什么，对吗？
0: 没有啊。
1: 那我没有做错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呢？
0: 你等会儿啊，我男朋友还在那边呢，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
1: 我要好好说话啊，我一直在检讨我自己好不好，我哪里做得不够好，不能让你许诺给我一个未来。
0: 未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啊，你的未来当然可以没有我，那你还找我干嘛？
0: 我就是找你做头发。
1: 那个猴啊。
0: 你好。行行行行行，我今天先不做了，行了吧？
4: 哎呦，托尼师傅啊，人家小姑娘不想办卡，你就不要逼人家了。
0: 是啊，我觉得这气氛太诡异了，我竟然觉得我自己很渣。
4: 别理他啊。哎，姑娘，那个被摁着洗头的是你男朋友啊？
0: 对，
4: 还没结婚呢。
0: 没呢。
4: 在一起多久了？
0: 快五年了。哎
1: 呀，五年了，都没有名分，所以爱会消失的。
0: 怎么说话呢你？你看，
4: 哎，托尼师傅，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这办卡跟结婚，它能是一回事吗？
0: 就是，你要说办卡，你就说办卡，你别扯别的呀。
1: 那我们就讲你为什么不肯办张卡嘛。
0: 这办不办卡是我的自由好吧。
1: 那结不结婚也是人家的自由啊。
0: 这不是一回事儿，我们都还很年轻呢。
1: 哦，你们很年轻哈，就像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仿佛为什么要在一棵大树上吊死，然后去放弃整片大森林嘞？就好像外面有那么多的美发师，有那么多的美发店，你总能遇到那么多更好的，不用选择我，对不对？
0: 对啊，
1: 你看看。哎
0: 呦，不对不对，你到底说的是结婚的事儿啊，还是办卡的事儿啊？
1: 当然是办卡的事情了，我管你结不结婚嘞，耽误你青春的又不是我。
2: 那个，我耽误一下啊，你们说的到底是结婚还是办卡呀？
0: 我们说的是办卡的事儿啊。
1: 你看，
3: 来了哥。哎，
1: 怎么了？带这位先生去做一个锡纸烫。
2: 我等会儿，锡纸烫，我可以吗？
1: 尝试一下。
2: 好，我努力一下吧。
1: 来，走。
0: 哎，亲爱的。
1: 三年了。我和你的头发朝夕相处三年了，你为什么就不肯办张卡呢？
4: 五年了，人俩在一起谈恋爱五年了，这不也没领证吗？哎
0: 呀，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办卡呀？一张卡又能证明什么呀？
1: 能证明爱不会消失。你知道这张卡不是谁对谁的施舍，而是对我们两个关系的保障。
4: 一张卡才能保障什么呢？
1: 保障你不会被别人脱离抢走。虽然你是那么优秀，还那么抢手，只要办完卡后我就被你拥有，这样我们两个关系才能天长地久。
0: 哎，你说话就说话，你先别动手。
1: OK OK 啊，我不动手，只要你办卡，我们就能天长地久。
4: 你这样说话有点令人作呕。
5: 颤抖颤抖，我浑身颤抖，原来我才是爱情里的那个小丑。
1: 你好你好，
3: 来

0: 带这位先生清理一下脸上的闭口。
1: 别动，让我自己走。哎呀，
2: 亲爱的。

0: 我变成了98块的总监，相信过不了几天会变成128块的督导，398块的那个教授。
1: 哎，可以了可以了，还是一个人，价码快翻了一倍了，我的钱包已经跟不上你努力的节奏了。
0: 节奏很好。
2: 哎，音乐停。
3: 人家的意思是你现在价格太贵了。
0: 嫌我贵哈？嗯，那更要办卡了。你想办完卡之后他就打7折，对不对？过去的我没有对你爱答不理，未来的我也不会让你高攀不起啊。
1: 你让我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啊？你好有自信哦，你觉得我一直会在原地等你吗？
1: 你要出门啊？
0: 好烂的梗，不好笑。就拿那个男的来讲，你就有信心他会一直等你吗？
1: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准备好。
0: 你办卡里要他准备什么啊？
1: 你说的是办卡呀，那是我没准备好。
0: 你办张卡要那么多准备做什么？你想你刚出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孤瓜坠地哈，然后后来呢你有准备好吗？后来你在面临考试的时候哪有做好全部复习啊？办卡也是一样，阿姨，你不要在那边炫大西瓜了，劝劝他嘞。
3: 那个你看啊，你不敢冲动消费，你男朋友不敢冲动求婚，你们两个绝配呀。
0: 其实我觉得不办卡和不结婚其实是一个原因，就是对对方没有信心嘛。哎呦，
1: 这样啊，咱们先说办卡行吗？啊，我不办卡呢，不是因为对你没有信心，我呢就是单纯的不想冲。
0: 你不单纯。
1: 我单纯。
0: 你不单纯。你把手机拿出来。
1: 手机有什么？
0: 让我看一下微信。哎，里面有没有别的托你的微信？来，
1: 你这纯纯的无理取闹。
0: 哦，我无理取闹了。
1: 咱们俩这关系就没有这点信任了吗？
0: 跟我聊信任。当你决定不办卡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在外面有野托你了。
1: 哎呦，阿姨，你评评理啊。哎呀，
3: 那个阿姨来说两句啊，都别激动。姑娘，5年了都没求婚，他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没有啊。
3: 阿姨跟你说啊，这结婚证对女人来说就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房啊车呀以后的生活呀对你都是一个保障。
0: 办卡一样哦。你办完这个卡之后，像你这种高端的爱美人士是基本要求，对未来焗啊染啊烫啊都是保障嘞。
3: 结婚证是对你们5年感情的一个交代，对未来的一个承诺。
0: 会员卡是对我们3年友好关系的一个认可，也是对我们美容美发行业的一个支持和厚爱。
3: 领了这个证，无论贫穷与富贵，健康与疾病，他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0: 你办了着证卡，未来想剪什么发型剪什么发型，我告诉你，风里雨里，我托你在这间石弄里等你了。
3: 所以这个证得领。
0: 这卡要办了，
3: 得领证，
0: 还是先办卡吧。
3: 你把卡办一下，这个证啊，
0: 真的
4: 办办办办办，马上就办。
5: Okay. 这脑袋洗的好洗脑。在哪儿办证？不是，在哪儿领卡？
0: 先生，
5: 大哥。我去干什么？
0: 先生是这样，如果你想领证，出门右拐就到；如果你想办卡嘞，前台找 Nico 就行。
5: 好嘞，我先去办卡，再去领证。好嘞。
1: 真的？你真办呐？你等等我。
0: 欢迎下次光临。妈，你也忒厉害了。我跟你说，用你这一招啊，我这一个礼拜办了40多张卡。
3: 这小兽啊，你得焚人，你得往他心窝子里头扎。
0: 哎呀，扎到了。哎，但是妈，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说刚才那一对他是没结婚的，要是已经结婚的呢？
3: 那你就得劝他，只有为自己花了的钱才是自己的。
0: 那要是离了的呢？
3: 那你就得劝他呀。哎，只肯为自己花钱，才能不辜负人生。
0: 妈，你是不是有个外号叫大厉害呀？哎
3: 呀，哪是妈厉害了啊，这俩人要是感情没有问题，你怎么扎也扎不进去。
0: 太棒了。
3: 哎呀，那你跟丽丽啥时候把这证领了呀？
0: 我跟丽丽你看把我也充张卡了。哎，
3: 一说正经事你就走。
0: 不是妈，不啊，没有了，
3: 赶紧。
0: 哎呀，搞什么，
6: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7: 深度思考，
6: 这是你做的？哎，这也是你做的？哎，这些都是你做的
7: AI。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 那像

0: 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1: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
0: 哎
1: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0: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1: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0: No, no, no.
1: Go.
0: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丁丁。
1: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好嘞。小白来了，
0: 哎，
1: 工作顺利吗？
0: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0: 自入耳啊。
1: 行，那你展开说说。
0: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1: 你觉得可行吗？
0: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1: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0: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1: 我说的是哪个呀？
0: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1: 嗯，
0: 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1: 怎么的没听够？
0: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1: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0: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1: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略清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0: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0: 深度思考，
1: 这是你做的？
0: 哎，
1: 这也是你做的？
0: 哎，
1: 这些都是你做的
0: AI。
1: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0: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1: 哎，对了，大姐吧，来来。
0: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1: 什么对不起？
0: 颗粒度对不起。
1: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0: 姐，这是颗粒度。
1: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0: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1: 不能啊！
0: 底层逻辑打不通。
1: 哪层？
0: 底下那层。
1: 你打了吗？
0: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1: 不可能。
0: 闭环闭不上。
1: 哪环？
0: 闭的那环，
1: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0: 闭环那上闭上那挣开了，
1: 那怎么能挣开呢？
0: 力度对不起，挣开
1: 了。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

0: 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啊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啊，哎哎啊啊啊！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也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1: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2: 谁们俩呀？
1: 咱们俩呀？
2: 咱们是俩吗？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3: 啊，
2: 你快出来呀！
3: 没想好呢，
2: 出来。
3: 那我出来了啊，
2: 快点。
3: 行，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2: 拜年呢。
3: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2: 怎么个意思？
3: 嗯，
2: 改群口相声了。
1: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2: 啊。
1: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2: 谁们俩呀？
1: 咱们俩呀，
2: 咱们是俩吗？
1: 是俩呀，
2: 你自己玩吧啊！
3: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2: 关键是啊，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3: 这怎么了？
2: 这都是谁呀？
3: 这都不是外人
2: 哦，
3: 都是我想法。
2: 那啊。都是你想法
3: 啊！
2: 你过来吧。
3: 啊，怎么了？
2: 我说，
3: 嗯，怎么意思？
2: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3: 你这话说的，
2: 哦，
3: 我想法比这多
2: 啊。
3: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2: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4: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2: 哦。哦，你吓我一跳。
4: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2: 啊，瞧着倒挺喜庆。
3: 那是。
2: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
3: 嗯嗯。
2: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3: 嗯。
2: 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5: 不能说。
2: 嘿。为什么不能说？
5: 我这个想法，
2: 嗯，
5: 有点歪呀。
2: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3: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2: 你还有小念头呢？
3: 不是很成熟啊！
2: 哎呀，行了，
3: 后边这几个想法、
2: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3: 怎么的？
2: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
3: 哎，
2: 我问你
3: 啊，
2: 兄弟，你哎呦，不是、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3: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2: 啊，我知道。
3: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咱进入影视圈了。
2: 对呀、
3: 但是前两天还
2: 啊，
3: 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2: 发的什么？
3: 问我在吗？
2: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3: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2: 啊，
3: 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
2: 哦，
3: 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2: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3: 多了
2: 啊，
3: 比方说
2: 在吗？
6: 在吗？
2: 在吗？
5: 在吗？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
3: 啊！
2: 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3: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

0: 你就回在。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怎么
1: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你就回在。
2: 对对，
0: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3: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嗯，有回不在的吗？
0: 不在也等于在呀，
1: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3: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0: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3: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4: 谁还会在？啊、你不在，我不在，你谁还会在？
0: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5: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3: 怎么呢？
5: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3: 有道理。
1: 有、哎、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3: 也是哈。
2: 那个嗯，我瞎说啊、哦、瞎说。哎，
0: 他瞎说。嗯，
2: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0: 嗯、这是明白人，
2: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嗯、有没有网。哎，
0: 呕什么呀、啊、你还呕呢？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3: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啊、坏了。
0: 怎么？
3: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0: 哎呀行了，哎，
1: 这一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
0: 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3: 能没事了吗？
1: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3: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嗯、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啊、
0: 那个、啊、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3: 怎么呢？
0: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3: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0: 这都什么队形啊？
3: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0: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
5: 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3: 是吗？
1: 不可能。哎呦
5: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1: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5: 还要给你涨片酬。
1: 但是他给撤回了。
5: 还要让你当主演。
1: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0: 啊，这个想法好强势啊。
3: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1: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5: 但是他给撤回了，
3: 吓死我了！
0: 行了，哎呀，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呦，
2: 我瞎说啊，瞎说，
0: 他又瞎说，
2: 嗯，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0: 对呀，
2: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3: 着急呀，
2: 他一着急，嗯，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嗯，让给你。
3: 这，嗯，你有点瞎说了吧？
0: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3: 要不然我回一个，
2: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3: 对，
5: 回一个好啊。
3: 怎么呢？
5: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有道理。
1: 嫌你、哦、嫌你
3: 怎么的？
1: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3: 对，
1: 你还死乞白赖问、啊、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嗯、什么事儿、啊、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3: 没意思。
6: 实在不行就不回。
3: 不能回。
5: 不回好、啊、
3: 哎，怎么呢？
5: 显咱懂事、嗯、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 嫌你嫌你、哦、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啊、明天导演问你、嗯、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嗯、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3: 实在不行啊，
0: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3: 什么
5: 不干了好啊？啊，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

0: 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1: 不是，得，
0: 嘿嘿，
1: 哈哈哈，
2: 嘿嘿嘿，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1: 嗯，
2: 说你是怎么想的？
1: 这回玩完喽。哎，
2: 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这位，哎，你哪去？真的，
3: 出来出来，
2: 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1: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3: 此时此刻，
1: 嗯，
3: 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1: 我也想听。
0: 我瞎说。
1: 啊啊！你那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0: 瞎说，
1: 瞎说啊。嗯，
0: 这个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别瞎说了。
1: 哎呀，
3: 我可就指着你了。
1: 嗯，
0: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3: 哎
1: 呦，
0: 我出个主意。
3: 太好了，
0: 咱给导演发债吗？
3: 啊，
0: 咱也撤回。
1: 嗯，
3: 然后呢？
0: 看他怎么回。
2: 你这什么主意呀？你这是？
1: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哎
2: 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4: 在吗？
1: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你给我站住，别跑了。过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5: 我想不通。
1: 嗯
5: 嗯，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1: 哎呦，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2: 好神奇呀！
1: 什么神奇呀？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2: 怎么呢？
1: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2: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2: 赖谁呀？
1: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2: 不是，
1: 下去
2: 干什么？
1: 不让你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2: 打电话合适吗？
1: 别废话，现在打。
2: 那我问问。
1: 打，
2: 问问就问。
1: 打一个，
2: 打。哎，导演，
1: 嗯，
2: 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1: 哎嗨。
2: 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1: 哎呀，
2: 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
1: 嗯嗯，
2: 没多想。
1: 嗯，
2: 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1: 他还没多想呢。
2: 行，有事您说话啊。
1: 嗯，
2: 哎呀，吓死我了。
1: 哼，
2: 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1: 该。
2: 嗯，
1: 琢磨呀，瞎琢磨呀。
2: 不知道吗？
1: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2: 群发的。
1: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
6: 哎，这话好说。
7: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7: 这回可怎么办呢？
2: 他也这样。
8: 我数三个数，让这本消失，信不信？
9: 我不信。
8: 三、二、一，
9: 消失。
10: 周深，
8: 哎，他们好像都知道了。哎，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11: 不是，哎，孟老师，孟老师，哪有本人呢？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
8: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
11: 哎呦，
8: 哎呦，
11: 哦，我看你怎么变的。
8: 嘿嘿，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12: 嗨，大家好，
8: 各位
12: 大家好，我是周深。
8: 各位各位，变得怎么样？
11: 变得是挺好。哎。

0: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1: 干什么去你？
2: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3: 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你知道吗？
1: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2: 有点道理。哎哎，但是这个说相声啊，我得学呀。
1: 是啊，
2: 我跟谁学呀？
1: 跟我学呀。
2: 到底跟谁学呀？
1: 这肯定跟我学。
4: 不是，你得跟我学。
1: 你会什么？你能会那几个？你能会那几个？
2: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1: 跟什么呀？我就
2: 大家
3: 住口。
1: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3: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2: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1: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2: 他说你没用。
3: 不是，回来。
0: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
1: 我要教你的魔术。
2: 魔术。
0: 这是哪里的方言？
1: 我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5: 不信，
6: 我不信。
1: 三、二、一，消失。
0: 你那什么魔术啊？我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2: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1: 开玩笑、啊，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2: 还真的有吗？
1: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
0: 道具老师，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1: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2: 我要检查一下。
1: 哎，什么都没藏。
2: 对，要不跟小聂老师变的那个魔术。
3: 还挺傲娇。
2: 来吧，
1: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0: 啊，有点意思啊。
1: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给点鼓励，
1: 玩砸了。
2: 哎呦，孟老师就别教我魔术了，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1: 你
0: 会魔术？
2: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们有真的音乐了。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1: 这玩意儿谁不会呀？这谁不会啊？
2: 会吗？那再来一下，您吹一口气。
0: 这有点意思啊！
2: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老
1: 师。你给我嘛？
0: 揣他兜里干嘛呀？
2: 揣他兜里。
1: 哇，这是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九龄，你还好吗？
0: 我都矮了。
2: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6: 厉害。
2: 学着点吧，孟老师。
0: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2: 你这
0: 是要教还得是我？
1: 能教什么呀？
0: 我教是有难度的。
1: 什么难度？
0: 绕口令。
1: 那叫绕口令，
0: 你甭管是什么。
1: 对呀，这
0: 上哪难度啊？
2: 有难度。
0: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2: 好陌生、啊。
0: 他没听过。
2: 从来没听过。
0: 周良，干嘛？
1: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说有一个少年，他叫达拉崩崩巴巴，
1: 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鲁翁。
0: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他叫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对。这个少年他
1: 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鲁翁，
0: 砍向巨龙，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这个巨龙咬了
1: 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鲁翁，
2: 这少年战胜了
1: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2: 终于救出了，
1: 救出了空中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2: 回到了
1: 通大路口六四八谷比基马勒城，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0: 我说怎么样，
3: 都人家说的吗？
1: 这不是我说的吗？
3: 这不你唱的吗？
1: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3: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1: 您教我唱歌。
3: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0: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3: 来我来伴奏。
4: 当当当。
1: 又是这个音阶。
3: 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京剧。
0: 哦，京剧啊。
1: 京剧。
3: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见，站立公安门。
0: 大把清藏
3: 叫小凤。
1: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3: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一下力，我就上去了。
4: 没问题，
1: 大声密谋吧，就是
0: 再来一回啊。
3: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见，站立公安门，
0: 把他清藏
3: 叫嚣。
5: 你轻点，我能上去太使劲了，我疼。
0: 再来
3: 叫叫。

0: 死了吧！
1: 烧死了！啊，
2: 这费嗓子，
3: 费我手啊，
0: 费腿，我想找我妈。
4: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3: 啊！哎呀，你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你看看我就跟你不一样，哦、你我要拜师。啊
5: 你更不要脸！哎呀，
2: 别闹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法教你，我只会唱歌，
5: 那就够了。
3: 我们也想唱歌啊啊！对呀、啊，
1: 报一个
2: 。那今天呀、啊，我周深、
5: 孟鹤堂、
3: 周九良
6: 开唱。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

0: 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1: 我最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不对？送礼呀、啊，送礼物不应该是最贵最好的，得送到人心坎儿里。
2: 让我们用手机记录下我们的誓言，好吗？
3: 我没带。
2: 我带。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守半年。
0: 乔嬷作为一生挚友，同容你。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每天我都是微醺状态，今天可不行了，咱泸州来客人了。对，你们也快打起精神。
8: 打什么？水要打酱油吗？
7: 啥打酱油？主持人杨帆带了一支小队，要来泸州待72小时，办个展览。
9: 听说咱的小老乡谭松雨也回来了，这话必须安排上，让他感受一下家乡的热情。
10: 展览是把啥都摆出去让人看，那我得赶紧瘦个身。
11: 我好好打扮打扮，这衣服上几朵梅花的更艳些。
12: 比梅我不行，比跑我第一。杨帆咱们球场见，水熟了水请客。
10: 那我就负责控爱吧，让他们尝尝泸州有多甜。
8: 不行，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我得找个翻译去。

0: 感谢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叫啥名吗？
1: 爱上这座城。
0: 这几期节目我就要和水哥两个人打卡全国的不同城市。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个任务，你知道吗？咱们要在每一个城市办一个微展览，就一共3天的时间。
1: 那主题是？
0: 主题现找吗？
1: 现找是吧？
0: 对呀，找主题啊。在本站爱城小队成员中，恰好有一位本地人就在前面等我们。

0: 嗨
1: ，Hello， 嗨，
0: 稍等，水哥看鱼呢。抱歉让你久等了。
1: 没久没久，我刚到。
0: 我刚跟水哥说，我说人谭松韵老家就是泸州的，对吧？
1: 对。为了尽地主之谊，我就在网上征集了一些泸州人对泸州的印象，还有想表达的一些情感，然后就是以盲盒的形式都在这里头。
2: 哦，这是六个人。
0: 会有哪些泸州人，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向导，都在这盲盒里呢？
1: 好，我们一人出俩吧。
3: 行。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啊，还有一张卡片，卡片上有个字。
3: 我在这里醇厚的乡愁，这个后面是酱油坛子吧？
1: 是酱油坛子还是酒坛子？
0: 没注意往后看。
3: 像酿酱油的。
1: 对，这是泸州的另外一个特色。
3: 这一足球小子，生活是脚下的足球，也是桌。

0: 桌上的江湖。泸州是不是有一足球队啊？
1: 哎，泸州是参加那个什么？
2: 川超。
1: 川超，对。
2: 对对对。那我拿这个。我抽到一个女孩儿。
1: 你不会把自己做到盲盒里了吧？
2: 我这么可爱啊！用一杯新酿敬老街的旧时光，
1: 为这座城市的浪漫撑起了一片不下雨的天空。
2: 这个城市就是阴雨天多。
0: 就是一个音乐人。
1: 小城并不大，欢迎你来耍，整不懂的听我摆一下。
2: 他拿了一个簸箕，
0: 这是酿酒的。
2: 对，来泸州最重要的名片就是酒文化。
1: 我仔细啊想了想，这个人好像是之前我们一起录过节目，他叫阿布，就泸州女婿。哦，
2: 真的啊？
1: 就生活在泸州。我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2: 好好好，
1: 让阿布做咱们的导游之一。
2: 好好好，要不然咱分头行动也行。凡哥，你去找阿布啊。为了这次的这个展览，我当地的朋友拉了一个群，推荐泸州的美食啊，好玩的、好看的，希望给大家多一些的灵感和方向，所以我打算把你们俩也拉进来。
1: 咱们就兵分两路。
2: 行。这个中山公园就是相当于泸州的后花园。
0: 多舒服呀。嗯，鸟叫声也好听，挺舒服的。
2: 对，我特别喜欢来这儿。小时候停了电，大家都会去山洞里，有一个洞叫穿山洞，去那儿乘凉，就发现一进去一堆麻将桌，大家就在那儿打麻将乘凉，就特别的悠闲。
0: 哎，你看这样的路啊，它这边人肯定是慢生活，走快了容易摔着。这一次来泸州就是体验一下泸州的美食。你最喜欢吃什么？
2: 我喜欢吃的太多了。那如果要说一个最的话，土豆吧。
0: 土豆，你们这应该叫洋芋吧？啊，
2: 对对对。
0: 从这名字你就能知道，它就不是中国的。哈？土豆是一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水稻呀、小麦、玉米，土豆是排第四的。土豆影响了整个地球人类的分布。土豆最早源于安第斯山，明清的时候才到了中国。土豆叫洋芋，就是这么来的。哇，
2: 我一直以为它因为就是得土生土长，我就以为是
0: 土壤豆子。这坡地种满也挺好看的，这种青苔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北京就特别想追寻的这种东西。
2: 哇，你好细节，你好会发现美好啊。又下雨了，
0: 这边的气候也特别适合酿酒。
2: 泸州有句话叫风过泸州带酒香，酒呢是我们泸州的一张名片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国宝窖池，好不好？
0: 好好好，
2: 走走走，我带你去见几位老乡。
1: 所以现在兵分两路，我把我北京四位最好的朋友都请来了。金莎
3: ，Hello，
1: 梁杰，郭俊辰，还有我们的江潮。你们之前都来过泸州吗？
4: 第一次来。
5: 我也第一次来，但我小的时候总听那个泸州老窖，泸州老窖，但是没有来过泸州。
1: 对，泸州老窖很有名。然后我们要最后进行一个策展，今天是第一天，今天咱们反正就各处逛去找灵感，明天也找灵感，然后第三天连布展再展览
3: 叫正式的展出。
1: 各位老师们以前有这样的经验吗？
0: 策展是什么意思？
1: 策划一个展览。哦，
5: 但是我干过地摊主理人。
1: 哦，地摊主理人可以啊。
3: 那应该可以。
5: 那也不算是地摊了，我们是市集啊。
1: 你看这么说就高大上了。要把这个城市的特点展示出来，然后关键它还得吸引人，这东西大家能感兴趣。
5: 故事，
4: 对。
1: 然后我们就发现城市的线索。然后我不是还有一个好朋友吗？土耳其的好朋友啊，叫阿布。然后他现在已经变成泸州的女婿了，他现在就生活在这儿。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们五个来自北京的小伙伴，我们需要靠一个土耳其人来当导游给我们介绍。哎，好朋友，好朋友，我们已经出发了。

0: 阿布把记账报过来，我们要去姚坝古镇。
1: 水哥，闻到酒香没？前面就到活宝教师群了。杨馆长您好，
2: 我们美女小老乡，哎，
1: 老乡，
2: 欢迎你回家，
1: 谢谢，
2: 欢迎你，哎，我们跟你走。
3: 你看他这儿的这个就是情有点发黑了，哦，
2: 对，这些都是老作坊，这是我们泸州的，这也是国家级的文化遗产。泸州老窖有16个老作坊，现在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哇！中国第一窖，它为什么称为中国第一窖？就是因为是中国第一家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我们这些酿酒的窖池都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同时呢，我们这个酿酒的技术是国家级的非遗，嗯，所以说我们是第一家国家级的双遗产。
1: 之前都只是尝酒，还真没近距离了解过酿酒过程。这是在干啥？
2: 现在在拌料，拌料就是把粮食还有糠壳拌在一起。
3: 哦，你看他们还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在弄，
2: 你看这一堆一定要拌均匀，要保持这个疏松，让它的氧气充分的和这些粮食啊接触，让微生物好生长。
1: 我试试啊。
2: 嗯，好。
4: 对，你可以小喘小喘。
3: 你拿钱铲子好大呀、啊！
1: 等一下啊，小铲一点、
4: 嗯。用腿的力量，然后当一个支点，然后往上。嘿。对，就是这样。
1: 啊、然后给它和。嗯。
2: 哎，对。你看，嗯，
5: 就是在脚上打个支点。
2: 嗯，对，咱们水哥一看就是练家子练过的，天生的这个，你看吧，这个悟性。行，
4: 好好好，
2: 可以了，水哥，你有当酿酒大师的潜质。
4: 谢谢。
6: 到了到了，姚坝古镇，
7: 我到了，
3: 太有烟火气了，
7: 哇，我最喜欢这些东西了，这手工的这种
8: 柚子，卖柚子，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6: 有什么呀，卖什么呢？
8: 哒哒哒哒，哎，
6: 阿布，
8: 欢迎、哎、
6: 老朋友，你好你好你好，
8: 久不见久不见久不见，多少钱两遍、啊，
6: 这些销量怎么样？
8: 很不错啊！
2: 多少钱一斤啊？
8: 你肯定不要钱噻！
2: 不要钱、啊，
8: 你这免费。
9: 甜吗？
8: 甜的，我们没有苦味，没有酸味。
9: 这个叫什么柚啊？
3: 什么柚啊？
8: 这是镇龙柚，我们镇龙镇有一个镇，对。哦，
3: 好吃的。
8: 没有一点酸味苦味、嗯，
3: 没有点酸味，
9: 没有酸味的。
6: 今天这样呗，也麻烦你，就是咱们都来姚坝古镇，你给我们当当导游。
8: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条
6: 吗？行吗？
3: 走走走
9: 走
3: 走
9: 走，
8: 欢迎来到泸州。这个是清朝的时候考上大学的一个人做的啊，这个古镇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哦、快点大家注意点啊、哎、听到没有，哎，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哎，慢慢做，哎，
6: 好，哎，你看人家说那阿布，
8: 对，我这里是我的家嘛，啊，你看认识人走，朋友亲戚朋友走，
6: 阿布来有优惠吗？
10: 优惠啊，可以免费的。
6: 啊，有个免费，哇，你们面子。
8: 泸州会员，你看他这里现在做的是海椒、辣椒
9: 调料、豆豉，
6: 自己在那锤，
8: 要不要试一下嘛？啊，
3: 我也要试一下。这个咋锤啊？
10: 就这样，捞起来就可以锤。
3: 小锤40，大锤80是吧？80。
8: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这么帅做这个事情。
3: 这个好香啊！你砸这个的时候，它那个香味就全出来了。完了，我饿了，怎么办？
8: 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哇！
1: 那是在干什么呀？
2: 这个醋
3: 好香啊，那个味道。
2: 我们这个工序叫回马上阵，轻撒匀铺，8个字。为什么叫轻撒匀铺呢？
1: 轻轻的又重重的，
2: 对，它动作要很轻，然后要很均匀的铺在上面。
3: 这个厉害了，
1: 就很用巧劲儿。哎，
8: 对，
1: 我来搞一下子。
2: 哎，要用那个，对。
1: 好，太多了，甩不动了。好嘞。
2: 好。
1: 下盘要稳啊，全身力气，我从这儿
8: 到，可以。

0: 你躲那么远，怕你伤着他。行，好挺好，可以，留的洞洞给他补上吧。对，技术还不错哈。哇，你们真的很给情绪价值。哎呀，
1: 还不错，还不错，真的还不错。嗯，我们跟我们新来刚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嗯，这样。你这个已经超过了95%了。哎呦，我真不敢倒啊。
2: 胆子大一点，我想用手撒呀，没事没事。哦，哎对，太难了这个，挺好的。哎，对啊，为什么不这么撒呢？这样也能撒？
0: 这么撒，它就会一看就已经
2: 一坨一坨的。你看这水哥这悟性，哎呀，真的。要陈师傅练这个要练2年，我估计你半年就会了。
3: 水果下来擦擦汗，这个是我离开3天就会想念的味道。萝卜干，思乡萝卜干，所以想到泸州的味道就包括萝卜干。
2: 好吃，好吃，
4: 多吃点，多吃点。
2: 哇，
4: 太香了，朋友们。
3: 手工糖，
2: 好吗？
4: 嗯，
2: 好吃，
4: 好吃，
2: 好吃。 这个叫摊酿，就是把它这个迅速的降温，让这个微生物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你看，这水哥很厉害，你看这个有模有样的。你看，<笑>
3: 我带水哥来这儿来对了，他好像爱上这份工作了。
2: 我们好不容易把水哥、松玉一起请到这里来，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我们酿酒师们的这个工作。
3: 好，
2: 开始。
3: 松韵，要不你站中间，
2: 你从那个中间那个道那么过来走也行。嗯，不，
4: 怕你怕咱呢，你怕我了，别怕他们。<笑>
3: 啥？
4: 咱俩是这一个。<笑>
3: 他让我去中间，馆长让我去中间。啊。 你看那个水锅开挂了，松韵，你就学师傅那样子嘛，从边上这么跑都可以。哎呦，这师傅真的好轻松。嗯，这个真的好重。咱这里头有女师傅吗？
2: 有啊。哦，
3: 他们也这样吗？<笑>
2: 比较少。哎呦。
4: 够不着，你转那个，
2: 转那边去也行。嗯，你看我们祖国勤劳的儿女。<笑>

0: 快弄完了，你看。
1: 哎呀，没有拿过这么重的，很重。
0: 你看这么一搞，这个温度都已经差不多了。哎呀，你看我们水哥又出水了，真正的水哥出来了，你看他汗水。知道我们师傅不容易了吧？那一滴酒还是蛮不容易的。来，我们往这边走。嗯，你看我们师傅正在工教。我们小伙子姓卓，刚才那个松韵妹妹说她很远就看见你拿着笔掌。
2: 对，泥掌，因为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然后酵质可能会出现一些干裂，然后就需要定期每天保证它的一个湿润和一个它的一个密封性，然后会对一些缝隙进行一个填补。
1: 这个看着我觉得比那个简单，我试试啊。
0: 哎，用点劲。
1: 哦，还得用点劲儿。
3: 就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密封性，一定要保证它的。
0: 它那种裂了的，有那种气孔的，我们叫俗话叫吹口。
1: 哎，这有个洞、哎、是吧？
4: 你又弄出另外一条口子了。
1: 啊！给它压死！好重！
4: 太难了，这个。
3: 你水哥很有天赋啊，
0: 他实际上是可以进军你们那个行业的。
1: 话里话外，他觉得你很有这个天赋，他说你很灵。他想把你留下来，对，
0: 水灵灵的灵。
5: 这一条街我们就随便走一圈，中午饭。

0: 那就解决了，
1: 感觉吃了一路哎。我倒吃饱了已经。
2: 大家别光
0: 为了吃，咱别忘了饭盏。嗯，
2: 这个也好吃。
3: 我们在古镇里找找关于策展的元素。
1: 我现在拍了很多了已经。

0: 撑着油纸伞，
1: 好看好看。
2: 配上你今天的衣服，但你看一下他那个把油纸伞就是做成装饰也很漂亮。
3: 哦，对。
0: 我们策展就可以拿这个。
2: 对呀、啊。
4: 看看吧，这就是我们正在出酒。哇，
5: 出酒了、啊！哦，就这么出的。啊，
4: 就这么出的。
6: 你准备用嘴接吗？
5: 那倒不敢，它是热的凉的，现在热的。
4: 肯定是热的呀、啊，因为你是蒸汽，蒸汽通过这个冰桶冷凝以后，它就有一点点这个温度。我们这个酒呢，出酒它分为三段，就是头段、中段和尾段。嗯。我们取酒就是用中段酒。哦。要不要尝一下？有68到72度原酒。啊，是不是？嗯。
5: 这就是我常常小酌的啊，泸州老窖。
4: 来，苏韵。
7: 哇，我就不行，我就闻闻去，
5: 闻一下我都醉了。嗯，
4: 先闻一下，你看是不是一个粮食的香味？
5: 啊，对，有，
4: 有像家里面蒸饭那个味道，有点相像是吧？哈，同时你再闻，是不是跟刚才我们空中闻到那个味道也有一点？
5: 有一点点，
4: 那就糟香。
5: 对，
4: 发酵时间越长，糟香味就越重。嗯，这是我们闻到的这个香味，我们再品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甘甜？哇哦！
5: 太纯了吧、嗯、
4: 是吧，这里面窖香非常的浓郁。泸州老窖的酒它讲究一个复合香，就是曲香、凉香、窖香，还有这个糟香，如果再存放个几年它还有沉香，这是中国白酒的优势。
2: 少喝点
4: 怎么样，你们两个在体验了这么一段时间，
5: 累，
4: 累，
5: 对，身体很累，
4: 就是觉得还是一个体力活，同时也是技术活。嗯，
6: 我一直在想，就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很多地方，为什么咱们还一直都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人工方式？
4: 传统的工艺它能培养出匠人，而机械化的东西它也许比我们的师傅手艺更准，但是呢它的匠性没有了。
6: 对，有些东西就是慢慢来反而快。
4: 对对对。
5: 你是几几年的方便说？
3: 我是2000年的。哇，
5: 2000年，
3: 对，
5: 8090-2000，
3: 嗯，是的，
4: 25岁。
5: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我研究生学的就是发酵工程专业。哦，就是和这个
2: 他是对口的，
5: 对口，
3: 对口专业。
5: 你是泸州人吗？
3: 嗯，对，我是泸州人。
5: 但我没有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师傅们在为我们酿酒。那小卓弟弟是泸州人吗？
8: 哦，不是，我是自贡人。
5: 那你为什么会想着来泸州工作？
8: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5: 爱上一座城，哇，好浪漫啊！
8: 当时是女朋友嘛，现在已经是妻子了。她比我先参加工作，然后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会倾向于就努力的向她靠拢啊。
9: 我觉得泸州的话，它应该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5: 怎么说？
9: 就比如说我在车间里面酿酒，它是酿造，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幸福。然后这个酿造的话它是打引号的，就比如说我们街边的小摊小贩，他们做一些小生意，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穿插的一些球员也好，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热爱去酿造属于他们的幸福。泸州而且它非常休闲，特别是每到下午傍晚，我们这个滨江路都有来来往往的我们这些休闲的人群，有的是在耍朋友，有的是在聊天，有的是在唱歌。我觉得这种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
5: 幸福。
9: 对，幸福。
5: 那弟弟呢？
3: 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学在前面，然后就是每次坐公交车会经过这个国宝窖池，然后当时都会闻到这个味道，但是当时其实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发酵出来的味道。
6: 嗯，对他们而言家乡的味道是闻出来的。
3: 哎，真是这样的。泸州对我来说，因为是家乡，能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是很自豪的。
6: 对，我们这次来还是有任务的，我们要办一个展览。哦，然后呢，展览呢也比较仓促，就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找一些可以去代表咱们这边的文化的一些东西。嗯，
5: 啥可以让我们拿走的吗，馆长？
9: 我觉得端筹吧，
4: 合金嘛，啊，
9: 就端筹，
5: 就是那个，
9: 它见证了我们一代又一代酿酒师的成长，它也凝聚了我们一代一代酿酒人的汗水与艰辛在里面。我觉得它可以代表我们酿酒人。嗯，
5: 谢谢谢谢，
9: 再见，
8: 拜拜，
5: 再见，辛苦了，
9: 再见。
2: 这里是什么？

0: 你们知道吗？
1: 写的是大红米店，以前是个米店，对吗？
0: 对，这里是四川跟贵州的老板过来在这边带他的米，带他的东西，是咱们换。
2: 哦，那个是。
1: 现在叫法治茶馆。
0: 对，现在是我们一起去喝茶的地方。
1: 我们去喝喝茶，
0: 走吧。我们这里一边摆龙门阵，一边打牌吧。哇
3: 哦，坐在这里喝喝茶，吃吃早餐，打打牌。
4: 哇，这天哪，这太惬意了，
5: 巴适的很。
0: 坐坐坐。
4: 这算是泗水龟堂吗？
0: 是的，
1: 这都知道，厉害呀。
0: 怎么样，漂亮吗？
4: 漂亮，
5: 世外桃源的感觉。
4: 对呀、啊，这好舒服，好惬意啊！
0: 对，
4: 感觉一下就很放松。对，
0: 不是现在你有没有感觉一千年前的感觉？
5: 一千年以后，
4: 我们如果穿越时空的话，可能一千年前就有人像咱们这样这么坐在这里。
0: 对，
1: 还得隆重介绍一下，阿布现在是四川泸州的形象大使。
0: 对，我是泸州城市宣传官，宣传我们的泸州。嗯，那我的荣幸。
5: 同样，我是新疆伊犁文旅推广大使。哦，
0: 好荣幸，好荣幸。
5: 来，你来了，该你了。
1: 我经常去那边旅游。
3: 感觉那边是女婿的交流。
0: 我们三个都是中国女婿的。
1: 你能不能别我了？
0: 我很喜欢四川的一个事情，农村的时候呢，大家的门是开着的。
4: 门是开着的。
0: 对啊。一，大家能感觉到很安全，
4: 对。
0: 还有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每家每户的可以随便去别人家
3: 串门。
0: 是的，
1: 到饭点的时候可以去别人家吗？
0: 完全可以。我们那边怎么弄你知道吗？太搞笑的一个事情，你拿你的碗里面放米饭，去每家每户，比如说这里他做了一点土豆丝，来你那边来一点那个烧饭就行。大家不会说你在干嘛，大家觉得很欢迎，来来来来吃饭一起。
5: 365天天天去也不好吧，
0: 看你自己呗，
1: 只要你好意思就没问题。
0: 啊，对，
1: 姜潮又来了，
5: 又来了。
0: 可以给你们说一点四川话，要不要吗？
4: 四川话吗？
0: 对，你们学一点四川话。我特别喜欢说，要不得台，
6: 要不得台，呀，
0: 哎，要不得台的意思是不得了，这个好吃的要不得台，
3: 是吗？要不得台。
7: 水哥，你平时喜欢听歌吗？
8: 听啊。
7: 他这个是跟音乐有关的。
8: 这惊喜一点一点没有啊。
7: 你都不知道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多大岁数，唱什么风格的歌，这算惊喜吗？你都不知道。
9: 很抽象，知道吗？就是抽象的可爱。我给你看看他们的视频。
7: 李月月那个歌。
10: 向导把位置发来了，我们去找他吧。
11: 桂圆儿林，
7: 桂圆儿也是我们泸州的特产之一，
11: 就叫桂圆。
7: 桂圆，
11: 桂圆林真大，
7: 这里占地有4000多亩呢。哦，那有拍婚纱照的，你看。
11: 对，那是拍婚纱照挺好的。
7: 我们继续寻找策展的灵感吧。哇哦，对，这一下热闹了哈。
10: 是咱们的第三位向导，
8: 欢迎谭老师，
10: 欢迎水哥来到我们泸州。
12: 这边请，
8: 请坐，
10: 让我们先坐。水哥，
13: 马上欢迎仪式。
14: 欢迎，欢迎，我的康，欢迎您，泸州欢迎，美好，欢迎，欢迎，欢迎。
8: 泸州人自带三分的热情，对吧？我们还没有介绍自己呢，是不是？哦，
13: 对对对对对，
8: 我们是
15: 乐天派。
10: 哎，有音效，还
8: 有音效，有音效的。对，
13: 我叫陈茂。
3: B-box 啊，嗯，对，哎，
13: 是的。
3: 你都叫他茂哥，
8: 茂哥。我叫炸弹，真名叫彭一峰。对，我是作词作曲。
11: 为什么叫炸弹啊？
8: 因为我的工作的话是跟制造火药、炸弹有关系。哦，
16: 我是泸州第一生情曲。

0: 我叫王晓晓，我是做词作曲。哦，我叫陈皓月，我是一名音乐老师。啊，
1: 该你了。
2: 我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音乐制作人，也是最不爱说话的一个。哦，
0: 看出来了。<笑>
2: 我看过你们那个视频。啊，
1: 哪一个？
0: 好像去年泸州最热的一天，哦，是这个意思啊。
1: 泸州43度都是熟人，
2: 都是熟人。
1: 然后全都被热晕了，也不敢出门。然后我们仨就待家里边，然后说太热了，要不然就写个歌吧。然后他就里约热烈鲁里约热烈鲁里约热烈鲁走。啊，
0: 然后就来了这首歌，
1: 对，
0: 灵感的碰撞。
1: 然后我们仨就凑一堆了，凑一堆以后里面还差东西啊。
0: 唱女声，唱吉他，然后我就被他们拉来感受了一下不一样的风格。对，当时他们要那个风格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边唱边笑的，就跟他们在一起会很欢乐，他会带你尝试各种不同的那种风格。对对对，
2: 很好玩。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你们除了热内卢，还有什么作品吗？
0: 也会这么那种风格吗？
2: 各种风格我们都有。 如果是医疗一点的话，我们就偏幽默诙谐一点哦。这样的话，就是把医生苦中作乐这种感觉就体现出来。如果是消防和公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更热血澎湃一点。对。然后，如果是泸州这个地方的话，更江湖味儿一点，
0: 也是把生活都融入进了他们的艺术里啊。
2: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不是泸州本地人，我是来这个地方生活了20年呢。 可能泸州人他还不能感受到泸州的那种氛围，我们外地人到了以后，真的就是感觉泸州的氛围，我愿长江化成酒，浪来一口喝一口，非常豪放热情，然后再结识了泸州本地的小伙伴，我们就一起来为泸州创作很多歌曲嘛，把泸州的这张亮丽的名片递出去，让大家更了解泸州这个地方，
3: 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就在一起过来，
0: 因为他不是为了。 去做这个而去做这个，是我心里想做就做成了，就是顺着就出来了。对对对。那平时你们写歌就是自己哼唱哼唱就行。玩儿，
2: 对，我们玩儿，我们可以，因为茂哥玩 B-box， 然后他呢可以弹吉他，然后他可以哼，然后这边是制作人，我们做一首歌就很快，就是给一个节奏 ，B-box 就来了，要不要给水哥和？
1: 终于是，是可以，是可以，
2: 跟我们是啊，还是跟我们展示。其实你可以弹刚才你弹那个小和弦，然后他可以给你配 B box 在里面。
1: OK， 没问题。
2: 我那么幼稚的和弦，
1: 没有任何问题，
4: 没有任何问题 ，No problem。

0: 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
1: 玩。
2: 对
0: 对，伴奏就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就可以开始填词了。哦，对，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效率很高。
1: 都说水哥全能，试一下玩玩音乐。
3: 水哥试一下，敲一下，
4: 试一下 ，Come on。
3: 这是鼓，
4: 对
0: 对，就是低鼓。
4: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松韵和一个呗，
5: 随便
4: 和，随便和，试试。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这不猪八戒背媳妇吗？
1: 对对对对。
5: 哎，对。

0: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做音乐了。对，
1: 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好不好？酱油园，
2: 酱油园，好，好，好。
1: 我八卦一下吧。嗯，据说阿布是咱们当地的酱油的制作技艺传承人。哇，的徒弟，
2: 谢谢您。
3: 开始是挺好的了，我感觉我自己都相信了，
4: 都起来了，
1: 形象高大上啊，这徒弟那也很厉害了，
3: 还可以，还可以，
1: 对吧？你应该是土耳其唯一一位，对吧？
3: 应该属于是外国人里面我是第一位，
1: 外国人。

0: 人都是第一位。哇，
1: 因为我们这边酱油很出名的，我们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的，吃水喝万古流，三两酒下酿油。
0: 对，
1: 三两是白酒，下两是酱油。对，而且是传统做法的，等一下大家能看到。哇，
2: 在酱油园我们能收获怎样的策展灵感呢？前面是酱油厂了，
1: 到了，对，这里你们过来看一下，前面有很多酱油缸，
3: 太壮观了，好壮观啊！
4: 哇，我的天哪，都是酱油，
2: 每个里边现在都是正在晒的酱油，
1: 对。你们看这个，每个上面有四十，你看57-008，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
3: 这个很有观赏性。
1: 对，朋友们，今天呢，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小游戏啊，
0: 我最喜欢比赛了。
1: 而且呢，谁赢的话呢，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小礼物。这里呢，我给你们安排了20个不同的酱油，里面有一个是我们这边的5年的好一点的那个酱油，你们闻闻，咬一咬，谁先找到即可获胜。
0: 最高只有5年是吧？
1: 对，
0: 我一般喝的都是20年往上的。
1: 那你那个是我们这里没有，
2: 从小到大都喝的是假酱油。
1: 你所以说你那么黑。
2: 酱油喝多
0: 了。我错了。我以为我今天跟酱油撞色，我的衣服，没想到是我的脸撞酱油色。
1: 没有没有，来，
0: 伤心了。
1: 来来来，
3: 只有1碗是5年的。
1: 对。
4: 这啥区别吗？这玩意儿，
0: 我感觉啊，以我的分析，我一看，大家都差不多长的，这个肯定不是。
3: 这个是不是？
0: 看是看不出来。
1: 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里有小小的这个，你看到没有？你们可以舔，
3: 舔，尝尝。
1: 你们可以试一下。
0: 别吃上瘾了啊，大家，回家天天吃酱油啊。吃酱油会变黑吗？
3: 会。
1: 有可能。啊？
2: 怎么样？
0: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酱油，
4: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个，
0: 我再尝一下啊，
3: 多咸啊，那么一大勺，
2: 你再试，我感觉你的脸色更黑了。
0: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再尝一下啊，我再尝一下，等一下，
2: 再尝就彻底吃饱了啊。
0: 我就是因为来节目试酱油试黑的，
2: 这节目因为有这个环节才特意请的你。哇，
4: 完全没头绪，
2: 齁得慌。
1: 你们可以摇一摇啊，
4: 摇一摇，
0: 我摇摇一摇。
2: 反过来想啊，它有没有可能新鲜出炉的酱油，它的粘稠度更高一些，它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稀释了呢？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5: 我再看好这杯，因为它挂壁的颜色不一样。
2: 挂壁的颜色，哇，
0: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颜色，
3: 这感觉都结块了。
0: 这两个也差不多。
1: 现在一个人选一个，
2: 我选23，我的幸运数字。
1: 总共有20个啊，
2: 总共只有20。我这选我幸运数字23，总共只有20个。来吧，
1: 选一个，
2: 别跟我抢2号啊。
4: 我选20，
3: 我选14，
5: 我也选14，
0: 我选17。
3: 公布答案吧，
1: 24第二名，
4: 第二名，
3: 他选的，
1: 所以说你是找到了我们三个最好第二个好的一个。
4: 果然我跟西安是有缘的。
0: 来公布第一名，我们三个领奖了。
1: 这个也没有奖，
5: 这没有奖，
1: 对，
4: 都不是啊，
0: 这都不是第一名。
1: 那你还要跳？
4: 我还跳。
1: 对啊，因为你要找到第一个啊。
3: 那我仔细选一下，我感觉是这个。
5: 那我只能瞎赌一把了。那我就随便选一个了，因为我闻不到跟20接近的味道。
1: 你呢？你们选了没有？
3: 15。
1: 15，你呢？
4: 我还是20。
1: 最近说了第二名是20，
4: 第二名我就满意了。
0: 知足者常乐。
4: 是。
1: 现在我们在对决，你是11、15。你是20，我知道，5、16，16赢了，16，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关云晨，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奖杯。
0: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酱油厂啊，感谢我的父老乡亲们给了我这个荣誉，这个酱油我带走了啊。
2: 今天我们的冠军就是金沙。哇哇
3: 哇！哎呀，太重了！我的天哪！
2: 这太沉了。咱们共同举杯。
3: 好。
2: 有什么感受？
3: 我的感受就是
2: 对着对着缸说。
3: 我的感受就是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打造我的酱油。
2: 我觉得游戏过后应该请阿布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刚才评判的这个等级标准依据的是什么？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啊。你问，本身闻到就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黄豆的味道。
4: 嗯，黄豆的味儿。
0: 对，黄豆跟那个面粉发酵了以后，我们加了水盐，后来晒太阳晒了5年，对不对？这个是太阳给的这个感觉，而且颜色是我们没有加任何东西啊。这个是我给你安排的酱油冰淇淋。
2: 酱油冰淇淋。
3: 有酱油冰淇淋。太谢谢了。
2: 现在就可以吃了吧？
0: 现在可以吃。
3: 好。酱香原味耶。
5: 感觉不像是奖品哎。
0: 他在这里感觉不是奖品。
3: 那我要看到你们羡慕的眼神。
2: 我们还嫉妒呢，羡慕哪够啊。
0: 我们有好奇的眼神，你快尝一尝什么感觉。
3: 它只有一点点酱油的咸味儿，其实以甜为主的
2: 咸的冰淇淋，
3: 对，有点海盐的味道。哦，
0: 接下来你们跟我一起来，我下面有一个小木屋啊，
4: 小木屋，走，我们出发呗，
3: 走。
0: 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下面小木屋是我的，
4: 哦，木屋，
0: 李师傅，
6: 哦，我不来了，大家好，大家好。
0: 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徒弟，在这边学酱油。
2: 李老师是这个酱油制作技艺的第几代传承人呢？
6: 我是第六代传承人。
3: 第六代。
6: 哦，第七代。
2: 你有可能是第七代。
0: 对，
2: 嗯。
0: 你是第八代的。
2: 这是打开盖儿的了哈。
7: 这是我们传统酱油的一个工序。嗯。像我们这种酱油就有9道工序。春子秋下晒的秋林油，首先是大豆的筛选，然后浸泡蒸焖，然后是冷却摊凉，拌和接种，制酱黄，制酱老。
2: 来，阿布帮我们翻译一下。
7: 好听得懂。
0: 我们是面黄豆跟面粉发酵了以后放到这个里面，对不对？
2: 这是第一步。
0: 后来加了水盐，对不对？后来晒太阳晒干了以后呢，因为上面的黄豆看不到太阳，对不对？我们拿到放上面啊，
4: 翻个面，
0: 翻过来，就因为是你全部都晒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就后面的我们放在这个里面，弄另外，这我们可以拿过去了已经。后来我们放了大的缸里面再晒2年，所以说在这边晒3年，在显示那边再晒2年。
2: 所以接下来是秋淋油，淋油的环节。嗯，问一下李老师，淋油淋的是什么油啊？
7: 就是我们的酱油嘛，经过酱了，经过3年的热晒以后，从稀态晒到固态，完全固态的后，然后在里面进行一个浸泡嘛，把里面的营养物质、香味儿
0: 都弄出来，像泡茶一样啊。不是我们泡茶，泡茶越泡越浓吗？对不对？哦，哎。可以给你们讲一个东西，为什么我师傅是这样子弄？因为呢，如果你每次的一个地方倒的时候，这里会有一个洞，
7: 对哦，翻不转，
2: 就是来回要转一下，哎，是吧？哦，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0: 哎，可以啊。
7: 原则上，这个第一步不能超出这个。
0: 后面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圆圈里面，你要是说这酱油不会倒出，不是这个在里面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2: 不能出圈。
0: 对，
2: 刚才我这一下淋有点破圈了，
0: 我给你们再看，你拿了对不对？
2: 啊，角度挺难拿捏呀。
4: 哦，
0: 试试。
4: 你瞧，眼睛学会了，身体他没学明白。这样子。
5: 哎呦，有点小。哎呦。

0: 你很厉害吗？
1: 看着很简单。
2: 看着简单，那其实不简单。
3: 你看我们这个传统酱油，这上面的一个结晶体。哦。哎呦，很均匀透析的嘛。
4: 让来一块吗？
1: 哇，就像糖一样。
3: 这还会有点咸。
5: 老师说很咸的。
1: 结晶一样的。
6: 这个酱油吧。好圆的，
1: 那你含进去
6: 的。对。
5: 哎，问一下李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嘉宾一直在猜，说整个这个园区有多少口缸？
3: 十万口缸，
5: 十万口
7: 的话，每天就您一个人去弄啊？
5: 那怎么可能？
3: 有60多人嘛？
5: 才60个人？
3: 他并不是一天要把10万口缸全部搞完，他是循环的。
5: 那您的记录一天大概最多可以做多少个？
3: 800缸嘛。
4: 800缸，那其实也挺多的。
3: 它是循环的，翻一次，也许根据太阳的大小嘛，可能是10天以后翻第二次。
1: 夏天的时候很热。
8: 对，很热，特别热，
3: 就靠夏天晒。
8: 是的。
3: 因为我们从一粒大豆投料到出产品，5年时间。
4: 5年的时间
8: 成本很高。
9: 还有呢，我们5斤黄豆做1斤酱油。嗯。
7: 能把这些传承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5: 所以包括老师刚才在给我们看的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叫梯子，
5: 梯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有着时间的痕迹，有着酱油的结晶，我觉得看起来还挺美的。
6: 美的美的。
1: 拿走，
5: 要拿走，
1: 拿走，
5: 咱们拿到展览现场。
1: 对对对，
5: 是吧，旁边给它一装饰，我觉得还挺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我们泸州传统生产酱油的匠心的故事。李师傅，哎，我们把这个梯子拿走了，今天这800缸怎么办呢？哎，我影响干活嘛？
3: 还有的是。
5: 那我们把这个收下了，行吗？哎，
3: 可以。
10: 正好我们还在创作一首歌曲，想要把欢乐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嗯。目前为止，命名为《九成欢乐多》。
11: 什么叫九成？
1: 泸州就是九成。哦，
11: 这个九。
12: 九成。
1: 对。
10: 然后我们把泸州的这些方言呢，还有泸州的地标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泸州的美食美景啊，都融合的在这首歌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最后一个 verse 的时候就有点卡壳了，我们在想，通过你们来了以后，能不能在你们的身上再取点灵感，把它加到这首歌里面去。哎，我们给，对，
1: 看着，我们对照着。哇，
6: 这么多吃的，这菜单吗？
13: 点菜点菜。
6: 桂圆荔枝猪儿粑，麻辣鸡锅锅燕荤豆花。我又饿了。
10: 中间这个地方还差半段词儿，有没有什么好的提议？
1: 你有几个八拍？
10: 八个八拍。
14: 外面4对，正好8个人。
1: 一人选一对。
6: 我觉得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提供给我们的？
13: 对，
10: 提供点线索吧，就在
13: 一起去吧，一起去吧，那不然一起去。
10: 出发，
13: 走。
10: Hello， 打搅一下你们。
13: Hello，
10: 好漂亮啊！这是你的夫人。
15: 未婚妻。
10: 但这个好像是废话哈。新郎帅不帅？
13: 帅。
10: 新娘漂不漂亮？
16: 漂亮。
10: 好嘞。可不可以参加一个小节目、小活动呢？
13: 可以。
1: 如果让你现在此时此刻对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14: 我就想以后多赚一点钱，然后耳朵再趴一点，做个全世界最幸福的趴耳朵。
1: 你知道什么叫帕尔多吗？
10: 什么意思吗？
12: 就听话。
10: 对，听话。有没有让你最心动的时候？
17: 心动的时候就是他干活的时候。
1: 以后要多干活。
10: 以后要多干活，对，让他一直
1: 让他一直心动。
10: 心动
17: 知道了吧？
10: 知道。
14: 永远让他心动。
12: 我也喜欢看他干活。
10: 挺好的，我们已经有歌词了。谢谢，
1: 不打扰了，你们继续。
1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3: 祝福你们，
15: 祝福。
1: 我们刚在那儿看你们拍，好漂亮啊！
18: 你也好漂亮，我看过你的电视剧。
1: 谢谢。
10: 就是如果说就这个时刻，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19: 他就像我的公主，但是我想永远做他的骑士。但是用世上话说就是，我想当他的球人，你等着看刀哥。
10: 球人。水哥知道秋二是什么意思吗？
1: 我都不知道。
10: 就是小二，
13: 打工仔啊。
19: 对，我只为他一个人打工，一辈子为他打工。
10: 同时问你们俩这个问题，这一刻你们幸福吗？

0: 必须幸福啊！
1: 你幸福吗？
2: 我姓周，祝你一生周全的周。哎呦，
3: 他就是这么追的你吗？
4: 等会儿邀请你们和我们参与的一个制作，邀请你们一起来玩，
0: 可以？怎么？
1: 走
5: 走
6: 走 ，Let's go！
1: 老婆喊幺儿，老公喊秋儿，除了妇女周全，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可以不？
7: 可以。
8: OK。嗯，
7: 要得。
3: 我觉得要不那个老婆，不是说老婆还是可以喊宝贝儿吗？有一些不理解的话会有点奇怪。
1: 老婆喊宝贝儿，老公喊秋儿，还更顺口。
8: 你可以啊。
1: 嗯。爱情像风灯，耳朵要塌点儿。要得不？
7: 要得。
1: 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
9: 天天都是春天吗？每天都是春天好点儿啊。
10: 天字太多了吧？
7: 每
10: 天吧，
1: 每天啊，要得，给个 beat 试试，来起来！
11: 嘿，世界那么大，风景美如画，唱歌亮将如春来，就成是我

0: 偏偏刚在早单碗里问重点，警方走路打偏偏，晚上好好考虑少不了，三星赶头冒烟烟，三七四圈够你红双好几天。
1: 老婆喊宝贝儿，
0: 老公喊
1: 天儿，
0: 除了妇女走前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爱情像风筝，耳朵要趴着，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

我就觉得一开始呢，其实就这几个音乐的小伙子他们在玩的音乐的时候，给我感觉是将很多的瞬间变成永恒。我就一直在看着外面这些新人在拍照，他们也在做一个瞬间变成永恒的事情。

0: 下一站我们去哪？
1: 我们准备吃好吃的。哎
2: 呦，走吧。
1: 你们过来看看这边的风景吧，你看它，哇，
2: 哇，好漂亮啊！
3: 太美了，
4: 而且好舒服呀。
0: 谁在摇尾？
2: 快来，
0: 小土狗。
2: 你过来，过来。
4: 它好亲人啊，这小狗。它这个尾巴好有劲儿哦。
0: 这是你们家的狗吗？
1: 不是。这个邻居的狗
2: 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布，小布，小。哎呀，
1: 谢谢你，妈妈，
0: 来，阿姨来了，
1: 妈妈，
0: 阿姨你好，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5: 阿姨好，
1: 都是我们的朋友们，他们过来在这边泸州玩，我带他们出去玩，今天我跟他们说，你做的豆花好吃，
0: 阿姨那手势，别吃，别来，
3: 安排，这是安排，
0: 安排是吧？安排
1: 啊，来吧，去家里看看，欢迎欢迎。哎呦，
0: 哎呦，这院子，哎
2: 呦，欢迎欢迎，好漂亮，
0: 可以啊，阿布。
1: 对，
5: 磨豆子。
1: 今天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是电豆花一千呢，我们像磨子啊，所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三个人一堆，三个人一堆，我们来比赛好不好？看一下谁弄得快。
0: 我们来比赛磨豆，为了制作豆花。
1: 对，
0: 我们仨，你们仨。
1: 好的，我们仨，你们仨。
0: 说别的不擅长，拉磨可以。阿姨怎么做呀？
7: 先来一勺。
0: 是推起来哦。哎，出来了。哦。来，阿姨，会了，阿姨，太沉了，我们来。
1: 来，
0: 咱们看谁磨得好，谁磨得多。

0: 这个工具其实挺解压的，发现
1: 吧，
0: 特别解压。我找到了我的副业了，
2: 你已经学到了，
3: 真的不错，
4: 真的，
5: 我要出师了。
4: 就配合，咱配合太默契了。
5: 你看看这节奏把控的。
2: 你累了就跟我说，
4: 我不会累。哎呦，
1: 累了可以反圈啊，
0: 还能
4: 哎，能反圈啊，
0: 能反圈啊。哦，
4: 那你。
1: 你看这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明显出汁比刚才少了。
6: 好久不出来了，再你
1: 阿姨说反着出就不行了，是吧？哦，反着不行，
0: 反着不行，
1: 你别听我的。
0: 你们可以反着出，
4: 可以反着出，
0: 你们要反着出。
5: 我不信。
0: 这样的话还能更均匀一点，反着转。
4: 我都听到你们了。
1: 累不累？来，我转一会儿。我，
0: 你要体验一下，
1: 来二人转呗。来，哎，有点冒了，你等会儿，等会儿。哎，你这孩子怎么叛逆呢？这眼瞅都装不下了。你看着阿姨，你瞅着，这整颗痘都掉出来了。
5: 我们这一缸都满了。
4: 我们马上就完事儿了，
2: 加油，加油，加油！
4: 最后几秒、啊，
1: 接下来一个机会，先来无敌风火轮，可以啊！好，
5: 我看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
1: 阿姨，那请您作为裁判宣布一下吧，这两队哪队？我们这队赢在哪里？啊
7: 我们赢了，妈妈不是他们赢的呀，妈妈过来这里。哎呀，是不是我们做得好？
6: 好推的呀，好推的呀，好填的少点，好转得快点，么子转得快点要快点噻。
7: 他说的，我们防的少一点，所以说我们推的好一点，
0: 水放多点，那个转得快点就好。
7: 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
5: 赢了，本次的冠军是
1: 阿布战队，是吧？
4: 黑队，
1: 黑队，
4: 黑队，
1: 黑队，黑队战队
5: 已经不得了了。
7: 这些我们来里面做，怎么做多会儿，好不好？
4: 好，
7: 走吧。先煮豆浆，然后过滤豆渣，最后定型了就差不多了。来，现在你们过来，在这边找一点
4: 柴火。
3: 柴火，哦，
5: 好。
1: 哎，就这个环节最好玩了。
7: 大家感受一下。
1: 我从小在农村经常烧火。
7: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应该你们不知道的。比如说这个柱子你要放这个里面，对不对嘛？我们以前像这个剖开
0: 踩碎更好燃烧，是吧？
7: 不是，你不剖开的时候它会蹦
5: 爆开，爆开，
7: 对，哦，现在你看我们开始慢慢开始开了啊，开了之后我们咬了放这个袋子里面，里面的渣渣拿掉，
4: 过滤一下。
5: 我来，交给我
7: 来吧，你过来我教你。
4: 好，来，
7: 你先拿这个，但是小心不烫手啊。嗯，你们也是。
1: 现在可以吗？
7: 可以。
0: 这个跟豆浆似的，很香很香，你们闹了吗？
1: 特别香，
0: 特别香，我都闻饿了，
1: 我都感觉直接就想喝了。
7: 我们在这里怎么弄呢？我们也是这样子弄，你看吧，
4: 往下抖抖，
7: 过来就对。
5: 你们这咬东西都咬这么慢，我也是服了。
4: 这种自然生活就应该缓缓的，
1: 咱不着急，
0: 对，慢慢来。
7: 好了好了，哇，
1: 阿姨，你看我们这个攒的多不多？
2: 哎，阿姨都不想踩你了，
1: 阿姨
2: 打扰。
7: 那行，我们不管吧，后面是交给妈妈，好不好？
1: 好好好，
7: 走吧走吧，辛苦阿姨了，
4: 辛苦阿姨了。
8: 水哥饿不饿？带你去尝尝我们泸州的火锅。
0: 闻着火锅味儿了。
8: 来，两位这边请，先点个锅底喽。
9: 鸳鸯呗。
8: 我看看他们小吃有什么。
10: 小吃的话，现在我们有那个叙永的特色，然后燕窝糍啊，麻辣豆

0: 我还有豆泡面。
1: 什么东西？
2: 这些都是我们叙永的特色，都可好吃了。
3: 那先这些吧，我们两个人。
0: 好的好的。
2: 我跟你说说这个豆汤面。嗯。它是我们叙永的非遗。
4: 叙永的非遗。
2: 非遗。然后它是为数不多这边辣辣的面以外不辣的面。
0: 它是用
4: 就是担担面不要辣是吗？
2: 它还不是担担面，它那个首先面是碱面，它是用鸡架和猪骨炖出来的，然后那个豌豆，它也是炖的要非常入口即化，但是又不是泥，上了你就知道有多好吃。天哪天哪，太好看了！
4: 这个算微辣是吗？
0: 你好，这是叙永的麻辣豆腐干，
2: 好香哦！
0: 水哥，快尝尝！啊，
4: 是香的，嗯，
2: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啊，锅里自带的麻辣味儿，再加上这个香油蒜泥碟，就很绝。
5: 不着急，慢慢吃。后来拍戏也有那种要拍那种醉酒的，
2: 有
5: 你是真喝是装的？装的喝多了呀？
2: 得看，他有时候我会真喝，但我也不喝多，喝多了你就没有控制力了。
5: 哎，那闫妮是不是每次都是喝酒啊？
2: 他不喝，他演戏不喝酒。
5: 我感觉一直是没少喝的感觉。
2: 他生活中。他的脑子会感觉慢半拍，哦，
5: 就是那个样子，
2: 就是那样的。
5: 那你能模仿一下闫妮吗？
6: 他微醺的样子，要么他领奖的样子。
5: 就开始了吧。
2: 帅哥，好吃吗？是不是很好吃辣锅？
5: 这是微醺的。嗯，
2: 它只是微醺又没大。
0: 你好，打扰一下，这边给你上一下豆汤面。
2: 豆汤面来了。
0: 对。
2: 天哪！
5: 哎，这有那个豌豆黄的味道。你在北京那有一小吃，就是豌豆黄。
2: 太香了。
5: 哎，你吃腰片吗？
2: 不吃。
5: 你一个吃辣锅的人，你不吃腰片？啊。你就吃土豆啊。嗯，真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2: 日子没法过，
5: 没法过，要掀桌子了。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土豆吗？
5: 我不想知道。
2: 你还是知道一下吧。
5: 我不想知道。
2: 我告诉你，
5: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吃这个下水。
2: 这不是就来了吗？答案就是为什么那么爱吃土豆，不爱吃那些。嗯，因为土豆是零食，不一样。
5: 什么东西？
2: 零食。
5: 土豆是主食。
2: 零食。我们路边摊的，就小时候是5毛钱一串儿，1毛钱一小坨。嗯，我都是靠那个吃的长大的，每天放学就惦记那口，所以土豆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零食。哇，这一顿别浪费。哥，你点的还有这些、
5: 啊。你闭嘴。
2: 那咋的？还不让说？我现在反正还只剩几颗土豆片。
5: 生菜你也吃了吧？
2: 这生菜谁点的谁吃。
7: 大家快来吃饭啦！
0: 太饿了。
7: 过年了，
0: 过年了，
8: 欢迎欢迎欢迎！
7: 阿姨，是不是有一大家人？这个过年的感觉呀、啊？
9: 这就是我们刚才磨的那个，
7: 煮
9: 好了。哇，好丰盛啊！
7: 太香了吧！
0: 这个就是豆花烤鱼，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10: 这个烧白。
7: 你看，我们家远房亲戚都来了，这是谁呀、啊？那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10: 康金是我的朋友，
7: 是经常来家里蹭饭吗？阿姨，我看他那个身材。那我们这么一桌，就是代表这个泸州当地的美食，咱们先来品尝我们自己制作的豆花。
10: 好的，
7: 行吧。
9: 这个还调料哦。
10: 这个怎么放调料好吃呢？
11: 里面放一点，里面。
10: 刀蒜，再加一点我们喜欢折耳根、放一点折耳根。这个是薄荷，
11: 这个是黄油，
5: 对。
0: 我要吃大量的这个葱和香菜。
10: 好了，
7: 好，

0: 感谢阿姨今天打扰了来家里，
1: 谢谢阿姨，身体健康。
2: 就这么站着吃，
1: 感觉好香啊。
0: 超级好吃，这就是心中完美的泸州的味道。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花，
3: 那豆香味很足，这个
4: 完全有黄豆的那个香味，对不对？
5: 这样做的豆子也没有分量。
4: 你刚才说的啥子？
5: 对，广州的豆子没有分量。啊，
0: 广州来到这儿，我手机欠费了。
6: 广州没有肥料。
4: 广州的豆子没有肥料吗？你说，
7: 就是天然的，
4: 没有加肥料。
0: 那广州是怎么回事？
7: 我们这边的方言自己叫广，自己种的豆子，
4: 种的豆子
7: 没有
4: 肥料，
7: 没有放肥料啊。
0: 阿布和丈母娘相处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
4: 基本上在农村的时候，晚上跟朋友他们一起喝酒嘛。
0: 丈母娘会不会不让你出去？
4: 他没有惯我，但现在他在门口等我。啊，
0: 在饭店门口等你？
4: 他怕我喝多了。现在比如说我去老家，或者有时候偶尔去回成都嘛，嗯，他哭，
6: 嗯，舍不得，
3: 舍不得你，
4: 舍不得亲儿子一样的感觉。
6: 全都在心里满满的爱了，这么远的缘分。嗯，
8: 是缘分这东西很微妙的。
9: 对，缘分。
0: 所以家人是你爱上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4: 我上次拿了我的本子开始写了我喜欢泸州的什么东西啊。
0: 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他第一个理由是不是全是土耳其语啊？这来登布鲁克伦，
8: 没错没错，
0: 嗯，是吧？
8: 可以的。
4: 哎，他的土耳其语不错啊，
0: 给我们翻译一下。
4: 第一个是我写的是 a i l e s e g i s 家，一家人的
9: 家，一家人的家
8: family。
4: 我喜欢泸州因为圆，我喜欢因为妈妈，我喜欢因为我老婆，我喜欢因为我女儿，我喜欢因为花椒，我喜欢因为白酒，我喜欢因为下雨，我喜欢因为很热，我喜欢很累，因为我们在泸州很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都挖洪水，挖洪水特别累，但是呢这个给我很快乐的感觉，
0: 这是收获的幸福。
4: 对，嗯，我喜欢这边的，我这个有一点搞笑，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蚊子叫梅门，
9: 梅门，
8: 梅门，
9: 梅门。
4: 很多人说这个怎么可能喜欢嘛，对不对？他会给我感觉是我在道教了。我爱泸州，我喜欢泸州，我喜欢在这里经常来，跟妈妈一起，跟朋友一起。
6: 阿布哥他笔记本里面写过的这些，就是对于泸州的喜爱，对于泸州的感情，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哎，
0: 好啊。
6: 就其实这像一首诗一样，我们可以就是把它打成一张那个海报，然后上面有它的土耳其文，下面我们翻译着这样一个海报，情书海报一样，其实是写给泸州的情书。也是
0: 那这个笔记本最好也借我们。
4: 可以啊。
10: 我们去和帆哥他们会合，大河街还有一位向导给咱一些策展灵感，

0: 来啦。
1: Hello，
2: 哎呀，
0: 欢迎你们来我的家乡泸州。
1: Hello，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泸州。
2: 怎么样？一看是不是都特别熟？
0: 对，江潮和俊成不是合作过的？
4: 都拍过戏的，对。
0: 对，
2: 水哥现在想我们。
5: 想。
2: 赶紧出发，我们再去找找策展的灵感。
6: Hello，Hello，
7: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文创的甜品。
3: 哇，这是吃的，这怎么吃啊？
4: 甜品哦。
8: 这
4: 是
8: 翻糖蛋糕
4: 啊，这貌似就是荔枝，是吗？
9: 不是，是巧克力啊，
4: 巧克力，
9: 做的真的很好，
4: 就有点舍不得吃。其实，
0: 白糕，我小时候可爱买它吃了。哎，
3: 我要这个，这个太可爱了，我买这个。哇，这杯子我喜欢。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给我包一下。
2: 蛋味儿，
10: 蛋味儿，
2: 蛋味儿。

0: 吃的。
1: 哦，葱葱卷儿，这个葱葱卷儿就是外地吃不到。哇，
2: 白萝卜，我是哦，
3: 就这个是真好吃。
4: 这文创做的还是很好的。
1: 说到文创，我再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走走走。冲啊！Hello， 小霞老师，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哎，杨老师好。
1: 小霞老师，他算我半个老乡，我不是叙永人嘛，他是叙永现象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做儿童文学的。哦，
5: 我现在应该叫做一个斜杠青年吧？
0: 他兼职？
5: 我现在主要是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上班。啊啊！对。
6: 天哪！
5: 然后现在主要是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管理，那与此同时呢，也算是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哦。然后从2015年，然后来到泸州工作和生活以后呢，会有这样一种创作的渴望，它会越来越强烈。哇，
1: 这个好神奇啊！
7: 就这个机器人李白，
1: 就
7: 是老师拿星云奖的。哦。
1: 你为什么会想着写一个这个故事啊？
5: 像这种机器人加神话的系列，其实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创作的一个方向。像现在我们在网常认为是科幻的这样一些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它已经成为现实。其实在这座就是有千年底蕴的城市之上吧，还有很多新的科技正在发生，比如说拜谷歌机器人啊，然后以及我们西南医科大学，他们作为这座城市里面的中医药的载体吧，然后他们不仅就会有这样沉淀千年的中医药的文化理论，那与此同时呢，他们也会有像核医学啊，然后像航天航空医学啊，这样一些非常新的技术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泸州这座城市更具魅力的地方吧，它是一个新旧激荡交融的一座城市，它既可以用它的这种文化不断地滋养我，但是呢又会鼓励我去探索新的泸州故事，新的中国故事，有一种想要向下扎根的想法吧。
0: 但我觉得小朋友，你看睡前读这样的故事，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打开他们的想象力。
6: 是的，
0: 我觉得孩子最宝贵的和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思想没有被固化。
6: 是的，
0: 他们就是天马行空的。
5: 对，
7: 说一会儿选一段，然后让那谁给念一下。
1: 好的。
7: 因为他明天要走，可以让他留一段声音。
0: 明天就走了。
1: 哦，对，明天就走了，明天就
6: 工作。
0: 那不陪我们在你老家再转转了？
1: 心跟你们同在。
8: 哎，你可以留段声音，在展出的时候。
0: 对啊，
1: 配上我的声音，
0: 配上你的虚拟形象。
1: 这个吧，这个比较有代入感，小朋友们。在学校，李白教一年级学生学《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一届都有学生问李白，明月是什么意思？故乡是什么意思？李白就解释，说明月其实是指月球，故乡就是每个人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绝大部分孩子们出生、长大以及老去的地方，只会在江油村。李白觉得，那就没必要解释了，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李白在开启睡眠模式之后，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许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写不出来一首好诗。可那又怎样呢？想着他，热爱他，忠于他，自己这一生不就已经很圆满了吗？我好喜欢这句话呀，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
8: 这段选得好，选到了我们今天早上刚刚相遇的那一段对话。
6: 叫故乡来着，家乡来着。
0: 对对对，在车上。嗯，就因为和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有关，爱上这座城，在林徽因的那篇文章当中截取，说爱上一座城的理由，可能喜欢生动的风景，喜欢一段这个青梅的往事，或者是喜欢一座老宅，然后大家就展开联想，然后他自己就掉眼泪了。
8: 没有，
1: 这时候又哭，
0: 回看
8: 又扎又哭，哇！
1: 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你。
0: 所以这里边有对逝去的亲人的情感，
6: 对，
0: 有一份乡愁的那种可能思念。
8: 很久没回去了，因为家里面老人都就不在嘛，我就
6: 哪里的？
8: 我安徽人，然后就回去了，爸妈也跟我在一起，就回去就

0: 什么意义的，其实因为渐渐的长大了之后就觉得人生很短，所以觉得每个日子就很重要吧，把它过好，因为我很喜欢记录下来。有时候过一年两年之后，我还跟我老婆带着孩子也看以前的照片视频，还在照那个电视上投屏看。
1: 有的时候老人是故乡的一个牵绊，
2: 对，
1: 老人不在了，可能故乡也就不在了。
0: 对，
3: 我以前出去做节目什么的，那你就是在车上，你去哪儿人家就拉着你，你就下地儿。当我突然抬头发现这是我熟悉的地方，这是泸州的时候，那种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
2: 是这样，
3: 一下就好亲切，觉得我回家了，
4: 还是觉得回家了，
3: 还是觉得回家了。
2: 我去年的时候不是去那回老家拍了个广告吗？当我下飞机的那一刻，走出那个机场大门，那个风刮到我脸上，我吸的第一口空气，就知道了我回家了。
3: 味道，
2: 对，
4: 所以才有了这份触动嘛。没有他乡，可能就没有故乡的概念。
5: 对，
4: 要不出去，你就不知道思念家乡。
2: 是的。
3: 之前走的是对人的情感，现在走的是对城市的情感。从吃不惯外面的食物开始，其实你就有对家乡的想念。还是我们家的土豆，还是我们家的青菜好吃。人越长大，他越会想到生他养他的地方，这是他成长的一个养分，戒不掉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泸州，我们泸州非常的热情好客，好吃的也多，好喝的也多，也欢迎大家都来泸州玩。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哇哦，欢迎来到泸州。
4: 四渡赤水出奇兵，
8: 奋进泸州
4: 拼拼拼，
7: 冲天
4: 啊，咱俩一会儿快。
9: 泸州重庆，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我叫许林，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子展第七代传承人。
12: 老师，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13: 两指门宽。
12: 两指门。啊！走秀了。
13: 转。
12: 太帅了吧！
14: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所有的方案都得改。
4: 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2: 成不成功不知道，
14: 班上
4: 紧张，
14: 就一场
4: 压力很大。
3: 我的天哪！
4: 祈祷吧。

0: 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2: 到嘞，
5: 100个赞，
3: 为你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

0: 你少看点偶像剧，你本来就不聪明，越看越傻，想的都什么呀？睡觉。哎，你说点啥呢？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 三五一样。那你出去吧，晚安。
1: 晚安。

0: 思雨啊，累了吧？奶奶还给你留了晚饭。这陈瑞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
1: 快了。
0: 他要是出了院，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是吧？
1: 嗯。
0: 行吧，你要是累了，就早点歇着啊。奶奶去把那饭收起来。
1: 奶奶。
0: 嗯。
1: 你过来。
0: 怎么了？
1: 我想问你，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人心里到底喜不喜欢你啊？不是帮我问的，是帮我们班同学问。

0: 这个事儿啊，其实不用琢磨。他要是喜欢你呢，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就像焖饭，你饭熟了，你就能闻见饭的香味儿。
1: 那如果他还同时喜欢别人呢？
0: 不会，他要是喜欢你，满眼都是你。奶奶和爷爷呀，是一见钟情的。那个时候，你爷爷就满眼都是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可粘人了。将来呀，我的思忆就要找一个这样的，满眼都是你的人。哎呦，我的小宝贝，有心事了。
1: 不是我，都说了。
0: 好，不是你，不是你。现在去把晚饭收起来啊。

0: 次联考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对待。
1: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跟一中到底有什么差距，
0: 考出我们一中的风范，让大家知道我们一中啊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
1: 大家要有荣辱感，我们不能太失败了。
0: 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历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周密。
1: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胜败乃兵家常事。
0: 不用特别紧张啊，放松心态，拿出我们的正常水平。
1: 如果考得好了，我让校长请吃饭。
2: 老谢啊，我们这只做零售，不做批发。要不是我们那么多年的关系，哎呀，我更……
3: 这所以说呀，咱们是好兄弟嘛，是吧？好兄弟，哎，这水我觉得，哎，再多搬几件啊，多搬几件，
2: 哎，水几件，
3: 来上七八件，哎，好，这
2: 八件
3: 是吧？
2: 八件，
3: 谁呀？这面包，哎，哪个品牌好啊？
2: 哎，就这个，帮出的，相信我，
3: 是吧？啊，
2: 这来好买点，
3: 好啊，来六箱，搬六箱，搬六箱，
2: 好，
3: 六箱六箱，
2: 六箱面包，
3: 对对对对，
2: 好嘞，
3: 来。
4: 东西不好卖，少进点呗。
5: 当年咱们跑船的时候啊，你说这矿泉水啊、面包啊，那都是必需品。听我的，这路上的这超市跟水上的超市差不多，知道吗？我的判断应该没什么问题。
2: 老谢，我这刚进的这个醋还有酱油，新品。
3: 新品，
2: 来，哎呦，
3: 那你们看看。经常我们在船上啊，就是做吃的。
2: 对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3: 这酱油这
4: 几箱了，几箱了，
6: 五箱。
3: 这个贵不贵啊？
6: 拿好了啊，
2: 不贵，很好卖的。
3: 很好卖啊，
6: 六箱啊。
3: 行行行，
6: 你
3: 这是一
4: 单，老板结账吧。
3: 哇，那么贵！
4: 哎，老大，装不下了，装不下了。
3: 来，接着啊！一二，哎，
7: 哎，还要啥？
8: 老大，啊，新年成吗？
7: 哎，嗯，啊，是是是，哎，你还跑着船呢？
8: 不跑咋办呀？这辈子也不会干别的呀。哎哎哎，你怎么整这个？
7: 这夏老二的主意，玩呗。
8: 超市赚钱吗？
7: 反正这船也不大，这赔也赔不到哪儿去，啊，还要啥？
8: 行，那我来箱牛奶。
7: 好，来，哎，
8: 那青菜、茄子给我来点。
7: 哎，这正好，哎，两包，新鲜的，
8: 新鲜的。
7: 哎，哎，拿着。
9: 哟，谢老大。
7: 弟妹，你好。
9: 哦，老大你好。哎，你这咋卖上货了呀？啊。哎呦，这搁这旧社会呀，你得摇个拨浪鼓，一边卖着一边喊着一边。
8: 你要不说话就别说话。
7: 哎，没事儿。一包洗衣粉。
8: 别别别别，拿着。
9: 谢谢老大，
8: 瞅你那样，

0: 多少钱，老大？哎，你给60就行了。行了，来，60啊。哎，您接着。得嘞，我们走了，老大。慢点啊。老大，刚才给他们都是按批发价。啊。那咱可赚不了什么钱呀。
1: 这叫培养客户，知道吗？人家以后又不是不买了。
2: 不是。
1: 哎，想说啥说呀？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老这么下去吧，你以后按原价给他们，他们都嫌贵。那不能够，
3: 老二，我得说说你啊，这眼睛啊，别老盯着这块八毛的啊，
1: 格局知道吗？格局要大一点，格局要大一点。来来来，收拾收拾，咱们再走，走。
4: 不饿，都几点了还不饿？哎呀，吃你的。
5: 怎么了？跟老谢吵架了？没有。你不说我跟红姐去。
4: 回来。你就说他这个人啊，跑船他是行家。 那开超市也是头一回啊，什么经验都没有，他怎么能张嘴就来呢？他怎么了？进货的时候不管好不好卖，上去就拿，我说不好卖吧，他非说可以，那卖货的时候呢，为点面子，又按批发价给人家，
5: 啊？
4: 这忙活一天，一分钱没赚着吧，还赔50，
5: 那怎么行啊？
6: 那你得跟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知道？
5: 我说能有什么用？他能听我的？我说了那不好卖，他非说没问题吗？他那人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再看看吧，等他适应几天，也许就好了。没事儿。 别慌，啊！
7: 妈，不是说晚上吃鲑鱼的吗？
8: 鱼呢？
5: 没有了，从今天开始一个月不吃荤，这月零花钱取消了啊！
8: 凭什么？凭你不好好学习，再废话，晚饭也别吃了。

0: 葛思维，家人来了吗？
1: 在呢，在呢。葛思维家人是吧？对对对。
0: 秀吧。
1: 把这照片上是您？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孩子妈妈呀，真是的，心也太大了。这孩子这么小年纪，也不说亲自来送一送。
0: 对，太忙了。
1: 那我就交给您了。
0: 哎哎，
1: 那姑娘来到这儿，辛苦我要回家。
0: 思维来，来，
1: 好，再见啊。
0: 思维。
2: 思雨的奶奶，啊，咱们回家，走吧。你就是那道大题没做对，扣了很多分吧？
0: 你今天就好好复习一下，下次肯定能考好的。
3: 哎，行了，你妈比我妈还啰嗦。
0: 这不希望你好吗？
4: 妈回来了，
0: 回来了。
4: 思雨啊，晚上到家里来吃鲫鱼豆腐汤啊！
0: 好呀，晚上见。
5: 不是说一个月不吃荤吗？
4: 你少废话，我们只说气话。

亲亲弟弟。

哎。

0: 熊孩子就得揍，给他个下马威，以后能老实点。要换作是我，
1: 直接上去就是一脚。不是他挨揍，你哭什么？打他你手疼啊？
2: 我心疼。
1: 啊？
2: 心疼那时候的自己。那年我也才10岁，被我妈扔出来，像一袋垃圾。
1: 不准哭啊！我新换的衣服，回头又蹭我一身大鼻涕。
2: 我不哭。
0: 叶石，我应该感谢你吧？
2: 啊？
0: 他不要你，把你送过来，你才能遇见我，遇见望河、星石、海阔这帮兄弟姐妹。在家，没准你早抑郁了。
2: 是，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0: 林妹妹呗，整天自怜自艾，以泪洗面，得肺结核，逮谁朝谁玩命咳嗽那种。
2: 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也被你妈抛弃，
0: 她做不到。
2: 如果
0: 咱俩性格不一样，换成我，我肯定鬼哭狼嚎，满地打滚。我每天跟在她身边，扯个横幅，血泪控诉，所以没人敢抛弃我，代价太大。也就你好欺负，你受了伤，我被窝里偷偷哭，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哎呀，是不是我不够乖呀，才让妈妈对我失望了？这是病，得治。
2: 我知道是，可以改不了啊。我今天听我弟在门外哭，当时我居然觉得好爽
0: 啊，
2: 就是那种幸灾乐祸。当时我就是因为我弟才被我妈扔出来，现在他也跟我一样了。我心想你也有今天，可当我真的看到他坐在地上哭的时候，我又好心疼，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是被当成垃圾扔出，以后也只有我们两个才会相依为命。
0: 要相依为命也是跟我，轮不到那熊孩子。

0: 画的什么颜色？
1: 红色的太阳。
2: 真留下了。
3: 叫什么？过来。
4: 哎，
3: 完了。
4: 上回你奶奶收那孩子多少钱来着？回头问问，这有个现成的，问他收不收。
0: 讨不讨厌？别吓唬他。来，这些都是坏哥哥，以后不准跟他们学。坐这儿。来，你带的。带好了吗？
5: 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4: 哎，
5: 平时你亲我一点啊。
4: 思维，你跟我得多跟哥哥们学，有好处好好来教你。
5: 别听他们瞎说。
0: 放学在这等我啊，我来接你。
6: 用不着你接，
0: 快点吧。行，那你自己回家，走丢了别赖我。
7: 快进去吧，去吧。
0: 啊，你好你好，快点快点。
3: 你俩怎么长得一点不像啊？确定是亲生的吗？
5: 废话，他俩不是一个爹。
8: 你看他那德行，
9: 一看就谁的爹啊！
4: 儿子都随妈。
0: 走吧，迟到了。
6: 早上好。

0: 同学们，联考成绩出来了啊！这次联考，一中高三二班理科平均分红淮第一。
1: 老师，那不是应该的吗？他们就是一群学习机器，不是人类。
2: 我们班红淮第四，而且我们平均分比他们只差了23分，这就相当于啊，一个业余的拳击选手打比赛遇到泰森了，打满了全场，牙都打没了，但是人没趴下。

0: 身体而骄傲，奋力奔跑。
1: 做这个太不一样，
2: 哦，怎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多了个味儿，
2: 多什么味儿？
3: 高兴味儿。热
4: 血燃烧，臭小子，高兴的味儿你都尝出来了。
5: 齐浩和，
6: 哎，校长，
7: 刷题用的点子是你出的吧？
6: 是，
7: 我知道当时学校用你这个创意的时候，你还有点不高兴。
6: 不，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知道您是为大家好。
7: 听我把话说完。当时其中啊。受一些学校的压好多年了，一直抬不起头来。我们作为学校的老师啊，心里很苦啊，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您能够体谅我们的心情。
6: 体谅，我们完全体谅，
8: 对
6: 对吧？
9: 是啊，老师辛苦了。
10: 老师辛苦了。
11: 全都走光了，没有了。
9: 葛思维，葛思维，你给我滚出来！谁让你逃学的？葛思维，出来！躲哪儿呢你？
12: 丽月，怎么了？
9: 思维呢？
12: 别回来呀、啊！人家还买了肉给你们俩准备做青椒肉丝。
9: 他今天一整天没去学校
12: 啊，那你快找找他。
9: 好。
13: 思维，
9: 好吧你。
6: 哎，思维，正好吃饭去，走走。
9: 不行，我得去找我弟。
12: 啊？
9: 怎么了？我今天去接他的时候，他班主任说他今天就没去学校，也不在家。
6: 一天就敢逃学，可以啊。
12: 那你没在家能去哪儿啊？
9: 爱在哪儿在。叫死外头别回来！
6: 哎，这岁数要碰到人贩子，
9: 不会吧？
12: 你忘了，我奶上次领到孩子花不少钱，你弟那样的能卖更多。
6: 就你别吓他，没事，失踪不到72小时，能找到，先报警，走走走。
9: 走。
12: 别太担心，丢不了。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
14: 没事，思义，就算被人贩子给拐了，也能找回来。
9: 如果是车祸呢？
14: 怎么不说被狼给叼了呢？
12: 迟早把你这嘴给缝起来。
14: 思义，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0: 来，看一眼照片。这是你弟弟吗？
1: 对，是他。
0: 根据监控显示啊，他一早就从学校跑出来了，去了长途汽车站，上了一辆尾号8732的长途汽车，目的地是去宿迁。
1: 他回家了，是我妈的家。

0: 警察叔叔，请问还有多久可以到宿迁？
1: 大概还得半个小时吧。
0: 可以快点吗？
1: 国道限速，
2: 警车也不能超速啊。
1: 就你话多是不是？

钱。

0: 你连钥匙都没有，
1: 怎么卖了？
0: 这个房估计早就卖了，这已经不是你家了。

0: 吃饱没？嗯，走，回家。我不，我要找我妈。其实我挺佩服你。 那时候我也跟你一样，不认到奶奶家。我也想过要跑，要回去找我妈，但我也只敢想想，没有付出行动。你小子比我胆大，所以我爸，我爸什么都敢干，所以进去了。那时候我其实挺恨我妈。 我总是想，为什么生了男孩以后就不要女孩？但是后来他也不要你了，我心里瞬间就平衡了。我妈没不要我，
1: 喊什么？喊再大声能把他喊回来吗？
0: 等你稍微懂点事儿，你就会知道，妈她那个人只爱她自己。 但是他干过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把我送到奶奶家生活。什么意思啊？那个院儿有暖气，
1: 我怎么没看见？是心里的暖气。等你再住上一阵，你就知道了。不管你心里有多苦，多难受。
0: 也会有人陪着你，爱你，疼你。你开心，他们就跟着开心；你难过，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哄你，大晚上不睡觉的陪着你。就算你心里有一座南极冰山，也能给你融化。

0: 是我的，也会是你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把我当姐姐，不是嘴上说说，是心里。你能做到吗？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我也会把你当弟弟，亲的。
1: 本来就是亲。

0: 你也知道啊，
1: 长，
2: 下手太重了，说不顺。我跟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打你。
1: 拉钩，
0: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
2: 可以回家了吗？

0: 该还是坐得起。那要是我弟弟，我能打到他下不来床。
1: 以后也是你弟弟。
0: 行吧，不听话就揍死你。
1: 轻点儿，睡觉。

0: 这怎么睡了？跑哪儿去了呀？这是，你找他妈去了。跑这么远？哎，你这……哎，我鞋脱了。哎，奶奶，哎，我们先走了。完了，饿了吧？奶奶，这有饭，坐着吃点。奶奶，
1: 没事，奶奶，她不饿。您先走了啊。哎，
2: 您早点休息啊。
1: 哎，谢谢啊，快去送。
3: 那不行，今天给大家添麻烦了。
0: 汪叔啊，明天早饭你请，我要多加两个茶叶蛋。
1: 行，
4: 早点休息啊。

0: 长不长。当年轻的陪伴，
1: 可你怎么醒了？我害怕。怕什么呀？
2: 嘿，
1: 那你开灯睡，
2: 在家都是我和我妈一块儿睡的。
1: 行吗？你过来。
2: 纸满茶，你少翻点身啊，我睡觉很轻。
3: 放心，我保证准时的一动不动。

0: 听见那个哥哥是你男朋友吗？
1: 啊？
0: 就是抱我进屋的那个。
1: 你在车上没睡着啊？
0: 没，就是太困，睁不开眼睛。但我知道是他抱我进屋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谢望和，你应该叫他望和哥。
0: 那你俩感情好吗？
1: 你能不能好好睡觉？
0: 哦。

0: 你忘和哥呢，人特别好，很仗义，所以你以后要对他礼貌一点。
1: 没问题，以后见面了就叫姐夫呗。
0: 说什么呢？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
1: 咱妈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好的，总想图点什么。
0: 那是他自己自私，所以觉得别人。

0: 子文。
1: 新生入学都会挨欺负，尤其是像你这种又瘦又小、细皮嫩肉的，最容易挨揍。
2: 别吓他，
3: 别跟他胡说啊！你要挨揍，你就告老师。
0: 四代，没用，前脚告了，后脚揍更狠，恶性循环。啊！
4: 天
5: 啊！来，她是女孩，没挨过揍，这方面你得听我的。谁要是揍你了，你可千万别还手啊！
4: 为什么？
1: 要是有人揍你，一推你，你就顺势一倒，
5: 你就抽抽，吐吐白沫。
4: 能不能教点好的？这么小就碰瓷儿，长大能好？
6: 这招好使，我之前用这招对付过三梁子。
0: 你是不知道，叫三梁子那小子那天差点被他妈打成瘸子。
1: 听明白没有？
5: 谁要是推你，你就先翻白眼。
4: 怎么翻？要不你给我演示一下呗？
7: 翻一个，
8: 翻一个，
9: 翻一个，
10: 翻一个，
11: 翻一个，
12: 翻一个，
13: 就你新来的，是不是你？
14: 妹妹，妹妹，妹妹，妹
13: 妹，到了，
4: 坐好。姐要走了，
15: 走。
1: 来，翻白眼，抽抽，记住了吗？
4: 别瞎叫，才几岁啊，我真碰瓷儿了。姐夫，你不许欺负我姐，要不我揍你。
13: 哎，叫谁姐夫呢？
4: 有病，晚上回去还得揍。
16: 你们说，这思维为什么管旺恒叫姐夫呀？
13: 怎么了？吃醋啊？
17: 我吃什么醋啊？我只是觉得好玩。
13: 放心吧，
18: 谢旺和跟马思义不可能的。
17: 为什么？
18: 旺和说，一个男人要想成就事业，首先要有一个贤内助。马思义现在这种情况，不拖后腿就不错了。
17: 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这思义怎么就拖后腿了？
18: 都是自己人啊，别弄得我好像背后说人坏话似的。
0: 你也没戏。
17: 为什么？

0: 你这伸手在这种小地方，不浪费了吗？小地方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啊？你想去北京，我不拦着你，我不想去北京啊！
1: 我爸妈在家吵架，
2: 他们哪天不吵架呀？
3: 这次是因为你爸。
0: 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不能胡来。
4: 就你叫谢万华，
3: 怎么了？
4: 怎么办，老大？
3: 太冤了！救救我妈！
4: 呀，
3: 以后你跟你弟弟好好说。

0: 见见吧，您特意来的，快点。
1: 两位李总，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周艳玲。哎呦，
2: 周师傅，你好，久仰久仰。哎，
1: 周师傅，幸会幸会幸会。哎，老周啊。
2: 这两位李总啊，是特意从北京来，来城里做的菜哦。哎，你给好好介绍介绍。
3: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来，哦，没事情啊。好，哎呦，同行啊。是啊。哦，这是淮扬的官府菜，清代的做法。二位觉得口味还行吧？
2: 周师傅，我们哥俩呀干餐饮也很多年了，我这过了小半辈子了，来到您这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征服。 过奖过奖，这不嘛，明年呢，又是奥运会了，北京很多高端餐饮啊都会起来，我们呢在工体那儿也盘了个地儿，准备啊开一家这个高端餐饮，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素蒸楼，
4: 杭帮菜。
5: 哎哎，杭帮菜啊，我们之前啊还真想做呢，但是呢尝了您的菜之后，就决定只做淮扬。哎，
4: 周师傅，
6: 哎对对对，
4: 这样。 您先看看我们这个设计图纸，
1: 二位先看看。哎呦，这么气派呀！

0: 周师傅，咱们这台子都搭好了，就等着您唱戏呢。北京呢，其实我去过，待过几年，但是待的不太开心，所以你就回来了。
1: 那肯定是条件没谈明白，在我们这儿呢，您尽管放心，我们呢会按最高的标准给您付薪水，另外呢还有股份，绝对不会让您白辛苦，只要您带过的徒弟。
2: 都会得到相应的分红。不是条件的问题，主要就是这个电池在离不开人。哎，这样，我可以让我的徒弟跟你去。哎，
3: 周师傅，您这是有什么顾虑吧？有顾虑您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2: 没有顾虑，我真没有顾虑，我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想折腾。
3: 嗨，不是，你这才多大岁数呀？
2: 不，正值壮年吗？
3: 就您这身手，在这种小地方，不浪费了吗？
4: 小地方，小地方怎么了？我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
5: 梁文礼总，你们再慢慢吃，这菜还没上齐呢。我跟我爱人在说两句。
4: 哎，
5: 好，
4: 老总。
5: 你急什么急呀？周艳玲，你什么意思啊？你有必要把关系搞那么僵吗？人家是好意，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啊？
2: 就这么凶啊！你怎么敢过来？海国现在高三，你让他转学啊？啊，换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对他的学习没有影响吗？
6: 我发现我们就不能正常交流了，是吧？
2: 怎么就不能正常？
6: 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2: 我尊重你的选择啊，请你也尊重一下我的选择。
6: 我不尊重你吗？我怎么不尊重你了？
2: 那你刚才那桌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你想去北京，我不拦着你，我不想去北京啊。
6: 可以说虚妄，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
2: 不想干，都回家。

0: 爸。
1: 嗯，哎，来，快快坐，快坐。哎呀，你们俩又吵架了。
0: 今天有人请他去北京开餐厅，工体高级餐厅，他直接给拒绝了。
1: 你觉得他应该去？
0: 他的手艺，窝在这小地方，这太可惜了。
1: 可惜？
0: 现在店里生意那么差，打拼都难，一线城市才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无论为他自己，还是为孩子，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1: 可是那是你想要的未来，不是燕林想要的。
0: 可是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愁吃喝，难道不好吗？
1: 那现在难道不是吗？志美啊，你呢要去北京啊，如果开心就去，我支持你。可是呢，燕林去了他不开心呐。就别逼他了。之前啊，我工作很不稳定，总是搬家。燕林从小就跟着我颠沛流离的，日子啊，真的很艰苦，很少见他笑。直到某一天，哎，我突然发现那孩子会笑了。我还真纳闷儿啊，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后来我偷偷的跟着他，结果这家伙跑到一家饭馆的后厨混，哎呦，还拜了个师傅，淮安的老厨子，沈经寺的家厨，很喜欢燕林，对他是倾囊而授啊。从那以后啊，天天在笑啊，总是在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哎呀，后来他就跟我说呀，他做菜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乐队的一个指挥家，就听着那个切菜声，心里就踏实，就高兴。
0: 可是这做饭。

0: 在哪儿做不都一样吗？
1: 不一样。这一个厨师啊，最幸运的不是赚钱，而是他做的菜有人爱吃。燕林的在北京的遭遇呢，你也知道，但是可能呢，你也没能深切地理会他的痛苦。我作为他的父亲，哎呀，衷心地希望他能够高兴，希望他还能恢复当初学厨的那个笑容。那得婚呢，先别急着离，要不各自分开一段，冷静一段时间。要不这样，要不等那个等海阔考完再做决定。

0: 几点了啊？还不睡觉？
1: 马上。
0: 这个马上是几点？跟你说话呢。
2: 还给我！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要是心里有火，别憋着，跟我说说，可以吗？
3: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
4: 不知道，我也没有决定权。
3: 那你想离吗？那你努力了吗？
4: 努力什么？
3: 努力挽留我妈呀。
4: 你妈她想走，我再怎么留也没有用，懂不懂？
3: 那我妈让你去北京，你为什么不去啊？
4: 我去北京干什么呀？有意义吗？你妈一年到头全在剧组，我在这儿等她和在北京等她有什么区别？
3: 那你妈为什么要离婚啊？她演她的戏，你做你的饭，这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4: 对呀，为什么呢？
3: 爸，你们俩聊离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会不会难过啊？思义从小就没有父母陪伴，他们家什么情况，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你们不是看不见。你们是自私。

点都没错吧？我妈想追逐她的梦想，我支持。你想过你的生活，我也理解。但是我请你们考虑考虑我。

面我想拜托你个事儿，不管以后我们怎么样，会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别伤害孩子，不要让他觉得婚姻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

0: 儿子，妈妈走了。
1: 妹，你让海浩多睡会儿，估计是昨天晚上看书看的挺晚的。
0: 行。

0: 来，阿姨，来了，阿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难受，回头咱去北京还能见呢。到时候我们去鸟巢看比赛，让你妈买单。我也要去北京。行，行啊，那咱们俩做个约定，你要是能考进班级前十，我们就带你去逛故宫、爬长城、去天安门看升旗，怎么样？
1: 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
0: 我说的。
2: 行，我作证。
3: 行，我作证。赶紧过来吃饭。
4: 该吃到了，奶奶，我们上学去了啊！
5: 慢点，慢点，走吧。哎呦，这孩子，真是，走吧。慢点，慢点，
4: 走了，慢点骑。
5: 燕儿，
4: 干嘛呀？
5: 这孩子吃了好几个，皮，你说我们家华子吃您的还少吗？少点。
4: 不过，我看您思维这孩子，不好伺候。 还行吧，前两天呀来的时候不大行，这两天可能是适应了，好过了。有天晚上说不能自己睡，害怕非要跟思义一块儿睡，结果睡到早上5点，一睁眼一看不是他妈，哭哦，我这哄了半天才哄好的。
5: 这不是给思义找了个祖宗吗？你看，
6: 对呀，奶奶，又不是您亲孙子。
4: 您说您这图什么呀？马奶奶就是心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6: 不是，我呀是这么想的哈。
4: 我想我结个善缘，也给思义呀结个人情。这将来我要是万一走了的话，他思义妈不是能对思义好点吗？
5: 奶奶，我把话放这儿。那个人呢，他心里只有他自己。不靠谱。马奶奶，没事儿，有我们呢，我们都在，啊。
4: 有你们，
5: 什么你们？

0: 对奶奶，别担心。哎，放心，放心。来，咱们一块儿拾到石头。别了，您坐那儿。我这收拾完了都。对，我们这边不用。放这儿。怎么了？这是打架了？
1: 姐不骗我，他说只要有人欺负我，就让我往地上躺，翻白眼儿，抽抽，这样对方就服了。
2: 奶奶，你看他，老是说谁都没碰到他就往。

0: 气死了，也不知道随谁了，张嘴就来。
1: 童言无忌，呀，以后你跟你弟弟好好说话。你这次你来不来，两个人就打一架，以后不成仇人了。
0: 你说气不气人？才几岁，就这么八卦？
1: 未必是八卦吧？
0: 嗯。
1: 望恒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没感觉呀？
0: 奶奶，
1: 你们俩呀都是好孩子。你俩要真有想法，那奶奶不反对。
0: 我对他可没有想法，别瞎说。
1: 为什么呀？
0: 王和喜欢大华子。
1: 喜欢大华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0: 听见他俩表白了，华子说喜欢他。
1: 华子说喜欢望和，那望和未必喜欢华子呀。我觉得望和喜欢你。嗯，
0: 反正我现在都把心思放在高考上，任何人任何事儿都不能让我分心。奶奶，你再给我两年，等我从师范毕业。我来当老师，就能每天陪着你。
1: 好，奶奶等着。
0: 哎。
2: 回来啦。
3: 啊。
2: 今天怎么样？
3: 行吧。
2: 赔了赚了。
3: 赚了。
2: 赚了多少呀？
3: 折腾一天赚三十，还没算饭钱。
2: 那怎么回事呢？齐老大又出问题了？
3: 没有。
2: 快说。
3: 说实话也不能怪他，之前我们跑船的时候，那老杜确实是帮过我们不少。这谢老大抹不开面儿，这打折就打得有点狠了。
4: 每次都这样，面子面子，他那么要面子，
2: 赔他自己的钱去，凭什么要拖上咱们家呀？
3: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2: 我干嘛？我凭什么要小声呀？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你自己说说。别人开超市，人家都能赚，就你们俩一赔到底，这日子过不过了？
5: 老杜，你这就是三杯。有人去赌三杯 ，Element，有病啊！
6: 我爸妈在家吵架。
5: 他们哪天不吵架呀？
6: 这次是因为你爸。
5: 啊？因为什么？
6: 我是听说，你爸太好面子，老给人打折，这前些天还不听劝，乱进货，卖不出去呗。哎，反正就是赔了不少。我妈已经在家快气疯了。你说，我是不是不该让他们搞水上超市的？他本来是好心，结果钱没赚着，朋友都没得做，真不知道图什么。
5: 也行了，跟你没关系，别着急，我想办法。回家。
7: 爸，
8: 啊，回来了。
5: 今天没出船，
8: 出了，忙活一天了。

0: 你上超市顺利吗？
1: 还行吧。赚钱嘛。废话，不奔着钱去，我忙活这干什么？
0: 我怎么感觉您有点不开心呢？没那么矫情，都挺好。那你喝闷酒。
1: 真累啊！这卖东西和跑船还真不一样，啊，还得吆喝着，还得跟各种人说话，而那些人都是你的熟人，闹心。
0: 您是觉得丢脸吧？
1: 也不至于，就是有点不甘心。 啊，你看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是吧？你看人家还在船上跑着呢，是吧？开的都是大船，我现在换一个小船，还得伺候他们。他妈，哎呦，王伯钧变成虎头去了呢。

0: 有什么话吧？直说。每个行业，都有规则。回头我打印一些零售行业的资料，您研究研究。
1: 研究什么呀？
0: 研究怎么能赚更多钱呗。您可别看不上超市啊，做得好也能世界五百强。
1: 你瞧不起你爸呀？我连个超市都看不明白啊。
0: 不是，我是觉得，既然现在是两家共同经营，还是得有商有量的。
1: 跟谁商量啊？夏老二啊，这窝窝囊囊的，他能有什么主意商量什么呀？我怎么干，他就踏踏实实跟着干就完了。
2: 爸，
1: 啊，以前跑船，他给你打下手，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这心态你得调整过来，你不能胡来。你们臭小子，你开过超市啊？不是。
0: 哎，你怎么什么都想掺和一下呢？你有这功夫好好复习功课呀？哎，我最近成绩提高很多，您呢？赚钱了吗？你没完了是不是？啊？不是你急什么呀？心虚啊？
1: 你再说一遍。
0: 行，就不说不说了，就接着造吧，看你能赔到什么时候。
1: 啊？
0: 别喝了。
1: 不是，哎，怎么管起老子来了你？

0: 老谢啊，你说你这什么情况？求着我们批发的是你，现在拉回来退货的也是你，你这都批发走十几天了，这货真的不该给你退啊。
1: 不是，你知道我也是刚刚开始干这行，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
2: 我就麻烦您，就是吧，给我退了，这钱都压在这儿呢。
0: 你在河上跑了那么多年，那跑船的需要什么你不知道吗？
2: 不是，我原来以为我知道的。你看我那时候跑船的时候，这矿泉水啊，我们在船上喝的就是这个呀，还有这面包，这都是在船上必备品。你说我这进了三箱，你说，哎，我这面包这才卖出五六个去。哎，我所以说你们
0: 那个时候运河上的挣钱的生意多容易啊，现在的跑船多难呀，谁舍得在船上买这种瓶装水什么面包的？算了吧，老谢。哎。我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你退了吧。哎哎哎哎哎。

0: 谢谢，老谢啊，哎呀，这个面包可不能退啊，这为什么不能退呢？这个面包呢是要看保质期的，也就十几天，说不好这已经过期了，
1: 不可能，我这边这还都没开封呢。
2: 哎，你看这个明天就过期了啊，不行，这个真不能退啊。
1: 不，你先听我说，你说这店里面这一天半天就卖出去了，这搁我那就砸手里了。
2: 哎呀，那不行，现在买东西的都要看保质期，不行退不了。你这样，我把那个水啊都给你结了。
3: 嗯。给我，哎呀，别喝了。天天喝，偶尔喝两顿就行了，干了要不要了？我妈一出门你就胡来，她以后还敢放心的出门吗？
4: 什么？他娘！
3: 给我！

0: 下课，
1: 起立。好嘞，再见。
2: 烤肠吃不吃？我请，
1: 不吃。
2: 我吃。你俩快点啊！
1: 好，前面等你。
2: 老板，两根烤肠。
1: 哎，好嘞。
2: 哎，
1: 这鸡柳味儿不赖啊。
2: 想吃啊？您请我就吃。
1: 行，我请你。再来份鸡柳。
2: 哎，好嘞，好嘞。
3: 就你叫谢万和啊？
1: 怎么了？

0: 是吧？海哥，海哥，摆平了。那一万块钱我不要了，就当是给那小子的医药费了。
1: 海哥大气啊！
2: 大气。
1: 哎，
0: 谢谢海哥。海哥，您下次再有这种事儿，有哥们要个电话，哥几个直接替你办了。
1: 别急，我想想怎么收拾这个女孩。你海哥呀，不差钱。

0: 老大，没事吧？
1: 怎么样？
0: 把这衣服……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0: 好点没？那咱太危险了，啊！得亏是你，啊！身体
1: 怎么样？
0: 好，谢谢。
1: 怎么样？
0: 肋骨骨裂，左臂骨裂，得亏你伤的是左手，要不你都没法写作业。
1: 哎，
0: 这骨裂算不算内伤啊？
1: 不算。
0: 好好想想吧，得罪谁了？我能得罪谁呀？是不是之前找大华子拍照那男的？
1: 之前找咱们要钱的，咱们给，还威胁他来着。哎，不管是不是那帮人，这事儿不能让华子知道啊。
0: 为什么？
1: 就他那猪脑，屁忙帮不上，知道了就知道哭，哎，闹心。
0: 哎，要真是他们，就直接报警了。你这都算重伤了，抓着直接判了。
1: 证据。 学校门口有摄像头啊！学校门口有，那儿没有。人都想好了要揍我，还能留证据吗？那个报复的办法有很多，但是我不确定这对方急了会干出什么事儿。关键是华子在，要是针对他就比较麻烦。
0: 不是，那怎么着？白挨顿揍啊！
1: 别你放心。
3: 今天这事儿他们得先统一一下啊，跟家里就说是打篮球摔的，千万别说是挨揍了。
1: 啊？就我爸那脾气，要知道是这样，还敢把那几个人砍了？
3: 谁打的你？
1: 没人打我，打篮球摔的。
3: 你胡说！这一放学你就没影了，我去操场干活，根本没人。说，谁干的？
1: 哎呀，大姐，你能不能讲点理呀？就是打球摔的，
3: 是不是海哥？
1: 不是。
3: 就是他。
1: 他要对你下手！哎呀，真不是，你别哭了，行吗？你别哭了，嘴巴吵得我脑袋疼。
3: 打到头了，刚刚疼不疼？
1: 能不能别那么恶心啊？
3: 我怎么恶心了？
1: 好了，没事了啊，拿这个捂着啊。
3: 哎呀，你动手！
1: 你动手！
4: 别碰我！哎呀，我爸，小鹏，
1: 叔叔，您怎么来了？
4: 就打个架，把自己整成这样？
1: 什么？不是打架，打篮球摔的。
4: 怎么摔的？
1: 就这抢篮板的时候，后面给推了一下，摔地上，
4: 是吗？
1: 是吧？哦，对对对，
5: 我们作证确实是。
1: 啊，
0: 叔，你放心，我们绝不打架，可乖了。
1: 嗯，
4: 你挺会摔啊，啊，左胳膊跟右脸同时着地，什么姿势？谁给我学学？
1: 啊？
5: 哦，这是左胳，这个上篮然后推就。
4: 这回落单了，谁打的你啊？几个人？他们干什么呢？说了不是打架，自己的事我心里有数，您就别管了。你有数？让人揍成这样，我空心打母的，只能当劈柴火，回家去。
1: 这肋骨也疼。
4: 慢着点，慢着点。
1: 这么多人背多丢人呢。
4: 上废话，上。
1: 哎，这轻点，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我自行车给我骑回去啊！
0: 哎，
1: 你轻点吧，哎。
0: 行，你先躺着。哎，老头子，干什么？走走走，回家去吧。回去吧。老婆子，回家去。
1: 我不，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
0: 到底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啊？那点出息！
2: 王和，你想吃点什么？我让我妈做。
3: 大姐，你赶紧回家吧，别在我眼前晃了，行吗？
4: 不行。
0: 哎，那个，
3: 你饿了就点吧两口啊。
2: 别说，
4: 干嘛去啊？
2: 我
3: 干什么还要跟你报备啊？
2: 回来了，回来了。
4: 王和呢？
3: 背回来的。
2: 背回来了。
3: 啊，背回来啊！老大呀，
4: 王和怎么样了？
3: 这小子皮糙肉厚，过几天就好了。
4: 哪那么容易好啊？伤筋动骨100天，晚饭我给他炖个猪脚汤，给他壮壮骨。
2: 对对对对对，
5: 你这是孤儿待遇啊？
3: 那可不是。
0: 奶奶，
3: 你们
0: 先拿着这个啊，来来来，咱们
3: 哎，
0: 你们拿回去吃，我这劲多了，这卖不出去。
3: 茂田说卖不动，您非不信是不是？
6: 吃一堑长一智，谁家的钱也不是打工官来的。
0: 是是是，您这您说的都对，您先拿着啊，拿着，帮你一份分分啊。吃完了再帮我要啊。
3: 好，回头我再来看茂和啊。有需要您吱声啊。
6: 来来来，你自己看。
7: 我又不知道这些面包这么难买，
3: 我也是心疼您，现在咱们这个价，但你们这么搞，真是砸锅了。
0: 你话多。
7: 我吃上错了还不行吗？天天唠叨，你想过我的辛苦没有啊？
3: 这么多钱在上面。
0: 辛辛苦苦攒的，说让你们给就给不去了，能不能尝尝？哎，海阔，海阔，哎哎，叔，怎么了？你找我？啊，为什么打架啊？
8: 没打架，打篮球摔的。
0: 咱们几个人啊？

0: 你是为我挨的打残了，我必须伺候你。
1: 你说C这两天是不是有事儿啊？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2: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3: 不要脸！你跟我装什么正经？
2: 他过期了。
4: 过期你还吃？你傻呀？

0: 没办吗？
1: 啊，我看看。看他们什么呢？哦，没什么。
2: 坐，坐。
1: 我找着了，我找着了，啊、就在刚才前面那个理发店。
3: 啊，我穿什么衣服长长什么样？
1: 穿什么衣服我还真没注意，五大三粗的，好像戴了个银耳环，对。
3: 啊，行，回家吧，啊。
1: 叔，你自己去啊。
4: 回家。

1: 嗯，其中那学生谢望河是你带人打的？
0: 是我，怎么了？啊，
1: 人家为什么打的？我看他不爽，怎么了？啊，下手太狠了吧！
0: 你谁呀？我也姓谢，你叫什么呀？我姓童，有空你出去打听一下，这一片谁不认识我？
1: 童，儿童的童啊？
0: 没错，姓不更名，坐不改姓，花街童三儿。

0: 你和你爸还僵着呢，多大仇多大怨？就你话多。
1: 它过期了。
0: 过期你还吃？你傻呀？我撑死啊！我饿死了。哎，把这个也吃了，吃完赶紧回家去。
2: 那我慢慢吃。嗯。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0: 小哥，对不住啊，我没管教好这小兔崽子，他爸走了走了，我也光顾着挣钱了，我没顾上。孩子怎么样了？
1: 肋骨受伤了，然后这个祖哥哥骨裂。
0: 你可真厉害啊！医药费多少钱？给我让单子，我马上给你打钱过去。
2: 钱是小事儿，得道歉。
3: 你听见了没有？
4: 听着了，听着了吧。

0: 喝碗汤吧，我妈特意炖的猪蹄汤，还是放了杜仲和枸杞，壮骨的。能好喝吗？你先尝尝。嗯，还不错。哎，
1: 啊，我来，我来。
0: 别，我自己来。你别跟我客气。
1: 你是为我挨的打残了，我必须伺候你。怎么样？高点儿。华子，我挨揍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啊？
0: 看你怎么眉开眼笑的，你要想笑你就大声笑出来啊！对呀，我就是高兴，我幸灾乐祸行吗？
1: 让你平时嘴贱，该。
2: 你气我少了？
1: 我那叫正当防卫，啊！哪次不是你主动挑事？哎，行，哎，以后我不挑了，以后见着你绕着走，你有事你也别告诉我啊！
3: 行，你这嘴巴，
1: 哎呀，你受伤都堵不住你的嘴。
2: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真的是你。
1: 哎，思义，你喝汤吗？猪脚汤。
3: 我不喝了。
1: 你还好吗？我奶奶说你受伤了，
2: 我没事儿，
1: 没事儿，就是癌症晚期，死不了人。
2: 你闭嘴吧你！以后我要死了，就被你咒的，天天的。
1: 你怎么这？
2: 长记性呢你啊！你说点吉利的行吗？啊！
3: 你
2: 先放，
3: 你先三二，
2: 好喝，你来点，
3: 你多喝点。
2: 不，那我先，
3: 你坐会儿呗。不用，我回去写作业，好好休息啊。
2: 思义，晚安。

0: 你放心吧，
1: 。不要，我手笨也没耐心，你比我更适合干这个，加油。

0: 快点。
1: 走啊！
0: 什么走了？啊！快点，牛儿！快点啊！我告诉你啊，进去以后给人好好道歉去，打坏眼人一辈子，知道吗？
2: 小兔崽子，一天到晚的不学好，天天在门口惹祸。
3: 行了行了，就别瞎吵吵了，到了。
4: 嘿，婉婉，有人找你。
5: 哎，怎么了？这么大动静，不知道吗？
6: 小子认识吗？
1: 西哥，对不起，我错了。
7: 你给人打成这样，一句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1: 我以后不打他了。
7: 哎，那我也给你打骨折，我也给你轻飘飘说一句对不起，你能放过我吗？
4: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你们婉婉都打成这样，我们要不接受调解的话，你得吃牢饭，知道吗？
6: 听见了？
1: 听见了。以后我见了谢哥，我躲着他。
8: 来的谁呢？
9: 真是
10: 岳哥，对不住了啊，后面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呗。那我
9: 先
10: 过去。对对对。
11: 哎呦，二哥，嘿，哎嘿，好久不见啊。不好意思，我这个孩子，
0: 说了你们先忙着走了啊。
11: 好好。
4: 行了，没事了，都解决了，大伙儿都散了啊。
11: 行
4: 了，
11: 哎，
10: 滚。
11: 走了，阿姨，走了，坐。
4: 吃什么呢？
5: 加上豆腐。
11: 豆腐，
5: 你吃了吗？
4: 我有面包。大华子，
5: 哎，
4: 盯着他，把药给吃了，啊，这医药费呢，他们全都包了。
12: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哥也拘进去了，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
7: 要是不接受调解，他家得赔更多钱，否则直接给那家伙送进去。
4: 这样就结仇了，不好。哎。
7: 还是您大气，这要换成是我，我妈得跟他们拼命。
4: 过去都是一条河上跑的，没必要闹那么僵。哎，对了，王浩啊，这事儿就不要让你妈知道了啊，你就说打篮球把自己整成这样的啊。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
5: 为什么？
6: 妈会拼命，我妈也会。家嫌事儿不够大呢，把药给我，回家。
7: 不是，你自己能行吗？
6: 能行啊。
7: 晚上记得吃药啊。
6: 嗯。
7: 我们碗还在那儿。

0: 爸，那姓谢的是干嘛的？你干嘛这么怕他？
1: 不是怕，是尊重。
0: 为啥？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船上讨生活，上游更抱团，老是欺负我了。人家谢老大看不下去，命都不要了，替我们讨公道，肋骨都断了三根。爸欠人家，这花街很多人都欠人家。

曾经人人敬佩的水龙王，如今却像块离了床的浮木，整日漫无目的地飘着，再也找不到航行的方向。我爸颓了，我妈一个人咬牙扛着家，这样的日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

0: 7095，就这辆车了。
1: 你谁呀？你就上车？
0: 老陈发烧了，我是他哥们儿，这趟活啊，我替他跑。
1: 那他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0: 你是梁海红吧？
1: 对啊。
0: 那就没错了。
1: 那这一趟算谁的？
0: 算我的。走吧。
1: 证带齐了。
0: 带齐了。

0: 快起来！我也有路过救手，没事儿没事儿，
1: 大哥啊。

0: 成天在外面跑车，你说整点刺激的。
1: 下车，我让你下车了。
2: 你听见没有？让你下车！
3: 别给你脸不要脸，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3: 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你跟我装什么正经？
2: 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
2: 你要干什么？
3: 老子今天非让把你关了不可！
2: 你以为我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3: 你还别关了，
2: 你怕谁呀、啊、你？
3: 关了！你
2: 怕谁呀、啊、你？啊！我吓我坏了！Thank you.

0: 怎么样？出来看看，漂亮不漂亮？
1: 漂亮，特别漂亮。哎，我说，有你这么敷衍的吗？

0: 哎呦，
1: 回来了！啊，回来了！
2: 手怎么了？
3: 没事。
2: 怎么弄的？
3: 打球摔的，对吧，爸？
1: 啊，
3: 没事，我写作业去了。
2: 你多大了？
3: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别瞎。
3: 哎，知道。
0: 行，来。

0: 来，跟我一块儿喝一杯，你也解解乏，啊。来。
1: 那年你答应过我是吧？你还记不记得？
0: 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
0: 这是现在又不是冬天，是吧？又在河边，人也挺多的，
1: 人多人多，那为什么别人不下呀？就你能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那说给谁听的？就是说给你们这些人听的。
0: 行，从此以后我见到了人落水了，我就不救他，让他淹死得了，行了吧？
1: 行。你以后爱干啥干啥，我不说了，行吧？
0: 这真是奇了怪！你说我救人还救错了？
1: 你没错，你是大英雄，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哎，你有闲工夫救别人，你就没有想过要救救我吗？

0: 叫你啊，就你什么呀？你觉得我没事儿是吧？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每次跑车回来，我都跟你说挣几千，挣几百，在你那儿，我除了辛苦点累点，我就没有别的事情了，是吧？ 谢天成，来看看我，看看我现在还有女人样子吗？啊，看看，看看，我现在就是个男的呀！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只有把自己弄成个男的，我才出去能够安全一点，你知不知道啊？可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起早贪黑的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一点都没有担心过吗？ 我白天在外面开车，我眼睛得瞪得像个牛一样，一点都不敢分神。可是到了晚上呢，我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我睡深了，我怕班有人偷油；我睡浅了，我怕第二天疲劳驾驶。可就是这样，我睡一半还有人能够，还有人能够扯豆腐。你说说，你等等等等等，
1: 你刚才说什么？有人吃你豆腐？谁干的这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谁？
2: 啊啊！
3: 爸，没事吧？
1: 你走开，你走开，
3: 你走开！
1: 你打我！你打你怎么着？打你哥们儿！你疯了！打我！你打我！你没生儿子，要不是你打我，你还是个男人吗？知道一个女人跑长途车有多危险吗？有多辛苦吗？你要是认真开超市，我什么也不说。可你呢？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你开上一个月的天天赔。 零售行业的资料给你打印了，你看了吗？每天回来就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就你委屈啊？全世界就你委屈啊！我妈为这个家，一个人在路上熬着。你要顾不了，我顾。大不了高考我不考了，我陪我妈跑车，我妈我保护。

海红，吃饭了。海红，

0: 是我。
1: 做噩梦了是吧？我想好了，打明儿起，我陪你跑车。一个女人家子怎么干才行啊？反正我现在开那个水上超市也赔钱，然后茂天他们两口子为这事儿老吵架，我就别在中间再掺和啊。我都想通了，这是岁数，反正也干不成什么事儿。这些日子我也去考个本，咬牙挺他两年，咱们得把儿子的学费挣出来是吧？哎，吃饭吧，我都把饭做好了啊。啊，我先去盛饭。

0: 从现在开始，你把自己照顾好，少让我们俩操心，就算是帮助我们俩了，知道了吗？
1: 知道了，我保证不惹老师生气。哈哈，
0: 哎呀，少惹事儿，少去网吧，啊，饭点的时候啊，去大华子家吃，别气他，啊。
1: 我这不就跟你小孩儿，你放心吧。
0: 我倒真希望你三岁的时候呢。

0: 是什么呀？
1: 然后无聊就听听，解闷儿。
2: 哎，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3: 嗯嗯，别催。啊，都带齐了。儿子。
2: 走吧，
3: 听话啊。
2: 走吧。

0: 怎么了？
1: 没事，一切正常，看你的。哎，
0: 什么呀？
1: 出门前儿子给了我盘带子，希望让我在路上听见。
0: 那怎么才拿出来？
1: 哎，没想起来嘛。
2: 好的，接下来来自红怀七中的谢望和同学为他的父亲点了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你老爸》，我们一起来听。
3: 老爸，老爸，你肚子很大，脾气不好，头发没了，生活里不服，成长里不
1: 辛苦，我吐了
3: 吗？我愿意陪
1: 着你，我吐了，不是在这儿呢吗？
0: 哎呀，不就是个歌吗？

0: 17道大题，你就错了2道。孟禾，你再努努，可能真的有戏啊！
1: ，主要司仪这两天是不是有事儿啊？
2: 啊，是不是去了？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1: 是吧？
2: 嗯，
1: 你说以前再不爱说话，我们逗他，他还是会还两句嘴。这两天一直闷闷不乐的，一句话不说。这别是他妈又整出什么幺蛾子吧？
0: 要不我让华子问问？
1: 也行，你去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说。
0: 我去。
2: 孟禾，
3: 你的数学和英语应该没问题，就是语文得好好补补，尤其是写作部分。
1: 这玩意儿怎么补啊？
3: 不行，问问星驰他爸。
1: 不问。这少叔一开口就知乎者也了，我脑袋疼。
4: 东华，
5: 华子。司仪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4: 有什么问题？
5: 情绪不太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
4: 啊，那一直都那样吗？
5: 不是，我感觉这两天比较严重，你去问问他，有事儿没事儿，要有事儿说出来，我们一块儿解决，别让他自己闷着呀。快去，赶紧的。
2: 怎么说话呢？
5: 去问问。
0: 去问问。

0: 忙吗？
1: 还好。
0: 这也不说话。

0: 我忘了和让我来问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什么事？他觉得你这两天情绪不太对，有点担心。哦，就一个哦。那你希望我说什么？你帮我想一个借口呗。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1: 我能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好好高考，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0: 那考上以后呢？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没空想别的。
0: 哦。

喜欢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太奢侈了。至少当下，我不配。

0: 至于你，有没有把我当情敌，我不在意。这些年，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最好的姐妹。你是除了奶奶以外，跟我最亲近的人。如果哪天我俩真的掰了，我希望不是因为这么无聊的事。
1: 那能因为什么？你还真想跟我掰啊，华子？我对你就只有一个忠告：努力，再努力，永远平视，不要仰视。卑微是一种病，绝症。 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2: 关灯了。

0: 我看你蹲那儿刷半个小时了，你牙齿都要冒烟了吧？
1: 好了，我想等你到半夜。OK 姐，你们聊的怎么样啊？哎，
2: 说呀，你们俩聊什么了？
0: 我聊不聊？我很困。
2: 你俩说嘛。
1: 好了。
0: 好，爷，等着我啊。
1: 子怡。
0: 哇，你拿着。
3: 聊什么？
4: 你不能我

0: 我呢有个不成熟的建议，
1: 就是让我组织一个什么水上救援队。
2: 什么呀，你干这种事儿，你不怕遭报应？
3: 有因必有果，他活该。哎，
4: 这事很严重啊，要是处理不好啊得判。
5: 我们都考北京，你也考北京呗，回头把奶奶也接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三晋山城》是创作于1965年的经典抗日题材电影。该片根据作家赛十里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智勇双全的八路军连长刘洪志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带领战士们三进山城打击敌人的故事。导演张凤祥在拍摄时经常采用长镜头追踪主角的行动轨迹，既增强了战场的真实感，也让画面不仅仅交代了角色的动线，更能突出人物在表演时的心理轨迹。而演员们对自己角色的解读也是这部影片大获赞誉的原因。梁英的表演兼具军人刚毅和平民智慧，将刘连长这一角色刻画得非常饱满，而反派专业户方化则通过精湛的演技呈现了阴险狡诈的日寇小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刘连长与敌人的精彩博弈。

群众正在转移。

0: 我们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2: 是。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3: 是，
2: 张排长。
4: 哟，
2: 马上转移。
4: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1: 嗯，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0: 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将领。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0: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3: 喜三，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啊，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5: 是。
4: 王法医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进来了
1: 啊，
2: 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3: 哦，三叔
1: 啊，
3: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3: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
0: 来。

0: 舅舅，
1: 哎呀，
0: 是你们呢，
1: 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2: 大礼物吧。
1: 哎，
2: 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人，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2: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2: 哎，狗咬狗呗，
0: 他们呢捅死几
2: 才好的。
0: 宋大人，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0: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是我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1: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1: 是。

0: 燕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啊，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看看你哥去。
0: 好，
2: 来了。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个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本
5: 啊！还物价怎么样
4: 啊？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等等，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叔。

0: 你要要啊，先让你打着合适吗？哎，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2: 好说好说，
0: 哎，你给天儿送去吧。
2: 哎，这多少钱呢？
0: 哎，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2: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3: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2: 王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3: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2: 这哪里哪里，
3: 不远送了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2: 谁让你送的？
0: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2: 啊。
1: 好，
2: 刁队长，你黄队长，你看
3: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3: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2: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2: 黄队长，
1: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3: 哼，真他妈狗拿号。
2: 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1: 怕者不来，
4: 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核心的戏剧张力在于三进山城过程中的敌我较量。第一次进山城侦查时，主角伪装成商贩与敌人周旋；第二次用水桶藏炸药，成功摧毁了敌人弹药库；最精彩的第三次调虎离山，则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而这些计策不但是剧情中刘连长分析敌情、见招拆招的成果，还体现了八路军在战斗方面杰出的智慧。而为了表现这些战术思想，影片还通过特写镜头的设计与音乐顿挫的表达，强化了心理战的压迫感。现在让我们回到影片，继续感受这精彩绝伦的对决。
6: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招呼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那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番医官，你给我老实点。嗯
1: 嗯。
0: 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机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走！不行，不行，
0: 谁一个？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3: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让开！
7: 坐下。王仓，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7: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同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8: 是，
7: 小队长。
8: 嘿。
7: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8: はい。
7: 両手じゃん。
9: 喂。啊。

0: 找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1: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1: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
5: 同志，
6: 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阿青，阿青，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
4: 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4: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什么？

0: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把罗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

0: 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1: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2: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
2: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3: 太君，不，
0: 日本人。
2: 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长官。
2: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 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2: 华佗，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
0: 真的还在我们那儿。
4: 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
0: 小马，走，掌柜，掌柜，不，我写。太太回来了， 对对对，
1: 大爷。
0: 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哎，就这些了，你敢担保吗？我再想想。
5: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6: 队长，
5: 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6: 在哪儿？
5: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6: 几个人？
5: 两个。
0: 你没看错，我看很像，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5: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
5: 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我相信你有办法。
0: 好啊，闹了半天。 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5: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三晋山城》中，作曲家陈明成功地构建了影片的音乐符号体系。当主角遇到困难时，是论持久战给了他新的思考。配乐则采用弦乐上行音阶，表现了主角战斗思维的觉醒。当大娘为了保护小马和情报，宁可让亲生儿子冒险时，音乐则采用民乐变奏渲染悲情，进而切入铜管乐的和声，象征这一牺牲精神的升华。作曲家陈明为了表现影片中进与退的动态，创新性地采用了三拍子的节奏，在传统军乐中融入切分音型，让音乐氛围更加贴合战场。可以说，陈明创作的配乐通过国际化的配器结合民族调式，让旋律的叙事变得宏大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查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
0: 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哎，对，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小隊長。
1: はい。
0: 採用の兵器庫が爆発したよし。旅団長とに電報って。
1: はい。
2: 小野队长说什么？给秋山旅团长打电报，告诉他。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嗨，我就一个人，

0: 何必这么麻烦呢？
1: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0: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
0: 哎，别送别送。
2: 好好好好好。
0: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1: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

0: 小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大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有的就我给你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不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1: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0: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
2: 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0: 咱们给连处长建议。
5: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 那当然，那当然。
8: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4: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8: 哦。这是个烟幕，
9: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4: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9: 对。
10: 队长，出事了！
9: 出什么事？
10: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1: 七三。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我也后软都没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
1: 。
2: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里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娇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兴市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哦，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呵呵，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的结尾，民乐与铜管乐合奏出欢庆的氛围，作曲家陈明通过对定音鼓的编配，让胜利后的庆祝场景更加振奋人心。镜头中战士们朴实的笑脸和音乐里跳跃的板胡交织，全是视听结合的深层内涵。本片音乐上的处理既符合剧情发展，又以艺术升华了影片主题。这部电影通过刻画主角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灵活变通的思维，完成了革命精神的传递。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我们应当传承这份红色基因，让革命先辈用生命谱写的乐章继续在我们手中奏响时代的强音。

0: 人呢？这个，
1: 备用。
2: 哎呦，
1: 爸，备用。进去。
2: 哦。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
5: 站住！检查。那边去。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6: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

0: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好，走吧。
1: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可以走了吗？
2: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一。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
3: 断，
4: 杜世栋。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
5: 快走，
0: 快走！
5: 喂，喂，
6: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7: 我是做买卖的。
1: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8: 西门已经占领了。
1: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9: 警备队，
10: 我是警备队呀、
9: 啊。哪里的枪？
10: 我知道。
9: 举手查行。
10: 是。
9: 侦缉队，侦缉队。
1: 要带上。
3: 到。
11: 跑步。
1: 走。
9: 西门吗？
8: 我是西门。
9: 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9: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12: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8: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8: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8: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9: 警备队
12: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8: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12: 是。
13: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2: 是，是。
9: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1: 嘿，
9: 什么？
1: 嘿。
14: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9: 直ちに撤退せよ。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弟弟子

0: 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1: 好，
0: 部队集合出发。
2: 是。

0: 我做完了，但是就是做完之后突然出现点小插曲，我电脑就中了病毒了，就蓝屏了，就死机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1: 海龙又跟我撒谎是不是？
0: 老板，这回我真没有，您有本事您过来看。
1: 行，杀猪我在行，我马上到。
2: 吴海龙，你小时候跟你爸撒谎结果呢？
3: 被骂了。
2: 你跟你妈撒谎结果呢？
3: 被骂了。
2: 现在你跟我撒谎结果呢？
3: 被打了。
2: 说明什么？
3: 说明我不是你亲生的。
2: 我
0: 我知道我错了。
2: 说明你撒谎你不带脑子。
0: 哦，是。
2: 我就问你，钱去哪儿了？
3: 钱丢了啊。
2: 丢了？
3: 嗯，
2: 我在床头放了一张十块，现在变成四块钱了。我问你那六块去哪了，你告诉我丢了。啊，你干嘛呢？
3: 动脑子。
2: 我，你还想编？
3: 不，摔碎了。
2: 摔碎了。
3: 嗯，
2: 这一块钱你拿着，摔它。你今儿要是不把它给我摔成两张五毛的，我跟你没完。
3: 哎呀！哎呀！哎呀，
4: 你真幼稚。
2: 你更幼稚。我就问你啊，那么多钱，那么多钱到底去哪儿了？
4: 你是不是疯了？那么多钱，那么多，就六块钱。你现在让我在这儿跪俩点了，平均三块钱一个点儿。我告诉你黄一昌，你摊上事儿了。你再给我九块钱。然后我给你跪仨点儿，咱俩这事儿就翻篇了。
2: 你可真有出息啊！啊，跪啊！
0: 你给吗？给我就跪。
2: 给呀！
0: 跪，
4: 跪就跪。三块钱一个点儿，十个点就是三十，我跪一天就是72块钱。
0: 你看，所以说嘛，男儿膝下有黄金。哎呀，这赚钱的路子太棒了。
4: 兄弟们，一会儿我想一个招儿，把我媳妇儿支走，然后咱们就上线。今天谁提前下线，谁就是大傻子。咱们就玩啊！
2: 白龙，我穿这个好看吗？
4: 好看。
2: 你看了吗？
4: 没看。
0: 我没撒谎。哎哎，
2: 陪我逛街去。
4: 我加班儿。
2: 加班儿？
4: 哦，加班儿今儿。
2: 真的假的？
4: 这我改掉这臭毛病，我今儿真的加班儿。真的是啊。还有，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儿，你得赶紧走。楼下有一个超市吧，现在大甩卖、大清仓、大砍价，你不去我怕你弄着热乎的。

0: 管家。
1: 对，
0: 那我得去。
2: 慢点，宝贝儿。哎呀，白白宝贝儿。哎呀，小心点，宝贝儿。上线呢，宝贝儿。来来来，上线上线，站一天啊，谁说不许下线啊？
1: 谁说这流来电话？喂喂，谁啊？
3: 我是你老板。
1: 你等会儿。
4: 万龙电话。
1: 哎，老板你好。
3: 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1: 今儿不周末吗？
3: 周末不得加班吗？行，人不来也行。一年的财务报表做完了吧？给我发过来。
1: 做了，我做完了，但是就是做完之后突然出现点小插曲，我电脑就中了病毒了，就蓝屏了，就死机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3: 海龙又跟我撒谎是不是？
1: 老板，这回我真没有，您有本事您过来看。
3: 行，杀毒我在行，我马上到。飞龙，你都动啊，我跟你说，谁下线谁是大傻子。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等会儿。这怎么办？哎呦哎呦，我答应朋友不能提前下线。有了。喂爸。哎，是这样，我最近有一个生活的小感悟，我突然不想工作了，想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然后我想跟黄一川离婚，然后你评价评价我。
3: 你个臭小子，多大岁数了就知道玩游戏，立刻给我把游戏关了，听着没？
1: 朋友不让我们提前下线。
3: 行，你小子给我等着，我先抽你，然后就去抽你那些哥们儿。
1: 哎，爸，你别，哎呀，爸，你别真来，爸，你不能弄，我朋友听到了不好，爸，你可别弄，朋友们快跑，救命啊！我爸又来了，我不得不下线，对不起兄弟们。哎，一年的财务报表。怎么做也得仨小时啊！喂，老板，您到哪儿了？
3: 楼下。
1: 在哪里能下载一个让电脑蓝屏死机的病毒？嗯，做报表吧。
5: 谁喊的救命？
1: 我喊的，你干嘛？
5: 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
5: 嘘，我懂。当不法分子在受害人周围的时候，受害人就会表现得极度镇定，他就会说没事啊。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1: 您
5: 出来。
1: 哎，兄弟，真没事。
5: 不是没人啊？
1: 真没人。
5: 没人你早说呀！
1: 一进来不就说了吗？没人。
5: 行了。那没事的话我就走了。
1: 兄弟
5: 哪里疼？
1: 你有病啊，我们家贵的进来说踹就踹。
5: 不是没人
1: 就说没人嘛。
5: 但是我的腿掉进去了，可以麻烦您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1: 不行。
5: 好的，我自己来。
1: 不是你干嘛呀，你太热血了哥们。
5: 不是真没人啊？
1: 真没人。
5: 那行吧，那没人我走了啊。没人我走了。
1: 走，我就知道你想来第三方。走。
5: 九二七竭诚为您服务。
1: 走，拜拜。
5: 真走了？
1: 走，快走。神经病，什么事儿来什么。哎，滚。
5: 不是真没人？
1: 真没人。哎，不是，你是不是有毛病？谁让你来我家的？疯了吧？怎么现保安负责也负责的太过了，跟神经病似的。
6: 发生什么事了？
1: 滚！
7: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老板你唱歌最好，来两句。
6: 我就不唱了，我唱不唱。
1: 来两句。
6: 我不唱了。
1: 老板说实话，我
6: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也就在几度夕阳。

0: 啊，唱的不好，唱的不好，你起的太高了。
1: 真不错，要不然你是、哎、
0: 不行不行不行。好了，正经事儿办了吗？啊，交代你的事儿都办了吗？
1: 老板
0: 杀了吗？
1: 老板，那杀那玩意儿哪儿那么快？那不得慢点儿，给个过程。
0: 事儿你都办不好，行了，我亲自来帮你杀。
1: 老板。
2: 没呀、啊！
3: 绝无二心，绝不漏放任何一个坏人。
1: 兄弟，兄弟，
3: 你杀谁？
1: 过于热血了，兄弟，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老板，他是我的老板，我是他的员工，我在家里工作，他来我家监督我工作。
4: 你说，他是你老板？
1: 对，是。
4: 他都监督你工作？
1: 是。
4: 他要杀人，你是帮凶啊？
3: 帮凶是不是？
1: 不是，兄弟，杀毒。杀毒，电脑开不开机了？电脑病毒，
4: 哎呀，电脑病毒啊，早说是电脑病毒嘛、
0: 啊！你早跟他说，
4: 电脑病毒一秒就开机，打败了全国99%的电脑，
1: 你骗谁？哪有病毒？
4: 不，
1: 哪有病毒？我不是老板，你不能说了，兄弟给我一面子，我一会儿慢慢跟你解释，等老板走了以后，咱们再解释。
0: 你看我怎么说你？
1: 行，等老板走了以后，
3: 跪下！
1: 哎呀，我跪，
3: 跪下！
1: 我跪，现在跪。
0: 你听我说，哥们儿，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5: 跪得好。哎。
1: 欢迎业主回家，报告业主，我抓到了两个小贼。
5: 什么小贼？那是我老公啊！
1: 欢迎业主回家。
5: 吴海龙，你跟咱爸打电话说咱俩要离婚，你给我解释解释。
1: 我确实说了，但不是因为这个。
0: 我明白了，我来讲两句啊，小伙子。首先他们是两口子，其次呢我是他们公司的老板，这位肯定是弟妹吧，想必弟妹应该是认识我的。
5: 不认识。
1: 跪下。哎，
0: 不是那个，我不是我。
5: 你继续说。
1: 老婆，我确实给我爸打电话了，但你知道我也说咱俩离婚，但不是那个意思。我哎，你听我这么说，是怎么着呢？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说咱俩离婚？那个离婚是因为游戏游戏上我没弄明白。后来我是他弄弄工作的时候，大哥这事跟你没关系。所以说整个状态就是他弄我弄工作，我为了打。我撒谎了，
4: 我就知道。
5: 答应我不撒谎
0: 了。受害者撒哪
5: 了？你说了半天，你就是要跟我离婚，对不对？
0: 不是，
5: 我就知道你就是一
1: 傻。行了，我确实撒谎了，我撒谎了。但是你们哪个人能站出来说，问我，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4: 那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1: 问得好。
3: 九五二七，竭诚为您服务。
1: 因为
3: 我要做从小保护业主安全，为业主服务，像一颗太阳一样照亮整个小区。
1: 闭嘴！我说你说呀。其实，你们总觉得我是吴海龙，不，其实我是他的孪生弟弟，吴海马。
0: 这也太离谱了
5: 吧！
1: 你们一定会说离谱，我知道。但是离谱的事儿就这样发生了。真正的吴海龙现在，他还在 ICU 修改报表呢。
0: 我，所以这段时间迟迟不交报表，是因为你不是你哥。
4: 那所以刚刚喊救命，其实是
1: 那是为了救我哥的命。我哥他在前一段时间检查出。有绝症，我身为他的孪生弟弟，只有我的器官才能跟他相配，我是来救他的。
4: 太感人了，
1: 你们知道那柜子是我哥哥最爱的柜子，可保安大哥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踢碎了，今天无论如何你也要把这柜子给我毁人啊。人去哪儿了？
5: 海龙，吴海龙，你别跟我闹了。吴海龙，
1: 不是、老婆，不是嫂子，老婆不是，你听我说，不是这回事，你慢慢跟我解释好吧。
5: 什么玩意儿？老公你在哪个医院？我现在就来找你。老公

0: 我还咯。
1: 老婆，
0: 我跟你离婚。
1: 老婆，老婆你怎
2: 么？行了，老爷子，赶紧开电视。

0: 服。你这半天都弄那个手机。
1: 行，陪您看。
2: 但是，
1: 妈，你说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呢？
0: 那不是因为发明手机了吗？
1: 妈，我特别怀念小时候，那时候可热闹了。
0: 那倒也是哈。那个时候啊，
3: 妈，你塞牙了？
4: 嘿，你说你啊？
3: 哎，妈，你怎么老揪我耳朵疼啊？
4: 揪你耳朵怎么了？不跟你说过吗？耳朵大有福。作业写完了吗？
3: 不着急，看完电视再写。
4: 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那动画片看多了对眼睛不好，到时候戴眼镜怎么办？
3: 不显得我有文化吗？
4: 你能不能把那个文化给我体现在作业上面啊？你说你姥爷也真是，买那电视机干嘛呢？哎呀
5: 嫂子，这电视买的可太好了，省得我这天天还得走五里路到刘全他家看电视去。关键他家那个电视啊老坏，刘全这个人比电视还坏，我跟你说啊，就刘全的。
6: 他啥时候来的呢？
7: 从你说我们家电视坏我就来了。我们家电视坏了啊，我跑了五里地呀、啊、哎呦
4: 你说你们呀真的是一天不看电视都不行。
7: 不是大姐，不一样啊。
4: 咋了？
7: 今天是啥啊？霍元甲大结局必须得看、啊、
3: 今天大结局呀、啊、那我也得看呢。
4: 喂，你寒假作业大结局了吗？不能看，写作业。
3: 妈，我
7: 大姐，你就让孩子看吧，那寒假作业不差这一天，你今天不看那霍元甲不定哪天播了。
4: 行，看吧看吧啊。
3: 谢谢叔叔。
7: 不要叫我叔叔，叫我陈真。
3: 谢谢陈真叔叔。
7: 那给陈真叔叔搬个座。
3: 好嘞。
5: 我这么多地儿你坐不了啊？
7: 不都站着呢。
6: 来，没开始呢。
7: 你们都坐啊，我等一下我的陈真座。
3: 哎呀妈呀！
7: 哎呀孩子，哎呀，你这不用这么涌泉相报啊！
3: 这是我姥爷的，你坐这个。
7: 我陈真就席地而坐了，
8: 坐吧陈真，
9: 坐吧。
3: 姥爷，看电视啦！
10: 来啦！
7: 哎呀！鼓掌啊！
4: 我说爸，你的电视机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10: 没过百天，不能摘。
4: 电视机还得百天。
5: 行了，老爷子，赶紧开电视吧。
10: 不急，我先讲两句。我作为咱们院的市长，妈
7: 呀，他是市长，
5: 电视机的市，
7: 那不得叫机长、店长？
6: 市长，请讲。
10: 我想问问大家啊，今天想看什么呀？
11: 霍元甲，
12: 京剧大观园。
11: 霍元甲，
12: 京剧大观园。
10: 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就看霍元甲。
12: 哎呀，老爷子，你不是也爱看那个京剧大观园吗？
10: 我更想看霍元甲。
12: 那我的京剧大观园怎么办啊？哎，
5: 小周，我给你支个招，轧钢厂大院15号刘全他们家也有电视机，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12: 轧钢厂？那得五里地啊。
5: 所以快点啊，能赶上。我还告诉你啊，他家最爱看的节目就是那个京剧大观园。你不信的话你问他，说实话，
12: 你也认识刘全？
7: 很早就认识。
12: 他家有电视？
7: 电视是真有。
12: 谢谢陈真兄弟，京剧大观园我来了。
7: 他走了我也不用席地而坐了。
4: 爸，赶紧的吧。
10: 好。哎，来了。
13: 大白奶。
3: 妈，是大白兔奶糖。
4: 给你买了，去屋里拿出来给大伙都尝尝。
3: 二狗走。

0: 陈真兄弟，
1: 啊，
0: 我能跟你换个座吗？
1: 哦，行，行，这你这比我这好
0: 啊！谢谢谢谢啊！还生气？那滑旱冰都得牵着手啊！
2: 那你干嘛搂那女孩腰啊？
0: 看我干啥呀？我是霍元甲呀！
3: 你这个时候比霍元甲有意思。
0: 别闹，大彪，你看电视，看电视。嗯，我纯冤枉，那女孩滑得不好，我不是搂着她，我是搂着她。万一她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哦，
2: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0: 没，没有，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别生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大面包，可难买。
2: 我不吃。
1: 来，我吃。啊，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嗯，我还有大白兔。
2: 我最讨厌吃大白兔。
4: 姐姐，你吃大白兔啊？我最喜欢吃大白兔。谢谢小虎，谢我。
0: 哎呀，你真有魅力，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怎么吃他了不吃我的呢？
4: 我吃你的。啊。开始了
0: 。那个，我想。
2: 你不想，闭嘴。
0: 啊，我不想。
1: 哎，老爷子，怎么这么雪花啊？这，
5: 不听。
3: 哎，不，这光拍也不行啊！快，小伙，快去请冯爷爷。
4: 哦，阿狗走。
6: 爸，别拍了，一会儿拍坏了，好吗？
4: 冯爷爷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哎，
1: 怎么着？
5: 我说老婆，你会修了？
1: 什么叫我会修嘛？闪开！闲影，闲影，闲影，哎哎，
5: 得，也是拍呀。
1: 那拍和拍能一样吗？
3: 哎呀，这咋还是雪花呢？哎，
5: 我估摸着。是我家屋顶天线的事儿，
1: 这茬我怎么忘了？我上去。
3: 哎哎哎，刘全，别让人上，你上。
1: 好嘞，
0: 快快快快快，慢点啊！
1: 来了，有了吗？
3: 没有。
4: 没有。
1: 这样呢？
4: 没有。
1: 这样呢？哎，行，我下来了啊。哎，有了吗？行，我下来了。哎，有了吗？
7: 哎，有，
5: 清楚一点了啊！再动动，
1: 这样，再转转，
5: 这样，哎，别动，继续保持。嗯，这集电视剧还剩40分钟，你保持住啊！
1: 那陈真赢了，你们可得告诉我啊！
4: 回来。
2: 啊，你这织什么呢？
6: 我呀，织个帽子呢。小虎，过来。
4: 哎，
6: 妈给你试试，看看戴上什么效果啊。来，戴上。哎，看看。哎，挺合适的。哎，不错不错。一会儿再把裤子给你缝了啊。
2: 哎呀，真能干。我听说你还会纳鞋底儿呢，那孩子的鞋都是你做的。
6: 哎，他们不是玩什么铁皮青蛙小火车，我们就是锅碗瓢盆现婆罗，等你当妈妈了就知道了
0: 啊。哎呀，姐姐话说得好啊，不着急，当妈就知道了。看这是什么相机，咱俩照张相，咔嚓一张。
2: 哎，姐，啊，我给你照张相吧。
6: 哎呀，我不照，我不照，我不上相。
2: 哎呀，照一个吧，给你跟小虎照一个，多有意义呀。来，成。
0: 照照照一张。
4: 您不说您不上相吗？
6: 谁说的？你妈
4: 最漂亮。笑。
8: 哎妈，这是不是那时候的照片啊？
9: 是，织好帽子那天呢，正好电视里播霍元甲的最后一集。哎呀，帽子我还留着呢，你看看。
8: 小时候好多事我都忘了，您都记得。
9: 孩子，你记不清的那些碎碎

0: 念念，那就是妈妈这一辈子的岁岁年年呐。
1: 妈，我想跟您照个相。
0: 不，我不上相。
1: 谁说的？我妈最漂亮。
0: 哎，这句话你都记住了。来，站，
2: 茄子。
3: 看谁功夫扎实，敢来不敢来？
4: 不就比比基本功吗？
3: 敢来吗？
4: 没问题。
3: 来一回啊！
4: 来呀、
3: 啊！那我找两把椅子去。不瞒各位说，我们家这条件呢，跟大伙一比呢，就略微的差了一点了，你知道吗？
4: 你听这词儿，还略微差一点啊？那差哪儿了？
3: 这么跟您说吧，冬天还好一点。
4: 哦，是啊。
3: 夏天不成。
4: 夏天怎么？
3: 夏天我们家太热。
4: 哦，热。
3: 热到什么地步？各位啊，
4: 您说说。
3: 热得快炸了，您知道吧？哦，
4: 那你开空调啊？开空调啊？啊，把空调开开不就完了吗？
3: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4: 你热，你可不开空，啊？嗯。那要不然你烧锅炉？
3: 没听懂吧？
4: 什么玩意儿？
3: 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会天啊。
4: 你聊你的。
3: 这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4: 开空调啊。告诉你开空调了，干嘛？你对这俩字儿特生僻是吗？空调这俩字儿。哦，明白了，条件不好，买不起空调，买不起空调，你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摇着，它不也有风吗？这么着。这人
3: 没听懂吧？嗯，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聊天。
4: 你聊你的。
3: 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4: 开空调，把空调开开。你有病啊！一句话说三遍，
3: 我再说最后一遍，
4: 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喜欢空调。怎么了你？
3: 我再说最后一遍，你听明白了再说话。
4: 我听什么？
3: 你听明白再说话。
4: 我听什么？
3: 我问你，北京夏天的时候，咱北京热不热？
4: 热怎么了？
3: 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
4: 啊，是那个烧开水那个热得快
3: 炸了。哎呀呀，
4: 哎呀，吓我一跳啊！
3: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4: 不是，那玩意儿那么便宜，坏了你再买一个不得了吗？
3: 你让我往后说了吗？嗯，你让我张嘴了吗？我跟大伙聊聊天，我刚说一热得快炸了，你让大伙瞧这倒霉模样，这旁边一站跟藏獒似的，你瞧见没有？开空调啊！开空调啊！汪汪汪！开空调啊！不是大过节的，你这男人说话那毛病能不能改一改？哎，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4: 我不说了，
3: 因为我今天我给大伙我准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节目，接下来就我一个人给您表演一段《数来宝》，好不好，各位？谢，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我都感受到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热情了。
4: 我还想拦你一句，
3: 干嘛呀？
4: 忍不住还得拦。
3: 不是不让你说话了吗？你
4: 得说话了。
3: 干嘛呀？
4: 就是你为什么在这儿特别自然的和他们聊着聊着天儿？我怎么就没了呢？
3: 首先说《数来宝》这个艺术形式啊，一个人表演就可以。
4: 哎，那是，
3: 对不对？
4: 可以。
3: 最主要的啊，你也不会呀。
4: 哎呀，
3: 我都替你臊的。
4: 听完你这一席话，哎，我现在就是你们家能热得快呀。
3: 怎么意思？
4: 我炸了，知道吗？快板，我不会。哎，我不会。
3: 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你想想，你自己，你看这个我不会，我不会。没说你会呀，哥，没
4: 说。我还想咬你，我。
3: 干嘛呀？这是
4: 我这是肯定句，我会。
3: 这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俩来一回
4: 啊？可以啊，
3: 比试比试
4: 啊？可以，
3: 看谁会的多。
4: 啊，来吧，
3: 来一回吧，
4: 随便。
3: 大伙儿，咱们哥俩裁判，好不好，朋友们？
4: 嘿，
3: 来吧，来，热闹热闹。
4: 要比赛，咱得先打板。
3: 来，预备，来，快！
4: 哎呀，
3: 急死我了，你急死我了。
4: 我看出来了啊，哔哩吧啦下元宵呢，这是你饿了你啊？啊？
3: 不是哪儿那么多废话，干嘛？
4: 我瞧出来了，你别打了啊！你打不起，别打了，你打不起。
3: 怎么这么瞧不起人？
4: 你打不起，
3: 那我要打齐了呢？
4: 哎，你要打齐了，我都是茄子。
3: 你这么说话，我就不愿意。你这么说话，你考虑过茄子的感受吗？
4: 我还不如茄子呢，我
3: 就这模样。哦，我打齐了，你是茄子。
4: 你打齐，我就是茄子。
3: 那再试一回啊！
4: 来吧。

0: 打齐了。
1: 他刚才说他是什么来着？
0: 您跑这合影来了是吗？这是
1: 接下来给唱了，
2: 唱吧。
1: 还是那句话，哎，我会那段子，你连听都没听过，
2: 一张嘴就知道你是哪段。
1: 这是你说的，
2: 来吧，
1: 一张嘴知道哪段，
2: 绝对知道。
1: 听这个，
2: 来。

0: 摄像老师给一特写，快点。
1: 什么特写？你还有
0: 哪段？哪段？
1: 看出来了啊？动物世界。
0: 打哪儿看出来是动物？
1: 你这张着嘴觅食呢？这干嘛呢？这是？
0: 你不说一张嘴就知道哪段？
1: 你张嘴你不得出音儿吗？
0: 我还得出音儿。
1: 对呀，
0: 出音儿你就知道。
1: 知道。
0: 再听这个，
1: 来。
0: 哪段？多大动静？出音了吧？
1: 哎，你听我这个，
0: 我这什么？
1: 哈！我这是哪段？
0: 这个整不好，咱俩这是一段吧？
1: 我跟你逗吗？我跟你逗吗？你不得唱整句的吗？
0: 还得唱整句的。
1: 对了，
0: 那要唱整句的，我还得有个要求。
1: 怎么着？
0: 提高一下难度。
1: 多大难度也不怕
0: 了。咱俩别站着唱了，
1: 那咱俩躺着唱。新颖不新颖？
0: 躺着唱看得见你吗？躺
1: 什么叫别站着唱？
0: 坐着唱。
1: 坐着，
0: 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为什么坐着唱。
1: 哦，
0: 唱数来宝唱快板讲究什么呢？
1: 什么？
0: 嘴皮子得利索。
1: 对，
0: 脑子反应得快。
1: 哎，
0: 最主要的丹田气得好，
1: 就是这儿，
0: 往这一坐呢，这一窝丹田气不好往上提，看谁功夫扎实，敢来不敢来啊？
1: 不就比比基本功吗？
0: 敢来吗？
1: 没问题，
0: 来一回啊。
1: 来呀、
0: 啊，那我找两把椅子去。
1: 哎，不用，你
0: 啊，
1: 你出的主意，我搬椅子，
0: 我搬去吧。
1: 我去，
0: 我去吧，
1: 我去，我去，
0: 我去吧。你这边，我去吧。
1: 我都回来了。
0: 哼，你去吧。来，去那来。
1: 光动嘴儿呢？
0: 行行行行，拿来就好办了。
1: 来吧，
0: 我说一下比赛规则。
1: 哦，什么规则？
0: 还是让观众当裁判。
1: 哎，
0: 咱哥俩要是坐下，
1: 嗯，
0: 就不能站起来了。
1: 站起来呢？
0: 站起来就算输。
1: 好，站起来就算输。来吧，
0: 哎，听着啊，
1: 切，嘿，
0: 这个叫晨曦。
1: 嗯，
0: 你坐着听。
1: 我听。
0: 要唱快板儿，指不定谁行谁不行呢。为了让大伙儿听得清，
1: 嗯，
0: 哎。你往前挪那行不行啊？
1: 那有什么不行的？
0: 站起来了，多简单的事儿吧。
1: 就我现在又想变成你们家那热的快了。
0: 干嘛？你老想炸呀你啊？
1: 骗人行吗？
0: 那你脑子反应慢，你赖谁呀？
1: 不行，这紧着跟大伙说呢，咱得唱站起来，不能骗呢。
0: 唱站起来。
1: 对呀，
0: 这句话不是三句话让你站起来行吗？
1: 多少？
0: 三句。
1: 这回我注意了，三十句、三百句都不站起来。
0: 你听着呀，
1: 三句啊，
0: 行了。这个打竹板
1: 一句了啊，一句了。嗯，
0: 啊，这个竹板打
1: 两句喽。
0: 哎呀，
1: 嗨，
0: 站起来了吧，屁股离开椅子了吧，这就算输了，输两回了这会儿。
1: 你可太讨厌了
0: 啊，
1: 下呀下，站起来也算呐。
0: 你站起来了吗？
1: 不像话，主得唱整段的嘛。
0: 还得整段的。
1: 对呀，
0: 来个大段的敢吗？
1: 可以啊，
0: 打小学的最难的那段绕口令玲珑塔，敢来不敢来？
1: 这就是基本功。
0: 来一回。
1: 来吧，
0: 站起来就算输，
1: 站起来就算输。
0: 高高的山上一老僧，身穿这个那的几千层。您问这个老僧年高迈，曾记得这个黄河九澄清，那黄河五百年才清一澄，一共是四千五百吨。老僧道有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各有法名。
1: 大徒弟名叫青头愣
0: 啊，
1: 二徒弟名叫愣头青，
0: 嗯，
1: 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罢，六徒弟名叫罢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风随化，八徒弟名叫化随风。
0: 老师傅教他们八宗艺呀，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让他们换衣换灯，要想换换万不能。让他们后院去数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谁是大师兄
1: 啊？
0: 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让他罚跪到天明。
1: 玲珑塔
0: 啊，
1: 塔玲珑，
0: 嗯，
1: 玲珑宝。

0: 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清，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四副挠脖，三口净，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子，十二两子了，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挠脖，五口净，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啊，五个金铃，二十两，那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给他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净，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啊，七个金铃，这是二十八两，这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这个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这个木了鱼子，九盏灯啊，九个金铃，四个六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数个顶尖，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十三口净，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了，怎么这么快呀？
1: 众人数过了玲珑塔，
0: 他又慢下来了。
1: 抬头看
0: 满天星，
1: 地上看
0: 一个坑，
1: 坑里看
0: 冻着冰，
1: 冰旁看
0: 一棵松，
1: 松上看
0: 落着鹰，
1: 屋里看
0: 一老僧，
1: 僧前看
0: 一本经，
1: 经前看
0: 点着灯，
1: 墙上看
0: 钉着钉，
1: 钉上看
0: 挂着弓，
1: 看着看着花了眼呢，西北前天刮大风，说大风可是好大风，这十人见了九人惊，
0: 刮散了满天星啊，
1: 对，
0: 刮平了地上坑啊，
1: 好，
0: 刮化了坑里冰啊，
1: 快点，
0: 刮倒了一棵松啊，
1: 加油，
0: 刮飞了松上鹰啊，刮走了一老僧啊，刮翻了一盏灯，刮灭了一盏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钉，霎时间只刮得星散成星，星化四倒，星飞四走，星翻灯灭，灯掉中崩，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大伙儿多批评，
1: 站起来了，
0: 别怕，
2: 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3: 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4: 兄弟，我都陪你跳六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2: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4: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2: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4: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2: 我什么特点啊？
4: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2: 广场杨丽萍儿。
4: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2: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4: 兄弟加油，
2: 放心，我杨丽萍儿。
5: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嘿，对，
2: 儿子，
5: 爸，没叫你。
2: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5: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2: 芹菜馅的行吗？
5: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
6: 爸，我打电话。
2: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6: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2: 这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6: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2: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6: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不，
2: 你请大夫干嘛呀？
6: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2: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6: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2: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不是？
6: 爸，
5: 来了来了来了，
7: 是王总家吧？
5: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7: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5: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

0: 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哎，
1: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大一个字差不少的。这大房产，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0: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1: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0: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哼，
1: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2: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3: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1: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2: 嘘。
1: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3: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1: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0: 我们家没孩子。
1: 啊？
0: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1: 我。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1: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的多动症呢？
0: 是我
1: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0: 是，
1: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0: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1: 你爸熟得也太晚了。
0: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1: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0: 你跟他对，是
1: 有病。大爷，
3: 孩子，这孩子，孩子，这孩子，驾驭，嗯，不。
1: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1: 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我哎，
0: 爸，别玩了。
1: 情绪容易亢奋。
3: 那嗨，哈，嚯，嗨，大大，嚯，
1: 狂妄自大。哎呦，还自责委屈。
3: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1: 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3: 好，
0: 来爸，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
3: 好好，
0: 来给我给我。
1: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0: 坐吧坐。
3: 那个，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1: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3: 好，
1: 来，您坐好了。
3: 哎，
1: 啊！
0: 专家，你没事吧？
3: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1: 是。
3: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1: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3: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
1: 啊？啊。
0: 不是，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哎，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4: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5: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呦，
0: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1: 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0: 好，
1: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3: 好，
1: 叫什么呀？
3: 广场杨丽萍。
1: 嗯。
0: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
1: 哦，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2: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啊？
3: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那我吃。
2: 你吃？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
2: 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1: 啊？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0: 顶。
2: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1: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0: 1943年。
2: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0: 啊？你怎么知道？
2: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0: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2: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2: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2: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0: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1: 您可以尝试一下。
0: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2: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0: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2: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0: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1: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0: 这怎么样大夫？
1: 大爷有病。耶、
0: 啊、我有病。
2: 不是什么。哎呀，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1: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0: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2: 爸，
0: 我
2: 别装了，
0: 别这露馅了。
2: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啊？
0: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2: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0: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2: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0: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2: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0: 哎，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1: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2: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
0: 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2: 行爸，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2: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书。
1: 哎，别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2: 拿着，别客气。
1: 哎呀，没事啊，
2: 拿着，
1: 没事，
2: 拿着，
1: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4: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是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0: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2: 啊，不是。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0: 对，
4: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

0: 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1: 那行，
0: 老爷子，我走了啊。
1: 行，走，
0: 走吧。
2: 行，
3: 送那我让司机送送你。
4: 别唱别人的歌了啊，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5: 那不行，
4: 怎么了？啊，
5: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6: 你咋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7: 人都说了嘛，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6: 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8: 那你能不能帮我醉醉？
5: 行。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他叫冯浩，他说：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小学同学。6年从彼此陌生到拥有了深厚的友情，我们熬过了9600节课，240个星期，12个学期，6年的书全了，人却要散了。下个学期教室里依然会坐满了人，可不再是我们。舍不得我的小学同学们，希望我们初中再聚。祝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老师们工作顺利，马年马到成功。
0: 6年那么长啊，长到足以让你把同学两个字变成心底的记忆。其实6年又很短，短到一场考试就要为教室里的朝夕相处画上句号。你略带稚气却无比真诚的伤感，也是专属毕业季成长的印记。但是你不要担心，真正的友情从来不怕走散，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彼此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把未来点亮。

0: 这位朋友来自浙江温州，他叫林子涵，他说，主持人好，我要点一首去未来一趟，这歌啊真是神仙组合，当最喜欢的歌手遇上最喜欢的动画熊出没，这简直就是双厨狂喜啊，希望这个系列能够一直拍下去，不管未来多远，我都会陪着光头强一起成长。
1: 子涵啊，我能猜到你会陪熊大陪熊二，没想到陪的是光头强啊。光头强这个角色呢，很多人都会笑他笨啊，笑他怎么这么倒霉啊，但是回头再看才发现，光头强其实就是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打拼的我们，为了生

0: 气奔波，偶尔想放弃，但是睡觉醒来了啊，又充满了干劲儿。你愿意陪他成长，也许就是因为你在他身上也看到了可能不完美的却不服输的自己。
1: 没错，这首《去未来一趟》唱的是未来，其实致敬的是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面依然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去未来一趟》。

0: 些什么，
1: 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0: 希望的种子披上勇敢的风，让这冒险有始有终，
2: 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西的朋友，他叫许安然。他说，当年啊，我没考上重点高中，是花钱进去的择校生，周围都是等着看笑话的眼神，我不服输，每天5点半起，半夜12点睡，这苦啊是吃了整整3年。后来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点一首《海阔天空》，我想送给那个不服输的自己。
1: 用3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就是钱呢，可能会帮我们买到一张入场券，但是赢下比赛靠的不是钱，是绝对的实力，所以你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如今的广阔天地，多好啊！
0: 对，真的是太棒了，就让我们把这首象征着自由和无限可能的《海阔天空》送。

0: 理解了遇见的完整含义。其实就像我们人生常说的，爱在经历时是最完整的，人呢也应该在放手时最懂得爱。
1: 我觉得他的这条留言当中啊，包含着自己那一份清醒，还有一颗没有因为受伤而变窄的心。不管春燕最后能不能再一次回到你的身边，我都相信你已经在这段感情里成为了一个更加完整更有力量的自己。把这首《遇见》送给你，不管你自己所说的好运是否在未来能够降临，都应该感谢曾经最美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周明明。他说，杨哥、小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哥。小时候家里穷，他为了让我学钢琴，自己跑到酒吧驻唱赚钱补贴家里。刚开始啊，好多人都笑他破嗓子，可他坚持闷头写歌，说音乐能带人飞。去年啊，他查出了喉炎，医生劝他别再唱了，但他昨天发了条信息说，妹，哥组了一支乐队，下个月啊要在 Live House 首演。哥啊，你心里那颗彗星从来都没有暗过，秀出你的酷，在我眼里你就是不同凡响的存在。
1: 哎呀，哥哥用自己的行为在给妹妹树立榜样，为你的琴声铺路，又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依然选择用组建乐队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热烈而执着地去坚持它。我觉得哥哥的光芒是来自于那份咬牙坚持要让梦想飞起来的执拗，他也保护了你的音乐梦，也倔强地守护了自己。
0: 这首《不同凡响》送给即将在 Live House 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哥哥，同时我觉得也送给台下那个最懂他的妹妹。愿他的歌声能够带着这些年所有的坚持和守护，真正的自由地飞翔起来。

0: 央视频好友佳宁，你好，你的留言我们看到了。他说：“我想点一首 New Boy， 2000年这首歌刚出的时候我才高一，那绝对是个潮男啊！现在我孩子都上幼儿园大班了，再听前奏，眼泪稀里哗啦的，那种新的感觉找不回来了，全是回忆。就想跟现在的孩子们说一声，别总想着长大。”好好珍惜现在的日子吧，青春太短了。
1: 佳宁你好啊，你这句潮男瞬间把我们拽回了千禧年那个对于未来充满新奇憧憬的年代。从高一到孩子上大班，这中间隔的不仅仅是年龄，更是从男孩到父亲身份的一种转变。难怪前奏一响啊，回忆会如潮水一般涌来。
0: 尤其最后一句，青春太短了，等当爹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起早洗衣服做饭接娃上下学。我就特别理解这番话，就是青春最大的特质就是新啊，新衣服新音乐新未来，一切都是崭新的。而当生活逐渐被责任和习惯填满了，那种纯粹的心就成了最奢侈的念想。
1: 我们就把这首 New Boy 送给佳宁，也希望你，也希望我们吧，都能够在旋律当中找回一丝当年的青春气息。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小曹，他说，我想点播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成绩一直不好，父母呢每天唠叨我要我好好学习，最近又到月考了，为了让他们不再为我操心，我真是豁出去了，只能用最笨的招死记硬背，把书都快翻烂了。虽然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但这首歌是我的精神支柱，希望这次能考个及格，哪怕进步一点点，也想让父母高兴一回。哎，
1: 咱们得给小曹这种这个努力学习不断进步的精神啊鼓个掌。其实很多人总想找什么学习有没有技巧捷径啊，其实啊所有的成功都没有捷径，嗯，成绩只是一个数字，但是你这种不服输肯吃苦的态度，嗯，才是最宝贵的。
0: 没错，既然你已经拿出了100%的努力，哎，我相信那个未来啊一定不会辜负你。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小曹，相信自己，

0: 像这个戏的《望江亭》《南梆子》，在过去老戏里头，这种结构没出现过。为什么呢？过去的南梆子都是一句或半句，它都有一个过门去连接。张老师是前两句会有个很短的过门，到后来就都是在滚动的唱，啊，都是连着的，很大的一个南梆子，就是在过去的版式里没有出现过，所以它是整个唱下来的词也多，也就是这个唱腔非常圆。就是为什么经这个久唱不衰呢？就是很著名的一段。
1: 还不曾提过此事吧？冒失，我真正的该死，叫声痴言无状，请夫人莫怪。这是哪里血气呀？

0: 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撞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都是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他说你啊，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逢有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白门楼的二六，人们设计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逢有二六的事我都给他唱了。车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别回去，咱们俩反正都是三轮车吧，就在绕弯绕到外滩。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3: 所以他那个见则子的那个见字啊，跟一般的都不一样啊。那个见滴啦滴哆哆咪瑞咪哆，哎，是这样的。完了以后，所有的烙音和那个二六都是小生味儿的了。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

曲一样，它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它对这个扬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2: 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3: 这自个儿老是比划你自个儿干什么？
4: 哎，
3: 自个儿
4: 老
3: 跟这儿，人家这事儿，你跟人家交流，人跟你说话，你跟人
5: 家，
3: 你瞧着人家，好像说，意思人家那儿直做戏，你这儿这不要线呢，让瞧瞧我这边，瞧瞧我这边，这种感觉。
6: 哎，要好的地儿是真唱，
3: 就你唱的，
6: 哎，就真唱。
5: 这后明白了吧？这定
6: 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哎，这你甭跪得太早，就也就是刚才那点，我的儿子啊，这儿过来了，姚香风，不愧是能力方圆。
1: 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本节目由楚军巨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有活军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一生军特别呈现。军小宝一生军，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一生军，高端一生军就选军小宝。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录制现场。今晚我们在歌舞之乡山西左权如约与您相见，与各位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再一次相聚欢唱。
1: 首先让我们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1: 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在一首首动人的民歌当中，歌唱抚养之间的生活真谛，描摹心之所向的真挚爱情。
0: 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演唱的是影视歌舞剧作品当中的经典歌曲，有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有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也有风雨兼程的时代变迁。
1: 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啊，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唱遍了大江南北，风靡华夏大地。今晚的第一唱，就让我们一起从光影世界启程，去探寻记忆当中的那首歌。
2: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兴安盟。今天我和陈娟老师演唱的曲目是《洪湖水浪打浪》。
3: 洪湖水呀，
4: 你的嗓子真的是很好，因为你是唱长调的，所以你的嗓子一唱就是很唱得很开的那种。但是我们这个洪湖水跟你们蒙古歌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它其实是表达一个人在划船的时候，然后就在想我们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家乡美，唱的是感情，并不一定要声音很大啊。洪湖水呀，对啊，这种小小的那种感觉就可以。
2: 我是还是那个小腕，我不是那么，
4: 因为有很多湖北的当地的那种戏曲的小曲啊，那些元素在里面，所以那些弯儿特别的多。

0: 对，那个要有那个浪一推一推的那种样子，那个哎的。晚上回来雨满仓。
1: 好好，老师，我就这边唱一下。嗯。哇。

0: 这首歌呢是红红赤卫队这个民族歌剧里面最著名的插曲。所有的成功的民族歌剧都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借鉴了我们中华民族流传多年的民间音乐，尤其是优秀的民间音乐。比如红湖赤卫队就借鉴了湖北还有湖南等等其他一些邻近地区的这样的民歌。红湖赤卫队里边所有的歌曲都有深厚的民间音乐的滋养和基础。这首《红湖水浪打浪》歌词优美，旋律更优美，唱起来就让人好像眼前有一幅画，广阔的洪湖的水面上有浪声，有桨声，有我们赤卫队员他们的那种热情的歌声。所以这首歌传唱不衰，从它诞生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听到洪湖水浪打浪仍然面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心中又有许许多多的生动的感受。
1: 感谢二位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仿佛来到了荷叶亭亭如盖，渔帆点点远行的洪湖。接下来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啊，它也是一座城的代名词，它潜藏着彩云之南的对歌叠唱，闪耀着五朵金花的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唱着它去寻苍山雪、洱海月，去蝴蝶泉边听山高水长的绝美恋歌。言行音的成员当中将由哪位来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2: 大家好。

0: 我是来自广西晋西的黄甜甜。这一次我合作的老师是张银耀老师，合作的曲目是《蝴蝶泉边》。因为云南是广西的邻省，我从小就有听说过云南不仅风景好，而且也知道云南有许多的少数民族，所以我想去尝试一下云南的民歌文化。
1: 你知不知道呢？在我们大理，就是有一个歌会。
2: 歌会？
1: 对，
2: 我们那里有歌会。
1: 对吧？我们那里是石宝山歌会，最主要是唱情歌。啊，起个飘，努力飘，自努力飘。

0: 对，
1: 这有什么意思？
0: 对，对，就是你去的地方，我也去。
1: 哦，
0: 跟小狗体育差不多。
1: 再来一次。
0: 跟小狗体育差不多。
1: 跟下头。
0: 狗体。
1: 跟下狗体
0: 育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今天我那个小月。
1: 哦。
0: 上山都要耍。
1: 说啥都要说。
0: 对，就是今天我两个小玉呢，小玉以后呢，分别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1: 哦。
0: 对，等一会儿就跟我回大理了。
1: 哦，直接跟我回去了，分别的话就不要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跟我走，
0: 对
1: 吧？
0: 就是回大理，跟我回去大理呀，麦呀呵呵。对，这就是。
1: 听得懂最后一句。跟我回大理吧。
0: 对，跟我回去大理吧。
1: 希望。我能够在舞台上好好发挥，
0: 可以的，我也要好好发挥，好吧？好，加油！

0: 蝴蝶泉边这首歌啊，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正是雷振邦先生在他常年的采风和创作当中对我国各个民族地区的民间音乐的了解和积淀，所以他在这个白竹的大本曲的民间音乐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作。这个电影上映以后呢，马上获得了全国的对于五朵金花的追捧和热爱。五朵金花都是劳动能手，阿鹏既是劳动能手又是歌王，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赛马的冠军。白族人的精神追求和他的审美价值就在这儿。所以说音乐来自于生活，
1: 山欢水笑，纵情高歌，一曲蝴蝶泉边啊，表达了少女金花、少年阿鹏之间对歌定情的动人故事。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来自云南的剑川白曲的传承人张银耀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银耀。
1: 在咱们白族的民俗传统当中呢，经常会用对歌的形式来描述自然风光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那有没有什么歌能带着我们一块儿唱呢？
2: 我就教大家唱一首我们白族的一首情歌，叫《白月亮》，白姐姐。

0: 真的是听醉了山上的云朵，树上的鸟儿。谢谢，谢谢张银耀老师，谢谢您。下面这首歌将带我们去到美丽的青海金银滩草原，在那里诞生了被誉为艺术中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将由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和民歌传唱人伊尔波利一起在歌声当中邂逅远方归目的美丽姑娘呢？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这次我带的歌曲是跟伊尔波利老师一起合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一个人思念他的家乡，怀念他的爱人，听完以后也让我想起了我遥远的家乡，想念我的家人。刚开始我不太知道这首歌大概讲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主动去问了老师，
2: 咱们这次合作唱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里面的台词大概是什么意思？
3: 表面意思是讲述爱情，一个小伙子对远方的这个爱人的一个思念。往深的去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哈萨克人整个一个部落的一个在远方对自己的故乡的一个思念。
2: 思念，嗯，
3: 就对。
2: 那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唱这首歌里面的一些台词呢？
3: 索纳送到阿罗斯，阿罗斯就是特别遥远的意思。

0: 斑。
1: 对，
0: 跑到水面上，
1: 就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
0: 哎，再唱一遍。跑到水面上，
1: 水面上就是我最亲爱的人，就是。
0: 跑到水面
1: 上。
0: 水
1: 干
0: 干
1: 炸
0: 炸
1: 炸
0: 炸，
2: 有点难。
0: Son a los abuelos。
1: 对，
3: 啊，很棒，太棒了，学的太快了。
2: 啊，谢谢老师。
1: 那我们俩在舞台上把这首歌完成的再完美一些。
2: 好嘞，
1: 导演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呢，被誉为中国民歌王冠上的明珠。实际上这首歌呢，应该是叫做洁白的前额，来自于哈萨克民歌，这个是无疑的。这是王洛宾先生在哈萨克人中间采集的，而且呢，这首歌呢，就是远离了家乡的人对家乡的思念，对自己情人的思念，所以呢，就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今天，不仅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传到了世界上，被广大的听众所喜爱。
1: 西渡黄河，红尘万里，悠悠响起的河曲民歌，化为千沟万壑间汉人心魄的不朽誓言，记录着苍凉高原上荡气回肠的血泪史，也见证着无数勤劳的人们300年来背井离乡的拼搏史。

走西口，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曾经在陕北、在山西，包括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没有办法，只有跑口外，就是通过长城的几个口，到内蒙古去讨生活。有的就当脚夫做运输，有的就做小生意，有的就去种地，半年一年回不来，留在家乡挖野菜生活。

0: 的女人们就用歌声表达他们的思念，也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生活的一种向往。不是一个女人呐，这一片地区许许多多的妇女都有共同的命运，于是走西口就越流传越广。
1: 我们也知道许许多多的歌曲呢都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我们的创作者从流传多年的民歌当中汲取灵感创作而成。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很多歌曲它的身上都有着流传千百年的民歌的基因。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于河南的民歌传唱人周斌，在今天晚上他也将会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河南民歌。欢迎周斌。欢迎你，
2: 海洋您好，各位成员大家好。非常多的歌曲创作其实来源于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您说到这儿，我想考考您。
1: 考我？
2: 比如说我唱一首歌，你能不能猜出它在哪些作品里也得到了运用？
1: 好，您唱，我试试。
2: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1: 这个我熟啊。河北民歌《小白菜》，对不对？
2: 对。啊，那哪些歌里面也用了这个旋律呢？
1: 小白，我知道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2: 太厉害了！我想再考考您，我唱一唱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民歌版本，是一首大别山的民歌。
1: 所以让我猜是不是？
2: 我给您唱一下。
1: 那我试试。

0: 钩，掉也没掉上来。
1: 真的没有猜出来。开玩笑，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想给我们研习营的成员们一个机会，对不对？谁知道刚才周斌老师唱的是什么曲调？袁小征，
2: 八段锦。
0: 哎，回答正确。
2: 小小鲤鱼红口腮，
0: 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还有其他的作品，大家谁还知道？
3: 一分钱，
4: 一分钱，
0: 一分钱，一分钱怎么唱？

0: 叔叔再见。
1: 哎，这道问题太简单了，
2: 非常好，
1: 一分钱。
2: 但是还有，
1: 还有，这是一道多选，谁还会？举一下手。那我们就选一位手举得非常高的白马，旁边没举手的同一人。
2: 我感觉啊，这个和江苏地区的紫竹调比较相似。
3: 回答正确。
2: 哇，那你会唱吗？那我唱两句。
3: 好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
0: 唱得非常好。
2: 很多的作品呢，都使用了八段锦这个曲调，这一曲调还融汇进了苏州评弹、沪剧、西剧等艺术门类。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分钱》的创作者潘振声，也是在家乡沪剧曲牌《紫竹调》当中汲取了灵感，才有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的周斌老师将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我一说出来，大家一定知道这首歌，就是《八月
3: 桂花遍地开》。
2: 那今天谁将会跟我们的周斌老师共同完成这一个作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的东北姑娘。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

0: 民歌传唱老师呢是我们的周斌老师，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一次呢，也是听说我们这首歌有一个比较大的改编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去重新的演绎这首歌。而且呢，周斌老师也是我的同校学姐，私下跟学姐有去了解这首歌更多背后的故事。
1: 哈喽，
0: 学姐。
1: 哈喽，小珍。
0: 好有缘。
1: 我这次知道你要演唱《八月桂花遍地开》，
0: 对，
1: 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民歌了。但是呢，它的前身算是童谣吧，叫《八段锦》。
0: 八段锦，
1: 它的旋律跟《八月桂花遍地开》非常的像，但是在民间已经流传了非常多年，可以一起学唱一下，好吗？
0: 好。

0: 姓什么下江南？
1: 哦呀喂八拜呀，头呀喂八拜，
0: 哦呀喂八拜呀，头呀喂八拜。
1: 打一个小金钩，吊呀么吊上来，
0: 打一个
1: 小金钩，
0: 打一个小金钩，吊呀么吊上来，
1: 特别好。
0: 哦，它那个钩是勾
1: 啊，
0: 上
1: 是
0: 去
1: 勾
0: 的。
1: 上去的。打一个小金钩，吊呀么吊上来，
0: 打一个小金钩，吊呀么吊上来。
1: 八月桂花遍地
2: 你看那个花，你刚刚说的是花还是
1: 开。花
2: 花？
1: 啊。
2: 不是花儿，我们这个字一般会唱的比较正，虽然有的字用儿化音，但这个一定要唱桂花。
0: 哦，他不唱儿化了。
2: 一般是用桂花会比
0: 好。
2: 较显得正式一些，对。
1: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么竖起来。
0: 这很像，
2: 啊，是吧？非常非常
0: 是。
2: 像。那其实你看啊，小小鲤鱼红口腮，在我们河南地区有不同的版本。
0: 还有不同的版
2: 对，也是说民歌有角，游走四方。随着唱民歌的人走到不同的地方，哎，地方的人学会了以后，他有的人觉得这个旋律好，他会添新词儿。这次我们在舞台上将要演唱，我们俩一起合作，
0: 桂花
2: 《遍地开
0: 哦，八月桂花遍地
2: 对，
0: 开。
2: 八月桂花遍地开，希望我们两个合作默契，也希望，
0: 必须的，学姐。那咱们就舞台上，
2: 舞台见。

0: 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庆祝成立工农政府，产生的背景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是有鄂豫皖苏区政府所在地呢就在河南的新县，当时呢就是在这里工作的两位工作人员呢，我们的革命的前辈，一位叫陈继初的，就是河南商城的人，他找了这个曲调呢叫做八段锦，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由陈世宏往里面填了词，那么这首歌呢从此就诞生了。这个八段锦呢最早呢曲调的来源呢是在中原，后来呢又几经这个流传呢传到了江南一带。这首歌呢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欢快喜庆，我们知道民间很多曲牌都有这样的，你填上不同的词改一下它的这种性格啊，音乐也有性格的，它可以就变成比如说庆祝成立工农政府非常欢腾的这样一个景象。
1: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紧张跌宕的电影情节当中，还穿插了一首具有山东民歌特色的插曲。每当听到这首乐观欢快的影视插曲的时候，青刀快马、热血潇洒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便又跃然心头。

0: 后面背着的土琵琶。那么这个土琵琶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游击队员战斗的武器。战争啊，给人们的精神压力有多么的残酷，有多么的窒息，但是这把土琵琶会带给所有的游击队员最大的对生命的渴望，对和平的渴望，对希望的追求。
1: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乌兰牧旗这支草原上的文艺骑兵用歌舞为塞北人民带去了欢乐，更将这首诞生于巴彦淖尔的歌曲《鸿雁》传遍了天下。今晚将有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同阿木古楞一起再次唱响这意境渺远的动人旋律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2: Hello， 大家好，我叫殷颖俊，我来自浙江仙居。这次舞台我将和来自内蒙古的民歌传唱人阿木古楞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嘎鲁鸿雁》。在前两次舞台里，第一次呢，我和陈娟老师合唱了《黄四姐》；第二次的舞台，我跟来自湘西的翠翠老师合唱了《只怪棒棒不怪狼》。这一次的话呢，我想挑战一下内蒙古的民歌。

和唱。那以前我也听说了，说咱们山西左权的所有的朋友们，那都是各顶各的棒，在唱民歌方面啊，我还有点不信，咱们现场检验一下行不行？可以吗？我唱上半句，看看大家能不能把下半句给接上来，好吗？准备好了吗？开始了啊！夜半三更哟，寒冬腊月哟。

的这首歌呢，将带领大家走进1100公里之外的江西。我相信啊，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会

0: 这首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这首歌不仅唱出了苏区人民对于盼望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寄托了苏区人民对于走向光明的深切的期盼。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和我们的民歌传唱人张红英共同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大家好，我叫纳玉，我是一位来自云南普洱西盟的佤族姑娘。我今天呢和张红英老师来一起演绎一首《映山红》。
2: 老师好久不见，我们两个。今天呢，我是想要过来跟你请教一下一些关于我们两个一会儿要唱歌的一些问题。
3: 要唱的是《映山红》。
2: 对，
3: 那这首是江西民歌，它的取材就是江西兴国山歌的音乐元素。哦，所以我今天教你唱一段兴国山歌怎么样？
2: 可以。期待。
3: 兴国山歌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要学会说客家话。
2: 客家话。
3: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哎呀嘞。
2: 哎呀嘞，
3: 对，哦，它是跟人打招呼的意思，哦，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那先教你把客家话说一遍，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大闸三锅锅碗派，
2: 大闸三锅锅碗派。
3: 对的，非常好。碗派路上山矮矮，
2: 碗派路上山矮矮，
3: 路上碗派路上山矮矮。
2: 碗盘路上山矮矮，
3: 对对对，学得很像了。已经想象一下，对面有你的好朋友在那里跟他打招呼。
2: 好的。

棒了，太棒了！

0: 《映山红》这首歌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的名字叫《闪闪的红星》。这首歌呢，从音乐上来说，它和这个我们当地的民歌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客家山歌里最有名的一个开头，有的时候客家人就管它叫哎呀来，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唱词的。第一句是这样的一个引腔，哎呀来，然后后边什么大泽山歌过红牌，一直就下去了。然后我们发现这首民歌呢，后边啦啦哆来，就啦哆来这三个音啊，不断的这个变化组合。但是呢，我们映山红的这首歌呢，映山红哟，从一开头就与这个曲调产生了关联。但是后来呢，作曲家呢，实际上他还是自由的舒展开了，一直到最后啦瑞瑞哆啦嗦啦，又回到我们客家山歌常用的那几个音。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首客家山歌，就是最典型的一首，叫做打支山歌过横排。其中在这首映山红的开头和结尾，我们都特别的明显的感受到了它和原曲调的这种关联。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首民歌它在音乐上的一个特点。
1: 打开尘封的记忆，聆听岁月的吟唱，在光影交错间书写下一个时代的影像故事，在大幕起落间描摹出中国民歌的千年风华。
2: 今晚我们用民歌对焦真实质朴的百姓生活，也歌颂中华民族的恢弘史诗。
1: 今晚我们用民歌渡山海揽日月，无远弗届。无论历经多少春秋，经典的旋律永世齐芳。
2: 再次感谢各位歌手们的精彩演唱，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中国民歌。
1: 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日前，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正式公布，本届白玉兰奖

0: 汇聚年度优质国产剧集，评委阵容权威多元，共揭晓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最佳男女配等多个重磅奖项提名，《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 其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太平年》表现尤为亮眼，一举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最佳男配、最佳原创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术等7项大奖，成为本届提名最大赢家之一。此外，总台首播剧还包揽了白玉兰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改编提名，共8部剧集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 全面展现总台精品创作实力，大剧看总台成为观众及行业共识。与此同时，现实题材创作多点开花，老旧郭京飞、沈默的荣耀于和伟、生命树胡歌等5位演员入围最佳男主角，《无尽的尽头》任素汐、沉默的荣耀吴越、生万物杨幂等5位演员入围最佳女主角。 朱媛媛、迟鹏等入围最佳女配角，高满堂、唐方圆、袁克平、牟小鸭等编剧分别入围原创与改编类奖项。本届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由导演张永新担任，评委包括刘丹、宁理、图南、徐萌、邢建军、卢荣等业内主创和专家学者。纪录片类别评委会主席由意大利导演洛蕾娜·卢西亚诺担任。 动画片类别评委会主席为爱尔兰导演大卫·麦卡姆利，评委阵容兼具专业性与国际化，多元视角审视作品，让奖项更具全球视野与行业权威性。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办，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晚举行，各大奖项即将揭晓。 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53亿元，观影总人次超3.65亿，放映总场次超6015万场。进入5月以来，依托《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热门影片助力，影视走势向好。当前月度票房已突破24亿元，较去年同期高出6.6亿元，相关线下活动更是掀起打卡热潮。 近日，中影进口发行正式推出银幕碰头计划系列活动。该计划首场配套活动《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古德Day》观影派对在北京顺利举办，活动吸引大批星战资深影迷及亲子家庭到场参与。户外巡礼、互动观影、快闪集章等多元玩法，让电影 IP 跳出银幕，延伸至文旅社交场景，收获影迷广泛好评。后续银幕碰头计划还将联动更多影片。 推出形式丰富的线下活动，为观众打造更多元新颖的观影新体验。近日，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赵望云是20世纪中国画代表性艺术家，他长期倡导艺术走向民间、深入生活，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 将中国传统笔墨与西北地区的自然风貌、人民生活相结合，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开辟出新的路径。展览通过百余件赵望云的代表性作品、写生文献以及手绘地图，系统梳理了这位长安画派奠基者的艺术人生，呈现他以笔墨记录时代、关照山河的创作探索。
1: 我们沿着他写生的道路，所以把这个展览分为了续篇以及4个篇章，按 地理的这个区域的划分，然后进行了一个脉络的梳理。这幅作品呢叫《雪天驼韵》，可是我们在画面上看不到一片雪花，就是因为中国画的留白，赵望云先生巧妙的把这个风雪的感觉表现了出来。
0: 赵望云打破了传统中国画以文人雅士、才子佳人为主的题材局限，把创作笔触投向普通民众的生活，使中国画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体现了艺术为民众服务的理念。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深入乡野，以写生关注民生百态。抗战时期，他创办抗战画刊，以画笔投身民族救亡。定居西北后， 又长期行走于黄土高原、秦岭与河西走廊之间，逐渐形成雄浑苍茫、饱含生活温度的艺术风格。
2: 其实这张画呢，也就是当时他对延安的一种歌颂吧。嗯。

0: 因为其实它、
1: 哦、这画的是沿岸，
0: 它都是黄土高原，它都是梯田嘛。而且后来我们在之后的长安画派的画家里面，你会有经常看到这样的作品。嗯啊、嗯，大家都是以这种方法来表达的。而且画梯田很难画，从结构上来说，它全是横线、嗯，但树它又是这样子的竖线和弧线、嗯，那怎么把这些线的关系都统一在一个叙事里？
2: 在笔墨技法上，赵望云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运用独特的笔法墨法，生动表现西北地区黄土高原的苍茫、祁连山的壮丽、黄河的磅礴等自然景观，以及人物的神态和情感，形成了质朴浑厚、古高气雄的绘画风格，丰富了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力。
3: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表达了他浓郁的深情，就是对这块土地、对西部的多民族地区的那样的一种文化，他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呢，他也客观地记录了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变化发展。我觉得看赵望云先生的作品呢，会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
4: 近日，2026北京艺术季启幕，近20个国家、数百家艺术机构、超400场特色活动，从798艺术园区蔓延到亮马河畔、奥森公园，乃至全城的街头巷尾。河边有光影，公园有雕塑，逛着逛着街就能撞进一场美术展里。艺术啊，不再是关在展厅里，而是散落在整座城市的日常角落中。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场去看一看。

最近，北京整座城市都沉浸在艺术的海洋里。北京画院正在展出齐白石的《草间逸趣》，央美美术馆年轻人的毕业大戏刚刚开场，今日美术馆约50位艺术家跨越40年的中国当代绘画大展正在上演。其实，这些还只是2026北京艺术季中的几朵浪花。本届艺术季以画廊周北京、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为双核心，联动全城各大艺术区、美术馆、专业画廊，汇聚近20个国家、数百家艺术机构，推出超400场特色活动，共同开启一场关于艺术与城市的对话。今天，我们就一起去逛一逛这座艺术之城。

0: 北京七九八艺术区从来不缺乏关注，但最近它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闹。画廊周北京在这里启幕，各个画廊机构呈现出最精彩的展览，藏家、艺术从业者、好奇的观众都在往这里涌。作为北京艺术季重点项目之一，它今年迎来了十周年的里程碑时刻。
1: 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有影响力的展览，作品的题材呢非常的丰富，空间呢也非常的有吸引力。在园区内也有很多的这个雕塑，也包括我们岩洞的这个像奥森公园啊、朝阳公园啊，也有很多的室外的活动装置，让市民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感受这种艺术的气息。
2: 这是一个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展览，在其中观众能获得什么样的新鲜体验呢？
3: 在展厅里面可以在角落里发现一个普通的自动售货机，但是里面售卖的不是饮料，而是几亿年前的巨石化石。艺术家用这种富有冲突感的方式呢，提醒我们远古的痕迹还在，但是眼前的冰川正在消融。我们在巨型的影像装置，观众可以躺在垫子上，跟随着艺术家潜入北冰洋幽蓝的海底，去聆听冰川消融的声音。在七九八 Cube， 观众将不仅会是一个旁观者，它会变成展览的一部分，甚至是艺术体验的共同完成者。

0: 们一炮狼就北京同步推出了三个展。像唐永清这个展览就有趣的地方是跟未来感跟科技感结合在一起。秦昊虽然在英国留学，但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始终是在他的创作当中体现出来。这个艺术家叫朱小河，把中国传统当中特有的大溪的一个自主的工艺转换成一种方法论，用到他的绘画当中。
1: 这件作品很特别，
0: 这个艺术家是陶书艺，他是把陶瓷是作为一种创作的材料和手段来呈现的。
2: 因为陶瓷这种材质就会让人联想到中国。
0: 对，它承载着中国特别悠久的美学史啊，包括工艺史的。年轻国家现在对传统的这块材料技法以及方法论特别感兴趣，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和趋势。
1: 来到北京 CBD， 这是一场厚重的展览。弗罗菲，第一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从20世纪的战火中走过来的传奇画者，以凝练的造型、有力的笔触，把我们带入历史的深处。
3: 弗罗菲出身渔民家庭，在抗战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深入社会一线，描绘了都是当时的这个受战争和天灾之苦的这些民众的生活状态，会唤起人们对未来和平和发展的希望。他的笔触带给观众的这样一体感，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书写，来唤起其他人的生命的认同和情感的认同。
1: 他画中蕴含的这种真挚的情感，让我们事隔这么多年再看这些画作依然能够被打动。
3: 说得非常准确，我们选择作品的标准就是这样的，就是时隔80年到现在看来依然能够唤起观众新鲜的情感反应。这也是我们这次展览一个最大的特点，用中国艺术家的创作讲述中国的发展故事。
1: 一家家画廊看下来，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如果你问我北京艺术季看什么，看的是艺术家们如何开启一种新的视角去重新认识世界。看过精彩纷呈的画廊展览，现在我们再去赶一场艺术大集，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这是北京艺术季另一个不能错过的打卡地，138家画廊，21个国家，一站式体验全球当代艺术的最新脉动。走吧，一起去看看，
4: 给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5: 提供高品质的文化消费体验。
6: 开幕
7: 当代艺术博览会呢，也是我们北京国际摄影周春季博览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们既满足藏家和这个专业观众的需求，也会满足咱们普通市民艺术爱好者的需求。我们从国内外应该会来大概每年20000左右的观众。
1: 今年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呢，我们的主题呢叫做路径。今年的这个现场其实还原了比较原生态的一个状态，也是希望能够回应不同地域的本土性的文化艺术的内容。
8: 文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化符号，我最近在探索的方向是让画面呈现了一种特别纯净、特别水性、特别柔性的一个中国的表达方式。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更多的着眼点放在画面本身，其实人的生命状态是最重要的。

0: 我们是麦勒画廊，来自瑞士的画廊。你看在画面上的树跟这个装置的树其实是有一定的呼应，把这个树从那个画中拿出来。
1: 哦，
0: 对，然后这边也是有警示条，然后我在这个桌子上也贴了这个警示条，就是有一个相互的呼应，挺有意思的。

0: We called Collector. We are based between Vienna and Shanghai. So we bring international artists to China to explore how industrial manufactured system can be used for artistic production. So the artist that we bring in here is Italian-based artist from Rome, Andrea Policetti. This is his first time showing in the Beijing Art Fair.
1: The artist is from Rome, but I noticed he paints bamboo, a very Chinese subject. Could you share something about his creative style or artistic approach?
0: He stayed 2 months with us in Shenzhen, and he, for example, in this series of works, Cyanotypes, he was using natural objects around his residences, and he uses one of the oldest photographic techniques combined with industrial materials such as this industrial wooden panels to create this dialogue betwee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nature.
2: 那就在您身边这个巨大的摄影作品是由法国著名的艺术家杰阿他惯用的一种通过这种视觉错觉让你对待一个事物有非常不同的一种观察和体验，这是一定不能错过的。然后这一件艺术品呢，在中国已经多次出现过的意大利的青年艺术家，他通过这个观剧的焦距的一个观点，把你的那种观察事物的中心放在一个焦点上，让你看到画面产生一种对生活追求的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感受。
3: 今年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其实是我们和这个北京国际设计周还有画廊周一起在经过两年多的这样一些努力和实践过程当中，终于形成了真正意义的一个北京艺术季。
4: 我们既可以来看上上万平米的博览会，也可以探访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看艺术空间，也可以去到北京非常有特色的文化消费的场所，我们叫北京108小时。在这108小时里头，你可以不眠不休享受北京文化艺术的魅力。
5: 艺术不是少数人的珍藏，而是整座城市的共享。我们这一次啊，联合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推出了 NFC 票根这样的这个活动啊，有500多个商户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市民朋友呢，购买了北京艺术季的联票之后，可以在咖啡店、在餐厅享受这个消费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艺术的氛围。希望啊，北京艺术季呢，能够真正成为文商旅体相融合的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持续的擦亮我们北京的文化名片，不断提升我们北京的这种文化活力。
6: 这一次不仅在传统意义上的展馆，艺术还走向街头、商场，走进你我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空间。当我看到步履匆匆的人们突然在公共雕塑前停下脚步静心观赏，孩子在抽象艺术前发出有趣的提问，还有人被浓浓的艺术氛围感染，情不自禁买下人生中第一张艺术展览门票，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北京艺术季的特别意义。当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细节，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
7: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8: 这次来到这个是人生海拔的最高峰，最贴近天空的地方。
9: 把人放在明月清风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渺小。
10: 眼前既是最美，当下不可复制。
11: 我很幸运，我也心怀感恩。
12: 我觉得能来西藏一趟，真的蛮治愈的。
13: 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哇，好美呀、
1: 周围的环境有这么高的饱和度，像天空可以这么蓝，特别特别的好看。
2: 原来在西藏跳当地的藏族舞，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期待我们一起去看珠峰，
4: 我希望我能够挑战更高的地方。
5: 在珠峰大本营的脚下，我们来一场载歌载舞音乐会，
6: 一路欢歌笑语，让雪域高原永远灿烂美丽。
7: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信马由缰，
1: 生存兴旺。
2: 我们今天呢是来到日喀则地区从八
3: 永错。
4: 日喀则是什么？
2: 日喀则
4: 有一首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歌里唱的那条河叫做碾杵河，那么这里就是碾杵河的发源地之一。哦，
3: 太棒了。
2: 那我们的第三期集合都已经完毕了，我们准备出发。但出发之前呢，我们说一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感受好不好？
3: 好，
2: 我来先说。
4: 好，
2: 因为我是那个广东人嘛，大湾区的艺人嘛，对吧？很小来到这里，哇，这么壮观的。我今天是我
5: 陶醉了吗？
2: 陶醉的不得了，我现在是人生啊，在地球上站在海拔最高的地方，我希望我能够挑战更高的地方。
4: 嗨，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希，然后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美丽的西藏，那么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哎呀，就是很开心，然后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旅程，跟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珠峰。
6: 大家好，我是陈十三，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么海拔高的地方。我以前在城市里面画东西的时候，没有想过就是周围的环境有这么高的饱和度，像天空可以这么蓝，
4: 是
6: 特别特别的好看。我希望这一次旅行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灵感。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安琪。然后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
2: 哦，我也是。
7: 是吧？是吧？是吧？那希望我们俩不会被这个高海拔打败。
2: 没事。
7: 然后，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学习民族民间舞，看到西藏的舞蹈，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所以我当时就很想加入他们。所以我就想说，在珠峰大本营的脚下，我们来一场载歌载舞的宴会吧。
8: 好，就这么约定了。好，好，好。大家好，我是藏族歌手江阳卓玛，今天带来了我们这么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来到了西藏，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和高兴。那么接下来我带着大家一起畅游我们美丽的西藏。
2: 你看看上一期的路书已经在我手上了，我们先看一下，
4: 看一下啊，
2: 他到底写了什么，然后我。哎呀，骆驼，信马由缰，行者无疆，他写的也很好啊。不做不走，哇，

0: 画了一个画，哇，饱和度好高哦！要在这种地方才能画出来的，饱和度这么高的。
1: 刚好来采风来了。
0: 是的。亲爱的露叔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正站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怀抱之中，这片海拔4567米的纯净之地，正是日喀则母亲河的发源地之一。 本期的露叔共创之旅将从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哇！大家可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共赴一场世界之巅的雪域之约。期待你们本次的珠峰之旅。
2: 峰哥，我跟安琪都是第一次来，
3: 我也是第一次来。
2: 哦，这样子啊，那就新手团和老手团哦。好，那我就我们三个人。
4: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江洋剩余的宝马车队的车主，组成一队。
2: 好，
3: 这怎么定呢
2: ？OK，
5: 好，那就决定。好，第三支的团队已经集合完毕。好，我们在这神圣美丽的地方准备出发。
6: 哇，前面那个，哇，我很喜欢这种一条大直路，两边风景，
0: 哇，好美呀！

0: 我们这台车都是第一次来西藏了，是吧？
1: 对，我是第一次在来西藏，也是第一次在西藏开车。
2: 啊、
0: 你看，我想开，但是我没有驾照。
2: 换上电油摇。哇，
3: 好可爱呀、啊！
4: 哎，嗯，我今天给你一个惊喜，要不要？
3: 惊喜？
4: 对、
3: 啊。是吃什么好吃的吗？
4: 又是吃的，除了吃、啊，除了吃。
3: 那什么惊喜、啊？
4: 跟这里的人文有关系。
3: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219国道的那个5000公里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我身后这边是马布措遗址。
3: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这是距离咱们现在有、
2: 对，4000年前人类在这边活动过。
3: 您今天穿的这个服装我觉得特别的隆重啊。
2: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隆重的喜庆的时候才戴。
3: 庆祝的时候。
2: 对对，庆祝的。
4: 它就具有地方特色，西藏只有这个日喀则这一个地段才会穿戴这个服饰。哦，
3: 明白了。
4: 那别的地方又
2: 不一样。
3: 我知道了，那我下次看到就是穿这样，那我就是你来自日喀则。
2: 对对对
4: 对，这个就是日喀则。牢牢的记住啊！
3: 牢牢的记住，牢牢的记住。
4: 很漂亮，
3: 很漂亮。

0: 线海拔都4000多。
1: 选拔孔子，忠心难肯。
2: 哎呀，你说天
3: 多蓝
2: 啊，
3: 一直都在感慨。
2: 哇，好美呀、
3: 啊！天哪，开遥想去光顾看看，
2: 看看，真的是。哎，你快拍一点儿。
3: 我对这种景色没有太多的。
2: 不是，但是对于我，我觉得好，好美啊！
3: 好吧，好吧，好吧，我帮你拍。
2: 对，停下来，我太美了。哇，太美了！哎呀，好美啊！
3: 注意安全。
2: 好。好美啊！好庄严的雪山，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问题都抛给他，然后他会用一阵风去回答你的所有的问题。
3: 他说了他要做一首

0: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身体已经很满的情况下，来一遍美丽的西藏，你会收获到像这个湖水一样，哇，太美好了。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开车去的地方是啥？
2: 麒麟峡
1: 啊，麒麟峡。你看，我们左手边，嗯，好美，
3: 好漂亮。我跟你讲，我都会被那景色美哭，我都哭了，
1: 美哭。
4: 女生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哦，
1: 这种很壮观的，可能容易被感动。
3: 对，你容易被震撼到。
1: 对对，有被震撼，
3: 碰触到你的心里。
0: 一提到自驾啊，嗯，就是我另外还有首歌，就叫做勿扰。就是在自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出发要比到达更加能够记忆犹新。
2: 对，是的，
0: 记忆犹新。
2: 但是藏族，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自驾啊。他们在车上装很多，哇，我又看着那些装备吧，又看着觉得很方便很好，我一下想起来，这不就是跟我们藏族人从小就坐在拖拉机上，装着很多吃的，然后就去那个青稞地里，
0: 对，
2: 割青稞的那个感觉吗？不就是一回事吗？哎，仙鹤，仙鹤，
5: 哪儿呢？
2: 在那。快停下来，停下
5: 来，
2: 慢点，在那，这仙鹤，看到了没有？
5: 看到了，
2: 这就是洁白的仙鹤，就仙鹤唱的就是这个。我有一首歌里叫做《布谷鸟与仙鹤》啊，好多个仙鹤，看到了没有？嗯，这个是你是很难看到的。
0: 说明咱们的这个运气，
2: 你来十次西藏。有一次见到就已经不错了，他们今天绝对发现不了。
3: 快看哥，快帮我拍一张，
1: 你这拍很重，今天 OK
3: 好好看哦，好可爱哦，三个人合个影吧，在这儿。我居然遇到了那个牦牛队伍，哎，继续出发吧！
1: 继续出发！我很喜欢这种一条大直路，嗯，两边风景。
3: 对啊，你说城市哪有这样的景观啊？
1: 不可能，
3: 就是哪有这么笔笔直的道路哈？
1: 对。哎，
6: 那是羚羊吗？
1: 有吗？这个是原生态的，这
3: 对
1: 没污染。
3: 对的，
1: 有一个老鹰，右手边，
3: 真的，他在悬停哎。
1: 对啊，好帅呀、啊！哇哦，
3: 虽然我坐在后排哦，我觉得我可以为了西藏去考一个驾照，真的。
1: 我觉得值得。
3: 真的就是
1: 真的，
3: 我觉得自己开车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
1: 那另外一个，我们另外一队人，也就去别的地方了。
6: 对。虽然海拔比较高啊，空气比较稀薄，但是我觉得我们开这款宝马，你能够感受得到是没有太大的这个衰减，丝毫是没有的。这个动力我觉得是很 OK 的。另外就是在驾乘方面呢，我觉得有了这台车、啊、会让我们整个旅程变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享受。
2: 哎，我还听说你支教是不是？
0: 去过湖南的一个、去给小朋友们去送些礼物，然后教他们唱歌。对，
2: 什么感觉？其实支教，你觉得？
0: 我觉得是相互赋能的一种过程，一种体验。对，我这次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绘本，因为我啊，
2: 真的
0: 对，因为来之前我有了解到，在这个高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幼儿园，然后我特别想去。
2: 太好了，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哎，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到了那儿，一定要学会说几句藏语，真的。
0: 但是我觉得藏语好难学。
2: 不难学。
0: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0: 是吧？
1: 对，张信哲的很常见了，就不过瘾了。就到了，
0: 好，
1: 主播轻轻坐，啊，对吧？主播轻轻坐，
0: 主播轻轻坐，是不是？
1: 错就是孩子们，啊，
0: 主播轻轻坐，
1: 出马的梦。
0: 出马的梦。
1: 哎，紧接着你就接那个扎西德勒就好了。
0: 啊，扎西德勒。
1: 就是，你看，小朋友们，你们好吗？祝愿你们吉祥如意的意思。啊，再
0: 出马的梦。
1: 主播轻轻说。啊，
0: 主播轻轻说。
1: 出马的梦。啊，
0: 出马的梦，扎西德勒。哎，
1: 对，出马的梦。
0: 出马的梦，主播轻轻说。哇，好难呐、啊。
2: 到了
0: 老师好，你好，
3: 欢迎来我们的幼儿园。
0: 哎，我是王希，
4: 很开心见到你。
3: 我叫我边仓，
0: 边仓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次呢是来录制这个央视的信马由缰节目，
4: 对，
0: 然后呢来之前呢了解了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些礼物想给孩子们，好不好？嗯，
4: 要不我们去看看。
3: 可以，
4: 好，
0: 来走，我们去看一看。三二一，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3: 喜欢喜欢，
0: 快看看，有苹果有书，
4: 兴奋得不得了。

0: 哎，我想问一下，那你们这些蔬菜是自己种的吗？还是说是
1: 蔬菜都是那边有一个多庆村那边有一个种植基地。
2: 那那里的海拔是多高？
1: 那里的海拔是4600左右。
3: 那咱待会儿去看一眼。
2: 好啊好啊，
3: 好不好？
4: 扎西耶，
5: 苏轼有个词叫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把人放在明月清风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渺小，
6: 看到这种风景就发现自己很渺小。
5: 对，
6: 就好像大地历程的来
5: 源。是的。哇，路边有积雪哦，看来挺冷的哦，外面
6: 应该挺冷。
7: 好大风啊。你好，
8: 嗨，各位大家好。
7: 大家好。
8: 首先热烈的欢迎各位来到世纪明珠定节线，我是今天的向导拉巴多玛。
7: 你好，
8: 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请跟随我一起去参观祁岭峡的自然景观，有请。
7: 好壮观啊。
5: 对啊，所以叫祁岭嘛。
8: 它是经喜马拉雅南部冰水长期的冲刷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景观。那祁岭峡的长有15公里，
7: 哦，长有15公里啊，
8: 嗯，深度可达200米，然后谷内有一些塔状柱状式的一些图林群，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峡谷风光。
7: 哇，好帅！
9: 哇，好汉的帅！
6: 风很大很大，几乎把我人都吹动了，他们还一直在跳。

0: 太震撼了。
1: 啊，非常感谢木村的藏戏成员们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表演。
2: 对对对，好厉害，好厉害。
1: 这位呢就是我们藏戏队的导师扎西老师。
3: 扎西老师，
0: 扎西老师
4: 啊，扎西老师，扎西你好。
1: 接下来就由扎西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历史的由来吧。
4: 好，来。
2: 但老明这兄弟，我呢，这个明明军队少了不能，或许不是在军队，在后勤，我呢，当然忙死了。
1: 他说藏戏就寓意着一个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藏戏是由1932年开始就是创设的，起初开始的时候呢仅有7人啊，然后现在就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啊。他的这个头饰就是叫温巴，
0: 温巴
1: 就是狩猎的意思，
0: 狩猎。
5: 他这个面具会有男女之分吗？
1: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是男性的，但是您说的确实在藏戏当中有男女之分，
5: 是吧？我就说
1: 但在这个当中，
5: 因为我以前学过藏族舞，它好像跟这个它有点区分。
1: 对对对，
5: 女生就是小步子，对吧？
1: 对对，
5: 你是女生的，就是这种。
1: 对对对，
5: 这种。
1: 但这个面具它通常是以藏男性
5: 为主。对，我常记得是有男女之分。
1: 对，
0: 那这根棍子叫什么？
1: 藏语的来说的话是支系达达，
0: 支系达达。
1: 用汉语来解释的话，它就是五彩剑。
0: 五彩剑啊，支系达达。
1: 其实它有这一个吉祥的意思。哦哦，
0: 明白。
1: 比如说已经订婚了的情况下，它会就插在这个肩膀中间，然后以视为是订婚。哦，
0: 明白。
5: 体验一下吧，可以体验一下吗？

0: 原来在西藏跳当地的藏族舞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国坤哥，你打，我们一起跳。
1: 好，我打。

0: 你打得那么好的呀，哥？
1: 没有。
2: 嗨，你好，
3: 我叫王希。
4: 啊，我叫蒋云竹吗？
5: 你好，你好。
4: 啊，那带我们去看看好不好，李弟？
1: 可以，可以。啊，
3: 长得这么的茁壮，就像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大棚啊什么。那咱这个村儿有多少人来去种植大棚，来去搞这份在这个事业呢？
1: 今天都没送就算送了。
4: 三十三户。对。
3: 哦，那咱们这个村儿是怎么就想到了种植这个蔬菜？
6: 首先是这边地方的话比较空旷，嗯，然后其次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一个意愿比较强一点，他们就是自给自足。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他一个销路对准学校的。
4: 那学校是只有刚才那个幼儿园，还是说这个周边的所有的学校？
6: 像我们县的话，北部乡镇都有可以提供。
4: 哦，这里啊，从这里啊？
6: 对，从这边都提供。北部乡镇的小学、幼儿园都提供。啊，
4: 我觉得能够真的是在这样的高海拔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太难得了，真是一种奇迹，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给你们给大哥和这个，
3: 对，我们点赞，
4: 点赞，
3: 对。
4: 真是转一下，在这样的高海拔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太难得了。
3: 那你买点呗。
4: 行。
3: OK。哎呀，上面哈更大。
4: 我这个更就像我的个子一样，瘦高瘦高的，带回去。
3: 祝大家交好运。
4: 交吉祥
3: ，just 嘞。
4: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路边看到有一个骑马射箭。
3: 哎，那个是个什么？
6: 骑马射箭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的一个
4: 运动
6: ，对。哦，
3: 那咱去看看呗，走，快走。我就是一个，就是看到好的蔬菜哈，嗯，就是用我们东北话，就是太招人稀罕了，贼拉拉稀罕。
4: 太招人稀罕了。
3: 对。
4: 贼拉拉些是吗？
3: 对，哎，你看这什么呀？等等等等，
4: 就这样生吃啊？

0: 啊，对呀、啊。
1: 我没有这样生吃过。
0: 那你看我吃吧，好吧。
1: 好，行，你吃。
0: 甜甜的，
1: 真的
0: 脆脆的。
1: 我怎么看着那个，我开始就觉得辣了。
0: 哎呀，太爽了，真的很甜，一点都不辣，特别适合孩子吃，
1: 是吧？
0: 嗯。

Ayvah komutan!

0: 爬了这么多的雪山。哎，提到这个雪啊，我觉得有没有一些歌曲是描写西藏的这个冬天，或者是雪山啊，或者是雪呀、
1: 啊？有啊，太多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的一首作品里面就写的就是这个雪山，就叫做《心中的高原》，有一首。高原。

0: 画太快了，它前面那儿还有一点
1: 下雪的感觉。
2: 我们昨天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天气很冷，然后又有
3: 风太大，
2: 风很大，然后突然间又出太阳了。其实高原就是应该是这样吧，就像你们女生的脾气一样。
3: 哎，那不是每个女生都这样
2: 啊？对对，
3: 而且。

0: 而且
1: 大部分女生，
0: 那大部分女生这样也是很多很可爱的，
1: 就是变化无常。
2: 走，哇，前面的雪花好大一片，
0: 看到了，哇，好大的雪。这个下雪了的话，这个珠峰有点悬了。
2: 但我们见到了雪。
0: 对，好大一片。
1: 哎，我们到了一个观景的地方，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哇，
3: 啊，这是沙子，
2: 对，
1: 好整齐的吧？嗯，
0: 这个的感觉好像是那个，好像是海水吗？还是湖水退潮之后，它就一层一层。
1: 对啊，这是风吹的。
2: 那么这个格子是哪里来的呢？
0: 对吧？对吧？
1: 他们人为
2: 摆的吗？
0: 它一片都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哈。
1: 他们说是黄沙子吹到那个
0: 路上，
1: 对，
0: 所以来这儿自驾还是很幸福的。
1: 对啊，
0: 他就是被保护得很好。
1: 对，他们很有爱心的。
0: 对对对，
2: 这个风蚀还蛮严重的。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铝罐？
2: 对，
1: 哇，你看
2: 被这个风吹到，
1: 已经撑实了。
2: 对，你们拿走
1: 吧。
0: 不准在公路上面乱扔垃圾。看现在捡到这个人，你自己就是好不好意思，
1: 就是有一个公民意识。哇，哎，这个也是一个沙丘哦，你看那个就知道，他们风是一般都是这边从那边吹过来。
0: 神奇的西藏啊，今天又看到沙了。
1: 是留下一句话吧。
0: 好，这是什么字？直吗？真心
1: 无敌，连我儿子就叫陈真。嗯，对，嗯，
2: 真好。
0: 心也很重要。
1: 对，真心，笑一笑，世界跟你妙。可以。
0: OK，Let's go，继续出发吧。
1: 继续出发。醒来的时候吃了早饭没有？
2: 我吃了。
0: 化妆的时候喝了一碗小米粥。
1: 听说我们路上会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早餐或者小吃店，我们要不要尝一尝？
0: 好呀，我们可以边走边看嘛。
1: 好，西藏我觉得真的可以带一点东西回去，我想带一些给我儿子看看，这都是西藏的。
0: 我就很简单啦，我就是要把所有当地的美食吃到肚子里啊。
1: 这个也是很好。
0: 哎，我找到一家餐厅还不错。哎，看着。
1: 你有信号
2: 在附近吗？
0: 对，在附近，然后20分钟就
1: 可以。
0: 然后我发到我们三个这群里。
1: 好啊，
2: 坤哥帮我看一下。
0: 哇，看着很好吃。哎，这家
2: 我们又有目标了。
1: 对，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去的目标了。
0: 餐厅到了，
1: 餐厅到了，
0: 感觉像来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1: 是吗？可以。
0: 那我们来一个土豆包子，
1: 火锅，
0: 再有一个炒刀削，这个我也想吃，白米饭，
1: 好，
0: 酥油茶，谢谢。
1: 谢谢。
0: 哇塞，好饿！我在西藏吃的莫名的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平时的饭量很少，
1: 因为冷啊。
0: 是吗？
1: 空气冷啊。而且你的能量消耗大嘛，来吧，开吃！
0: 我要开动喽！
1: 开吃啦！它的质感是怎样？糕点类的，这蛮好。嗯，
0: 就像那种馒头。
1: 可以，我半颗就够了。哇，好多东西哦！它是铜锅啊，牛肉、肉丸，
0: 都是牛肉哈。牛肉就很鲜，
1: 好吃吗？
0: 这个好好吃，这个土豆很浓，然后外面是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淀粉肠，外面裹的辣椒粉加油，这好吃啊！
4: 怪叫啊！
0: 好吃。大家好，我这期栏目是专门是吃在西藏。
1: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两个队友啊。
0: 他们吃得好吗？这两天
5: 甜甜的，
6: 真的
5: 脆脆的。
0: 刚刚下那么大的雪。

0: 雪，我们要不要再看一下晚一点下午的天气啥的？
1: 嗯，可以啊，查一下，
2: 查一下，
0: 看看有没有发送什么，比如说预警啊或者什么的。
1: 还真是哦，
0: 真的、啊，嗯，真有预警。
1: 景区暂停售票，暴雪黄色预警哦。
2: 好吧，
0: 我觉得还是来都来了，一定要看到脚下也好。
2: 没错、嗯，
1: 去到门口逛逛。
2: 好吧。
3: 哇，这一路风景你满不满意？
4: 这还用说吗？
3: 我今天给你，你绝对会惊艳到的。哥，
4: 我就
3: 要不要？
4: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准备了一道这个大餐啊，美味的艺术大餐给我。

0: 我学舞蹈可笨拙了。
1: 连这种歌舞是看不见的，皇宫里面对达官贵子才能看得到的，而且那些都是贵族服饰
0: 啊，怪不得我远处一看他那个服装就非常华丽。
1: 变了，开始啊。

0: 哦，
1: 谢谢了，
2: 谢谢。
3: 哎，老师们好。
4: 接下来由我向两位老师一起介绍一下我们萨尔协亲的历史起源。
3: 好呀，好呀。
4: 说到这个协亲呢，据历史考证起源就是1883年，在2019年纳入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他们将一个说唱舞融于一体，有十种独特舞步与13种唱法。原先我们最初也是在重要节庆等主要表演，大意的寓意为一个祝福、乞讨、幸福等内容，流传到至今。
5: 哎，你刚才看了呢，我也教了你几个动作，不是？
3: 对手忙脚。
5: 教你一个技巧，就东北那个和面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好吧。
3: 和面。和面。
5: 好吧。对呀、啊，你看，就这样这样这样。哎，对对对对对。
3: 其实啊，看似很简单，但其实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5: 对，
4: 老师教一下，曲桑老师。
5: 哎呀，曲桑老师好。
3: 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4: 他也是我们自治区级非物质传承人的徒弟。他从事协亲已有30多年了。
3: 30多年了，老师教教我，来吧，老师我还想好好学一学。
5: 真的，我先看他的脸。

0: 沾了袖子，
1: 这个是需要四肢非常非常协调的。今天老师们同样也是穿着华丽的这个服饰哈，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服装以及配饰的这个含义吗？意义吗？
2: 对啊，
3: 比如我们这个女生的话是一个弓的形状啊，
1: 对对，弯弓射箭，
3: 也叫八廓帽。
1: 八廓帽
3: 主要用是一个珍珠、珊瑚、玛瑙等做的。它这个藏袍就是一个无袖藏装，哦，就是没有袖子
1: 哦，没有袖子啊，对对对对，
3: 就是、没有袖子。还有这个就是叫邦颠，用一个五彩条纹做的，象征着一个喜庆一点的。哇，
1: 对。然后我看老师。

0: 这个配饰好多好多，那个绿松石啊，玛瑙啊，
1: 是都是加底子，非常喜气，
0: 漂亮，
1: 非常隆重。
2: 原来当主人吧，一般都会把所有的家产都带在身上啊，代表着一种藏族人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这种期望的。
1: 男生的话，主要就是有红色和黄色颜色为主的，是我们藏文化里也就代表着一个吉祥如意，还有他们身上的这个花纹，就是我们藏文化里代表着一个祈福的意思，腰部的一个配饰。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无视一个英勇气质比如这种帽子就是大而又圆，叫做一个多穗帽就是在无动的时候不停地摇摆，显得一个威武雄壮像狮子一样，
0: 形象了，形象了，像狮子一样。谢谢您。
2: 然后这一期呢，把我的好朋友王希带到了这个我们西藏定杰县国家湿地公园，在这个阿玛直门雪山脚下有这么盛大的华丽的歌舞，敬献给您。这是也是我们藏族同胞对远方到来的朋友最大最美的最好的敬意。
0: 谢谢谢谢。我觉得能够在雪山脚下看着这么华丽的舞蹈，能够参与进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相信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同样的感受到这份震撼。
2: 跟他们照一张相
0: 必须要
3: 加油姐姐嘞。
4: 我是一个就是我喜欢唱歌但是呢我不太能跳舞，但是这一次来到这个西藏啊，我真的发现了，你甭管我会不会跳，我就想跳两下子。
5: 你放心，这次你回去之前，我一定要把你四肢协调好。
0: 我这回就想去珠峰看看。
5: 珠峰其实一年四季都是高峰期，我觉得都去的人特别多，
4: 超级。
5: 然后我想了一下啊，从这个东线过去到了那个起居拉山口，你能遥望到世界第五大高峰，就是玛卡鲁峰。
0: 哎，那
5: 你觉得
0: 那不错哎？
5: 对呀。
4: 那我们这次就去那边先替大家感受感受。
5: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4: 我第一次就是，距离这个海拔这么高的这个山，就挨得这么近，你知道吗？就觉得就是在它的这个脚下，很震撼，很震撼。
2: 其实多跟大自然接触，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渺小，真的更能体会和满足当下的这种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我觉得这种感觉都可以带到我们生活里、歌声里，我觉得真的是体会很深很深。
1: 有羊有牦牛，
6: 我满全是羊，看完是斑斑点点。
2: 哇，你看好多好多羊。
0: 哎呦，我想下去看一眼去。你看我距离雪山的距离有多近，虽然不知道前面是否有更美丽的风景，但是此时此刻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觉得就是最好的风景。

0: 当前海拔是5093米。
1: Oh my god！ 哇，
2: 蜘蛛峰，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靠近了。
0: 对，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离珠峰极近极近的地方。

西藏的山路弯道多，才会遇见一些很多这种高速通过一些弯道，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能体验得到它的底盘驾控带给你的这个驾控的享受。在高速过弯的情况之下，整体的悬架可以提供非常不错这个支撑，然后让你的驾驶变得更加有信心，对，让你会更加喜欢去开车。

0: 记得你曾经唱过的一首歌叫《卓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我也会唱这首歌。
1: 来，你先来。
0: 我试试啊。

0: 珠峰，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要去爬吗？
1: 我有，我很想，
0: 很想。来了以后，我还有股冲动，如果能进去，就再往高的走，看能走多高。
2: 快看，

0: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哇！哇！
2: 怎么样？怎么样？前面我们两个见到的这个雪山，就是世界第四大高峰，就是洛子
0: 洛
2: 峰。
0: 子峰。
2: 对，也能看到珠峰，但是今天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俩就是稍稍有些遗憾。你看那个珠峰的峰，那个最高
0: 被
2: 峰
0: 云
2: 处
0: 遮
2: 的，
0: 住了。
2: 被云遮住了，看得不太清了。
1: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珠峰山脚下了，
3: 耶！期待已久的终于到了，呜！哪都来了，看一下，到底……哎，你好，你好，
4: 这不算进去。
3: 今天都封了，这下午也不
5: 天
3: 开了
5: 气的
3: 吧？
5: 原因是吗？
4: 这天气的原因，因为昨天这里面下大雪，现在还在里面下雪。
3: 里面还在下雪了，对，确定今天都不开了。哎呀，太可惜了。

0: 通知一下我们队友吧。
1: 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2: 什么什么不好？
3: 什么怎么了？
4: 我们进不去。
5: 啊？
3: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山上面下雪了，下雪了。你看，这些人都只能在门口拍照而已，都不能进去了。
5: 啊、不会吧？
6: 他今天的珠峰就是封掉了，就是封路了。
5: 完了。
3: 去不了了吗？
7: 我们决定再等等，看看晚点能不能进。
3: 哎，会有些遗憾，但是我觉得遗憾也是给下一次再来这里的一个理由吧。
5: 理由，对对对对。
3: 有些时候我觉得出发其实。

0: 比目的更加重要。
1: 对，
0: 嗯，
1: 反正在路上总有一些遗憾嘛，要不然你想下次再来一次就没有什么借口和理由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留给我们俩下次一定还再来一次。

0: 我还是想再等一等。
1: 等等看能不能开吧。
2: 早上出了一会儿太阳，高原
3: 那天气也说不准。
2: 说不定我不到那边天气就好了。
4: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很多很好看的很好玩的地方吧。
5: 黑颈鹤也是我们这个，
4: 对，我们昨天看的那个，
5: 哎，对对对，夏天很难看到
4: 啊，只有冬天，
5: 哎，对对对对对啊，
4: 所以我们要满怀这个期待。
5: 我要今天晚上回去了以后，我要祈祷明天不下雪。
6: 我们现在在这里，珠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呢，今天这个天气大家也看见啊，这雪蒙蒙的，珠峰上面在下雪，
7: 景区关闭了，不能进。
6: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 Plan B， 就是在珠峰的旁边，哎，有一个雪山，啊，特别美，叫做乔拉赞雪山。
3: 是不是那个冰淇淋雪山那个？
7: 哎，对，它的名字就被大家叫做冰淇淋雪山。
2: OK， 出发。
6: 给点能量吧，来，三二一，走。

0: 年看到的第一场雪。
1: 哇，这个雪山真的太壮观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高、这么多的雪山。
2: 哇，这么多年啊！
1: 好厉害！
3: 还有雷锅！
1: 哇，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3: 再试看看。
1: 再试看看。来来。
0: 我再再试那个最高地。
4: 哦。我。我。很狠的剑奔。

0: 正如大家所见，现在这种大雪已经封住了我们前行的这个路了，我们可能没办法抵达我们今天目的地冰淇淋雪山了。
1: 可是我真的很想去在冰淇淋雪山。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我这一次没有看到珠峰，我也没去到冰淇淋雪山，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0: 来，我们大家给咱们元宝一个拥抱，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安慰一下，安慰一下。所以这就是咱们旅途当中的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并不是不完美，而是旅途当中的另一种收获吧。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在海拔5400米的雪山里面，不是任何人都有这种体力、这种勇气来抵达到这里的，对不对？接下来哈，我用另一种方式来弥补一下咱们这一次遗憾，我放一个无人机，让无人机的视角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带我们去看一下美丽的冰淇淋雪山，好不好？
2: 好，走。
0: 这也是旅途当中的一大魅力，也许留下遗憾，也许它是不完美的，但是正是因为这种遗憾不完美，赋予了我们下一次还要来的勇气和期待。那么这次的旅程

0: 在一些高海拔地区会遇见一些冰雪路况，那在冰雪路面上遇见车轮打滑，一定要首先稳住油门，其次稳住你的方向，然后静待车辆的电子稳定系统介入，帮你调整好你的车辆的行驶的轨迹，然后安安全全的行驶出冰雪路面。那么正如我们这一次驾驶这款宝马 X5 拥有非常强大的电子的限滑的系统，当我们车辆呢行驶在一些冰雪路面上面，如果我们一只车轮发生打滑，那么系统会立马介入，将我们的动力传递到另一边不打滑的车轮上面。那么这个系统啊，就是宝马的 xDrive 四驱系统。那么有这个非常强大的四驱系统呢，在一些冰雪路面上面行驶啊，就可以去增强咱们行驶的稳定性，还有行驶的这个从容感。然后另外就是可以在中控屏上面调整出它的车辆地形的这个视图，这个视图呢不仅可以去显示咱们车辆的这个飞扬角度、方向盘转动的这个角度、海拔，以及最重要的前后轴的这个四驱动力的分布。有了这个视觉非常丰富的这个地形显示的这个屏幕，你在通过一些复杂的路况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就更加有底了。然后其次呢，就是宝马 X5 是采用前面275的胎宽，后面315的胎宽，这是在同级车型里面最宽的胎宽配置，并且前窄后宽的这个混合胎宽可以有利于宝马这一款 X5 的纵置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其次，更宽的后轮也可以去增强行驶的稳定性。
1: 终于到了，
2: 好久没见到了。
3: 什么情况？这是
4: 今天是因为上面下大雪啊，就不能上去了。
5: 那现在怎么办？
6: 我觉得坚持一下，如果明天早上再不行的话，我们再做其他的安排。
5: 你们四个好好休息，然后我来随时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好不好？嗯，我觉得我们都来到这儿了，然后没把你们几个好朋友去带到那个珠峰脚下，我觉得心里有点，哎呀，有点难过。
4: 那我们就
3: 好好休息。
5: 好，休息，走了。
4: 明天，加油！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哎呀，
2: 休息的好吗？
0: 还好还好，哎，我看这个天气不错哇。
2: 你看，就是现在这里是阳光明媚啊，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预报。你们看看这个，一会儿早上的10点至11点还是有雨，
3: 有雨。
2: 那有雨呢，就是它会路上结冰。我们开车过去会非常危险。珠峰景区也因为天气原因没有开，
0: 上不去了，
2: 上不去的啊！
4: 最后一天，
3: 真的是，哎
0: 呀，这太失望了，
5: 等一晚上。
2: 不过没关系，下次我们还有机会，把你们四个带到珠峰来，
3: 啊，好，
2: 行不行？
3: 好，
2: 啊，不要伤心啊，不要伤心，不要伤心。哎那下面我还有一个新的规划，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嗯，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样的风景，你们绝对会喜欢。嗯，
3: 好，
2: 那里就是佩古措，离这儿也不太远。
3: 好啊，
0: 好吧，相信你。
2: 一路欢歌笑语，前往佩古措。
0: 佩古措，出发，
2: 出发，
3: 出发，走，
4: 走吧，没事，我坐后面。
2: 好，出发啦！
0: 看这美丽的风景。出发！
6: 我这块座椅不能行，位置比较宽敞。
0: 真没想到这么好天气，
3: 都去不了的，
0: 都去不了。
4: 所以珠峰还挺神奇的啊、哦！外面看着好好的天气，
3: 里面
4: 就是大雪这样。
2: 它一会儿一个天气，一会儿一个天气，
4: 好酷、哦。
2: 对。
0: 他脾气也挺坏，
4: 也不小哦。
3: 十三，你还好吗？
7: 我还好。
0: 他昨天有睡了一个晚上，也很好。前天他没睡啊。
7: 暖气也有反应了是吧？
3: 十三，你看。

0: 前面最
1: 正
0: 几层山的层次啊，
1: 是很立体的。
0: 对，
2: 旁边那个山上面有一些云，好挂在上面，好漂亮。这真的不是照片的话，如果画出来根本没人信。

0: 直接一撒火就行了。
1: 接下来前面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东巴古堡遗址。
2: 啊，东巴古堡遗址。
1: 马上就要到了。
3: 前面就是。

0: 大家演戏就像看一个舞台剧一样。
1: 啊啊！
2: 拉手。

0: 我看刚才大家都特别的想参与到这个舞蹈当中。
1: 对，
2: 那我通过我的朋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歌舞表演。
1: 好，
3: 我们这边特意准备了我们定制那个当地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名字是叫什么？
3: 叫水莲花。
4: 水莲花，
3: 对对对。哦，那个男的都是弹的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扎捏琴跟三线胡。是
0: 扎捏，就是扎西德勒的扎。
3: 对对对，
0: 思念的念。
3: 对对对，
5: 扎捏。
3: 对对对对对
1: 对，也是一种弹拨乐啊。嗯，
0: 来享受吧，
1: 享受来啊。
0: 哎，大家跳起来，跳起来！
3: 是这样的，一、二、三、四。
0: 加速啊！
3: 叽叽叽，咖喱你拉丝，西纳奥里夏，加马西奥里西加斯。
5: 哎呀，还好，这有点热。
1: 哎呀妈呀，晕了！哦，
0: 谢谢。
1: 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嘉宾都已经融入在这里了，
0: 对，
5: 都全力以赴了，
1: 好开心。

0: 4662，660，看，1600，还好，
1: 没问题。
0: 看到这个环境，真的心都敞亮了。
1: 对。Hello，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他还走上去。
2: 嗨。
1: 找不到我。
0: 哎呀，这小牛太萌了，这也。
1: 哎呦，这老婆
0: 萌萌哒，
1: 小 baby。嗯，我们到了。
3: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来，现在来下面该做什么呢？来个表演好不好？
1: 我觉得我们本来去珠峰脚下本来想完成的那个音乐会没完成嘛，我们要不就在这儿来一场宇宙的狂欢。
0: 好
2: 好好，
3: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先来，要不我来，你觉得表演什么好呢？
1: 那一定是歌最强的了。
0: 什么
1: 歌？什么最强？哇，
0: 舞蹈
1: 小姐夫，
4: 好了，来吧。
0: 我就来，先来一段啊，双截棍，哇，
5: 动动舞动动动舞，动啊动动啊舞。
0: 这次来到这个是我人生海拔的最高峰，最贴近天空的地方，地里面就是有天、有云、有山峰、有山谷、有云端，一切都是陪伴我一辈子的这个记忆里面。藏天藏地藏心里，念凤念谷念云端，耶、
3: 哇，这个音乐跟这个雨好配啊。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嘛，给我最大的感受就两个字，纯粹，就像雪山一样洁白无瑕的。就有时候就是工作太忙了，然后在城市里其实也很快节奏的生活，我觉得能来西藏一趟，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蛮治愈的。我会把这种感觉感受然后带到我的作品里，还会再回来的。我觉得西藏归来心更宽眼更亮，送给大家。
6: 我觉得这也很平和。如果从绘画角度来讲，它的美是很深沉的，它的很多配色好像都是很鲜艳的颜色，事实上它们每一个颜色单独拿出来它都是很低饱和的，但它们放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反差，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感觉啊。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7: 在西藏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精神保护。

0: 我这次不来到西藏，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到这个珠峰大本营，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美丽的湖边坐在一起，然后聊聊天，我觉得非常治愈啊。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哇，风在和你对话啊，然后你又不着急去回复它，就安安静静的享受着。所以说我觉得眼下就是最好的风景了，
1: 眼前即是最美，当下不可复制。
0: 送给大家。虽然这一次我没见到珠穆朗玛峰，但是我觉得人间小满胜万全，西藏下一次我来我肯定还会再见到的。
2: 哦，这一次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能在海拔5500米的雪山上面打雪仗，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的这么多自驾游的旅程当中真的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旅行的意义不在乎目的地，而是你为什么出发，在路上去经历，这才最重要。谢谢大家。
3: 其实对我而言，这种风景从我出生到现在天天都面对着，对我来讲，我心里只有敬畏和爱护这片大自然。一路欢歌。

0: 教育让雪域高原永远灿烂美丽。谢谢。
1: 这几天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每一个停下来的地方都是风景。
2: 这一次呢，我来到西藏，实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我来到了海拔5400米的地方，这是我最接近天空的一次。虽然当天没有浩瀚的蓝天白云，但是我做了一件非常值得让我骄傲的一件事儿，我把我的宝马真正的蓝天白云开到了海拔5400米的地方。听闻世界之巅，不如当面一见。
0: 没错。
3: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4: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三期的录书已经做好了，
1: 对，
0: 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没有到这个珠峰大本营，那我们希望第四期的小伙伴能够替我们完成，
1: 后面呢就交给你们了，
0: 交给你们了，让我们继续出发，
2: 出发，
0: 出发。
3: 遇到蓝天白云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在佩古措湖边能遇到天降甘露，我觉得可能看到的人很少很少。
4: 留给我最深刻就是麒麟峡，因为麒麟峡那个环境，我从我在上江一个陆地平地走到那个峡边以后，往上一看，心头里面有一种热血冲上来的感觉，这是大自然的冲击力。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在幼儿园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
5: 你要唱什么歌？你跟叔叔说。
3: 不管去到哪里，只要在路上，必须要有歌声和笑声。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从诗书诗词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

0: 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成守半年，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文物共存亡。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几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当书法高手现场模仿嘉宾笔记，他能否骗过鉴定专家和笔记精灵的火眼金睛？他是世界顶尖的步态识别系统，他是图像识别的记忆大师。谁能通过步态准确识别狗狗？前沿科技能否通过超强人类的检验，洞察细微之处，挑战独具慧眼？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我们的出行购物越来越方便了，多种多样的身份认证的方式也应运而生。接下来要出场的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一种由来已久但是非常直接有效的身份识别方式，有请机智代表出场。
2: 签名的真伪事关每个人的生活，签下一个名字就代表自己对某件事的认可和授权，小到信用卡消费，大到房屋买卖、银行贷款，如果签名被伪造，当事人就可能会遭受巨大损失。笔记精灵团队专注签名研究，用智能算法守护你的身份安全。
3: 我是朱永敏，
1: 欢迎朱先生。现在真正首